0: 没有问题，就是重新来过一遍恋爱生活。
1: 我特别想知道你怎么来到选择的。
2: 那这不经常有人看你们这节目吗？
1: 什么时候开始看的？
2: 得有几年了吧，两三年了，电视上跟手机上。
1: 是你自己报名的还是谁把你推来的？
3: 大家好，我是月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还在化妆间的时候，哈，我们编导也跟我说，我们一号美女长得可好看，可好看了，
0: 谢谢。
1: 怎么样？
2: 那确实美丽，动人，
1: 是不是？够这个演员的水准了吧？都
2: 啊，可以唱个角色。
4: 这个小姑娘，有气质。
1: 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5: 我是自己做生意的。
1: 那你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5: 我现在目前生活在黑龙江大庆。
1: 那等于是今天是从大庆过来的，是吧？
5: 对，特意过来的。哦，
1: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
5: 我姐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因为我这单身4年多了嘛。
1: 是姐妹还是亲姐？
5: 亲姐。
1: 亲姐啊，来，
5: 对，我姐姐。
1: 您生活在北京？
6: 对，我一直生活在北京。
1: 所以能看到我们节目是吧？那怎么用了4年才把妹妹劝过来啊？
7: 她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8: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爱生活每一天。
1: 给您上菜，
11: 金秋寻美味，道道美食有特色。
12: 这个颜值真的是太高了，不拍照我觉得都白来一趟。
13: 咱们这个切完这小粒以后啊，冲水要达到3米以后。
11: 拌肉馅儿，肥瘦比例门道多，主持人后厨探秘，一考题，您也跟着猜猜看。
14: 看到这儿我有点懵，这是什么意思？
13: 3种馅儿，哪个是狮子头的馅儿？
11: 黑色石锅很少见，样子不起眼，来头可不小。
15: 这都是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就你煮的这些鲜味比其他的锅味道要更鲜美，亲自来体验才能体会到。
11: 特色稻米配黄鱼，美味一锅出，味道着实让人称赞。
16: 拌31的豌豆米，我们的海鲜的话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码头来捕捞过来，
17: 做你们当地的饭都得用当地的米。
11: 京城美食地图，花样美味过金秋，马上播出。
18: 今天来这个地方啊，我都不用说是哪儿，您往这儿看，这大个的砂锅， 一猜就知道吃的是什么啊！
19: 我估计很多北京的朋友对他们家非常

0: 熟悉，真的是从小吃到大。包括其实以前我无数次来他们家，特别好这一口，尤其是他们家的砂锅白肉啊，太香了。哎，包括如果您来的时候啊，您看现在赶上饭点了，人气特别旺，但是您从一层这个散台的地方能看到它的名档，它那砂锅啊都是放在一个一个的铁板上的。当然了，今儿呢咱不吃砂锅了啊，说了太多回了，这回啊咱尝尝他们家的特色炒菜，非常地道，咱看。你看，我点了两道菜，一道是焦溜肥肠，一道是狮子头。其实这两个菜啊，在我心目中那都属于是功夫菜，就是本身食材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东西，但是做法都是非常讲究的。我先试试这个焦溜肥肠啊，听得见那个酥脆那个感觉啊。我觉得焦溜肥肠第一点啊，就是这个口感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它外边感觉是薄薄有一点点糊，非常的薄啊，然后有一点点酥壳，就是那个肥肠最外边那层皮已经是酥的状态了，然后里边你再嚼下去，软嫩弹牙啊，口感相当棒。而且啊，我觉得口味上就是第一没有任何脏气味，吃起来这个味儿很香很干净。然后第二啊，肥肠你看人家全是那种大段的肥肠，吃起来特别有满足感。然后第三点啊，它里边油人家其实洗得非常干净，不会有那种腻口的状态，但是那种肥肠独有的香味保留的还是很好的。狮子头啊，这也是他们家招牌菜，尤其是狮子头，你看那个汤色就一看就是很清凉的状态，但你喝到嘴里就是那种醇香，就是看着颜色很清淡，但是一点都不寡淡，非常的棒。标准狮子头，你看出品很整，形制特别漂亮，但是你拿勺稍微轻轻一压，都不用使劲啊，稍微一摆一块就下来了。它口感上因为是一个一个小肉粒嘛，所以会有那种颗粒感，滑嫩，然后再加上里边会有马蹄嘛，就是你时不时咬一下还有那种脆感，所以它那种口感的变化非常的强烈。它其实是肥肉瘦肉都有的，按比例走的，但是你看它这个吃到嘴里不会让你明显能吃到肥肉和瘦肉的区别，它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吃到嘴里那个口感特别统一。而且我觉得这道菜啊，在我心目中这真的是老少皆宜啊，从三岁到八十岁都会爱吃的，就是它整体的颜色都是那种奶白色，然后呢最中间微微有一点点肉的那种红，但是非常轻。说了半天啊，就你看这狮子头这么一个菜，可能哪儿都有，然后看着呢也不复杂，但其实从选料啊到制作手法啊都是相当讲究的。一会儿得把人家大厨请来啊，好好请教请教。你看啊，他们家的这个狮子头啊非常招牌，
1: 对，
0: 然后呢但是除了狮子头之外其实有很多丸子菜嘛，
1: 对，
0: 您这比如炸丸子汆丸子一堆，但是丸子和丸子它不是一样的丸子是吧？
1: 对
0: 所以你看我找大厨来了，我让大厨给我讲讲说你们家这个狮子头有什么讲究
1: 啊。
0: 但是我看到这儿有点懵，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是什么？在跟你讲这狮子头有讲究之前呢，您先猜的三种馅儿哪个是狮子头的馅儿。
0: 哎，大家看这仨馅儿，有没有想到那个《水浒传》里的那一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对吧？要纯瘦的，一点肥腥不能有，恨不得纯肥的，一点瘦不能有，然后半肥半瘦，这找茬呢，这是。但其实这是做三种丸子的，是吧？
1: 对，
0: 这仨丸子都是做哪三种丸子？
1: 一个是咱们的狮子头，狮子头，一个是干炸丸子，还有一个是汆丸子的。
0: 汆丸子的。
1: 对。
0: 首先，我觉得你要让我猜狮子头，我觉得应该还是能猜出来的，肯定是这个，因为。狮子头这肥瘦是比例的嘛，对吧？
1: 对, 对。
0: 然后你不能说，这个几乎感觉是瘦肉和肥肉完全分开的，
1: 对,
0: 对吧？就是完全散着的状态。然后这个又有点太瘦了，我觉得这个做狮子头就不够那种油香了，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肥瘦比较均匀的，而且主要是我看得出来人家切的是那小丁筷子头，
1: 对对对
0: 看切丁能看出来这是做狮子头的，
1: 对，啊、没错。
0: 但这俩我说实话我没看出来，
1: 这个是咱们招就是做干炸丸子的。
0: 啊，肥瘦要
1: 有
0: 这么区分吗？
1: 对，它有比例。咱们用这个干炸丸子馅是肥四瘦六，然后提前给它调好了以后再混在一块儿。
0: 啊，
1: 而且搅的还不一样，您看没有？这个跟咱汆丸子比， 它的肉粒搅的稍微要大一点，
0: 对，
1: 吃干炸的丸子的时候它要有口感，
0: 有颗粒感，
1: 对，有颗粒感
0: 啊。
1: 宽丸子呢稍微要细腻一点。
0: 那您再细致跟我说说，就是这三种丸子它手法有什么区别？
1: 手法咱先从这头开始吧。
0: 这个啊，这是宽丸子，
1: 它使用的手法是摔打上劲，让它起到弹牙的口感，
0: 所以它而且它比较细腻是吧？
1: 对，而且
0: 所以它是一挤能挤出来那个状态。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呢，干炸丸子，
1: 这干炸丸子呢，咱们调完味以后只需要把你的调味品和匀就可以了，这个不能上劲儿
0: 啊，基本上就是成型，
1: 成型就可以，
0: 团成丸子样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这是最后咱们这狮子头了
0: 啊，狮子头，
1: 这个就是脚打上劲儿，但是它的劲儿呢，又没有咱们所谓汆丸子那么大的劲儿，因为咱们狮子头主要的口感就是软糯，但是又成型，
0: 所以它就是嚼，但是不能再摔了，
1: 不能摔
0: 啊啊，等于就是它的力度要比汆丸子要再小一点，
1: 再小，对，
0: 明白了。但是
1: 手法上区别，那是摔，这是搅拌，
0: 这是搅拌，
1: 对。
0: 但是也不像这干炸丸子，不去上劲儿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啊。还有就是我们吃那个狮子头。它看着外表就那种奶白奶白色，非常漂亮。应该不是纯肥膘的颜色吧？因为你像比如说这种干炸丸子，它也有肥膘，它出来之后不是那种纯白色的。
1: 对，咱们这个切完这小粒以后，冲水要达到3个小时以后，
0: 这么长
1: 以上，
0: 3个小时。
1: 对，把里边这个血色全部冲掉，然后控干水再去打制咱们这个馅儿。
0: 等于就是虽然瘦肉打个比方占50%，但是把这瘦肉部分的红颜色也几乎洗掉了。
1: 对，
0: 让它看着跟肥膘是一个色的。
1: 对，
0: 出来就是奶白色的，
1: 对，
0: 那它炖的时间也比较长吧？
1: 它炖2.5个小时，
0: 就是香，但不能腻口。
1: 对
0: 啊，所以你看，就这么小小的3个丸子，从选材到制作手法，到最后的加工工艺，每一个都是千差万别的，
1: 对，
0: 各有各的风味。
1: 对。
0: 这回带您来的这一家啊，是咱北京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老字号了。人家啊是一日三餐都有，从早餐就开始了。另外，除了一日三餐的正餐之外啊，你看现在啤酒烤串也非常丰富啊，约上3-5好友，适合来这儿吃一点聚一下。他们家呢包间也比较多，您呢提前预定一下就可以了。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啊，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这些菜之外，还有一些菜也是非常招牌的，比如说圆梦烧饼啊，比如说炖吊子，口味都相当棒。还有呢，他们家交通也比较便利啊，如果您要是开车过来的话，这家餐厅旁边就有一个宾馆，地下停车位也是非常丰富的。当然特别要强调一下，这个时节他们家最招牌的砂锅白肉啊，正当时，一定要来一口，热腾腾的一砂锅，越吃越暖，越吃越舒服。
2: 你好，给您上下菜，
3: 咱能吃点什么不一样的呢？我很好奇。
4: 接下来应季海鲜正当时，这口鲜香别错过
0: 啊！鲜上加鲜，它有一部分是糖做的形式，当地话叫鲜掉眉毛。
4: 面条油饼配甜茶，风味组合别处难寻。
5: 非常受欢迎的三款产品，把它做了一个藏面套餐。
3: 这个颜值真的是太高了，不拍照我觉得都白来一趟。
4: 海鲜横菜，小吃甜点，道道特色十足。别走开，稍后的美食更馋人。
2: 给您上下菜。
0: 哎，嚯，这是什么菜？
2: 这个是黄鱼焖土豆饭。
0: 啊，
2: 今天给大家盛上来的呢是黄鱼焖土豆饭。台州人靠山海为生，取山海食材为食。这道菜呢也是用家乡的制作方法传承下来的。我们选用的是半山腰的豌豆米和东海的黄鱼一起烹饪的一份渔家饭，鲜香可口。
0: 这个黄鱼是鲜的黄鱼吗？
2: 黄鱼都是冰鲜 的，
0: 我
2: 们都是当天空运过来的。
0: 每天空运？
2: 对对对。
0: 哦，这个黄鱼大概有多重？
2: 这个大概是8两到9两左右。
0: 然后那个是什么呀？
2: 这个呢是搭配黄鱼饭送咱们的一个台州烤菜谱，是应季的一个茭白和一个上海青。然后这个的话呢是咱们黄鱼的原汁，一会儿呢要浇到这个鱼肉上面
0: 啊，就是鲜上加鲜。
2: 对对对对对。
0: 我点了2道他们家的招牌菜啊，咱一道道说。先说这个黄鱼土糟饭，首先这个菜真的是很有仪式感啊，它有一部分是糖做的形式，就刚才会有一个小车推过来啊，然后人家会讲一些这个黄鱼这道菜的历史，然后再一个啊，他会现场去烹饪一下，浇一下汁儿，然后让那个米饭在他那种砂锅上持续加热，所以在看他做的过程中啊，你都能听到那个米接触砂锅那种滋啦滋啦的声音。这道菜啊，就是家烧黄鱼的又一个改良。 凉拌，等于它把黄鱼那个汁儿继续去焖那个米饭，所以那个香气和满足感会更上一层楼。台州菜主打一个鲜，真的是很鲜，就是这个鲜不仅仅是食材本身的新鲜，是它做出那个味道也是那种特别鲜，当地话叫鲜掉眉毛，就那种感觉。台州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它的海岸线非常长，然后靠着东海这片海域的这种海产品也是特别丰富。然后它加烧的方式，等于就是会在烹饪海鲜之前，会用黄油和一点点老酒，会去除这个海鲜多余的腥气味，然后呢提香，然后再加一点点生抽调一下颜色。当地绝不用那种老抽酱油，所以它的颜色是那种淡淡的金黄色，非常的漂亮。然后我刚才吃了一口，就那个鲜是怎么感觉啊，就是当地的朋友形容台州菜，我觉得说得特别贴切，他说就是用大道至简的烹饪方式，但是做出浓墨重彩的鲜甜味道，这就是台州菜的风格。而且人家用的这个米也是当地那种晚稻米，它这个米啊，我个人觉得相对于比如东北这种大米，它的油性没有那么强，所以这个米的颗粒感会比较明显，而且它这种就是没有油性那么强的米，更容易把汤汁的味道吸进去，所以你吃到嘴里啊，它这个米是比较筋道，然后颗粒感很强，很爽弹，但同时又有浓浓的那个鱼的黄鱼的那个鱼汁儿的鲜香，绝配。来，再试试这道菜啊，这是梭子蟹焖土豆，也是一道很经典的当地的菜。因为梭子蟹啊，人家吃是分时段的，比如你看现在，其实这个时节的梭子蟹，人家用的是那种公蟹。就这个时节的公蟹啊，它没什么膏，可是它的肉是很满的，因为有时候就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比如这个时节吃的就是满肉，然后大概到个十一二月份那会儿，公蟹开始出膏，那时候吃的是蟹膏，所以 我个人是喜欢，你看这个时节的蟹的肉，就你能看到它那个蟹肉绝对是满的状态，就是能顶壳那种状态，非常的满足感。我记得当时去台州那边玩，然后当地朋友说我们台州人味蕾比你们都多一个，咱普通人的味蕾是酸甜苦辣咸五味嘛，他们说我们多了一个鲜，就是如果这东西做的不够鲜，我们台州人不吃啊，所以人家对于鲜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真的很鲜。然后呢土豆，土豆是我特别爱的一种蔬菜，因为土豆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它就是吃它的面和粉，但同时它会把其他这种汤汁裹得特别匀，所以这个土豆就是又绵又软起沙，然后再裹上浓浓的带着蟹的鲜味的汤汁，这你来碗米饭稍微浇一下这汤汁特别的香。吃完了台州菜啊，你会发现就是主打的就是海鲜，对吧？就是海鲜在台州菜里是名副其实的主角，这种鲜甜的口感是你们台州人必须得吃的，对吧？这顿饭要是没有海鲜，感觉没吃到位。
6: 对的，对的。
0: 哎，那您家的这些海鲜都得是从当地要空运过来的吗？
6: 我们的海鲜的话，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码头捕捞过来，来当天是早上码头船回来，然后下午空运到我们这里。
0: 对，因为渔民都是天黑的时候就出去了嘛，然后凌晨差不多那。会儿就回来，
6: 对，
0: 然后当天回来就直接运送飞机就过来了，
6: 对对 对，我们就当天下午就到了。
0: 哇，那这个其实成本很高啊。
6: 对的，
0: 刚才我吃那道黄鱼，就是黄鱼它是得冰鲜过来嘛，对吧？
6: 对，
0: 因为这种海鱼它没法活着来，它就出水就几乎就死了。
6: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您这个黄鱼也是就是不能进冷冻，只能冰鲜，
6: 冰鲜
0: 也是要每天运吗？
6: 对的，
0: 每天过来。
6: 对的，因为海鲜只要冰鲜了，它的肉质就很粗了，就没这种细嫩的感觉。
0: 刚刚那个米，刚才服务员特别介绍说是你们的台州那边的米，
6: 对，
0: 是吧？
6: 这个是我们台州的那个半山腰的晚稻米，就是梯田那种。因为这晚稻米跟这个其他的米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这个是这个生长周期更长，它的生长时间更长，所以它这个米吃起来啊， 就是比较软糯的，嗯啊，比较软糯跟香甜的。
0: 而且这个米的香味是很足的，
6: 啊，
0: 就是生米的状态下，你闻它一下都有那个香味。
6: 是的，
0: 哎，那这一年也是只种一茬的。
6: 对对对，啊，
0: 哎，只种一季。
6: 对的。
0: 所以这个米刚才我吃到嘴里，就是它跟平时咱们吃那个东北大米还不太一样，就它没有那么黏和油，
6: 嗯，
0: 但是它那个能把汤汁吸进去。
6: 对对对，
0: 它很弹，很香，
6: 对对对，很抠，很抠弹，很透，嗯。
0: 所以就是做你们当地的饭都得用当地的米，
6: 对，
0: 这才是原汁原味的。
6: 因为台州菜嘛，就糯叽叽的那种口感嘛，
0: 是吧？哎，糯。

0: 对，糯叽叽，这个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形容美食的词儿。但是台州菜确实是就是鲜甜和糯叽叽。
1: 对的，
0: 因为包括年糕用的也多嘛，
1: 对
0: 吧？
1: 对。
0: 那除了米之外，还有刚才吃那道那个梭子蟹烧土豆。
1: 对，
0: 台州不产土豆。
1: 对的，因为我们选的是这个甘肃的土豆。因为甘肃土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土豆啊是比较软糯的。就是吃起来很沙，很糯。就比较匹配我们这个台州菜的元素。
0: 对，就是西北的土豆，它没有那种就是硬芯儿什么的，
1: 对
0: 吧？
1: 对的，
0: 就它整体是起沙那种状态。
1: 是的
0: 啊，所以这个菜做完之后，跟那个台州菜软糯叽叽、软糯那种感觉是特别搭的。
1: 哎，
0: 所以就是说你们也会去选别的地方一些特别优秀的食材，
1: 是的，
0: 跟台州的食材去结合。今儿咱家来的这家店啊，人家做的是浙江台州菜，很多食材啊真的是从台州运过来的，是能吃到当地原汁原味的状态。而且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的这几道菜之外啊，还有一些也是不踩雷必吃的，比如说有一道啊琥珀青膏蟹，蟹非常的肥美，一定要来尝试一下。然后沙蒜豆面，您别听这名字啊觉得是素菜，其实它是用当地的那种海葵做的，也是海鲜。然后还有一个水蝉，红烧水蝉，这名儿比较怪啊，因为那个鱼它名字叫龙头鱼，长得也比较奇怪，可是那鱼特别的滑嫩，一定要尝试一下，都是我觉得非常好吃的菜。另外他们家呢整体环境啊也比较适合家庭聚会或者商务宴请，而且人家呢是有8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坐16人呢，所以这个提前预定一下啊，您做商务宴请什么的这也是非常合适的。还有就是啊，它是一个综合商业体的底商，所以门口呢有很大的停车场，停车也非常方便。
2: 咱家还有什么就必吃不可的美食吗？
3: 接下来啊，黑色的小菇不起眼，来头可不小，
4: 这都是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就你煮的这些鲜味比其他的锅味道要更鲜美，亲自来体验才能体会到。
3: 下午茶精致味美，名字和口味都很独特。
2: 这个呢名字叫做蓬荜，上面的这个红彤彤的是辣椒酱。
3: 稍后美食第三站，逛吃西藏大厦，意外发现惊喜多。
2: 我今天不是晨晨，我是卓玛。
3: 美味马上开启，精彩不容错过。
2: 看着这些西藏的元素，就特别的有去到西藏的感觉。但其实这只是西藏大厦一楼小小的一部分，那边你看有很多来自西藏的工艺品。哇，这个颜值真的是太高了，不拍照我觉得都白来一趟。藏式下午茶我相信大家一般来说都没有品尝过，重点是里头的这些内容啊，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你看是4个小点，然后呢一壶这个甜茶，甜茶呢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喝的这种偏甜口的一点这个传统的茶叶煮的奶茶。但是这4个小点啊，首先这个是红丝绒蛋糕的构成，那剩下的3个哎就特别有代表性。首先这个你看佛手酥啊，它的这个外皮是加入了青稞面的，所以它无论是口感也好或者是那个味道也好，其实都跟平时咱们吃的那个白面做的这个精致的小甜点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呢你看用特别漂亮的这个雪莲花的这个造型哈，这个其实它里头的内容是牦牛奶，然后加上了一点酸奶制成的这种奶味的小甜品。然后这个呢名字叫做蓬荜，不是那个蓬荜生辉的那个蓬荜啊，是朋友的蓬，必须的荜，朋友来了必须吃的东西叫蓬荜。而且呢就是表面上看 和咱们北京的这个豌豆黄很像，但其实它的这个原料哈确实是有豌豆黄的成分，但是它不是甜口的，它是咸口的。上面的这个红彤彤的不是红丝绒酱，也不是梅子酱，是辣椒酱。所以就是整个这个下午茶啊，其实它有甜有咸，就我觉得它都不能当做一个下午茶了，当做一个间餐我觉得都很合适了。大家可以在这儿消磨消磨时光，体验一下不同风格的下午茶是什么感觉。当然了，我们的首要任务还是吃嘛，所以在西藏大厦咱能吃点什么不一样的呢？我很好奇。我专门找来了 了咱们店里的负责人小马。小马给我介绍一下，就是您家的这个算是牦牛肉骨汤面。
4: 对，咱们是藏面。

0: 面的套餐，
1: 咱们这个面是碱面，口感要硬一点，它会更有嚼劲儿，更有韧劲儿。嗯，然后呢，咱们里边配的那个骨汤呢，是牦牛骨熬制的骨汤，哦，口感会更醇厚，嗯，味道会更重。
2: 哎，真的是这一根是一根啊，所以这个我估计啊，就是在藏区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它扛饿呀，它扎实呀，是吧？吃完了以后就过瘾带劲啊。
1: 藏面在咱们那个西藏是非常流行和。大家都是受欢迎的一碗，对，它不仅是早饭、午饭和晚饭，也可以当做零食，对，
2: 哦，零食，
1: 零食都可以，下午茶的时候也可以来，对，有可以下午茶的时候可以吃，
2: 下午茶吃碗面，
1: 对，包括甜茶，还有油饼，哦，我们把这个在西藏街头大家都非常受欢迎的三款产品，把它做了一个融合，做成了我们的藏面套餐。
2: 哎，那除了这个藏面套餐之外，那咱家还有什么就必吃不可的美食吗？
1: 那肯定得尝一尝咱们的那个墨脱石锅鸡了。
2: 墨脱石锅鸡，
1: 对，哇，
2: 听着很滋补的样子。那来一趟。墨脱石锅，咱们经常其实能在这个藏族的餐厅里头看到，但是这么精致的墨脱石锅，我说第一次见，我觉得一点也不丢人。就是因为确实是不太常见
1: 的，对，它这个石头的材质，造石，它就只是产自墨脱那个地方，而且这个石头是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然后之前呢，咱们墨脱呢都是人工从山上背下来的这个造石，然后造石呢之前也是通过手工凿制的，它不像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圆形这么的规整，之前的这个墨脱造石手工敲出来的那个模样是奇形怪状的，各种形状的都有，所以现在呢就把它就是工业化了，然后大家看到的这个石锅的这个样子已经非常工整了，
2: 所以能做的这个造型就比较精致
1: 精致一点，对，
2: 然后比较小巧一点了哈。
1: 对，特点呢，首先一个就是导热快，第二个呢就是它不粘，对，它不粘锅，加热之后它会把就是你煮的这些原味的这个味道，鲜味会。
3: 古园附近藏着一家主打传统胶东卤菜的老店，这家的招牌海肠捞饭作为店里的人气担当，吸引了很多的回头客。
4: 我觉得是挺好吃的，我是比较喜欢吃他家的海肠那个饭的。
5: 他们家海肠捞饭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之前我们去其他的这个店吃饭的话，他们有好多鸡蛋加进去，他们这家就是只是海肠加韭菜加米饭。
3: 海肠每天从烟台直发，保证鲜活到店，搭配海肠的韭菜也非常的有特点，您看这韭菜的外形近似小葱，白色菜梗比普通的韭菜可长出来不少，因此这个品种的韭菜在胶州当地被称为长脖韭菜，味道要比普通的韭菜更加的辛辣浓郁。制作这道美食要大火快炒，把肉末、韭菜、海肠炒熟，再一同浇在米饭上，让米饭吸饱了鲜香的汤汁，韭菜的新香衬托出海肠的鲜味，一口下去带来超满足的口感。
6: 其实这一片它是腊肉，
7: 里头的工序挺复杂的。
3: 老字号里的经典下饭菜，看似不起眼，制作起来真麻烦。
7: 飞水过油，再炒，飞了一下，更入味。
6: 就这个味道啊，不是靠调料能够加工出来的。
3: 餐厅自有菌菇博物馆，各式菌菇齐亮相，品种您猜猜看。
6: 您别说认不认识了，我估计听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跟菌菇王国啊，好好长长知识。
3: 炭火铜锅肉飘香，餐厅自有牧场，好羊肉吃过难忘。
6: 关键是这个吃铜锅涮肉就得看这肉好不好，
7: 光热情没有好肉也不行。
6: 包羊肉那个都不带停的，
7: 对对。
3: 搜罗聚餐好去处，超多美食有特点。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不见不散。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2: 鲜嫩香，过瘾。
3: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9: 当笑容

0: 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8。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桌子上这道具啊，已经给大家展示出来了，跟肺有关系。嗯，可能大家啊想到的那个词就是肺结节。当然，我们做了很多期节目，都是说这肺结节的。这样，出个题，简单的考考大家，好不好？看看大家学习的怎么样啊？这四个词，如果说啊大家在肺的 CT 的时候显现出来了，哪个相对来讲比较危险？磨玻璃、钙化、实性、有血流。
1: 我是说的是磨玻璃，我也是从咱们这节目里头听说的，然后我去查，查完以后就有磨玻璃。哦，
0: 当时心里头紧张？
1: 那绝对紧张，第二天我就上肿瘤医院了。
0: 肿瘤医院还是
1: 这对自己重视吗？
0: 对，这倒是可以点赞啊。
2: 我觉得那个有血流应该是有一定的危险性，之前也遇到过有乳腺啊什么这些问题的朋友，所以呢好像有血流是一个危险信号。
3: 我觉得钙化
1: 这不是说钙化就已经是像老化了，就形成了那嘎巴似的吗？
0: 我们这一期节目啊要说到肺结节，所以呢事先也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征集了我们粉丝康宝宝他们的困惑。我们来看一下啊，12群的康宝宝，右肺多发的小结节，双肺少许条索影啊，冠状动脉钙化，问问专家自己的这个情况现在应该怎么办。在7群提到了说，3年前呢发现磨玻璃结节6×5毫米，身体弱，经常感冒，感冒之后呢咳嗽持续的时间还特别长，不知道跟这肺结节有没有关系。这个结节需要切吗？还是一直观察？这定期观察到底应该怎么观察？观察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什么样的异常，我就有可能说明这结节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就得到医院去手术治疗了。这些问题今天啊放心都会帮您解答。我们来有请啊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毅。张主任您好，欢迎您。我也有肺结节，您看哈，我们很多朋友们查出结节了之后吧，肯定会有焦虑跟担心，尤其是出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那四个词，那些字眼一出来之后，哎呀心里头更忐忑了。您说这些词出现哪个相对来讲是比较危险的？
4: 客观来说我们是有限定词的，磨玻璃结节现在我们提的比较多。那么磨玻璃结节呢不一定就是这个肿瘤或者是肺癌，那么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可能是这种早期肺癌。那么另外3种的话呢我可以说钙化基本上都是因为以前得过结核啊，或者得过这个炎症胸膜炎，而时间长了以后它留下了一个我们叫瘢痕。也有那些比较大的肿瘤中间也是有可能会有钙化的。
0: 我就发现啊，张主任说到的这些每一个词都是一半一半，就有可能是一个危险信号，也有可能是没事儿。
4: 结节的话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要看它的变化，

0: 不是说一发现啊，我们就认为它一定百分之百是肿瘤。我们就要观察随访，看它一个结节的影像学来说的一个变化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呢，我们有这个很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就 AI 系统，是有一个全程的管理，就是把我们发现的肺结节这个人群的话呢，通过我们这 AI 系统整个把它管理起来。
1: 刚才张主任提到了，最重要的不是说现在的几个字眼有没有，而是说它一直在变化。它是怎么变化的？您是查过几年啊？
2: 三年之内我查过两次。
1: 有变化吗？
2: 有变化。先前那地儿没爆，后来又长出来一个，我就不知道这该怎么办了。
1: 您有结节吗？
3: 有，我是4×5毫米的微小磨玻璃结节。我在那个肿瘤标志物上比那个正常值要高出一些，所以有些焦虑。
1: 就是肿瘤标志物
3: 对
1: 有显现了，
3: 嗯，有显现。
1: 这跟这结节有关系吗？
0: 肿瘤标志物呢，其实是作为我们一个辅助诊断的工具，但是反过来说，不是肿瘤标志物，比如说高于正常值，它就一定是得肿瘤得肺癌了。磨玻璃结节也好，实用结节也好，如果是2公分以下的这种小结节，它是在肿瘤标志物是表现不出来。肺结节啊，有一部分有可能是这个早期肺癌，但在这么早的时候，肿瘤标志物往往是表现不出来的。
1: 另外，健康学院有吗？肺结节？
4: 我刚做完手术。
1: 哦，刚做完手术。
4: 嗯，去年的时候我们公司体检，我当时呢查的就是说右肺上叶，它叫淡斑状模糊影，就没有具体的尺寸，所以呢也没当回事儿。那这不一年了吗？今年再一体检，直接就给我报了一个1.4×1.1厘米。
1: 哦，这么大。
4: 对，然后当时就吓得够呛，自己也是胡乱的上网先查了查，因为有一些人说这个做这手术术后可能会影响，因为毕竟是切了肺的一部分嘛，觉得可能会对生活也有影响，所以有点担心。但是想来想去还得去找大夫，后来就找了就张主任。
1: 哦，
4: 对，然后主任这边正好他说也有那个就是 AI 的这种，至少一个初筛吧这种哈。但是其实从主任自己的经验，已经觉得我这个是可以考虑那个做手术了。那然后但是通过 AI 一看呢，确实是有问题。
1: 哦，
4: 所以呢我就没什么犹豫的了，当时就直接就住院做手术了。
1: 当时就实打实的给您这个数据了，就大概分析出来这个结节是好的还是坏的。
4: 没有敢跟我这么实际说，因为我觉得主任他们肯定也对患者有一些看出我焦虑来了，也
5: 这肯定焦虑啊。
4: 对对对，但是呢，跟我说是建议做手术吧。
1: 我们今天啊，也把这个咱们健康学员他当时的一个情况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展示。编号01结节，就画圈黄色的那个结节，
5: 混合
1: 啊，混合磨玻璃啊，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相对来讲比较危险的磨玻璃啊，密度不均，较为杂乱，轮廓边界不规则，边缘毛刺，哎，这都熟悉了，
5: 好像有
1: 血管异常增粗进入。
0: 我们这个结节呢，不光是筛出来，或者说只是告诉你一个良恶性，或者说叫高危低危。那么现在这个系统的话，还可以做到判断它的预判它的病理是什么，实际上判断它是一个高风险早癌。也就是我们判断它作为这个考虑是一个微浸润腺癌的这种几率可以达到0.87。
1: 哦，这上头写的0.87就是它的准确率。
0: 对，
5: 就是87%。
0: 应该说是一个这个肺癌或者微浸润腺癌的这个几率是0.87。
5: 概率相当高了。
1: 明确病理，记得就是穿刺，之前节目当中提过，或者说手术的过程当中就活检取一部分组织，然后去到病理科，然后看一下这个结果。
0: 对，
1: 但是大数据就能初步的筛出来。
0: 往往来说，对于我们这些小结节，啊，刚才说了2厘米以下的，为什么我不常规做穿刺？人的呼吸它是动的，它不像其他的脏器是固定的。
1: 这准备了一个道具，我外面贴了一个，这是结节吗？
0: 对，比方这是一个肺上的一个结节，那我们假设要想穿这个结节，我们来看啊，它随着呼吸的话，那么它这个是会来回动的，在模拟它的呼吸的过程中，它的肺是在不断动的，然后上下在左右膨胀，所以呢在穿刺是很难穿到这种小结节的。
1: 嗯，
0: 对，
5: 就抓不住它是吧？
3: 对对对，它游离性。
0: 对，因为如果你穿的稍微偏差了，穿出来我们叫阴性，但并不代表它一定就不是癌。
4: 就没穿。
1: 如果要是一个特别小的结节，然后它又是在一呼一吸之间，
0: 对，这样的话呢，
6: 这就不好说了。
0: 对对，
2: 那
6: 有想挑战的吗？
2: 我来试试。
1: 您这拿的家伙事儿啊，真是挺业余的。其实我们今天是一个简单的模拟。
2: 要是穿刺的话，就是应该这么穿。
0: 对，
1: 黄丽阿姨，给您几个要求。只能是笔头触碰到这结节，这么大一结节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不能碰到其他的地方，因为我们人体太金贵了。所以我们来让黄丽阿姨试试啊。
2: 匀速。哟，不行，不行。哎，不敢下去。
0: 这是人的一个正常肺，我不能把它像戳窟窿一下来回戳。
2: 对，戳个洞。
0: 对，你把
2: 戳到那个地方，
0: 戳到正常的肺组织会造成
2: 控制不住
0: 出血呀、气胸啊。
2: 这很容易，我到这儿了，它一起来，啪戳过去了。
0: 对。
2: 就给人戳漏了，就
1: 而且这还是解剖了之后的，摘从人体进去之后，那难度就更加
2: 大，还是
0: 黑的呢，还得有胸壁啊、皮肤啊这样。
2: 对，它进去的话，这么肌肉啊什么，它这个是固定的，它这个这么动的这么大幅度，那肯定是
0: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我们才不推荐说这么小节去做穿刺。
1: 一个简单的演示，其实也能感受得到，就是我们做一个治疗或者说做一个检查，它有多么的复杂，这背后可能我们真的想象不到。
0: 对，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呢，所以我们，这种小的结节啊，这为什么术前我们很难拿到病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判断它的这个良恶性，甚至是什么类型，以决定我们到底该不该手术。
7: 2022年体检的时候是0.6来的，一年以后又体检是1.0，完了在体检报告里就写上了，就这个结节变化很快，吸烟也有20年吧，年轻时从当时年2015年的时候。

0: 一线呢，还是2000年后明确提出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连续谱。大家都说中医有3个之一：因时之一、因人之一、因地之一。唯独把这个时啊理解为四季，但是他们忽视了因时制宜啊，是在一个病人身上患一种病，病程阶段不同，你在治疗时候也要思考不同的方法。所以我就把这个古中医的因时制宜和这个症状联系谱联合起来来考虑，这不就是东西方古人的不约而同吗？
1: 现代医学认为，阿尔茨海默病分为早期、中期、晚期3个阶段。田金洲在思考，结合不同阶段中医提及的不同症候，是否就可以对症下药，给予不同治责呢？这是一个大胆的想象，但一切都需要印证。故事的主人公需要时间。
2: 因为阿尔茨海默病是记忆减退，既然首发症状是记忆减退，那么记忆减退的原因是什么呢？就说这个病它最先启动的因子是什么。好，我就看《黄帝内经》，那一对照，《黄帝内经》说肾常滞，肾常精，精神滞，智商则喜忘其前言。哦，原来是肾不藏精了，肾精亏虚了，也简单说肾虚了才导致记忆减退。那可是这个记忆减退作为一个首发症状也是核心症状，它贯穿在阿尔茨海默病病程14年病程的始终。那既然记忆减退既是首发症状又是核心症状，那么它的机制肾虚当然就是核心病机了。我这么推来的。紧接着我就看那个清代的那个陈士铎的辨证录，人家就直接明确了，说此病呢，轻则为呆，重则发厥。古人认识这个疾病是它实际上是分期的。
0: 所以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一症治机，就一个症候治机，并非一病治机。通俗的讲，就是一个症候并不代表疾病全程的发病机制。
1: 有了内心的声音，接下来田金洲需要拿出切实的办法去印证。此项计划极为庞大，相关调查的第一步是建立病历系统，为患者进行神经分子学测评、影像学检查及中医症候量表测评等。整整10年，田金洲都在加速奔跑，他想知道那个答案，这个分期论治的方法可行吗？
0: 做了临床调查，再把它进行中医症候的分型，然后看看它在每一个期间的发生的频率。
3: 在这个之前，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标准化的这个表，也通过临床的验证之后，才用进行这个样本的收集的。
0: 我的团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1: 故事是曲折的，过程中田金洲眼疾复发，甚至被怀疑为恶性肿瘤，先后进行了7次手术，但他依然执着向前。经他带领的科研团队，从26省的16431例病例资料中，确定了11个最常见的症候要素量表及其分属的77个条目，成为了中医治疗老年痴呆的重要分型工具。
0: 通过这个调查呢，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在阿尔茨海默病进展期间呢，发现呢它这个有多个症候演变，有一定的时间顺序。
1: 田金洲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的进展过程有多个症候出现，且有时间关系。在治疗上，早期以补肾为主，中期化痰活血泻火，晚期解毒固脱。在这里，中医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识真正被改写了。
0: 比如还没有痴呆的时候，还不能诊断痴呆的时候，他肾虚的发症频率就达到76%。

0: 这不就正好就验证了肾虚是它的启动因子这么一个推理。它启动之后呢，后面就产生了一系列的中医的病理学的这个现象，出现痰呐，出现瘀啊，出现火呀，这一系列问题就都来了，就推出这么一个症候接连假说。后来一试验就发现补肾最好，任何时候都是补肾最好。
1: 田青洲的实验证明，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补肾为第一药物，应贯穿治疗始终。常用药物有熟地黄、山茱萸、菟丝子、八戟天、肉苁蓉、益智仁等。田青洲推演出症候急连假说，成为中医历史上一个绝对璀璨的时刻。
0: 我就后来把自己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追求呢，定义为国际视野、中医视角。你去追寻别人的脚步，始终走不到你的理想彼岸。

0: 在生与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隘，为别人扬起生命的风帆。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2: 25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3: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4: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1: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南锣附近呢，有这么一条胡同，我形容它呢叫一波三折。为什么呢？在元朝北京的地图上就有这胡同了，但是呢这地图上没标注名称。等到了明代的时候呢，这胡同终于有名字了，叫菊儿胡同。哪个菊呢？公安局那菊。等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呢，又改名了，叫做菊儿胡同。哪个菊呢？橘子的菊。到了清末又一次改名了，叫什么呢？菊儿胡同。哪个菊呢？就是今天咱看到的菊花的菊。所以您看啊，是改字儿没改音儿，所以我叫一波三折。而且呢，当年呢这胡同里边有几个院子很有意思，比方说这41号院啊，当年是一个寺院。而且呢据说呀，这个寺院的开山僧人是替皇帝出家的，但是替的哪位皇帝史料当中没有特别详细的记载。而且呢这胡同里边的3号、5号、7号院，这是清末直隶总督啊荣禄他们家，包括了他们家的祠堂、宅邸还有花园。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家餐厅就在菊儿胡同，这名字呀就叫菊儿人家。这可以说是南锣地区啊比较早的一批网红店了，但是呢它靠的不是网红的宣传，而是实打实的手艺。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一直就有，就换了一个新的。对面这个呢是后来开的，这个
3: 菊儿人家20年老店。
2: 闺女来了，
3: 大老板小姐好。
4: 别阿姨。
0: 今天对北京阿姨韩秀玲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搬走多年的老街坊们重新回来聚在她的店里，大家聊天叙旧，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
2: 来，那么会尝尝尝尝，那个谁来吧，
5: 谢谢
6: 叔叔阿姨们，我是真心实意的感谢大家。有什么事儿，大家都真是不遗余力的给我们这儿帮忙加油。
2: 身体健康啊，
6: 身体健康，
3: 万事如意，
2: 万事如意。
3: 2293，我们小时候觉得胡同特别亲，学校也在胡同里，吃喝成长都在胡同里，去完兵团再回来全都拆了。现在能保持这个南锣鼓巷这种胡同已经不多了，
2: 到这儿来就是回家了，特亲切。高楼大厦里边基本上出门都认人，不知道谁是谁，这胡同里的记忆深刻呀，这记一辈子的了。
7: 有这么一家店在胡同里头感觉特别亲切，尤其是老街坊一来，哎呦，看我这胡同还是原来那样。
2: 我在胡同里边生活了60年，我觉得胡同就是老北京人的根基，一家一户全。
0: 舀起一大勺浇在刚出锅的米饭上，再搭配自制的酸黄瓜和卤蛋，一份韩秀玲版卤肉饭就大功告成了。
8: 送孩子上大学，带着我们家老公来试一下。
9: 这店小小的一个面积，很有烟火气，
6: 慕名而来。阿姨特别亲切，对她来说就跟身边一个老奶奶一样。
10: 肉非常的烂，我这个磨牙壳都能咬到。
2: 给你添点卤吧，我怎么觉得你这个。
0: 由于小店最初的客人都是附近的中戏学生，为了让孩子们吃饱吃好，韩秀玲就定下了免费续饭续肉的规矩，实惠管饱。孩子们吃顺了口，便给这道卤肉饭起了个名字，叫妈妈牌卤肉饭。
2: 哪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宝，你说人家从外地来了到北京

0: 说吃你一顿饭你不让人吃饱，我就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所以就这样，我就让饭不够添饭，路不够添路，这成了我的口头语了。
1: 咱家的饭是饭不够添饭，路不够添路，一人一份不浪费，随便添，
0: 吃饱了啊！只要一来了，我就说这个。要见着我，有的人，哎，饭不够添饭，路不够添路，现在还添不添了？添，就这样。所以这饭不够添饭，路不够添路，成了明信片了。
1: 老顾客，这2009年就在我们家吃
2: 三张桌，
1: 三张桌，对对对，太对了，就三张桌。
2: 你一点没见好，
1: 还没见好呢，20年，我怎么着也得老点了吧？
3: 在这间只有几张桌子的小店里，韩秀玲把最怀念的胡同邻里情都盛进了一碗碗饭里。然而开到10多年的时候，因为身体原因，韩秀玲原本计划把店关掉。
0: 我特别累，每天那脚都是肿的，我说我能干到什么时候啊，因为现在也是后继无人。没想到我闺女就说了，我不能让咱们家没人，你干的这个事业我不能让它断了档。
4: 我之前建筑行业做了10年人力，2017年离职，然后接手我妈妈这个店，开始正式做餐饮。
5: 9号桌那炸酱面快一点，
6: This is pork and one people for one dish. You can add pork and rice for free into your food.
4: 进入秋季了，周末的时候上课比较集中，我们也可以跟这个顾客商量一下，他愿不愿意不排队直接跟他拼个桌。但是一定要先征求人家坐在这儿的顾客的同意，
0: 充分利用咱们现有的资源，让大家都能吃上饭。因为咱们家地儿小，各位多。
4: 我刚接手的时候，我妈不同意我用收音机，她觉得也不用改店里的这个菜，就是一个卤肉饭就可以了。
0: 我是情怀管理，我所有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熟人，我没有分工，就是谁看见活都干。他是制度管理，他有店长，他有前厅，他有后厨。你看他的管理方法就和我不一样。
4: 餐饮是一套体系，它是一个技术活。我接手以后，整个市场环境完全改变了，跟以前我妈妈当时经营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我也是不断的在这个当中学习。
3: 如今的南锣鼓巷已经是北京的网红打卡地，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未必为了一顿正餐，更多的是想尝一口地道的北京味儿。张涵看在眼里，便在下午茶和小吃上动起了心思。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用几代北京人的童年味道，开发一道新甜品。
7: 您好，欢迎光临。
8: 你好，我打个牛奶
7: 啊。您要凉的热的？
8: 我要热的。
7: 我小时候就喝这个奶，是70年的老牌子了。我们这个现打鲜奶是来自牧场的有机鲜奶，
8: 啊，
7: 对，它这个入口会干，会觉得有一点点甜，就是那味儿，那味儿就没变过，我觉得。
8: 这个姜撞奶没见过啊，都出这么多品种啊，撞奶。
7: 这是您点的干椰酸奶碗
8: 啊，
7: 这个是芒果鲜牛乳。干椰酸�奶呢是压制了24个小时，过滤出了乳清之后剩下的干物质，然后我们挖成球做成了酸奶碗。
8: 我们店里其实也有这个牛奶甜品，但是我们没有做这么多创新。我觉得这个牛奶跟水果在一起确实是挺好喝，有点像杨枝甘露哈。
7: 哦，对，是的。
8: 谢谢，拜拜啊，
7: 再见。
3: 一趟北京市牛奶公司之行，让张涵心里边有了底。他要做的是把牛奶的醇厚融进自家的甜品里。
8: 这个双皮奶原来最早其实是我妈在店里也做，我接手以后我就一直就想怎么能让这个双皮奶更好吃呢，做一些创新，在双皮奶的基础之上放了奶盖，
3: 将打散的蛋清与牛奶白糖混合搅匀，入锅蒸足40分钟，等待的时候再将新鲜的牛奶与淡奶油搅打绵密，浇在蒸熟的双皮奶上，撒上双色爆珠点缀饼干，这道既有颜值又有口味的桃花烙烙便大功告成了。新甜品上了桌，能不能留住客人？张涵说，那就交给时间吧。
8: 好长时间没来，太忙了。
0: 你看这上面那个，他现在这都没有那个铃铛了。最早的时候，脚上面全都有那大铃铛，
8: 那风一吹就响。
0: 对，当啷当啷响。
4: 我妈做的是0-1，我做的1-2。我的目标就是我能在胡同里一直开呀，然后能让大家想看韩大姐的时候能有个地方。虽然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但是我觉得目前，我觉得我没给他丢。

在资贡有一颗井叫深海井，它这个井是人工凿井，凿了1000多米，现在还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呢。所以说我就想起了一个深小馆。

0: 救济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2: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

0: 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1: 油烟虽然不一定会致癌，但是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
2: 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3: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4: 哇，迅速瞬间吸走。
1: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5: 小智，小智，
6: 我在。
5: 最大风量。
6: 好的，最大风量。
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2: 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7: 油烟机吸力很大，
8: 不不不，这风力挺大的。
9: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穿过一点洞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宽了，多好。
10: 机器处理没问题，
11: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8: 满意。
2: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12: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5: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5: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12: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880，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12: 890，940，950啊，
5: 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啊，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12: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5: 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5: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2: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5: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5: 小智，小智，
6: 我在。
5: 最大风量。
6: 好的，最大风量。
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2: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2: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

0: 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2: 这不轻的，
1: 这应该有12斤吧，
2: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1: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2: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1: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2: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1: 堪称失火现场了。
2: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1: 可以。
2: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3: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吸烟速度特别
2: 快，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1: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2: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1: 没问题，
2: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3: 没错，
1: 关闭烟机。
3: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2: 这烟又要出来了，
3: 又要出来了。你看，
1: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2: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1: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摆在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2: 咱们先看看这烟，
3: 好，
2: 能大成什么样。哇，
1: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2: 我看不见了。
1: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2: 啊，
1: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0: 油烟虽然不一定会致癌，但是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2: 哇，
1: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2: 哇，大好多了。
1: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2: 你看没声了哈。
1: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2: 平静的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1: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2: 我真的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1: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2: 比我胳膊还长，
1: 一臂之长。
2: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啊，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
3: 垫一个，就咱们那个
2: 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3: 而且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2: 对呀、
3: 啊，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3: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1: 对，
3: 美学很讲究。
1: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3: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2: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3: 哎、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
1: 着。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2: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3: 好宽啊，很大，
2: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1: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3: 定时功能，
1: 是
2: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3: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不怪咱妈呀，记不住呀，
2: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1: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2: 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3: 就非常人性化。
1: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3: 炖汤都够了。
2: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3: 我们家那，
1: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4: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0: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30分钟。
3: 我们家
1: 点火特别费劲，
3: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1: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出来了。
2: 这么快？
1: 对，松手就可以，
2: 真的是哈，
1: 完全没说按着半天了，
3: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2: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1: 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2: 这样
1: 非常的简便，
3: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1: 对，
2: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1: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一摁一旋，火着了。嗯，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2: 就扑锅了。
1: 对，现在扑锅一锅了。哎，火灭了，
2: 这气儿还在出。
1: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哦，
2: 太吓人了，没气。
1: 一个打火机
2: 中毒，
1: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2: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1: 是，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

0: 又用到张老师沏的这壶茶，
1: 来，我给您
0: 焖出来的。
2: 哦，用茶水来焖饭。
0: 对，
1: 这壶茶呀，别看有中药，但它很好。
0: 1:1.3左右，只要慢过米饭，全程改小火，大概有20分钟左右。
2: 接下来我们做上面的这个鸡腿饭。
0: 对，处理这个鸡腿肉，
2: 汁水又丰沛，口感也很好。
0: 选择去骨鸡腿肉，然后我们把它改刀，改成小条。
2: 这次我们做的这个酱呀，等于是很有特色的，不是普通的姜和蒜做出来的。关键是放了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那个菜中灵芝。
0: 对，
2: 今天您腌制鸡腿肉有什么窍门吗？
0: 最后一味调料是个小窍门。
2: 最后一样调料，大叔说是平常我们都不会加的，也是让这道鸡腿更加香的一个关键。咱们先往下看啊。
0: 少放一点点盐、胡椒粉、生抽、料酒。最后呢，这个调料呢是大家平时用不到的。
2: 关键点来了，这是什么呢？
0: 我们放一点麻油，增加这个鸡腿的这个鲜嫩程度。
2: 加上一点麻油，它这个底味就更丰富了。
0: 对，少了一点点这个淀粉，
2: 锁住鸡腿肉的水分。要静置多长时间？
0: 1-2分钟即可。好，下面我们开始煎制，煎到那个断生啊，7-8成熟。一会儿还要进入煲中包，
2: 小火先慢煎着。
0: 对，
2: 问问张老师，刚才说到啊，我们星气丰盈茶是微甜的，您给我们讲讲这里面放了什么呢？
1: 先生，我们第一个哈，就我们主要的这个补心气的这个中药是什么呢？是党参。党参我们知道它是健脾益气的，它并不是直接补心气，它是通过健脾，把脾胃搞好了之后，哎，气血运化足了，间接的补心气，是我们的一个君药，是9克的党参，它是干的。整个这壶水呢，是一个有一点点回甘的这么一个口感，所以说呢，我们用它蒸米饭也是很好的。第二是石菖蒲，刚刚我们说了，有些心气不足的人，头昏昏沉沉的，记忆力下降，对什么事情有点反应有点慢，所以这个石菖蒲呢，3克能够开心窍、提神醒脑。
2: 菜中灵芝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1: 哎，金气主血脉，如果心血不足的话，胸闷呐、后背疼啊，它是一个通阳理气的，而且要注意啊，你如果说这种心气不足的人，你就一味的给一些党参呐、补气之后，它反而会更胸闷，它气全得堵在这个胸中了。我们加一点这个菜中灵芝，给它通阳理气，心血更加的充沛，心气也更足。
2: 所以他们三个的搭配还是很必要的啊，
1: 对，
2: 缺一不可。
0: 煎制的过程中呢，还有一个小窍门，煎出来的这些鸡油倒出来，
2: 还有妙用。
0: 对，表皮呈现金黄色，我们把鸡腿肉放到米饭。
2: 刚才我们说到啊，这道菜的灵魂就是这个酱料，葱加上特殊的姜和蒜，这到底是什么？怎么操作呢？咱们接下来就揭晓了。
0: 今天我们用的姜呢，沙姜，在家呢，可能大家都这么切姜啊，先切成片儿，再切成丝，再切成粒儿。
2: 所以不是这么切吗？
0: 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姜蓉是刮出来的，就这样啊，我们用这个刀背一点一点去刮，然后那个汁水呢也很多，
2: 汁水就完全进入了汤汁里面。
0: 对，
2: 味儿就更足了，
0: 味儿就更足了。它没有丝啊，可以了，放一点点小葱花。下面就要用到菜中灵芝。
1: 对，
0: 这个我们说成菜中灵芝这个食材呢，其实有一个小窍门，那我们用的时候呢，淡盐水浸泡1-2分钟，减少那种刺激感，更加柔和回甘。
2: 特殊的葱姜蒜已经汇合在一起了，
0: 我们要烧点热油滋一下油，这样能够更好的激发它这个葱姜蒜的香味。我们往锅里加入油，还有刚才我们流出来的一点鸡油加到里面，它味道会更香。这个要烧到6成热。
2: 你看这油呲下去，我跟你说是什么味儿？就是炸鸡味儿，太香。
0: 给这个酱呢调一下味道，少放一点点盐，胡椒粉一丢丢就可以了。把米饭看一下，再加上我们的酱料。
2: 这米饭的蒸汽上来了，鸡肉的香味下去了，再把我们刚才这个新版葱姜蒜的酱汁儿给淋上去，这谁看谁不迷糊。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小葱加上沙姜，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刚才张老师给我们推荐能够补心气的菜中灵芝。
1: 我们看看它是什么啊，大屏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蟹白。
0: 哈，
1: 哎，它呀就是说是一个药食两用的，所以我们如果是开药的话是用干的，我们今天入菜呢是用鲜的，是归心经、肺经、胃经、大肠经，它有一个通阳散结、行滞导气。如果心阳不足、心气不足的话，容易一些血脉瘀阻。另外呢，补气的药，我们加上一些理气的药，让它不会壅滞，引起一些胸闷呐、更觉得胸口不通畅啊这种感觉。党参是个君药，所以说是9克，石菖蒲3克，蟹白3克。您呢，像这么泡一壶茶，或者是呢，跟大厨似的做个米饭，
2: 我们喝一个心气儿充盈茶，甜甜的茶水还能做米饭。真香，鸡腿非常的弹嫩，外面还有一点焦壳，关键是这个葱姜蒜的新版结合。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秋风起，蟹脚咬，每年这个时候让人期待的时令美味啊，一定就是阳澄湖大闸蟹了。高肥黄满的湖鲜滋味为咱们的餐桌上添上了满满的仪式感。
1: 没错啊，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在9月28号正式开捕，现在呢第一批鲜活上岸的大闸蟹已经运输到咱们北京了。
0: 那么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售价如何？品质怎么样？个头够不够饱满？蟹黄蟹肉是否到了最肥美的时候？蒸熟之后这口感又怎么样呢？接着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解锁今年阳澄湖大闸蟹的风味。
2: 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呢，已经在北京开售了。我们也是来到了位于大兴区的阳澄湖大闸蟹门店。刚到店门口就感受到店里这个热闹的氛围哈，一大早就来了这么多赶来尝鲜的顾客。
3: 我孩子就爱吃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就来尝尝鲜，然后提蟹来了。人真多，赶一块了，
4: 就得尝第一口鲜。每年都挺期待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
2: 这是已经买完两箱了是吗？
5: 对，我买了两箱，我家里人就爱吃这个，我都连续来5年了，知道每年人都不少，所以我提前跟老板提前预定了。
2: 您也是买阳澄湖大闸蟹？
6: 对对对，给公司采购，就给员工发点福利，弄几箱这个。
2: 张宁这员工真太辛苦了。
6: 嗨，你可得，员工都挺辛苦的。所以说赶上这个节日呢，给他们发点这个福利。
2: 这边不少顾客到店挑选鲜活大闸蟹，而另一边店员们也是忙得热火朝天。这是买了多少？
7: 这是咱们一个客户呢订了10张，
8: 300多的蟹。
7: 对，就是咱们都全国配送的，送亲朋好友的也方便。我现在
2: 那您先忙，
7: 客户送过去。
2: 看得出来啊，大家都在盼着这口鲜。那我们看到大闸蟹啊，个个是活力十足，甚至看到有2只这个螃蟹趴下张牙舞爪的。店员也是给我们捞2个螃蟹在地下展示一下爬行的速度，那只都已经跑得没影了，前面有这个东西挡住了这个螃蟹的脚步，
5: 多活分，活不乱跳的。
7: 您看今年的蟹，这新鲜度，您看这饱满度，这活跃度。
2: 从这个原产地运到北京，它其实是有一定距离，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怎么保证这个大闸蟹个个都这么新鲜呢？
7: 每年都是空运过来，节省它的时间，对螃蟹的新鲜度也好。然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低温啊，半休眠让它定制的这个食品级的这卡扣，一只一只的咱给它卡好，然后放在咱的泡沫箱里，再给它放上冰袋，不用水泡，然后它还能透气，
2: 让它少活动，减少它的体力的消耗。
7: 对，确保每一只蟹它都是鲜活的，最佳的一个吃蟹的一个口感。
2: 店长向我们介绍，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据了解，今年阳澄湖大闸蟹大规格蟹比例较往年有所提高，整体规格和品质均优于往年。那么今年的价格行情如何呢？
7: 今年的价格跟去年是持平的，2两咱们是59一只，这个2两多的蟹呢79一只，这个3两多的蟹呢咱们是119一只，4两的蟹是179一只。
2: 口感怎么样？
7: 再熟了，
0: 一股这个鲜香味直往鼻子里钻啊！
7: 您看蒸完了以后啊，它就跟一个汉堡包似的了，肉都鼓起来了，这证明什么呀？它里边黄挺多的，肉也挺多的。
0: 大家可以看到，我只是拿了一下这个大闸蟹，还没有把它拆开，我的手套上就已经有了流出来的这个蟹油了。
7: 您看这黄，整个一块全是蟹黄，而且都凝固了状态。
2: 2026年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
7: 真香，
2: 蟹黄特别的绵密软糯，忍不住一直在这嗦这个蟹黄油，
9: 太美味了，香香的那种，
2: 满口留香的感觉是吧？其实我特别喜欢吃蟹腿肉，嚼起来也特别有味道，鲜甜味儿
7: ，Q 弹，有弹性。
2: 但是就我吃蟹腿肉的时候，我是边咬边吃，每次吐出来的这个肉比我吃进去的肉都多。
7: 我呢教您一个小妙招，家里都有这个擀面杖啊，
2: 这个有
7: 是吧？哎，然后咱把这蟹腿呢给它一掰，然后咱拿剪子不吃的地方咱给它处理掉，您就从这头啊给它对齐，往外这么撵着走，往外这么撵着。
2: 这个方法好，一整条这个蟹肉吃进去更过瘾了，
7: 更完整了。
2: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该怎么辨别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
7: 这每一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蟹钳上都会有一个它的蟹扣，也是它的防伪标，

0: 来进行一个购买。这咱们这不是红颜色的蟹扣吗？就证明它是来自阳澄湖大闸蟹湖区养殖的蟹。绿颜色蟹扣的，它就是阳澄湖周边池塘养殖。
1: 蟹扣后面还有个二维码，也代表它的身份证。咱现在也来扫扫看，首次查询正品认证，阳澄湖大闸蟹产地在苏州湖区养殖，确实跟店长说的是一样的哈。而且我们还可以往下拉，可以看到它的溯源信息，包括大闸蟹吃什么、苗种信息、饲料信息、捕捞信息，非常的详细。
2: 来了来了，新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我们说呀，这买房肯定算得上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儿了。不少人辛苦打拼多年才攒下来买房置业的钱，因为这每一分钱啊都饱含着多年的辛苦，所以在买房的时候啊都盼着能够选到一套既称心又实惠的房子。
4: 哎，说的是啊，如果问你啊，弟弟，你身边有一熟人告诉你呢，他有资源，一套别墅远低于市场价格想卖给你，你什么感觉？
3: 说实话，如果有那个实力的话，肯定会相当的心动哈。我觉得这种好事换谁啊都会觉得心动，但是呢，说到这儿，我觉得还是得看啊，前提是得看这个朋友啊靠不靠谱，别是拿低价房源呢当幌子骗人。这不，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位李先生啊，就是在饭局上呢认识了一位所谓人脉很广的朋友，结果最后被坑了。
5: 重蹈覆辙呀，这是啊，同一个跟着栽两回。
6: 2006年啥事儿啊？不行过，啥事儿啊？还多长时间？
7: 12年。眼前的这位男子张某并非初次落入法网。20年前，张某因诈骗被判入狱。20年后，张某再次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他凭借着花言巧语，打着能低价购置别墅的幌子，诈骗受害人李先生100余万元。
8: 我说今天我没个房嘛，我说生意看哪有便宜房的，能不能河南村的那房子，他们是不是卖了？完了以后，他说我给你介绍这个。
7: 李先生在一次饭局上结识了张某，张某自称人脉广，可以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帮李先生买到顺义区的别墅。
8: 我跟南京的那个负责人谈两番以后，他说你办什么的30万加30万，就是这30万等于豁出去。
9: 这个别墅区就有几栋没装修的商品房，每栋大约面积200多平，现在市场价格是3-4万，这些人自称可以以1万至2万的价格购买，现在每栋能便宜300-400万。
7: 李先生当即便十分心动，他一次性支付给张某100万的购房定金，并承诺事成之后再给张某30万的好处费。随后，李先生和张某签订了购房意向合同，双方约定2025年年底完成房屋产权过户变更。
9: 直到2026年6月中旬，事情还没办成。事主在和嫌疑人相关朋友沟通的过程中，发现嫌疑人有大量外债。
7: 李先生担心自己的钱因此打了水漂，多次催促张某办理过户。
8: 发现他老拖着。
9: 事主发现被骗之后，多次向嫌疑人索要合同款、意向金。从2026年3月至2026年7月，一共4个月的时间，嫌疑人多次以现在生意未谈成搪塞事主。
7: 感觉是有蹊跷的李先生选择了报警，民警很快便调查到了嫌疑人张某的真实信息。
9: 在接到事主报警后，首先对嫌疑人身份进行核查，发现在2000几年他有一个刑事的合同诈骗罪，同时对嫌疑人的相关账户进行核查，发现嫌疑人在收款后所有钱都转入他的朋友账户或者用于还款。
7: 所谓的低价购房全是张某编造的谎言，目的是为了骗取钱财，用于偿还自己欠下的各类债务。目前张某因涉嫌诈骗已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工作中。
4: 所以说呀，这熟人不等于安全，这买房不是小事儿，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走正规的渠道。
3: 最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一种快递啊，里面呢放着一块月饼，还有一张礼品卡。这天上掉月饼啊，哪有这好事呢？您一定要注意啊，先别扫码，这卡里有诈。
4: 据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呢，不少网友发帖反映啊，莫名其妙的收到一个包裹，里边呢是一块三无月饼加一张中秋现金卡。抖音官方账号啊，9月7号曾经发布提醒，说这类扫码兑奖卡片不是平台寄的，平台不会通过邮寄节日现金卡的方式将用户发所谓的中秋礼遇、国庆礼遇。
3: 这看似是商家回馈客户的暖心福利，实则是骗子紧跟节日热点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
4: 哎，那这骗子送点小礼，他图的是什么呢？真相就藏在卡片上的二维码里。您一扫码呢，往往啊跳转到浏览器，接着呢有骗子假扮客服联系用户，先发个小额的红包或者送点小礼品，引诱用户啊参与，再打着高额返利的幌子呢，让用户垫钱做任务。最后呢是以任务没完成或者呢操作失误当借口，拖着不给提现，一步一步的让用户呢加大资金投入。说白了，这就是刷单诈骗，礼品卡呢就是引流的环节。
3: 在这儿呢，我们还要额外的提醒大家啊，那这类卡片往往看着是做的挺精美的，那除了印有抖音等显著品牌标识之外，还会设计礼遇领取指南、三重中秋礼遇、双节同庆等等啊这些内容，还设置现金卡、家电奖品，进一步的去增加迷惑性，让用户呢误认为是官方活动。
4: 警方提醒大家啊，收到这种礼品卡第一时间销毁，千万别扫二维码，别点陌生链接，不下载陌生软件，不加陌生客服，更不要共享屏幕。这官方活动呢，认准官方 APP 和客服，凡是要求啊垫资做任务、充值保证金、刷单返利的，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况呢，拨打96110咨询，一旦被骗呢，咱们保留证据，立即拨打110报警。
3: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都说呀，婚姻是人生大事，应该谨慎对待。可是，在生活中啊，有些人呢，为了某些目的呢，选择假结婚，结果却惹上了麻烦。咱们先来说说深圳一名女子董某的遭遇。
4: 这个事情呢，要从2023年说起。董某啊，为了帮孩子迁户口，和男子周某登记结婚。不过双方啊，事先说好了，这是假结婚。俩人呢，口头约定，男方要在结婚登记满3年之后，为女方的孩子办理户口迁入手续，而女方呢，要为此啊，支付10万块钱。
3: 说白了，就是一场以婚姻为掩护的利益交换。期间女方先托自己妹妹向周某转了5万元，转账时还特意备注了借款两个字。转眼到了2025年，男方突然反悔了，拒绝履行迁户口的承诺，还提出要离婚。
4: 这女方当然不同意了，在她看来，户口没办成，钱也花了，这婚怎么能说离就离呢？双方啊协商不成，这男方呢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请求解除婚姻关系，理由是呢双方婚姻关系啊仅存于法律形式，缺乏实质夫妻感情基础。
3: 面对控诉，女方辩称男方当初承诺帮自己解决孩子的户口，结果没落实，所以自己不同意离婚。另外，男方还得偿还自己欠款5万元。
4: 这法院呢审理之后认为啊，婚姻缔结应当以真挚情感、共同生活及责任担当为基础，而不能以利益交换为目的。俩人登记结婚，意在利用落户政策为女方的儿子办理某市户籍。双方婚前没有感情基础，婚后没有共同生活，没有建立夫妻扶助关系，没有形成家庭维系状态，还以金钱作为交换条件达成婚姻关系，本质上就是把婚姻关系商品化、工具化。
3: 法院还指出，这种行为严重背离了婚姻家庭制度的伦理本质，扰乱户籍管理秩序，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双方缔结婚姻的初衷完全背离了婚姻家庭立法宗旨及公序良俗。最终，法院判决两人离婚。至于女方主张男方返还那5万的借款，法院表示，相关纠纷不属于离婚纠纷处理范围，可以另走法律途径解决。
4: 法官指出啊，婚姻登记不是一纸形式契约，而是呢以共同生活、相互扶助为内容的身份法律关系。双方把婚姻异化为利益交换，到头来 呢，不仅目的没有达成，还会给自己平添上一堆的麻烦。
3: 那么夫妻假结婚钻空子的事儿啊，在生活中啊并不鲜见。咱们再来举个例子，一位女子李某和丈夫呢只办了结婚仪式，并没有进行结婚登记。她从外地到上海打拼，偶尔间是听到了同乡说，只要跟上海户籍的男士结婚，新生儿呢就能落户上海。听到这话呢，她就动了心。
4: 2022年6月份，已经怀孕9个月的李某

0: 通过同乡联系上了上海的一个男子吴某，打算用假结婚的方式啊，给快要出生的孩子落一个上海户口。
1: 为了让彼此安心，双方约定在女方生产前结婚，孩子出生落户后离婚，好处费13万元。双方领证之后，女方先付一半的钱，离婚之后呢，再付剩下一半的钱。
0: 但是啊，男子吴某在达成协议的时候处于已婚状态，为此呢，他表示啊自己

0: 6.5万元。
1: 这孩子出生之后呢，盖上户口了。户籍民警发现呢，女方李某和这个杨某的结婚情况存在异常，就提出啊，如果孩子要跟结婚证上的男方落户啊，得做亲子鉴定。可这份鉴定啊，女方显然拿不出来，就这样呢，靠结婚落户这个事儿彻底失败了。
0: 一年之后，两人离婚。女方拿到了离婚证之后啊，就找到了当初牵线的媒人吴某，要求退还已经付的钱，结果被一口回绝。吴某的理由是，这钱不是女方本人转的，跟他没关系。女方说呢，事情没有办成，对方呢收一点辛苦费啊，他能够理解，但是一分不退他接受不了，于是告到了法院。
1: 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双方签订的结婚协议和补充协议破坏了婚姻家庭秩序，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违背公序良俗，合同无效。根据相关规定，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因为无效的合同行为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最终呢，法院判决啊，吴某把这6万5返还给女方李某。
0: 我国法律规定，婚姻关系成立后，只要不存在法律规定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婚姻即为合法有效。一旦完成婚姻登记，夫妻双方就需要在婚姻存续期间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您看呀，所谓的假结婚在法律上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还很有可能呢带来一系列的后果。这里呢，咱们来梳理一下。
1: 先说人身方面啊，如果所谓的假结婚的一方假戏真做，不愿意按照约定离婚，那么想离婚的一方呢，就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啊进行离婚。这诉讼周期长，需要耗费大量的实践精力。
0: 我们再来说财产方面，一方面是财产混同的风险。所谓的假结婚期间，双方所得财产是共同财产，比如工资、奖金、生产经营所得收益，在离婚时啊都要进行分割。另一方面呢是债务风险，假结婚是夫妻内部的约定，不具有对抗外部债权人的效力。一旦呢，对方在外欠了债了，很可能就会把你也给拖进去。
1: 所以说呢，假结婚这条路啊，真的是走不得。您以为是钻了空子了，其实呢是把自己啊架得火上烤。这当事人很可能啊是麻烦缠身，人财两空。这要是到了那个时候啊，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0: 接着我们来换一个话题，我们来关注一下摩托车骑行安全。眼下我们都感受到了北京的气温舒适宜人，这路上啊也不乏摩托车的身影。说到门头沟雁翅镇南雁路啊，那儿呢山路绵延，风光很优美。近些年呢，每一到节假日啊，就会有摩友啊相约啊去到那儿，已经成了京城摩友圈里一条热门的网红跑山路线。但是呢，跑山玩乐啊，这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了。
1: 确实啊，最近的一段摩托车闯卡逃逸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这个骑摩托车的男子呢，遇到交警检查的时候啊，不但没有停车配合，反而呢闯卡逃逸。经了解呢，事发当天，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啊，正在附近开展路面执法整治。那么这个男子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有一辆摩托车未悬挂号牌，遇到民警拦截，他是猛加油门，由东向西通过民警的检查，然后往西逃跑。
3: 这位驾驶人在遇到民警的拦截时，非但不停车，反而加速闯卡驶过。那么为何他会做出如此过激的行为呢？随后民警立刻展开了侦查工作。
2: 因为这辆摩托车没有悬挂号牌，所以查找起来这个难度还是相当大。但是有一点比较确定的就是，嫌疑人身穿的这个黑色 T 恤，他的后背呢有几个英文字母，白色的英文字母比较显眼。另外他载的这个女性乘客后背也是比较醒目的一个图案。
3: 摩托车速度快，行驶距离长，民警只能根据骑行人的衣着特点逐帧排查，锁定逃逸骑行人的身影。
2: 这辆摩托车经过下马岭公交车站以后，那儿有个公共厕所，经过公共厕所以后，我们顺着他这个行驶路线继续往前追查。但是呢，这辆摩托车后续的这个沿途它并没有出现。
3: 摩托车消失的点位地处山区国道，多条支路四通八达。在查找无果后，民警再次回到消失的点位，扩大搜索范围，还真有了发现。
2: 这辆摩托车在经过10多分钟以后，从这个下马岭公交车站这儿返回，沿着109国道，它到了这个门头沟河滩三角地的中央时代广场。
3: 对此，民警调取了商业楼内所有的电梯录像，最终在一单元楼的电梯内发现了他们的身影。此时二人已摘下头盔，这也让民警很快锁定了骑行人梁某的身份信息。经查，梁某在该商业楼开了一家工作室，于是民警敲响了他的家门。 员。
4: 你好，交通队的。

0: 他也没想到咱们民警能够找到他，而且这事儿过去已经过去十多天了，他以为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就可以逃避的民警的处罚。其实我们这十多天一直在做工作。
1: 那个车在哪儿呢？
2: 不是我，
1: 不是你的，他那谁的车呀？车呢？
2: 朋友的，卖了。
1: 这才几天功夫卖了，
2: 他因为发网上他就给卖了。
3: 原来在事发当日，有某友意外拍下了梁某闯卡逃逸的视频，并发到了一个某友微信群里，梁某的一个朋友就在这个群中。
0: 他朋友在那个群里边收到了当时以第三视角拍的这段录像，然后发给他以后呢，他当时就是也是把他这个行车记录仪录像调出来发给他朋友，有点炫耀卖弄的意思啊！我从这儿逃跑了，我这视角看起来比你那更直观。
3: 然而让梁某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这段视频还被一位摩友发到了互联网平台上。
2: 最开始是他发出去，然后我申诉，我说他侵犯肖像权。
0: 你也知道这事儿不光彩。
2: 对啊，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联系呢，让他把视频删了。
0: 他怎么说呀？
2: 申诉没成功，但是没成功，他说影响到流量了，他又发上去了。
3: 梁某的行为遭到了众多摩友的批评，担心惹事的摩托车车主赶紧将车卖到了外省。而对于自己闯卡逃逸的行为，梁某也道出了实情。
2: 那天看那些电视老师溜达一圈，我怀着侥幸心，
1: 侥幸心理，警察不拦你，警察拦你就跑。
2: 不是，我没想到有吗？
1: 那你看见警察拦你为什么不停啊？
2: 没有本儿。
1: 没本儿你得正确面对处理这个事儿啊，你不是说看见警察拦截你闯卡跑 这事儿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你这不回头不还得找你吗？这事儿更大了呀。
2: 是
1: 你这还好没出事儿，你要是警察拦的时候你把警察撞飞了，或者说你车辆一失控摔车摔出去你受伤了，你跟人小姑娘摔个好歹，你得管人一辈子，做事你得考虑考虑后果呀。
0: 因为嫌疑人梁某他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同时呢他驾驶的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所以呢我们对他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罚款2000元的处罚。
3: 后续属地派出所针对梁某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闯卡逃逸的行为，将对他作出拘留的处罚。
4: 十一期间开车出行啊，各位车友们呢还要留一个心眼儿，那妥善保管车内财物。前不久呢，在江西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停车场里，一个正在闲逛的男子被几名突然出现的民警啊迅速控制。这名男子就是长期潜伏在停车场里伺机拉车门盗窃的一个惯偷。
5: 对于这个惯偷呢，办案民警的评

0: 三至十六层住着139户居民，一至四层由市政职工自来水，五至十六层靠水泵打上17层，投诉不断，但每次检测结果都是合格。
1: 这个水，就说再达标，反正喝起来心里还是觉得腻歪。
2: 要不装滤芯儿呢，它水是特别浑浊的。我这个养了一缸鱼，就因为水质不好，你看现在就剩这几条了，这水老这么浑，知道吗？这还老化呢。
0: 而对15层和16层的居民来说，自来水带来的困扰还远不止于此。
2: 每天早上起来刷牙接杯水要好长时间。
3: 我先是不痛快哈。
2: 我们接了这么半天了才接满了一杯。
4: 是，
2: 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二次供水的原因。
3: 知道哈。
2: 但是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希望政府帮助我们解决。
0: 按原设计，这两层需要靠17层的一台水泵加压供水，但因为17层水泵层与16层之间没有夹层，水泵一旦启用，噪声便直接传入居民家中，扰民严重，最终被迫停用。
5: 所以说造成现在是自然压力给5到16。
6: 我们有两个问题现在目前比较突出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水质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水压的问题。
0: 为彻底解决困扰119号楼居民的自来水问题，社区与物业决定拆除二次供水水箱，改用无负压变频泵，把市政水直接加压输送至17层，再经原有管道送入居民家中。然而改造涉及金额较大，需动用公共维修基金，难题恰恰卡在这儿。119号楼偏偏没有公维基金账户。
5: 是2018年3月到这个项目的，到了以后呢，楼顶防水漏水，这个七层是一项，我就查，我一查没公维。
0: 原来北京市1999年才出台强制缴纳公维基金的相关政策，而这个楼建于1997年，属于典型的政策空窗期历史遗留问题。
5: 3月份到这个项目，6月份开始跑，连续跑了6年，结果往里归集这个钱的时候是最难的时候。
0: 账户设立后，经过1年的追缴，还剩下43户未补缴，包括房改房和商品房两类。最难攻克的8套房改房涉及5家单位，包含3家国有企业、2家市属企业，资金分散在国管局、市管中心和楼栋的专用账户，统筹协调难度非常大。
7: 涉及多家单位，年代久远。部分单位已经改制或者倒闭。
0: 吹哨报道会上，房管局给出的答案是，即便倒闭也能向该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划拨。
8: 国管系统的是由产权单位向国管局资金中心进行申请。
0: 在街道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单位资金归集顺利。最难追缴的是剩下的34户商品房，其中10户一手房，24户二手房。
7: 其中一手房老业主面临政策变动后补缴金额大幅增加的问题。
0: 这43户中，叶女士是一手房业主，按1999年的老政策，她应缴纳房款的2%，即24000元，而新规要求按平米数缴纳，她得缴纳28000元。正是这笔多出来的钱，让她不愿补缴。
1: 完了，他们几个业委会，他们就去过。我听我先生说，他们去过完以后呢，交情呢，人家说的是119号没有这个立户。没有立这个户，所以没法交，没地儿收。那我们交钱，人家上级不收，那就算了呗。当时是你们不收我的，那你现在让我交了，你不能说你们犯的错误让我来承担吧。
0: 除了叶女士这样的一手房业主外，还有7户的二手房业主也不愿意补缴公维基金，他们认为这应该是由政府强制收缴。
9: 等于我买的是二手房，就为什么他现在才知道他那个公维基金没交？当时呢，也没对那个没提示。
10: 出台的政策没执行，不能赖我。
11: 实话讲啊，这个事儿肯定不赖您。但
10: 我们都不知道。
11: 对，肯定是赖不着您。但实话讲，赖谁呢？我觉得也没有人可赖的。
0: 在这7户二手房业主中，1户正在与前业主协商，1户正在与前业主打官司，其余业主则在观望结果。
11: 就算我们起诉到法院，法官我相信他也只能按照

0: 现在的法律去做出一个公正的判断。
1: 基本上在诉讼的过程当中都是判了那个业主要补交或者就是要续缴。
2: 针对部分业主不愿缴纳工维基金的问题，街道采取普法与政策指导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邀请公益律师入户宣讲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请西城区房管局进行政策指导。
3: 在这个物业管理条例里面的第86条里面是有写，就是呢，它的如果是需要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由相关的业主按照各自的物业建筑面积，是吧，然后来进行来分摊，
4: 通过一事一结的工维基金的筹集方式来快速的解决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内容以外的居民济难愁烦的事儿。
2: 根据房管局指导意见，街道会同物业决定对本次水泵更换采取一事一结办法。
5: 一事一结的模式，不要求一次性补齐全部工维，业主呢只需要负责这一次改造更换所需要的费用。
6: 我就觉得反正摊了，该我交的我就交呗。
7: 需要我们这户分摊多少钱，那我没意见。
2: 工维基金归集工作仍在继续，为让枣林前街119号楼尽早摆脱二次供水困扰，街道和物业希望采取先施工后付款的方式，施工方同意了。9月初，水泵更换如期开工。
8: 咱们那个水泵改完之后上来之后，甩一个3通，直接就直给了，就水泵直给了。
2: 然而在按一事一结方式缴费的过程中，业主们得知这笔费用无法抵扣工维金的应缴额度，日后仍需全额缴纳工维金，这让他们心生动摇。对此律师解释，这笔钱相当于一笔储蓄，
9: 你交进来的钱交得多也是你的，交得少也是你的，因为他也不是说一次交完就不交了，他设定了一个30%的一个补交线，不到30%了，您不是补足30%，是要补回去100%，那下次缺你还要交，这个钱呢还是交你自己的钱。
2: 于是原本25户已通过一事一结缴费的居民，有10户改为全额缴纳工维金。
10: 我今儿看见您在微信给我发那个支付凭证了啊，特别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理解啊。
11: 当时确实是有点迈不过这个坎儿。
10: 今天律师啊跟咱们讲的这个政策上的知识还是一样的哈。
11: 对，
2: 在多项举措共同推动下，房改房资金已由市管中心和国管中心划拨到位，未缴纳工维基金的户数从43户降至8户。9月15号，水泵更换如期完工，119号楼居民期盼了多年的直供水，终于流到了家中。
6: 看这水多好，又冲又会那什么，
8: 水量也大了是吧？
6: 对，水流大。邻居一有跟我说，这水真冲哎，真好，这么多年等着，终于使着直供水了，喝的这水多好啊，是吧？终于结束了喝水箱的那种水了。
2: 水虽然通了，还有几户业主没有缴费，物业在与施工方结账的时候需要付全款，这让社区干部们仍然没能放松。
12: 就是您家那2户也没交呢，想问问您这块。
13: 这礼拜去。
12: 今天这个效果还挺好的，打一个说能交，打一个说能交。我觉得我们的水已经通了，已经用上直供水了。然后呢，就是在做居民工作催缴，就是好像好多居民是能接受的。
8: 后续拒不缴纳的这些户呢，我们街道会对业委会和物业提供法律支持，用法律手段对这个工维基金进行催缴。
2: 6年建账户，1年完成归集与施工，7年接力，只为这栋老楼里的300多位居民能打开水龙头就用上放心水。从没地方收钱到一事一结，从居民的不理解到主动配合，枣林前街119号楼的水之困，最终在多方合力下化解。
14: 最近在通州张家湾的凉水河河堤路啊，一道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河堤左堤高程不足，存在防洪隐患，必须要加固施工。可是啊，这条河堤路呢，又是周边几万居民通勤、学校孩子上下学的必经之路。一旦动工加固呢，本来就拥堵的道路啊，那更是雪上加霜了。防洪安全和群众出行这道两难的命题，到底应该怎么破解呢？

0: 就是投防汛之前，我们还能就这车还能将将的能凑过去，
1: 就这一条道，谁都着急，我们怎么办？
2: 预计在明年上汛前，要对这段堤防进行加固加高。
3: 天天这个维持交通的这个志愿者白痴吗？天天看这家长天天急了白脸的，我这儿也着急。这孩子在车楼里穿呀，说实话，咱也都当家长的，都不放。
4: 这一共就是一条路，您看从哪儿走？不能从这儿扔就扔过去吧？这家长们他得过来呀。
5: 凉水河河堤路地处通州区张家湾镇核心区域，串联着马驹桥、台湖、张家湾、火线四镇，直通经开区，同时也是张家湾民族小学440多名师生上下学的必经要道。
0: 麻了，这车往后倒的不就掰出去了吗？
6: 那没办法，那没办法，那
7: 这个执行是怎么着？
0: 就是投防汛之前，我们还能就这车还能将将的能凑过去，知道吧？现在你有这弄的，你说能不着急吗？你说我这还着急上班，这都晚点了，几点了都？
5: 凉水河河堤路建成年代久远，路面老化，通行条件有限，随着周边车流逐年增多，交通压力越发突出。今年汛期前，为应对入汛后的风险，水务局在河堤码放了沙袋，这导致道路通行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8: 能克服克服克服，
9: 挪挪，孩子出来了，
8: 挪不了，一点都挪不了。
5: 尤其是每天早晚高峰，学生上下学时段，车辆错车十分困难，人车混行的情况经常出现。不少群众通过12345热线反映出行拥堵，存在安全隐患。
10: 永远都是堵车的，这个地儿，因为他有学校，肯定是堵车。每个人都有的都是开着车送孩子，他肯定是拥堵。
8: 如果过了汛期怎么办呀？我们这老有诉求啊。
2: 因为它现在是堤防高度不达标，咱不能一直使用这种临时措施。下了汛之后，然后我们会同各多方部门要研究这个堤防加固加高工程。
5: 就在道路拥堵难题还没解决的时候，经水务部门勘测，凉水河左堤比右堤低1米多，一旦遭遇强降雨，防洪风险十分突出。
2: 本身这也是巡河路就优先保障我们的堤防。
5: 河堤拓宽加固升级工程刻不容缓，可是施工需要占用道路空间，压缩通行路面，这让河堤主路的通行压力陡然变大。
1: 往前来，师傅，往前来，稍等啊，稍等稍等，师傅往前走，您往前来吧，师傅往前来啊，大家都理解包容一下吧，啊。后边车再往后来来，再来来，马上就过去了。
5: 在上下学高峰时段，杜振东和其他志愿者轮流值守，现场疏导交通，尽力缓解路面通行压力。但即便有支援力量协助，防汛安全底线、群众通勤刚需、师生出行安全的三重诉求，依旧相互冲突，彼此制约。
1: 就这一条道，谁都着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尽可能去疏导吧。但是这是得急需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5: 为破解这一复杂难题，张家湾镇副镇长张浩晴深入实地了解情况。
11: 这比想象的要足，一会儿这车怎么开进来呀？这我这走出去都费劲。哎，家长，这车多，您注意安全啊，避开点车，慢慢走，不着急啊，不往后错错。啊，我往后错错。师傅，这后边都堵上了，您往后稍微倒一倒。
12: 谢谢了，
11: 谢谢，互相谢谢。
5: 为了尽快疏通堵点，化解矛盾，各部门现场商量对策。
13: 不等于说现在这宽度就大概5米多，它已经不能满足双向错车的这么一个需求了。
14: 现在按照新的这个咱们那个工程，未来可能还会封路，这段可能就暂时在施工期间呢就走不了了。
15: 唯一的解决路径就是看看有没有条件再修一条路，提供孩子、家长上下学的一个通路。
8: 不是说你想修路、有实际的困难，有住户，还有老化的道路，知道不？咱们修路怎么修法？
4: 学校一共就是一条路，您看从哪儿走？不能从这儿扔过去吧？这家长们他得过来呀。
8: 哦，我早就想修这条路，把学生这问题给解决了。
16: 是王主任，之前他不是矛盾没有现在今年这么激烈吗？今年不是又临时筑堤，要正式筑堤了吗？工程来了，咱已经不得不变了。咱按照往年来说肯定是有困难，那咱今天这么多人干嘛来了？就是来解决这个困难来的。咱村必须得研究出一条能修且一周之内必须完工的导行路。
5: 属地计划通过改造沿线的土路作为

0: 为分流支路，分担河堤主路车流压力。
1: 那我们在原路的基础上给它适当拓宽，让它能保证错车，这个可行吗？
0: 但现场踏勘后发现，这条土路路面狭窄，两侧民房林立，老人儿童出行安全无法保障。
2: 这边是五四，这边是八险杆，
3: 几百年的古建筑肯定你动不了，你整宽没有安全倒有隐患了。看这电杆跟这树，你根本就
4: 是
5: 您说的确实在理，
1: 确实有现实问题。
0: 原先的分流方案行不通，属地重新调整思路，计划通过征用村民房前闲置空地新修一条通行线路，同时在学校西侧开辟新的出入口，并配套建设停车场，以此疏解接送学生的车流。可方案一经公示，便引发沿线村民的顾虑。
3: 这儿要修了，我一点意见没有啊！主要是我这房裂了，您怎么想主意？不信您就去看去，后方沿已经裂。
6: 倒还没修呢，现在我就已经把我们家快给您堵上了。这个您为了帮孩子考虑没有问题，这安全问题谁给我保证？我们也想方便一下子，可是谁方便我们了？
0: 不仅如此，这一方案还有可能导致部分村民家门前的车流激增，影响村民的日常起居。而且老旧片区管线复杂，大家同样担心施工会破坏下水管道，各方想法始终没达成一致，工作组另寻出路，打算避开村民住宅，在道路尽头的空地上修建停车场。可这个方案在实地踏勘的时候依旧遭到了不少居民的反对。
7: 那鸡养着鹅呢，要说牵扯到我们自个儿的这个利益或什么的，那我们也不干，肯定不干。
5: 这是村集体的地，首先您没有合同，第二不是您的宅基地范围内，所以您给它圈起来了，您搞养殖影响了公共安全。
7: 您这我们就是我们自个儿宅基地，就是这什么的，说实话你们说查我怎么着，说我们也不怕说你查我怎么着的。
6: 是，那就咱村里拿红本看看就知道了。
7: 查您的去吧。
0: 改造方案接连遇阻，治理工作陷入僵局，常规拓路借道分流的老办法全都走不通。面对多重矛盾叠加的复杂局面，属地再次深入现场摸清各方诉求，重新寻找破局路径。
8: 咱们也是吹哨报道，及时的不仅到现场，还今天到我们镇政府一起来协商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咱们也去现场亲身感受了一下，别说车了，我走路我都得侧着身。
9: 三套方案接连受阻，随后各部门召开专题会议，对三套方案重新论证。
10: 这个第二套方案呢，这个家长的出行接送路线是没有问题，但是牵扯一个要给学校开西门，那么如果开西门的话，涉及的人力物力资源浪费。
9: 结合工作组多次现场踏勘的实际情况，最终选定第三套方案，并对其做进一步优化。
2: 然后第三套方案如果它不在这个红本范围之内，咱可以进行清除。
0: 方案调整的过程中，不少村民的房屋院落占用规划红线，想要推进施工，啃下这块硬骨头成为了重中之重。张家湾镇政府、学校工作人员多次上门沟通，
11: 天天这个维持交通的这个志愿者，我爱说话，我天天看这家长天天急了白脸的，我这儿也着急。
12: 您把您的那个院子呀收回到您的合法范围之内，第二呢是也是维护您的权利。老兄，您听我说完了，老兄。然后呢，第二呢，这儿路修完了，您进出也方便。您刚才跟村里也合了，您就占了有两米集体的地儿，您把这两米啊让回来，我们近期啊赶紧把路修了，修完了呢，您出行也痛快了，也方便了。
0: 利用闲置地块独立新建导行路，直接连通瓜厂路主干道，绕开河堤核心堵点，同步改造排水沟涵管，盘活闲置土地，建设学生接送临时停车场，把接送孩子的车流从河堤主路剥离。
11: 在两条平行线咱来找一焦点，您能接受，而且孩子安全咱能保证，是吧？然后在咱们这儿建一大停车场，然后呢我们这儿修一条道，家长来了以后车能放，孩子安安全全的上学，您这块呢对您影响不大，
2: 是不是？谁家没孩子，是不是？咱们这后续呢，咱们协商怎么去把这个往进挪，好不好？
13: 对，
2: 好不好？
13: 这是先让孩子先安全了，好吧？
11: 行。
13: 对，
0: 经过耐心的沟通协商，部分村民从顾及自家利益，慢慢理解了师生出行安全的迫切需要，最终同意退回红线，为工程施工让出空间。各方抓紧细化施工标准，完善排水配套，敲定停车场管理、施工期间交通疏导等一系列举措，各项建设紧锣密鼓，有序推进。学校同步开展家校宣传，引导家长优先走导行路接送学生，从源头减轻河堤路通行压力。
4: 特别好，一是安全，二这车辆也有地儿搁了，
14: 有停车的地儿了，然后孩子也安全，我们大人也安全，也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0: 如今新建导行路，学生临时接送停车场建成投用，学生上下学可以经由导行路通行，接送车辆驶入临时停车场，彻底避开河堤主路。随着防汛应急抢险作业启动，河堤主路封闭施工，过往车辆也能够通过这条导行路完成绕行，不再受道路封闭的影响。
15: 国庆假期将至啊，节日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小视，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节前专项检查。
16: 要担心买散称的东西啊，担心它的秤呀、啊、有缺斤短两的那个。
17: 之前遇到过缺斤少两了。
16: 对，遇到过，因为有一次去买水果的时候，还是相差有个半斤什么的。我们当时是没有看，后来回到家那阿姨问了我，我才是发现的。
18: 秤上必须得给我足了，你这老给我短斤少两，我肯定会在意嘛。少一两，那就得是快八点了吧？
17: 啊，对。
18: 你要稍微贵一点的，你像买个螃蟹，真是给你短斤少两的。这一次就给你抹个十块八块的。
17: 就是刚才我们在跟这个市民这个沟通的过程中，他们这个日常生活中怕遇到这个缺斤少两，那这个市民就是在日常消费的过程中怎么保证说我买的这个东西啊肯定是足称的呢？他这个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或者形式？
19: 我给大家介绍比较硬核的计量维权的小工具，就是这个移动砝码贴。这个移动砝码贴很简单，就是用我们个人的这个手机把它变成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验证的小工具。
17: 这个是我们市民手机，您看怎么给操作一下这个。
19: 那我们把这个手机呢就放在，你像这台电子秤呢，它是经过强制检定的，而且呢我们注意到它的有效期呢是2026年10月28号，它在有效期内，我们就把手机呢稳稳的放在中间。我们去皮以后把这个手机称重一下，276克。然后呢我们还会给您贴一个膜，这个膜的作用呢就是
20: 怕它坏了是吗？
19: 对，防尘防水防油污，而且呢防磨损。
17: 我们现在就在超市再去找，随机找一个秤，然后看看它这个秤是准不准的。这个秤
19: 276，对吧？
17: 啊，
19: 与我们这个上面写的数字是一样的。那么这台秤呢相当于我们就可以放心。
16: 这像公平秤嘛，走到哪里的话像这种可以检验，哥上菜市场呀、啊、上哪买东西比较放心了，对我们来说心里就有保障了嘛。
21: 此外，食材本身的安全同样不容忽视，执法人员也在现场对老百姓日常消费较多的蔬菜开展了快速农残检测。
17: 检的是哪颗呀？
22: 菠菜。
17: 为什么要选择菠菜这个项目呀？
23: 一方面是这个老百姓比较关注，另外一方面呢风险情况也会比较高。
17: 怎么看它结果合不合格呀？
24: 如果这个反应片从白色变成蓝色，说明它是安全的，没有农残检出的。但如果它不变色，它的反应片依然是白色，那说明它的农残是超标的。3分钟的反应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反应区已经从白色变成了蓝色，说明这个菠菜农残是没有检出的。
21: 眼下正值秋季，大闸蟹陆续集中上市，成为不少市民餐桌上的时令美食。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选择这种食用方式一定要留意其中的食品安全风险。
25: 虾醉蟹其实这个是风险比较大的，也是我们近年来节假日收到的食品安全投诉举报比较高发集中的一个区域。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在食用这个生鲜水产的时候能够彻底的这个烧熟烧透，因为不溶血性弧菌这种海鲜非常常见的致病菌，在20到30度的环境下繁殖极快，白酒啊什么蒜末芥末都是没有办法杀灭这个不溶血性弧菌。生腌海鲜还可能存在寄生虫风险，当前正值初秋，最好还是我们的食物中心温度能够达到75度以上，把这个风险能够降低。
21: 说到水产品，网上还有传言称海鲜与维生素 C 一起吃会中毒，这个说法有是否靠谱呢？
25: 这种观点也是不对的，因为从科学的角度看呢，海鲜中的砷要转化成有毒的砷化合物需要同时的摄入大剂量的维生素 C， 我们正常的饮食条件下一般是难以达到这个剂量的。真正注意的并不是说维生素 C 要不要跟海鲜一起食用，而是说我 我们日常有这个过敏体质的人，或者我们对那个嘌呤比较敏感的痛风的患者，因为海鲜是这个嘌呤偏高，我们有这个痛风急性的这个人群一定要管住自己，不要因为太好吃就是放开肚子就猛猛吃了。
1: 就是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超市里边还是贴了很多的这种标语的，是吧？
25: 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希望市民朋友们在逛超市的时候选到了某些食物食材就能够相应的科普，这样我们的食品安全的科普效果不是更好的入脑入心了吗？做了一些饮食的指导，比如说不可以说我吃水果了我就可以不用吃蔬菜，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就是水果和蔬菜可能会存在比如说重合的那个维生素，但是水果是不能代替蔬菜的，因为它是两类不同的食物，它们的营养的种类和含量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深颜色的蔬菜，它可能会更加富含膳食纤维，然后矿物质，它的这些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的含量是明显高于水果的。另外我们吃水果可能会摄入更多的糖分，这个蔬菜肯定是比水果的果糖含量要低的很多，如果长期的就是代谢这种糖分的话，可能会增加我们的肝脏的代谢负担，也不利于我们的这个体重管理。另外存放水果的话也是有讲究的，像葡萄、苹果、梨、草莓这样的温带水果呢，最好放在冰箱中冷藏，可以起到保鲜的作用，避免水分的流失。如果遇到热带水果，像

0: 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活力满满呀、
2: 啊！那正好是20多岁的小伙子嘛，那肯定满的。
3: 是艺术就是有火，活力还有火力，就那小伙子必须就是要帅，而且要帅还得有阳光、阳刚那劲儿。嗯，
1: 这个组合做了多久？
2: 也是2年。
1: 2年。
2: 对对对，因为没有太大的一个动静，因为那个时候组合太多了，因为这东西你想崭露头角，那就只有砸钱。嗯啊，公司呢可能那个时代也不想往这方面的砸太多，因为当时有几个伴了嘛，靠他们养活公司就足够了。但他单曲也做了，通告商演全走完了，然后看着没有什么太大动静，然后就自然解散了。
1: 哦，在这之后呢，你又转行到什么了？
2: 在这之后就转就唱歌去了嘛。
1: 哦，哎，给我们唱首歌呗。
4: 为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

0: 专业啊，
1: 有范儿。
0: 对，刚才有一点点的那个速度是比那个伴奏要快了一点点。什么叫专业？就是他马上就能找到，
2: 找回来，
3: 就一看就是您是有很多故事的人。哎，
2: 对对，有故事的人。
3: 对，
0: 那后来这个整个不再去唱跳了以后又做什么工作了？
2: 双重身份吧，一面是这个司机，一面是一家剧社的演员兼制作人。
0: 又开始演戏了啊？
2: 对，现在等于又回归到儿时的一个最初的戏剧舞台，戏剧里面的戏曲，哦，京剧和曲剧。呵，现在就是又回到了就是最初，
0: 对吧？啊，回到人生兜兜转转，其实就是个圆啊，是吧？又回到了起点了，
2: 回归这个最初的一个。
0: 那现在是有演出吗？
2: 哎，有啊。
0: 现在就唱戏了，又开始。
2: 对，唱戏票，我现在我叫它票戏啊。
0: 我们也想听听。谁让你十八般武艺都行啊，对吧？来吧，来一段呗。
4: 从霹雳舞又回归戏曲。
0: 是啊，
2: 这个就是穿越的意思啊。
4: 有点的意思。
2: 我是从三十几岁就开始喜欢上京剧了，因为小时候学这个但没有喜欢。但从三十几岁我发现我们的国粹京剧它真是百听不厌，它的韵味悠长，它表达的演绎的都是一些历史上的一些人物一些事情。挺有意思的。
0: 长大了。
2: 啊，三十几岁，对。那就来一小段那个京剧三家店当中的秦琼的一段。
0: 好。
2: 两生儿恋西柔，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向娘来爱难叩首，娘向儿来泪双流，眼见的红日坠落在西山头，叫一声姐差把点头。
0: 哎，我发现啊，哎，你真的是干什么

0: 像什么样啊，你看跳舞就特时髦，唱歌又是流行歌手的那种感觉，一唱戏我跟你讲，我刚才我专门从镜头里看，就马上就变成了那个，对，就是那个感觉，你知道吧？就是整个人的气质就变化会很大。
1: 这才艺真不是一般的厉害，而且不只是一样，他一下三个才艺，就我是做不到，你有吗？
2: 起码人家还有才艺可展示，我们都没有
0: 才艺。其实他不是从演员直接就变成了网约车司机，他在中间做了很多幕后的跟艺术相关的工作，
3: 对，做了一些比如像编导啊、舞蹈编导啊、经纪人呀、企宣呀、统筹啊、制片呐、执行制片人呀，这个都做过，发布会的活动，搭建的

0: 傍晚联合成立的这家剧社，然后我在里边负责台前是属于演员，然后幕后是属于制作、商务运营这一块。
1: 这是你的剧照，是在这个戏剧社的。
0: 对，上周就上最近的一个演出，一个花絮，一个是郑红旗下的郑翁，另一个是茶馆里边的秦二爷。哇，
2: 这小衣服穿着。气质又不一样了。
3: 我觉得他比较适合这样的打扮哈。
2: 对。
4: 个人看来，我觉得他这个工作和他就是很少有人能自己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觉得他从小就喜欢这个，最后从事这个，应该是他最耀眼的时候。而且他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呢，他会很自信，然后乐观积极向上。但是后期的话，他俩婚姻矛盾有矛盾，有可能跟他就是退出了那个之前的这个工作，没有了那些工作有关系。他会影响他的情绪，可能会脾气上呀，或者是心情上呀，包括收入上呀，男生就是弱势了，所以说他婚姻会出现问题。
1: 刚才我们在讲一个作为网约车的乐童在这个婚姻当中，和作为一个聚光灯底下的乐童在这段婚姻当中，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可能重新要评判这段婚姻，他在婚姻里边的状态和你的前妻在这婚姻里的状态，可能我们要再调整一下。
5: 因为从他的职业上来看哈，就职业经历上来看，其实他是需要被人鼓励的。比方说他从小去练戏，也是老师也是进进退退鼓励啊，对吧，打一巴掌揉三揉在鼓励中成长。然后后来我们说所有的演艺工作都是被动的，就是不是说我去申请人家又有了，是人家要你了，
0: 对，
5: 你就去干，
0: 这有人找你，
5: 非常的被动，他不是主动的工作。那于是无论是去香港也是说，那你去吧，那好的，对吧，你们三个组合吧，那好的，那你们唱这个歌吧，好的，是吧，其实是一个被动的职业。所以那么也养成他自己也是被动的，就是只要你给我工作，我肯定会努力的干或者努力的干好，但是你要让我自己开发我自己，或者说我要自己去哪儿去申请去，我觉得这可能也不太像你的性格。那么把它挪移到婚姻中，他也不是主动的，他也是被动的。恰恰呢，他的那个前妻是个主动型，他想主动的创造更好的生活，主动的营造更好的家庭氛围。所以在这个主动和被动的两个人之间，他可能会更加的指责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不和我一样啊，他可能觉得我从小到大我就是这样啊。职业其实有的时候会给我们打上很深的，我们叫做这个烙印，人格烙印。所以到今天也一样，网约车是他最主动的一次工作。
0: 对，这倒是真的。
5: 我可以干，我也可以不干，是吧，今儿我心情好，我就早起点儿，我5点就起来了，那我就早出去了。明天我腰疼，那我就歇会儿了。我觉得真的是唯一一次动用自己的力量，而且全面的控制的，是吧，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你看他说我等5分钟，这就是我的底线，5分钟您来了，在我车跟前儿，我也说拜拜了您呢，你知道吗，就终于
0: 他遇上过这种，
5: 对，就终于觉得自己可以当家做主的感觉了。
1: 而且我觉得就做演艺行其实是需要被人肯定的，就是你不管你在这个聚光灯底下在舞台上多么的光彩耀人，其实你下来是需要别人的一句肯定，说哇真够棒的，真好。
5: 对，
1: 所以在婚姻当中我觉得他是没有这个的，就是你前妻从来没有肯定过你。
0: 对，完全。
1: 所以他在这段关系里边他觉得很失败。
6: 了解完之后您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4: 不太好说，因为把之前我接触的和认识的生活当中没有就是做这个行业的，可能对也不太了解。然后我总觉得就是他这个婚姻出现问题跟他这个工作呀什么的有变动是有关系的，可能他自己没有说，我认为好像会有关系的。
6: 我是想问您，就是您对他好感度？
4: 无感，因为我要找的男生不是这样子的，也不是做这样工作的。
1: 择偶期待要善解人意，那说说呗，什么样是善解人意的？
0: 顺着人类，首先你得温柔一些的啊，不是那种炸裂型的女强人，这绝对是拒绝的啊。善解人意的就是能够知道 我的想法。

0: 啊啊，我会跟他说的啊，
1: 嗯，这个是不要让人猜。
0: 对你的这个说出来的这些内容，有一个判断和评定，啊，好的地方那可能是自然是夸奖，那不好的也可以说出来，对吧？以后会改正的，嗯。
1: 哎，你考虑过吗？比你小多少？
0: 我考虑的这户籍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品。年龄的话，差不多小我个七八岁。就行了。你说因为差了太远吧，经历啊，这个共鸣啊，可能是不是这个思想啊，这个代沟啊会不会多，
1: 嗯
0: 啊，主要是我替女方来去着想。
1: 哎，如果小七八岁，就是他四十左右，你还考虑再要孩子吗？
0: 那肯定不会啊。
2: 哦，
0: 你甭管你小多少岁，我也不会再要孩子啊，就一个够了。
1: 那人家没有孩子，
0: 你们有没有？没有，挺好吗？我有就行了。现在压力这么大，
1: 所以对方如果有一个孩子是可以的，是吧？
0: 对方有孩子，有孩子是跟他吗？还是不跟他？要是不跟他，那才行。您说呢？那你说要跟着他，还有我这有一个，哎，这二合一家庭，这好得了吗？这个？这肯定不好。
1: 你看咱们现在这么想，要找比你小七八岁的，也就他现在四十左右，四十多左右的女士孩子有多大，我们就使劲算，她二十五生孩子，这都已经很年轻了吧。
0: 不是这个四十岁她就必须都有孩子，我身边有姐妹也没孩子，没结婚呢。
1: 那是因为没结婚呢，要结了婚，问问牛文，你要结了婚，是不是还想要一个孩子？
3: 我肯定会要孩子，
0: 嗯，
3: 我肯定会要
0: 孩子。
1: 对，是因为他没结婚，他结了婚，他当然想要个孩子呀。
0: 嗯，
1: 王芳有孩子吧？
4: 啊，有孩子了。
1: 啊，多大了？
4: 今年十九岁。
0: 不假。
1: 不，肯定不跟你了吧？
4: 嗯，现在上大二呢。
1: 嗯
4: 啊，
0: 大小伙子了。
1: 嗯，可以
0: 考，可以找对象。
1: 能考虑王芳吗？
0: 啊，我这不太适合吧。
1: 那适合不适合是你决定的，我说问你这行不行嘛。现在我觉得这成了难题了，这个
2: 不，他这很简单，他刚离婚一年，我当时也这样，就是当时心气高着呢，
3: 不想太累了，
2: 心气高着呢。但是他还是看眼缘，我能感觉到，
0: 对，
2: 这个
0: 没错，
2: 一眼照上了也就那么着了。
0: 对，
2: 但是没照上之前肯定要自己要有个啊，小
0: 时候觉得一个人也挺好的。其实
1: 这择偶要求就是有点挺困难的哈，反正我带着孩子，我有一个，那你就不能带着。
0: 不是问题，我这孩子他不老跟着我呀，他大部分时间就在他妈那儿啊。
1: 那他总归还是要来的。
0: 他是
1: 一个在青春期的小姑娘，你想想，对于人家另外的一位女士进入到这个家庭里，对她来说挺难的。
0: 是的，没错。
1: 亲妈面对一个青春期女孩都挺难的。
0: 是
1: 不是啊？
0: 嗯。
1: 所以很坚定的，以后不要孩子了。所以这位女士，除非她自己也不想要。
5: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提出什么叫包容。刚才呢大家都在说想找个包容的人，包容的意义就在于什么，我这个问题我是坚决不改的，我是一辈子都改不了的。比方说我打呼噜，对吧，我改不了，是不是？你给我上个呼吸机我也改不了，对吧？那比方说像他这位男士，他说了第一个呢，我呢想找一个跟我年龄差别太多的，然后同时呢这个人呢他有孩子，可能是在南方，对吧？然后呢或者说他不要孩子，这就是他的死穴，对不对啊？那包容是什么？包容就是要包容你的缺点。女士也一样，先去了解自己，我有什么缺点，哪个缺点我永远改不了，对吧？然后我就找一个，哎，这个人说，哎，这缺点算什么缺点，我都不在意啊。那可能换一个男士说，这缺点可不行，我得掰好了，那大家就打架嘛。所以你要找这位女士，第一个要包容您，就是她自己不再要孩子了，对吧？这是您的愿望，也是必须。第二要包容您，您的工作时间是没谱的，对吧？因为说今天有演出咱就去了啊，明天可能哎早上起来说下大雪了，我车技又好，我赶紧冲出去，为什么呀？这网约车的大好时光，是不是？所以说就是哎，他这人说哎太好了，哎我就不想朝九晚五的，哎这不就行了吗？对吧？所以说哎，找到这么一个人，包容你不可改变的啊，影响你可以改变的啊，这样就哎就达成一致了。
6: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也在想，就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刚才我们看到的

0: 就是在舞台上的这么一个男生，我现在也可以去开网约车，我觉得他很放得下，也拿得起来，就让我想到了有句话，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但是我反而觉得乐童先生他其实是能放得下的，我觉得这样的人生的话其实是很精彩的，你还有很多种可能性。你知道有很多就是我看到的有一些明星，他也很想去体验这种很多的烟火生活，但是他没有机会，因为他走在路上很有可能就是在机场被簇拥着。但我觉得您的这种艺术生涯也好或怎么样也好，非常有可能通过像我们很烟火气的开网约车，遇到不同的人和人生和他们的故事，我就觉得这对你的演艺生涯可能会有加持，会有好处。所以我倒很支持你，您坚持你的这个选择没有问题，就是重新来过一遍恋爱生活。
1: 我特别想知道你怎么来到选择的。
2: 那这不经常有人看你们这节目吗？
1: 什么时候开始看的？
2: 得有几年了吧，两三年了，电视上跟手机上。
1: 是你自己报名的还是谁把你推来的？
3: 大家好，我是乐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还在化妆间的时候哈，我们编导一跟我说，哦，我们一号美女长得可好看可好看了。
4: 谢谢。
1: 怎么样？
2: 那确实美丽动人，
1: 是不是？够这个演员的水准了吧？都
2: 啊，可以唱个角色。
5: 这个小姑娘，有气质。
1: 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4: 啊，我是自己做生意的。
1: 那你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4: 我现在目前生活在黑龙江大庆。
1: 那等于是今天是从大庆过来的，是吗？
4: 啊，对，特意过来的。哦，
1: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
4: 啊，我姐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因为我这单身四年多了嘛。嗯，
1: 是姐妹还是亲姐？
4: 亲姐。
1: 亲姐啊，来，
4: 对，我姐姐。
1: 您生活在北京？
6: 对，我一直生活在北京。
1: 哦，所以能看到我们节目是吧？那怎么用了四年才把妹妹劝过来啊？
7: 她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8: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酱。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装修工地现场直击，隐蔽工程能否过关？
2: 不怕我一万，就怕万一。不然两个卡子，你就现在简单，将来一旦漏水了，我告诉你，不是两个卡子的事了。
1: 施工期间麻烦不断，工长如何破解难题？
3: 我们这个是六楼和四楼漏，然后漏到我们一楼下边来了。
2: 哦，
3: 所以一直特别苦恼这个问题。
4: 你处理这个事儿，这个是自己想的，还是以前就处理过？
5: 这个我这是第一次，
2: 第
5: 一次啊，第一次。
1: 老客户第二次托付，口碑究竟从何而来？
3: 当然是环保第一，然后第二就是品质嘛，再一个就是服务。
1: 一线工人匠心坚守，样板工地如何炼成？
2: 从来没有说哎呀活干的不好，经常听到客户反映的，哎，刘老师真好。
1: 本期生活家家中攻略，跟您聊聊工地巡检，揭秘老客户复购真相。
6: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方总，
2: 哎，钱老师，今天啊，我们主要来看我们一个在施工地，主要是验收里子工程
6: 这些东西，平时在外面看不见啊。今儿我们好好看看，
2: 对，一定让业主看清楚了。王先生，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今天来看看，重点还是要来看看我们的墙体的这种照平，尤其是卫生间和厨房，有一些边边角角特别要关注的地方。另外呢，我们来看看我们做防水之前的基础有没有处理好。
6: 啊，这很关键，
2: 对，很关键。
6: 反正看我们的节目不白看。第一个呢，了解润园；第二个，最起码知道自己家里将来装修，它到底应该是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2: 对
6: 对吧？
5: 知识
6: 跟着长点知识，对对，长点知识。您认为装修最重要的是什么？
3: 当然是环保第一，
6: 环保第一，
3: 因为
6: 健康为主。
3: 这次主要是给父母装嘛，一定要是健康环保，八十多了
6: 。
3: 对，然后第二就是品质嘛，
6: 品质一定要高。
3: 再一个就是服务，服务非常到位。这次找润园呢，因为我去年装了一套房。
6: 您这是第二套房子找的润园是吧？
3: 对，我这是第二套房。
6: 装完了之后怎么样？
3: 住得非常安心舒适。所以今天为什么要找润园啊？因为从整体的装修，包括服务还有设计，我都非常满意。所以呢，这次都没犹豫，又找了咱们润园。
6: 家里人就没意见了？
3: 没有意见，信得过，
6: 信得过，
3: 又安心。信任是最好的理由。
2: 我觉得他是应该懂得比较多，自己装一套房子有丰富的经验，把这个责任就揽到肩上来了。
4: 第一套房子为什么会找润园？
3: 当时那会儿要装修是什么？也是老师看你们在装修节目了
4: 啊，因为
3: 一直对，因为你节目，因为一直了解想装修一年多，一直在观看你们的节目，然后看到了润园，首先是环保。这块特吸引我，这样，再一个设计师向南老师这块，他的理念设计理念也特别符合我。
2: 我觉得他是有认知很高的这么一个，
6: 对，
2: 他讲的最多的，我觉得还是家人的健康，
3: 对，
2: 我觉得这点呢，就是我们润园的客户是有符号的，就知道健康很贵。而有的人嘴上说健康很贵，但是呢，在为健康买单的时候，做不到。我觉得他这点是我们在理念上。
4: 比较认同，
2: 对，比较契合，
4: 比较契合的，
2: 对。
3: 有可能过一两年，我儿子要结婚要装修，还得找他们。
6: 最重要的是，你看王先生，他愿意第一套房子选择了润园之后，愿意把第二套、第三套交给润园来做，这是什么？这就是口碑。就是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因为他第一套做得好，他才会放心把第二套交给润园。
2: 你看他选的都是我们的润八。
6: 你选择的也是
3: 对，也是选的。
6: 这套房子也抢到了润八，
3: 对，也抢到了，很荣幸。
6: 你这运气太好了。
2: 其实讲到那个王先生，他为什么选择润？

0: 么呢？我觉得呢，一个是省心，
1: 对。
0: 第二个呢，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还是省钱，因为润麻有很多东西，真的就是有此我不讲多吧。像这个吊顶啊、找平啊、水电路改造呀，
2: 对，没有增项了，
0: 增项了，这都不算什么的大事，大的就是定制家具。哎，这万定制家具，你肯定到市场了解它有多贵。
2: 对，
0: 这一项我们就一般情况下，真的就能给业主省去3到5万，我都少说少说的。
2: 您当时家里做的多吗？第一趟
3: 家里做的也不少。
2: 不少
3: 啊。对，
2: 环保怎么样？
3: 环保我们基本上就是装修大概1-2个月以后就住进去了，也没有闻到一些包括一些异样的味道啊。
2: 很安全。
3: 很安全
2: 是吧？
3: 放心。
2: 整体的这个施工呢，我看到隐蔽工程都做完了，到目前为止您觉得施工质量怎么样？
3: 施工质量非常好，尤其杨工长啊，杨工长认真负责，然后每个环节衔接的非常紧凑，
2: 是吗？
3: 啊，然后对工人的那个施工呢非常精心，这样非常感谢杨工长。
2: 哎呀，
4: 谢谢谢谢。
2: 您别说这么早，那还没做完呢，
3: 是完工以后
2: 还是要有点压力。我觉得做得很好，但是这个还可以更努力。
4: 杨工长也是我们公司的要求
2: 啊，公司一直有这样的要求。哎呀，
4: 公司对我们一直是。很严格的要求。
5: 正在施工的这套老房一直是王先生的父母居住，这次的改造目的就是要升级两位老人的居住体验。眼下水电预埋、墙面找平、吊顶施工基本完成了，隐蔽工程进入验收阶段，这也是方总此行的主要目的。
2: 整个的这个卫生间，现在隐蔽工程基本完成了，这是防水还没刷，对不对？
0: 对，这是老房子拆完了，这个墙面首先要找平，
2: 找平，
0: 对，这个墙面找平啊，你看到了吗？这都找到这个严科严
2: 到顶了，
0: 对，这都到顶。其实很多卫生间你知道吧，在这管子下面，上面都是空一块的，窟窿，啊，然后呢，往往在这地方就容易什么呀，有那个虫子，相互串来串去，串到房间去啊，甚至管道啊下来。
2: 对，
0: 所以呢，这个搞卫生或者有一些蟑螂什么，这个很难处理。
2: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这个叫什么呀？这个抹灰的时候，一定要像这样
2: 封死了，
0: 封死了，抹到底。另外呢，像这个抹灰的时候，你看抹完了要刷这个鉴边剂。
2: 对，鉴边剂它
0: 看
2: 附着的才牢，
0: 很结实。另外呢，你看我们的水电。水电啊，我觉得大家可能啊，现在每个公司都很重视了。这个卡子的助理距离，
2: 对
0: 啊，电在上，水在下，啊，这个走的这个很规范的。杨工长，
1: 哎，
0: 你看啊，这个管子还没做经营处理，
1: 没有，
2: 对，它
0: 啊，一定要做一下经营处理啊。
1: 要做那个两层经营，一层是那个阻尼的，一层是那个隔音的
0: ，然后再加一层阻尼的，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这边呢，像这个地方一定要处理好，你看这一次性厚了，要分多次处理，平整度啊，一定要把这弄好了，弄平整了啊。像这个地方，
2: 这是出风口，
0: 出风口，
4: 它日先漏水，
0: 日先漏水是吧？哦，是漏水，你看，这有叶，你看看，明显有水叶。
2: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做装修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什么呀？地面处理。
1: 我还把这里面装了一个地漏。
0: 这里面还装了一个地漏啊？
1: 因为这里面水啊，保鲜以后啊，哪家啊，3层4层再漏水。到时候我们的砖贴好了就不好处理了。我这里面装个地漏，即使以后再漏水啊，它有地漏啊，你漏下水管里面没问题了，
2: 就不蓄水了。
1: 不蓄水了，是起着作用的，底下装那个地漏。防止以后再漏水都不怕了。
3: 对，我们这是6楼和4楼漏，然后漏到我们1楼下边来了。
0: 哦，
3: 所以一直特别苦恼这个问题。当时跟那个杨工也协商，说这个怎么解决好呢？杨工说，要不然咱们底下弄一地漏。地漏完了以后呢，为了防止万一以后装修上面装修从烟道掉东西，杨工还弄了一块石头，哎，给搁上面，防止他把地漏给堵了。这样不就更双保险了吗？
2: 哎，您看看，
4: 这里弄了一块砖在里面，
3: 而且杨工还在弄一个检修口，
1: 对，
3: 怕以后有问题，这好解决。
0: 对，
2: 我说呢，这下面怎么开个口？
1: 以后他那个检修口搞也好拆也好装，
3: 对，
2: 哪怕堵了，伸个手就能
1: 把它胶一划，它就下来了。
3: 因为以前那个烟道凿出来以后啊，烟道里清出好多那个工程垃圾，
1: 哎，那就
3: 所以就怕这个，我就会上面垫一块。
1: 知道
2: 对，王者您家是一楼，
1: 我上面盖了一个砖啊，这次掉了也得掉到砖上面。
3: 对对对。
1: 他说我的我这个建筑砖四周啊，它是有缝隙的。
3: 是。
1: 它水按照缝隙它能流走。
3: 对。
1: 一流就流到地漏里面，流到下水管里去了。
5: 针对楼上不时会出现漏水难题，杨工长开动脑筋，未雨绸缪，通过加装地漏、覆盖石板、预留检修口等一系列处理，帮业主解决老大难的问题。
0: 这个想法不错吧？
2: 这不仅是想法不错
0: 啊，
2: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这个原先这个工程里面没有的，
3: 没有，
2: 但是替我们业主想到了以后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3: 是，
2: 然后及时自己就给他处理了。
0: 这个我觉得
2: 这叫良心工程，
0: 这叫其实也是水电工啊，包括项目经理啊，他们有经验。
2: 你处理这个事儿，这个是自己想的还是以前就处理过？
1: 这个我是这是第一次，
2: 第一次
1: 啊，第一次
2: 啊，
1: 我
3: 跟
1: 他，
3: 对，我跟杨工，我们俩
2: 你们俩商量了，你们俩怎么这么聪明呢？把这事儿就给解决了，你这个，
0: 我今天也学到一点知识。
2: 没错，这得给我们的润园，给杨工点个赞。因为以往你要换做人家，这属于他工作外的事儿，他要是不管你也没招，对吧？我只把我自己分内工作，我这个只要这个排风不出现问题，我自己这不漏
3: 是
2: 就行。
5: 工长的这种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的服务意识，为公司赢得了业主的良好口碑，也成为公司招揽回头客的重要原因。
0: 你看这个电卡子，你看这个卡子，都是很好的，
2: 对，
0: 线盒。我觉得啊，这水电
2: 对非常标准，
0: 非常标准了。
2: 你这个尺寸是高于标准了。
0: 正常是60啊，这个卡子卡在60。
2: 对，
0: 像正常的我们有的，你看啊，就是可能40左右就加了。
1: 40左右。
0: 对，就是为什么加呢？一个卡子没多少钱，但是就为了我们后面保修不要出现问题，我们就多加了一道。
2: 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它为什么要加卡子？第一个，水管它本身这个水里面是有压力的，一开水它水管会震动，如果不加卡子，它有一些震动，那个连接处就容易出现缝隙，然后这水管呢，它容易出现那种跑冒滴漏的情况。
0: 对，共振现象情况。
2: 所以如果给你都打死了之后呢，它震动幅度都小，它能够保证我们的这水管使用年限，它稳定性更强。
0: 对，
2: 这就保证了它的安全。尤其是什么呢？刚刚我们说到60，对吧？拐角处，
0: 对，
2: 15。
0: 你看我们这基本上
2: 都是高于标准，
0: 高于标准，
2: 高于标准。
0: 其实呢，我觉得多打两根卡子更安全，不怕我一万就怕万一，
2: 对，
0: 对吧？你这个东西多打两根卡子，你就现在简单，将来一旦漏水呢，我告诉你，不是两根卡子的事了，
2: 对，
0: 对吧？可能就是带来很多麻烦，
2: 是
0: 啊，所以说我们呢，就是正常的是高于标准的。
5: 高标准严要求，施工虽费事儿，业主更无忧。不仅如此，主动提高工艺标准也为公司赢得了良好口碑，收获了不少回头客。
0: 这次优惠啊，是我们的新店重装开业，这次呢，我们给用户提供的很多场景，有趣的，还有很多样板间啊。由此我们有一次小场景，阳台啊、卫生间啊、储物间啊、什么八百库啊，还有我们的客餐厅啊，有很多很多啊，你可以来这场景体验一下，感受一下，总有一款啊你喜欢。另外呢，我们给大家送优惠啊，像我们的定制家具，那不用说了，那么一次3-5万的折扣。关键是我们这次有这个万元装修大礼啊，装修基金的抽取，有3000、5000和10000元的啊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抽取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设计啊、主菜、商家的这个免费升级。你要想了解更多的详情，你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
5: 贴砖有门道，里子如何决定面子？
0: 粘接剂啊，要薄，要薄的情况下，那我们的底层就要方正平。
5: 严控小细节，疏忽可能有大麻烦。
0: 当时擦料很好擦了，现在它浮在上面，你知道吧？
2: 就不好擦了，
0: 就不好擦了。这些粘砖它就是时间一长，它跟这个墙面它就起壳了。
5: 一线工人匠心坚守，保证品质落地。
2: 对，我以为这里贴了一个创口贴
1: 的，不是剪子，
2: 都是剪子。你那个手长了老茧，这里磨光。
0: 对，
2: 磨弯了。
5: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2: 欢迎回来。

0: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
1: 卫生间的施工顺利地通过了验收，接下来是厨房。
2: 你来看看王先生，我跟你要看着，我跟你讲，我们看到就标准就舒服了。
3: 哦，还真是啊。
2: 你看看多平，
3: 缝隙哈。为什么要那么平啊，方总？
2: 包贴法最主要的是我们那个粘结剂啊要薄。
3: 哦。
2: 要薄的情况下，那我们的底层就要方正平。
3: 要贴不上，
2: 对，要不然的话它就会高低差，这就高低差呢，它为了保证它平度呢，就在后面加强它的厚度了，贴得越厚它的附着力越低，所以说对它的砖的这个耐久性耐用性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在贴砖这个墙这个底层一定要处理的就是平正，这就是里子工程。砖贴上去的为什么有的这个脱落或者不平，就是因为底子差距大了，到上面来调整的时候不好调整，往往后面那个粘结剂是软的，然后一不小心，然后呢可能一收缩可能就不平了。那你这都是平和正的呢，它的后面砂浆很少，直接粘上去就行了，所以它能保证它的平度和牢固度的。
3: 知道了。
1: 薄贴法对墙面的基础施工要求很高，只有墙面底层找平到位，贴砖才能做到严丝合缝，不空鼓，不脱落。
3: 哎，那杨工问你，那这个厨房还做防水吗？
4: 厨房做。
5: 厨房呢，一般是这样，墙上是30公分那个防水，
4: 上反30，
5: 上反30，地面板刷都
4: 两遍，两遍是吧？
5: 对对对，
4: 两遍。你看这个刷起来也有讲究，叫横竖。
5: 对，
4: 为什么呢？横一遍竖一遍，这样的话就没有死角，你两遍都是横的，有可能中间会漏，横竖就不会，交叉了之后没有死角。
5: 对，
4: 因为防水讲究的是一体成型，哪怕有漏一个点不行。
2: 这个行业从厨房做防水从润园开始的，
4: 最早是咱才开始。
2: 对，我们发现的。你知道我们怎么发现的吗？就是
4: 家里漏过呗。
2: 对，
4: 但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家厨房也做了这个防水。那在装修的时候我是强烈要求，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的这个厨房的电器太多了，我们家那个厨房顶上是装了那个新风系统的主机，如果那个水要是漏下去的话，楼下如果也装了的话完了。我告诉你，新风系统一台主机多贵，但是你要想，如果厨房装了这个防水，它就往外走啊，往外走，走到那个厅里，客厅的话不会放什么主机，
3: 是，
4: 最多漏了我们就赔点钱，赔不了多少。
3: 是，
4: 厨房漏下去，我告诉你，电器可多，那可就贵。
2: 橱柜
4: 、冰箱，包括那个洗碗机什么的。
3: 是，
2: 我们
4: 装修当中有一句话叫什么？金厨银卫。
2: 对，
4: 对不对？花钱花最多厨房
3: 是。
4: 装防水往外漏，当然这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就是万分之一的可能。
3: 对对，
4: 但也是保我们安全。
3: 是啊，
2: 我这人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细节控吧，我觉得这，你看这打孔啊，我让老杨在这，我再跟你说，打孔，就淋下来这个灰湿打孔的，当时擦掉很好擦的。现在它浮在上面，你知道吧？
4: 就不好擦了，
2: 就不好擦了。我觉得你，
5: 我这上面我刷胶，还刷了几遍。
2: 你还要刷一遍？
5: 对，
2: 你不必须要在这个地方重刷一遍，知道吧？
4: 要不然附着力不够。
2: 对，你到时候贴像这些东西，它附着力不够，有可能。其实在这里边，我们不是自己给自己挑毛病，就这里边是包贴法，另外这底子处理的很好。你像这一打孔的水淋到这上面，它浮在上面的。对不对？
4: 这是什么孔？这是什么孔？
5: 那个
3: 燃气，
5: 给了煤气管的，
2: 对，
5: 给个烟机的。
2: 所以说你这要定细，给工人定细一点，把这稍微再用那个建煤机处理一下，要不然的话，你知道吧？直接粘砖，它就时间一长，它跟这个墙面它就起壳了。一般业主是看不到的。
4: 对对对对对。一般
2: 我不知道王先生能不能理解，
4: 我们一说就明白了。
3: 那是明白了，
4: 对，
3: 杨工，处理掉，
5: 没问题，
2: 就处理一下，这是必须要处理的。另外还有一个啊，你这绑子就换成那个卡带，塑料扎带，把这个去掉了，这个我
5: 换了个扎带，
2: 这扎带太难看了，你知道吗？
1: 对细节严格把控，对标准严格执行。 方总的工地巡检绝不流于

0: 形式，只有这样才是对客户的负责，也是对企业的负责。接下来咱们看看客厅的施工质量又如何。
1: 墙面你看没刮腻子，
2: 对，
1: 也是腻子，腻子就是刮腻子啊，是找不平的，如果找平了容易脱落和开裂。为什么要把这个底子找正了呢？底子找正了是为了降低更少的用腻子去找补，这样路修平整了，你在上面开车的时候就很好开了。
2: 对，
1: 所以这自然就是修路路基一样，这个基础打实了。
2: 我们来看看这路基到底怎么样。
1: 对，你看一下啊，我看看来。哦，看看
2: 来。可以可以可以。
1: 嗯，
2: 可以
3: 可以可以，
1: 舒服吧。
2: 嗯，
1: 这一节看就知道什么呀，这就是你柜子放上去它就是
2: 严丝合缝，
1: 严丝合缝的，你看着你就知道吧。花的钱叫值，知道吧。所以啊，这钱这东西你知道吧，我们很多人他根本不知道这叫态度。我再看看这边啊，我感觉看一眼啊，严丝合缝
2: 啊，没问题没问题。
1: 对，严丝合缝啊。好了，我再看一下吊顶啊。
2: 吊顶这个我帮您拿着。
1: 好，
2: 您看看吊顶。
1: 你像吊顶也是一样，你像吊顶，你像这个缝隙啊，就做了、这个、
2: 牛皮纸，
1: 牛皮纸、啊，这个我觉得都是要干透了，干透了真的我们很难撕下来。真的就很难截下来的，
3: 很结实，
1: 对，很结实，像骨头一样，
2: 这才能防裂、
1: 对啊，就防裂、
2: 防裂。
1: 但是呢，就是像这种大面积的，肯定很少裂，裂像吊顶裂的地方，都是像周圈顶，
2: 对，
1: 在那个拐角处啊，
2: 对，
1: 还可能产生这种裂纹。你像这大面积的，不可能说这一道裂那一道裂都开裂，不可能，就是基本上可能有边边角角的小接头的地方啊，因为受力的原因，可能产生局部的微裂。
2: 对、但它这个确实细节做得好、这个细节怎么做得好呢？第一个就是牛皮纸不用说，第二个你看到这是什么你知道吗？
3: 钉子
2: 防锈的，然后这个墙角，
1: 对，墙角，
2: 因为这两个是什么呢？两种材料不一样，这是石膏板，这是墙面，这两种衔接的地方它本身材质不一样，所以它含水量不一样，热胀冷缩的系数不一样，这就容易导致什么呢？这个交接处容易开裂。
1: 对，
2: 所以交接处容易开裂怎么样？牛皮纸一贴，它的牛皮纸就把它的韧性和它的两种不一样的那个拉力给它抵消了。
1: 对，它有伸缩性，这牛皮纸你看那个角吊顶的那个角它都要贴。
2: 这个其实这个都是细节，
1: 都是细节，
2: 都是细节、
1: 其实在这地方呢，我觉得就是很多业主
2: 这方面可能不了解，
3: 真的不了解，
2: 真不了解，
3: 了解才知道。
2: 是，你要说如果说将来不做这个，这钉子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有锈点，到时候就是看到一个一个黑点。
3: 对，
1: 对，它就不平，它然后就或者凹上去了，知道吧？
2: 就不好看，
1: 不平了。对
2: 对。
0: 验收结束，总体上都通过了验收，对这一结果方总也比较满意。高兴之余，方总向客户王先生引荐了一位神秘人物。
1: 王先生，我特意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在北京啊瓦工大赛当中
2: 冠军
1: 得主。
3: 太厉害了，刚知道。
1: 你看从那里那小藤现在看着变成了老藤了。所以很多那个消费者都了解他。就这样，我们的每个业主家的活都是有一线的工人干好的。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的钱呢要用在什么叫刀刃上啊？
2: 工人就是刀刃。
1: 对，很多客户啊看到他就觉得很踏实。
2: 对，
1: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份态度。
2: 是
1: 啊，从小藤干到老藤，十几年的坚持，
2: 这么多年
1: 为我们润的客户啊，为润园做了很多的这种贡献。
2: 贡献
1: 青春。
2: 被投诉过吗？
1: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说哎呀活干的不好、人品不好。经常听到客户反映的，哎那娃真好，活干的细。
3: 那下个我要提前预约啊。
2: 滕师傅这个贴砖贴了多少年？
4: 贴了二十多年了。贴
2: 二十多年。
4: 对，
2: 这腰怎么样？腰还行吧、因为瓦工的大部分这个腰不行，因为天天都是蹲着用力，
4: 肯定是受影响了，
2: 受影响。
4: 对，
2: 这个经常疼啊还是？
4: 偶尔的吧，那个也不经常，
2: 也不经常，
4: 偶尔的。
1: 你看啊，瓦工你要看手。
2: 看手，来来来，
4: 手，我们那手都是茧子，你看那个，
2: 全是老茧，
4: 对，全是茧子，
2: 全是老茧。这个我以为这里贴了一个创口贴的，
4: 都是茧子，
2: 都是茧子。
4: 对，
2: 哇，这一节都是茧子，
4: 抹子，这是弄来抹子。
2: 你拿过来我们看看。
4: 对对对，就是这个，
2: 就这个啊，是那个手啊，
4: 对手，
2: 这个手这里
4: 块
2: 磨，
4: 对，这个铁旋转呀，
1: 用力，
4: 墙上拉槽。 那个这个手是
3: 磨出来，
4: 磨出来的。
2: 你看，你那个手长了老茧，这里磨光。
4: 对对对对，就是
3: 磨弯了，
2: 磨弯了，
3: 有点弯了。
2: 嗯，这
4: 对对，
2: 嗯，上浆了，得包浆了。
1: 来吧，
3: 你看，
1: 今天呢，我也这个面表一下小小的心意啊。
4: 放松，你这个
3: 给惊喜，
2: 惊喜，这该收的
1: 啊。
4: 好，谢谢谢谢方总，谢谢公司。
2: 哎，收好，收好，
1: 装好了，装好了，
2: 你那口袋都装不住。
1: 这个，我觉得是什么呢？应该的。
2: 嗯。
1: 那润园有100个天灵锁，啊，我觉得我们的客户都开了花。
2: 没错。
1: 所以说呢，我觉得呢，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每一个工人，都要就是瓦工也好，竣工也好，都要向这个小腾孙老腾了学习。
2: 你可以叫小腾。
1: 对，还有这位师傅，你看，我看你挺年轻的啊。
2: 对对对对。
1: 来。
2: 多大了？多大了？
5: 30。
2: 30了
1: 啊。
2: 嗯，
1: 好，你看你这身材，我觉得是应该去扛一扛啊，干一点苦活啊，干一点减肥，又能减肥。刚才我看见那胡沙子了。
2: 啊，我看着他了，一袋一袋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很多很多这个
4: 都是体力活，这瓦工
2: 是吧？
1: 很多人干不了。
2: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5: 我父亲。
1: 啊，你看，
2: 哎呀，干了几年了？干了几年了？
5: 干了十来年。
2: 你也干了十来年了？
5: 对。
2: 哦，
1: 所以说啊，这个行业我觉得什么呢？就是说，可能有它有传承，然后呢，还有这个父亲的这个被尊重，
2: 嗯，
1: 很多人追着，想用老头还有点难，他都排队。
3: 哦，
1: 真的，实话实说，
3: 现在就预约。
1: 好，
2: 你这有点早了吧？有点早了。
6: 我感到很意外啊，因为很少看到这个领导对工人有这种的那种关爱。方总那么体贴的工人嘛，然后工人肯定也会踏踏实实的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敬业的干自己的本职工作，可能干得会更好。
1: 我从来没有认为这个管理层有多骄傲，我始终认为我们的蓝图画的再美，都来自我们一线工人的落地。家装行业无论发展到哪一天，我觉得最值得尊敬的就是一线的工人。
0: 每一户有装修需求的家庭，每一套需要装修的房子，都要靠一位位掌握技艺的一线工匠们的默默付出，而他们也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
2: 真的要做好装修的话，管理一定得到位，材料一定得用好，润园这方面做得很到位。
1: 我们装修是要长期居住，要使用。
5: 对，
1: 你不是为了图眼前的两三年。
2: 没错，
5: 是。
1: 所以润园，你看从这个环保，我们整合了艾格，我们涂料整合了威尔肯斯，啊，这都是我在环保上的，在装修当中的这种用量很大的情况下，我自己花了很大精力去整合这种产品。像我们在瓷砖啊，像我们在这个有一些辅材啊、水管、电线啊，那我都是真的用心去甄选的。
6: 今天那个方总来了以后长知识了，知道一些细节啊，包括一些用材的用料的品牌之类的。
2: 是
6: 啊，
2: 我跟您说，真正细节才决定成败。
6: 没错，
2: 哎，这是最重要的。
6: 也希望方总常来在家看看啊，来检查工作。
1: 我昨天在公司里面有一个业主来给我们介绍了客户，他昨天自己家又要装修了，然后正好就让方总告诉你，他说我10几年前在润园装的，到现在质量施工质量很好，到这交钱就签合同，
2: 就签合同了。
1: 对，
2: 但是别这么着急签的，因为那人还有想来的话，你得先告诉人家优惠是什么。
1: 优惠，这回我跟你讲，有福了，
2: 有福，优惠来了
1: 啊！对，优惠来了。这次优惠啊，是我们的新店重装开业，这次呢，我们给用户提供的很多场景，有趣的，还有很多样板间啊。由此我们有一次小场景，阳台啊、卫生间啊、储物间啊、什么800库啊。还有我们的客餐厅啊，有很多很多啊，你可以来这场景体验一下，感受一下，总有一款啊你喜欢。另外呢，我们给大家送优惠啊，像我们的定制家具，那不用说了，那么一次3到5万的折扣。关键是我们这次有这个万元装修大礼啊，装修基金的抽取，有3000、5000和10000元的啊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抽取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设计啊、主材、商家的这个免费升级。你要想了解更多的详情，你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
2: 通过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哈，昨天第一套房收获一份满意的家，那今天呢二套房呢，哎，又来到了工地，亲眼见证了隐蔽工程的检验，致敬一线的劳动。

0: 者，那明天呢，静待新家落地，这份老客户的信任还在延续。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中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3: 20万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4: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5: 要极地挑羊的时候，他才15岁。
2: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6: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11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7: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今天呢，我们直接就把江刚老师请上来了。我们要欢迎北京市体检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副主任医师王海宁万主任，您好。
8: 好，
7: 欢迎。
8: 我呢，给大家各带来一段这个音频，一会儿呢，我们根据他的指令做相应的动作。
7: 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竖起耳朵，注意力集中啊，跟着我们的这一段音频配合着做动作。
9: 听动训练，准备开始。首先举右手，右手摸摸头，左手摸右眼，右手拍左肩，身体向右转，左手指右脸，接着向左转，扭头向右看，左手摸头发，右手摸下巴，拍膝盖蹲下，起立咬紧牙，向左转一圈，双手插腰间，向右转一圈，笔叶在胸前。
7: 啊，
10: 真是表现不错。
11: 我这好点
12: 加分项目。
8: 王主任，您一个一个的给大家打分吧。就咱就说一百分是满分的情况下啊。这怎么回事？
7: 先给咱们健康学院东北先打个分，
10: 客观啊，
8: 客观一些啊。有一个动作是做错了啊，人家是摸眼睛哈，我记得是他摸脸
11: 啊，对。
8: 哦，摸的脸，但是动作很优美、啊，
12: 是吧？你看，加分了吧？
8: 有加分项，可以，
12: 没问题。
11: 95分。
7: 黄丽阿姨呢？
8: 黄丽阿姨呢？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不错啊，好像稍微有点慢，94分。
11: 啊，94分，
12: 可以，
11: 也不错了。
8: 说说吧，可能是比咱们三位其他学员来说还是慢半拍儿，而且呢，有些动作还是有点差错啊。有点差错，我觉得85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1: 哦，哎，已经不错了，
12: 也不错，
11: 也不是同龄人。
13: 行，这两代人了，你知道吗？
11: 就是两代，
8: 年龄有差距还是啊。李红这边呢，我觉得哈，动作上有错误，反应稍微慢一点。
11: 是，
8: 您呢？90分。
12: 哦，也不错，
8: 也还可以，
11: 不错不错，
12: 基本上都算是大脑的加引号的优等生了。
8: 对，还可以哈，可以。咱们本身这个游戏呢，是一个信息的接收，然后呢，反应一个快速这样的一个判断能力啊。如果要是咱们反应不过来，说明我们的一个大脑的这种反应能力和认知能力，还有判断能力，这些综合能力是在逐渐的下降啊。大脑早衰啊，通常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最早发生变化呢，往往就是我们的这种快速反应和认知能力啊。所以呢，我们要重视我们的大脑健康，早期发现，早期评估。
12: 啊，王主任呢教给我们的这个方法，如果说您还想回家之后再练习，或者说让家里老人也跟着练一练，想要获取这段音频怎么办？大家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啊，去获取一下。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互动测试等着您。我们来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大脑早衰有隐匿表现，别漏掉关键信号。第二个，特色脑健康筛查，分清大脑是暂时疲劳还是认知受损。第三个，给大脑补能量，日常生活做到三个好，大脑灵活人不老。先来看第一个啊，大脑早衰有隐匿表现，别漏掉关键信号。
13: 因为我现在就是有意识锻炼大脑啊，我的微信啊什么的，我那个字我都手写但手写吧就卡壳这次怎么离我那么远，那么陌生啊，我用那个拼音找回来，然后我就看7遍记住它。
12: 你这提笔忘字我也经常的事儿。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人家读一遍电话号码我就记住了，现在读10遍我也记不住了，就能记住前4位。
11: 那你这还行呢。那我吧，比如说啊，从那个厨房走到客厅啊，实际上上客厅去拿什么东西，但是走的这个路上我都忘了我要干什么，我要到客厅去干什么。这脑子现在
14: 是不是还得回到原来的位置再想才能想起来刚才我要去那儿干什么。
8: 就是好多年轻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年轻人有的就是可能也是熬个夜呀，压力大呀，也有这种情况。那过了40岁以后呢，这种症状可能会越来越重啊，就会明显的这种出现这种断崖式的感觉，就是记忆力下降了。
12: 您刚才提到一个年龄40，
8: 对，
12: 40以后可能会加剧它的一个变化。
8: 对对对，其实呢有两个关键的数字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呢就是44，一个是67。哦，这不是绕口令啊，44，不是44岁。那什么意思呢？就是44岁和67岁，在这两个年龄段会大脑的我们的认知功能呢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13: 主任，我昨天开始就是整67岁了。
8: 所以今天做游戏的时候有点卡，有点卡了，
12: 但是还能及格也很不错了。今天王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告诉大家怎么认识我们的大脑情况。还有一点，会教大家很多互动的小游戏。王主任刚才还给了我一个板子。
8: 第二个游戏来了啊！把这个字的颜色依次说出。
11: 好，
8: 不要念字。
11: 好，
8: 好吧。好啊，就第一位吧，李红。
11: 我刚说我这脑子不行，
12: 我们看啊，只能念这字上头的颜色是什么？
8: 对，
12: 色词测试。现在咱们开始了啊，准备好了吗？
11: 再还我。 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啊。
12: 来，开始。
11: 蓝色，有点怀疑，橘色，黄是黄色吗？那个，然后那个红色，蓝色，黑色，绿色，不是绿色，红色，然后橘色，黑色。这是黑色吗？这个
12: 是不是？怎么说？谁口谁？
11: 我都有点那个看不清了。完啊，绿色，红，不是蓝色，然后蓝色
12: 还不错，后面还好一点啊。就前面我觉得有点
11: 犹豫了，对对对，有点错乱，
12: 有点错乱，
11: 有点错乱。
10: 李红姐的解题方式呢，就是商量着来。
12: 还要征求一下我们的答案，
10: 先说说看看大家反应啊。
12: 但这个测试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认知的一个考验。对，它其实呢也是对于我们的抗干扰能力的一个考验啊。因为这个字呢会给我们一个提示，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这个字念出来。
11: 哦，对，
12: 每次你到这个地方你可能就卡壳了哈，明明哎这不红就红了啊。
11: 对，
12: 但是实际上你说的蓝色，
11: 蓝色，
12: 但是我现在反应的就是红。
11: 对，
12: 是吧？就是要把这个干扰的这个项我们要把它摒弃掉啊。然后这种呢实际上是考验我们的大脑的这种专注力和抗干扰能力。
10: 哎，您说这个特别是我就感觉有一些老年朋友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不愿意学习新的东西，比如说软件啊，或者说手机上的一个新的功能哈。他说的就是麻烦死了，麻烦死了，我没法集中注意力学这个，这可能跟他就有关系。
12: 对，
10: 因为我专注力或者说我记忆力这个功能有点减退了。
12: 对啊，
10: 他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点上。
12: 对啊，
10: 这也是认知下降或者说可能出现脑所谓衰老的一个表现。
12: 没错，
14: 有的时候吧，我是有点分不清楚自然老化和有病理性的，就是脑子真出问题了，他们是有什么区别，怎么区分呢？
12: 最明显的呢就是自然老化呀，我们经过提醒以后呢是能够想起来的。但是呢要是真的这种记忆衰退，这种大脑的这种认知功能的这种衰退的话，你提醒了我也想不起来。
10: 您说的是特别直接的提醒，还是间接的给他一些思路和线索他就能想起来呢？
12: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直接，比如说你说有的老人哈，明明前一天到超市买了牛奶了，第二天早上就忘了这事儿了，还想去买，要么说就没有喝的了，那可能家属就说你昨天不是都买回来了吗？不记得，根本就不记得这事儿，除非你摆到他跟前，那他可能也想不起来，不是，这是我买的吗？
15: 主任您说这个我特别有体会。就我爸，就那天我们点个外卖，点了个菠萝古老肉，他说这个我从来没吃过。我说你怎么会没吃过呢？我这很一般的菜，我真的没吃过。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个？
12: 对呀，那他就是，
15: 他都不记得他吃过这道菜，
12: 不
14: 是不是老人？
12: 你就是提醒他，他也不知道。
15: 特奇怪，因为他喜欢吃这道菜，然后我们可能不会说每次都点，因为也换着花样，但是隔几个月总会吃到一次。
12: 他以前是知道的。
15: 他愣说他我从来没吃过这个，
10: 但他每一次吃都觉得特别好吃。
15: 对，
10: 就像第一次尝试这个菜。
15: 对对对对
13: 对。还有一种呢，老人他老说那车轮子是话，就是同样一个话题，
12: 对，
13: 他过几分钟就会转回来。
12: 他就不记得他之前说过了，
13: 对，
12: 他又要再说一遍。
13: 对，我经常能见到这种老人。
16: 妈，我也50多岁了，我也没有几年活头了，你要我有点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生活，行不行？
17: 行。宁宁53岁，她的妈妈确诊阿尔茨海默症已经8年了。
18: 宁宁，你的地方
17: 将近3000个日夜。
18: 好的，
17: 女儿随时陪护在她身边。
18: 行了，不热了。
19: 我不是这样，你这胳膊怎么能使那么大劲干啥？
16: 我不拽着你，你一会儿突然拽了，我拽不住你。
19: 干啥呀？
16: 眼药水。如果你觉得我对你不好，我就改。我哪地方不好，我改。
19: 什么都说你这么好，你对我这么好，我还得怎么好？还得怎么好？还得怎么好？我对我这么好，我还得怎么好？还得怎么好？还得怎么好？还得怎么好？
20: 这个我真的是感同身受。我老父亲就是80多走的嘛，就是那几年，最后那几年，哎，太难受了。我虽然家里头有保姆，但是我也感觉我特别不愿意回家，哦，就不愿意面对他，

0: 以后他看见我一进家门，他就开始打电话，给这个打电话，给那个打电话，然后他最后怨我，你回来了，我好，就是做什么呢？他高兴，然后我姐姐和我，有的时候气的回家就哭，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他，他能舒服点。嗯，其实我们想做好。
1: 然后我的岳母是什么情况呢？他们大学的聚会，他可以到颐和园门口去等，但实际上没有这回事儿。那等到那最后，因颐和园太晚了，给我们送回家了，才知道不对劲了。所以他就是一点点就是变化，然后开始，因为我们在二楼嘛，可以下楼自己下，然后阿姨带着下，最后不能下楼，最后就在床上了。所以就是性格改变，然后最后实际上生活特别的，就是说晚年生活不是那么幸福了。就是
2: 在早期的时候，有没有明显的感觉？哎呀，家里老人好像记忆力开始变差了，
1: 那肯定
2: 功能好像下降。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60岁左右。
1: 对对，就我这年龄。就是经常是忘事儿。
2: 那会儿也没当回事儿。
1: 没当回事儿，老人忘事儿不正常吗？然后就是60、70岁，这是一个跨度，就像您说的，66岁以后就滑坡似的，一点点滑坡。
2: 我就感觉啊，这个认知它出现偏失，它也是一个慢慢发展的过程，它不是说今天还记着我们每一个人，明天我转脸就忘了，它是一点一点的，也就是因为它的这种逐渐的变化才会让我们忽略。
3: 对，是的。
2: 那您说有没有再早期一点我们能够发现它端倪的这种信号呢？
3: 咱们要记住这三个字，
4: 特色脑健康筛查能够提前10到15年对大脑早衰进行风险预警。
3: 它是由 AI 来计算我们18个脑区，它再来综合的来评估，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模型。
4: 补足能量，坚持做到三个好。
3: 石头石头剪刀布，
2: 自己和自己开定格了。
4: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您说有没有再早期一点我们能够发现它端倪的这种信号呢？
3: 咱们要记住这三个字啊。第一个字是什么呢？糊。
0: 糊
3: 什么糊
0: 涂吗？
3: 犯糊了吗？不是哈、啊，就是脑袋变糊了。
0: 就是浆糊似的。
3: 对，浆糊似的。那这个糊呢，就是记忆力下降了，反应不过来了，注意力没法集中了啊，就是这种一脑子浆糊一样混混沌沌的这种状态啊，这是一个最典型的表现。
5: 之前吧，我跟一个朋友，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我为什么跟他打架。见了面吧，就觉得有过节，但什么过节想不起来。然后那个我还问我说：“哎，咱俩是不是有过过节？”他说：“你才想起来啊！”我就觉得，而且就是好像什么东西都是不仅是个糊，还有模糊，就是模糊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就是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3: 第二个，慢，慢什么慢呢？就是咱们的。步子呀，就是做事情啊，这种步伐呀、步幅啊，都变慢了。像我以前有一个患者啊，他就是走路啊，就变得就是步幅也小了，慢慢悠悠的。然后让他转个圈呢，他得转半天才转过来。这家属呢，就认为他可能是膝关节的问题啊，觉得他可能哪儿疼，然后转不过来，就领到医院把骨科查了个遍。膝关节又做这个 X 片，又做 CT 的，那最后什么问题也没有，最后才发现。还是他脑子的问题啊，这是就是，变慢了。第三个呢，就是笨了。所谓这个笨呢，并不是说咱们算数不会算了啊，这个呢笨是变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精细功能我们做不了了。你比如说像这个系个扣子，哆哆嗦嗦系半天系不上了。其实这些时候可能是他的有的时候是早期表现，比他这个认知功能还要出现稍微早一点啊，这种的精细动作无法完成，系个鞋带儿。记不上，女同志别个发卡也憋不住了，写个字儿呢，原来一手好字，现在我们操纵这个笔的能力也变差了，这种精细工作完不成，本来一手好字，现在写出来歪歪扭扭的，我们自己都觉得好像哎，这怎么长期不练了吗？其实它就是这种手的这种精细功能不能完成了，变笨了，这是咱们的早期一些信号。
2: 那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啊，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

0: 啊，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
1: 啊。其实呢，到了这种笨啊、糊还有慢的状态呢，就已经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了。那我们应该在这个状态出现之前，我们要提前的预知这些风险啊。那我们怎么样来预知呢？其实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检测手段啊，我们通过这个检测手段呢，我们能够提前10到15年来筛查早期的这种大脑功能的认知功能障碍啊，我们能提前知道它的风险，从而呢达到一个延缓它的发展，然后呢阻断它的进程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特色脑健康筛查分清大脑是暂时疲劳还是认知受损。
2: 啊，我最近吧，我这脑袋，完后就是记忆力不好了。完，别人要跟我说过话吧，我还得反应一段时间。完后呢，主任给我推荐，让我照一个脑灵光。这个我第一次听这个词儿，我不知道是怎么个做法。然后我今天来体验一回。
3: 哎，你好，
4: 我今天来做核磁，我需要做什么准备呢？
3: 您之前做过什么手术吗？
4: 没有，
3: 体内没有任何金属的
4: 落物吧？没有，没有。
3: 一会儿我会在您头上放一个线圈，是为了防止不动的，您不用紧张啊。嗯。咱们准备工作做好了啊，现在开始检查了，不能动啊，全程闭着眼睛。
4: 主任，
1: 哎，
4: 还挺快，10来分钟就检查完了，
1: 感觉怎么样啊？
4: 嗯，挺好的。
1: 结果呢，咱们现在还出不来，一会儿呢，我们先做一个量表评估，然后呢，结果我们到演播室再展示。
4: 好。
3: 量表的评估，它是对你的认知功能状态做一个评估。
4: 嗯。
3: 然后您看第一道题，从数字一，然后到一个点的正方形，再到数字二，再到两个点的正方形，按照这个顺序，将所有的数字和图形连起来。哎，咱们这个量表就10道题左右，做完这个量表就可以填剩下的3个量表了。
4: 嗯。哎，这个结果出来了。
5: 对呀、啊，
4: 对，我也做了吧？你做的，
6: 有我有毛病吗？
4: 瞅瞅这些家，
6: 我们跟你对对答案。
1: 啊，我们现在看到呢，有头颅的一个核磁的平扫，
4: 嗯，
1: 然后呢，脑容积的一个平扫，
4: 脑容积，
1: 再有一个是认知量表的测评，这就是我们脑灵光项目的3项主要指标。
4: 哦，
1: 那大家看到前面2项都没有异常，
6: 嗯，
1: 非常好，是吧？嗯、感觉也非常棒啊。
4: 对，
6: 这就是跟一般核磁不一样的地方，是吧？
1: 对
4: 对，
1: 就是咱们一般的核磁，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第1项。
6: 哦，
1: 核磁平扫，
4: 嗯，
1: 其实我们做的时候一样哈，就跟做普通核磁是一样的，
4: 对，
1: 仪器也是一个仪器，然后呢，我们做的过程，包括我们做的流程，
4: 嗯，
1: 都是跟普通核磁没有差别的。那它到底好在哪儿呢？其实在于后面2项。啊，一个刚才我说的就是脑容积的测定，
0: 这脑容积的平扫，
1: 嗯，
0: 如果它有问题的话，那就容积变小了。
1: 对，就是容积呢，其实就是测我们的大小，但是呢，它是通过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手段，啊，它是由 AI 来计算我们18个脑区，它再来综合的来评估，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模型。
4: 那主任，我想问，那是不是就是说代表我这人还现在还算年轻的脑子？
1: 现在看起来这2项都是很好的。
4: 哦，
1: 那脑容积呢？我们在这里边可以看到啊，和我们大脑的认知功能相关的这些个脑区啊，那它呢包括我们的像记忆相关的海马体，然后呢像还有一些情感啊这些相关的，像杏仁核呀、顶叶、颞叶，包括我们的枕叶，这些都是我们的脑区啊，就是和认知功能相关的，它用不同的颜色来标识的，然后呢它来计算我们精准的这种脑容积。
0: 它实际如果真的出现了相关的疾病，它病因到底在哪儿？
1: 这涉及到我们脑部的分泌的一种特殊的蛋白，就是这种蛋白质是有害的蛋白质啊，它叫贝塔淀粉样蛋白，就像咱们水管子里的水垢一样。
4: 哦，
1: 啊，一开始呢可能薄薄一层，没有什么特殊感觉，但是后期呢会越积越厚，水管就慢慢堵住了。堵住了以后，那我们的相应的脑组织呢，比如和我们记忆相关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海马体，就得不到相应的这种氧分。 那它以后呢就慢慢的就萎缩掉了。这个图两个圈这个位置是我们正常的海马体，看着这个白色部分哈还是比较大一点的，这是我们正常的。再看左侧的，那这个白色画圈里边白色的是不是比左侧
6: 少了？
1: 哎，比右侧的要小啊，
5: 空洞了，白的少了，
1: 对，白的少的，黑的多了，对吧？你看看整个的我们左边这个图，黑色部分是不是都变大了呢？
4: 对，
1: 尤其是中间脑池那个地方啊也是变大了。那我们看看白色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仁哈，这个地方是不是感觉比那边要抽巴了？是不是啊？
5: 对，
1: 就是萎缩了，体积在缩小。
4: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的脑萎缩的一个情况。那么比较突出的就是这个海马体。
6: 所以如果他海马体已经萎缩成这个样子了，他一定会出现记不住人了，记不住事儿了，或者说情绪大变了等等等等这些症状。
1: 对，他的记忆功能是急剧下降的。还有一项就是我们的量表评估，包括咱们的三个量表，还有一个调查问卷。
6: 就您答题那个是吧？
1: 对，
4: 那
1: 他那里面内容非常多啊。
4: 对，
1: 那有一个是蒙特利尔量表，那里边呢就是会涉及到面很广。然后还有两个呢，是一个是睡眠的量表，还有一个呢评判我们是否有焦虑啊，是否有抑郁啊。另外还有一个调查问卷，会问你整个的一些生活习惯，
4: 是的，
1: 还有一些疾病的一些情况。除了这些以外呢，还会有一些蛋白的测定啊，还有呢就是基因方面的测定，它都会有。那现在我看一下您这个哈，咱们刚才看的这个题板上，我们现在都没有异常，但是您的结论，
4: 但是结论，
7: 直接说但是，
4: 对，开个结论啊，
1: 大家看到了吗？
6: 需关注。
1: 需关注呢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啊。那这个阶段我们发现呢其实是最好的一个阶段啊。我们知道了我们现在呢是有一定风险的，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个核磁，然后也做了容积的测定都没有问题，那我们关注为什么要关注呢？其实来自于你的量表。我看了您的量表里头哈，就是比如说像缺乏运动，
4: 对
1: 啊，然后呢最近的睡眠也不好，
4: 是是是，
1: 情绪有一些变化，您的危险因素呢导致了您现在是需关注的状态，还是要进行提早的干预和治疗。其实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人群哈，是不是对号入座一下，我们是不是属于这几个人群？如果要是属于这几类人群，我们可能就需要密一点的筛啊，就是勤一点的去查一查了。那第一类呢，有这个高血压呀，有糖尿病啊，有高脂血症啊，这些三高的人群啊。有脑部疾患的家族史，尤其是有这个阿尔茨海默家族史的这种人群，我们呢也担心自己的脑子会不会有提前老化的啊，这样的人应该是提前去筛查一下。还有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长期熬夜的，睡眠也不好，经常失眠的，老忘事儿，记忆力不好，注意力不能集中。
8: 别抓着中医溶霜黄金期，
9: 来开始。
10: 这么快？
9: 对，
10: 啊，
11: 呼吸没了，
10: 都没了。
9: 一、二、三、四，
8: 协和医生亲授秘籍，精准饮食让血脂重回健康线。
12: 光靠迈开腿，可能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得从嘴上找点原因。有肥胖症的朋友，需要快速减重来采取的特殊的方式。
10: 这人要吃还是怎么着啊？
12: 您能坚持一分钟？您效率就特别高。
8: 精彩内容就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询问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8。

0: 绒不着急，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1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2: 这个水煮鱼没有水，
3: 夫妻肺片没有肺，
4: 他在辣椒里去着急。
5: 夫妻肺片，重庆话怎么说？
6: 夫妻肺片，
5: 那就来一个肺片儿。马上就要准备排队了，
7: 必点的哦，都在招牌上啊。
8: 然后集合了京菜的一些特点，
7: 过油肉和
9: 清炒虾仁，
7: 清炒虾仁啊，
9: 另外
7: 再加一个卤，
9: 还有一个菜码。
7: 哎，这可以，这一次性能吃好几个。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5: 你看咱北京吃面的地儿也多，反正像我爱吃的啊，比如说这个陕西的油泼面啊，综合楼的那种苏式的面，包括还有那种老北京的炸酱面，反正就是各种面真的特别多啊，包括新川凉面，这个世界也特别好。但是我今天来啊，我准备来一个山西的面。他们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最早最早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说最早他就是做那种山西刀削面的，然后就是一小店，然后后来到70-80年代改成现在的名字了，叫杏园啊。这店里其实隐约能看见已经没啥空桌了，人很满的样子。嘿，你看看，给大家看看这人气，它就是没有空桌啊，马上就要准备排队了。大家来啊，得想好一个问题，就有可能得拼桌，这您得能接受。哎呦，您好，怎么样？他们家觉得
8: 太棒了啊！
5: 跟我们说说，
8: 因为我是祖籍山西，哎呦，所以从那个准店跟到这个，这是他的第一个分店啊，一直就吃这个小炖肉。
5: 我看看您这小炖肉，
8: 快吃完了。
5: 对，已经没有肉了。
8: 我经常来这儿买一份人家那个肉卤啊，回家
5: 再接着做去，
8: 自个儿手擀面啊什么的啊，就那个肉卤吧啊，还有那
5: 还有什么菜点过？
8: 菜呢，这儿就是过油肉啊，就是这是最好的
5: 哦，必点的哦，都在招牌上啊。
8: 然后集合了京菜的一些特点，什么干炸丸子，嗯，这个糖醋里脊，嗯，这都是必点的。
5: 咱看看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啊。
9: 您好，
5: 您好，您好，
9: 吃什么？
5: 对，问问您，刚才好多人都推荐你们家这个面什么的。
9: 我推荐了我们家的双拼捞面，还有炖肉面。
5: 等等，我看一下。
9: 双拼捞面就是这个。哦，
5: 这个双拼捞面、啊。
9: 对，它底下是面，上面是有两种炒菜，清炒虾仁、过油肉，另外带一份菜码和一小碗。
5: 这是一套的。
9: 花木耳打卤，对，
5: 一套的。啊。等于过油肉和
9: 清炒虾仁。
5: 清炒虾仁。啊，
9: 另外
5: 再加一个卤，
9: 还有一个菜码。
5: 哎，这可以，这一次性能吃好几个。
9: 对对对。对，鸡能比较多。你像咱们家的糖醋里脊也是招牌菜，也比较酸甜爽口。
5: 哦，这个啊，
9: 对，这个糖醋里脊。
5: 您先买这。
10: 我是那谁吧？
5: 对，我是那谁。
9: 那您先稍等一下。
5: 没事，您先来，您先来。好吃吗？他们家？
10: 老牌子
5: 啊！那这样，那我来一个糖醋里脊、
9: 糖醋里脊，对，咱家
5: 来一个那个捞面，哎，那酸甜口的，而且是那种传统的那种糖醋的那个汁儿、是吧？
9: 对对对，
5: 行，再来一这个。哎，
9: 好嘞，咱们家的主食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哦。
5: 哎，一会儿吃完我可以来点那个。
9: 对，您可以带点这个。
5: 走嘞，来这、咱们等菜。就是它这面啊，就是选择特别多，因为您想一个山西吃面的馆嘛，就是各种这种麦子做的面，然后做的不同形状的面，不同做法的面，不同的卤子，不同的吃法，真的太丰富了。我觉得不夸张说啊，真是去山西一年365天，每天吃一个不重样的，没准能吃够一年，可能都没吃不完。我选的这个呢是比较特别的，它其实是一个双拼面。咱先试试这菜码啊，过油肉。哎，其实口味相当棒，是传统的山西那种过油肉，就是它虽然叫过油肉啊，但是吃起来真的是不腻口，它没有那么大的油的感觉，它只是很滑很嫩。笋本身其实也是没有太多味道的食材，但是它把那个就是肉的香和油的香吸进去了，所以像笋这种食材它其实特别吃味，而且特别吃油，就跟过油肉这种食材搭配在一起了啊，是特别到位的。然后这边呢， 给大家看这大虾仁，
7: 这个头可以啊，
5: 虾仁和黄瓜的这个搭配它很清爽，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之后，就是一边是那种浓重的油香，一边是清爽的脆甜，所以就这两种口感是有一个反差和碰撞的，就是一边一口你吃的又不腻口又好吃。还有一碗这个卤子，这个卤子啊就是随这个双拼捞面一块来的，它是传统的那种叫黄花菜的打卤，就是你可以把这卤啊，把这卤可以浇在这个面里，这一拌上啊，这又是一碗就是传统的打卤面了，所以这一碗面其实是三吃的感觉，筋道弹爽滑，麦香味足，而且这面啊，就是其实这个你看真的是上劲儿了，基本上刚才我这儿跟大家一边聊一边吃已经过了好半天了，但是面其实根本没有那种坨的感觉，你看你捞起来还是那种根根分明的，就这一点做的还是相当好的，你每一口面都是带着那种勾勾芡的感觉，浓浓的酱汁儿，吃起来特别入味儿。我还点了一个他们家的糖醋里脊，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糖醋里脊，就是它的这种酱汁是传统的这种糖醋汁儿，你看，而且这个汁儿的粘稠度特别好，就是芡刚刚好，就是你看它能把所有的这个里脊肉包裹得特别匀。其实说起糖醋里这个菜啊，相传啊是一个山东厨师发明的啊，但是呢，你看鲁菜里有，包括就是咱们京菜，包括淮扬菜，然后包括江浙菜，很多地方，包括山西的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糖醋里脊，可能大家做法会不太一样啊，但是类似。不过你看它这个糖醋里做的啊，真的是我小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它不是那种番茄酱那种红，它是糖醋汁儿，有一点琥珀色，就那个感觉的。里脊肉很嫩，外边裹这个壳，脆度保持还是很好。它这个糖醋汁儿啊，调的比较合适，就是尤其是酸口不是那么重，然后呢甜口也不是那么重，你吃到嘴里就是还能吃到肉的香味儿，然后那种糖醋口其实是开胃的，我觉得哎呀，这个味蕾很满足。因为我们发现您家这个糖醋里脊这个汁儿特别棒，有什么讲究吗？
3: 汁儿上配比啊，有一定的标准啊，知道吧？
5: 这都是拿什么配的？先给大家看看。
3: 这个是米醋，这个是纯净水，是白糖。啊
5: 那
3: 个、
5: 您一边调一边我看看。
3: 我们传统的比就是一碗清水，米醋啊。
5: 米醋啊。一碗水，一碗醋。
3: 糖稍微多一点嘛。
5: 将近一整碗的糖，
3: 对
5: 吧？
3: 对。
5: 然后这个根据口味可以调，
3: 对，
5: 甜一点，稍微酸一点的。
3: 对，根据、都是根据自己口味。
5: 一般像比如我们家里做，除了做糖醋里脊，这汁儿还能干嘛？
3: 糖醋排骨、糖醋带鱼啊，糖醋虾仁了啊，糖醋鱼片了啊，
5: 都可以。
3: 等等都可以。
5: 是不是比如说像家里想拌点凉菜，大家觉得没胃口的时候？就拿这种糖醋汁拌个凉菜，是不是也可以？
3: 也可以啊。
5: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店的人气啊，就是你看这个点了，就是已经马上就一点了，给大家看看，你看，真的马上就一点了，这应该按理说大饭点都已经过去了。

0: 本人对就没断过，就是几乎的状态是有一个空桌立刻就被占了，然后还得拼桌，差不多是这么一状态。走，
1: 早点出来啊，给大家腾个座。其实今天我就是点了两个，一个是双拼捞面，一个是糖醋里脊啊。这个双拼捞面呢是38一份，这个价格相当的划算，因为就是它等于是两个菜加一个面卤加上面，所以基本上一个人正常食量的话，这一碗面恨不得都吃不完，绝对够吃。然后呢，我多点了一个糖醋里脊呢，是56啊。这是确实是人店里推荐的，我觉得是特别好吃的一个选择。当然您看这价格一共是94块钱啊，它真不是我一个人吃，我们导演说他不吃啊，糖醋里脊吃了我大半盘儿啊，所以其实我们摄像导演我们仨人均差不多是40到50左右啊，就吃着相当不错了，所以我觉得整体价格也算是比较实惠的啊，真的是一好推荐。白老师已经到了，就在公交站那儿。白老师，哎呦嘿，您这都来早了啊，我这有点晚，稍微。
2: 今儿我这坐车方便啊，正好坐了这。
1: 对对，刚才我在那个西坝河那边上还溜达了一圈，我觉得这环境不错，这地儿。
3: 这个地方绝对是让你胃口大开啊！您看，重庆饭店。发客肉点，今儿我请客。
1: 哎呦嘿，那个把菜单前几页点满。
3: 服务员，
1: 哎您好，
4: 你好，
3: 您好，今儿我请客啊。
1: 您好，您给我们来一菜单，哎谢谢。
3: 好，
4: 第一页就是我们重庆长寿
1: 那就从第一页开始啊。
3: 第一页
1: 就是水煮鱼，必须得来。
3: 来一条水煮鱼。
1: 重庆话水煮鱼怎么说？
4: 水煮鱼
3: ，对，你看我学的像不像？麻婆豆腐，
1: 嗯，你那个重庆话不标准，
3: 是吧？哎，你说一个标准的
4: 麻婆豆腐，
3: 嗨，既然我请客，听我的，来个夫妻肺片，
1: 行，可以，
3: 行吧，
1: 也是招牌吧？
4: 对
1: 吧？夫妻肺片，重庆话怎么说？
4: 夫妻肺片。
3: 夫妻肥片
1: 儿，肥片儿，
3: 肥片儿，对了，
1: 肥片儿，
3: 行嘞，
1: 那就来个肥片儿，
3: 行，
1: 来个水煮鱼，
3: 行嘞，行嘞，
1: 要得，
3: 要得。
1: 这是夫妻肥片，哎
3: 呀，夫妻肥片，
1: 肥片，外国朋友看中文直译，这个菜是绝对不敢吃的，因为写的是丈夫和妻子的肺，就直译过来没人敢吃。
3: 成都啊，在成都街头有一个夫妻俩人，他是卖什么呀？牛的这个下水，什么肚子呀，牛头皮呀，然后他把它煮完起来拌，因为他是下脚料，所以说叫肺，
1: 那个就是怎么
3: 废物
1: 浪费的废，废物的废，
3: 废物的废。
1: 肺片，然后后来改了名叫这个现在心肺这个肺
3: 心肺肺啊，所以说呢又产生一误解，里头实际上它一块肺没有
1: 啊，对，
4: 来吧，哦，
1: 水煮鱼也来了，来，咱先搁一边，咱放。
3: 它那个比别处的色儿要深，
1: 哎，对，以往有时候看那个水煮鱼，它是还有点鲜红的颜色，但这个基本上颜色发重一点，所以你看重庆菜这挺乐的，你看这个水煮鱼没有水，油做的，夫妻肺片没有肺，
3: 没有肺啊，而且像他们那边的江湖菜还有好多，你比如说搁了三辣子鸡，他在辣椒里去
1: 着鸡，哎，都挺好，
3: 特别有意思，
1: 我先试试这个，先试试这个夫妻肺片，
3: 对，
1: 那个肚很软的那个感觉。你看这个红彤彤的啊，就是，但其实这种红油的辣度并不是很高，
3: 是
1: 对吧？就它属于非常非常的香，
3: 辣而甜，而且它通过它这个呢，到嘴里它是辣是香味儿。
1: 这个水煮鱼相当棒，首先鱼肉够好，这肉够新鲜，它特别嫩，特别整，就是你看它这个鱼其实非常嫩的状态啊，但是你看我们稍微抖一下，它不散，这我还真不知道，咱点的是草鱼是吧？
3: 草鱼，
1: 这草鱼其实刺儿属于比较多的，但人家这片子真是相当好，就是你大口下去没有那么多小细碎的刺儿。
3: 是，
1: 就是之前我觉得有一个比喻，我觉得特别恰当，就是说那个同样是川菜系的，成都的菜就相当于三国里的赵云，它很均衡，麻辣鲜香，各种味道复合是那种感觉。然后重庆菜有点像张飞那感觉，麻辣，就是那种特别冲的纯粹的那种感觉，特别猛，所以你吃的那种香度会特别高。
3: 它是起源于啊，咱们重庆江北这边，江北机场那边那一带叫沸腾鱼，全称是水煮沸腾鱼，知道怎么叫沸腾鱼吗？
1: 就是那个咕噜咕噜那种状态，
3: 它是拿油啊，然后把这鱼。

0: 月都给汆完之后，拿油哗往上一浇。
1: 哦，对，
0: 哗沸腾起来。
1: 上桌的时候还有那种翻腾的感觉。嗯、
0: 而且这鱼，哎呀，随着它的沸腾出来之后，从厨房，嗯，香的这个香气，
1: 香一路，
0: 香一路。嗯。
1: 开始我还质疑您呢，我还说那个您还带我吃这种辣口的，那不多燥啊？但是你吃完之后觉得一下胃口大开。
0: 对，这你都外行了，因为啊，在重庆那边它偏是潮湿，嗯，它是去里头的湿寒。欢迎老师吃的不错吧？
1: 吃没？
0: 吃完啊，您还可以在这买一点重庆的特产。
1: 哦，哎，对，特别好。来这儿逛一逛，把这些料可以直接买回家。
0: 对，
1: 有当地的这种特产，然后呢也有这种就是你可以吃火锅的东西，还有这种下饭的酱，所以这真的是一好选择。
0: 而且你买完这火锅料回家一做，那味道啊绝对是不一样。
2: 兔子吃的非常喜欢，鲜，嗯，美，辣，
1: 水煮牛肉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
3: 喝一口啊，粘一下，抽抽抽的往上窜黑，嗯，特别好，脑门子开始出汗。
4: 感谢航海时代哦，明朝之后终于有辣椒了。你说以前没有辣椒的时候，这些饭你都吃不着。
5: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6: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7: 鲜嫩香，过瘾。
6: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8: 给大家带来了一道这个面食的传统吃法的美味，叫做三丝浇头两黄面。这两黄面您吃过吗？这个做法真挺有意思的，它是把煮好的这个面条啊，然后煎成面饼，再搭配上有滋有味的这个三丝浇头。您知道吃起来的时候，这个面饼它是脆香脆香的，然后这个浇头呢，它带着那点汁儿又很滋润，然后又是有滋有味的一种感觉，很美妙的口感和味道。但是这道菜的魅力不仅于此，主要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护关节，是不是李主任？
9: 没错，说到保护关节的话，是从多方位的保护关节。嗯，我们可以看一看它浇头里头我们用的这些食材有什么作用，请看大屏幕。
8: 好在哪儿呢？
9: 哎，这道菜啊就是浇头里头的，嗯啊，有我们的软骨的合成剂，还有我们软骨的稳定剂，嗯，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点一点的揭秘。
10: 这道菜呢，其实在这个传统来说是上海啊、广东地区都有，只是用的面条不一样，有的用碱水面，有的是用全蛋面，还有的就是用咱们普通的这种手擀面，都可以。其实在家里做特别特别的好啊，建议您回家一定试一试。煮这面条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不要给它煮到全熟，大概煮到8-9成熟就行。
8: 有点夹上那感觉其实是可以的。
10: 是的，因为什么呢？你要煮到全熟以后，它很软，煎完以后呢，它也是有点发糟，
8: 容易坨，
10: 有点坨。
8: 对，
10: 所以呢，这个呢，您煮到8-9成熟的时候，捞出来给它赶紧过凉水，一定记住拿那个漏勺给它控干，沥干水分。这个时候可以稍微淋上一点点的香油，或者是咱们的亚麻籽油，然后给它摊开晾凉。所以这个您看非常，你看有弹性，这个就是面条的初步处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
8: 然后就是咱们的重头戏了，
10: 重头戏了，
8: 三丝浇头。
10: 三丝浇头，首先呢，咱们来说这个鸡胸肉。一般咱们在家里头吃鸡胸肉有可难了，觉得这鸡胸肉
8: 发芽，
10: 哎，稍微一过火就柴，对吧？不好处理。今天教大家一个家庭的小方法啊，嗯，怎么能够让这个鸡胸肉腌的吃起来有点像鸡腿肉，又滑又弹的？嗯啊，咱们一斤肉丝来上1克的小苏打，嗯，小苏打在这里起到的作用就是软化肉丝的这个纤维组织，让它更容易吸入这个汁水，让这肉才能变得更滑更嫩。
8: 明白。
10: 然后呢，一点点的盐入一点底味，一斤肉1克盐，糖呢，一点点，也是1克就够。
9: 好，
10: 所以特别好记啊。咱们肉丝呢，最主要就是让它稍微入点底味就行。
9: 没错，
10: 一点点的胡椒粉，少来一点儿。
9: 需要打水吗？嗯，
10: 打水。嗯，然后呢，咱们这里头，你看水分的东西都有什么呢？第一个，稍微的来一点料酒。哎，这个肉丝呢，一会儿咱们要滑肉丝，所以要经过高温，这个料酒的味儿它能挥发出去，留下酒香，所以搁一点没问题。
9: 好的。
10: 然后这里呢，咱们提前准备了一点这个葱姜水，哎，稍微的来一点。那么这个肉丝打多少葱姜水呢？其实呢，根据我们个人的需求，一斤肉丝大概有2两就差不多了。一定不要忘了，还有一点点的淀粉，淀粉呢不要多，太多以后啊，它糊在肉的表面，吃的时候那个肉的感觉就不爽口。稍微的来一点，增加一个当粘合剂的作用，它就好比把这个水分要糊在肉里头，让它就跟抹那腻子是一个道理。
9: 锁水啊，
10: 锁水，好，慢慢的抓一抓。这个抓呢，我们要有耐心，让它这点水分充分的吸收到肉的里面。稍微的来点油，这油呢不用多，一个锅底油就可以啊。
9: 您这边划着肉丝哈，我这边就惦记上了，说这软骨的合成剂还有稳定剂啊，都在三思里呀、啊，到底哪个是软骨的合成剂呀、啊，李主任？ 说到软骨的合成剂，就是我们现在正制作的这个鸡丝啊，实际上它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是我们软骨的组成成分，而且它还是我们骨骼肌肉的组成成分。这样的话，关节全方位的养护，先让我们优质蛋白先保证。那优选的肯定是鱼肉了，接下来就是这些低脂的肉。低脂肉大家就觉得哎没那么香，所以今天按照我们这方法做也会什么很可口的。
8: 下锅划开之后啊，它依然是一个嫩嫩的感觉啊。哎、
10: 大家可以看，
8: 一抖一抖，
10: 哎，又弹又嫩，你看很滑溜，
8: 没错，
10: 是不是？
8: 嗯、哎，这鸡胸肉肯定好吃。
10: 嗯、哎、嗯，好，打散就可以给它取出来。
8: 这是咱们软骨的合成剂，而这个软骨的稳定剂又是什么？什么样的食材富含这个稳定剂呢？给我们边做边说。
10: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煸这个菌菇丝啊。来，菌菇丝下锅的时候呢，也是小火慢慢先煎，给它煎香，香菇的香味出来了，微微的，您看它表面有一点微微的焦黄。
8: 嗯，这时候放什么？
10: 这个时候咱们的葱姜丝下锅，
8: 好，
10: 相当于是一个倒炝锅了。
8: 对，
10: 葱姜丝的量呢，根据个人的喜好，多点少点问题不大。哎，但是一般作为浇头来说，都要稍微的多一点。来上一点点的花椒酒，溜锅边。
8: 面的浇头很爱用黄酒、啊、
10: 是的，一点点的生抽酱油，
8: 豉香的味道，酱香的味道来了。哎，
10: 然后呢，咱们加入热水。首先呢，这个咸淡口啊，咱们吃的主食的口味呢，偏什么呀？偏淡，不要太咸。糖呢，一点点，不能吃出太甜的味道，是一个提鲜就行，
8: 合合味啊、嗯。
10: 好，再来一点点的胡椒粉，
8: 这就差不多了。
10: 这就差不多了。家里有蚝油的呢，您可以稍微来一点点的蚝油，这都没问题。然后呢，我们稍微的煮一煮，把这个菌菇的香味给它煮出来，颜色呢也煮清亮。这个时候呢，有一位朋友说了，是不是要先搁那些丝了？别着急，肉丝这个蔬菜丝都先不搁，先搁淀粉。
8: 好，嗯，要先给芡呀。
10: 先给芡啊。
8: 先把握它这个浓稀程度。
10: 对，因为呢，这个说实话，这个蔬菜丝，生吃都行，肉丝呢也都熟了，是吧？好，勾芡的时候呢，大家注意了啊，不要开最大火勾芡，因为呢，有时候咱家里掌握不好这个速度，
8: 哎，凝固了。
10: 对，容易凝固，泼在上面，走，一泼。哎，泼完以后搅开，等它完全的开锅。
8: 哦，这感觉来了，
10: 来了，
8: 李主任，这特像早餐吃的那胡辣汤，哎，那个浓稀程度是对的，
10: 大家可以看，
8: 胡辣汤的感觉，
10: 完全能抱得住，
8: 对，
10: 好，这个时候咱的彩椒丝
8: 下锅，
10: 最后肉丝下锅，哎，
8: 这滋味十足，然后非常浓郁的三丝浇头已经可以出锅了，可是这个两黄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家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北方的跟我一样，咱可没吃过这个面饼啊，这焦脆焦脆的面饼，它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怎么才能实现刘大厨所说的两面金黄，中间夹白，外焦里还嫩的状态？
10: 加面条的时候呢，说是不是我们就随便抓一把，让给它压实了？大家记住，不要压实。
8: 我还以为是就是压好了再下锅，哎，不是的，就这样挑着下就行。
10: 一会儿咱就挑着下。
8: 你看它油也不多啊，李主任，嗯。然后直接挑着下，下多少合适啊？哎，
10: 差不多，像这么多就可以啊。稍微的，你看，拿筷子给它打松散，
8: 抖开，
10: 抖开， 然后呢让它成为一个小半圆形，就是中间让它稍微厚一些，边上让它薄一些。
8: 不是要饼状啊？
10: 对，
8: 我以为下锅就要给它差不多摊成小饼。哎，
10: 那就什么呀，容易什么呀，芯儿也煎的就干了。
8: 哦，所以它不是一个完全干的状态，它是那个有层次的，
10: 没错，
8: 外面是焦脆的，然后里面这个面条

0: 然后还是本身的那种劲和弹的感觉。
1: 是的，这个面呢煎好以后，双盘直接浇上咱们这个三丝浇头，这个菜就可以上桌了。
0: 天哪，你想想这个面饼的感觉，外面是焦脆的，里面呢是这个弹韧的，然后再有这个汁儿渗进去以后是爆汁儿的，肯定很好吃。最主要的是里面有咱们软骨的合成剂、优质的蛋白，还有软骨的稳定剂呢。这到底是啥呀，李主任？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

0: 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1: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世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世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2: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3: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5: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3: 眼花就戴冒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清。
4: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世清。
6: 您好。
7: 哦，您贵姓？
6: 我姓陈。
7: 啊，您好，陈女士。我们现在是在选择的节目现场啊，您的同事刘强先生，然后要到我们选择来寻找自己未来的幸福啊，很想了解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脾气性格。
6: 对任何事情都特别负责任，特别有爱心。
7: 嗯，很有爱心啊，爱帮助别人。
6: 比较善。对，比较善良那么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
7: 那您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就是在您想象当中可能跟她比较合适啊？
8: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9: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一上场就表达了对一号女士的崇拜。
10: 看了她的资料材料，是那个硕士总工啊，
7: 嗯，
10: 那是天花板的级别了，
7: 嗯，就建鸟巢、建地铁、建宾丝带，而且一个女士在建筑行业，那基本上都是男士的天下，对吧？
10: 很了不起。
9: 那么彼此能否擦出火花呢？
7: 我们女士可真是从一线最后干到背后的技术支持的，那是很厉害的，是吧？那就人家可能脑子特别好使啊，你以后不得不你什么都听人家的，行吗？
10: 行。
7: 哦，行，我们来看我们先生的关键词啊，他的关键词是半读书童被托付的前半生，父亲的异常成了我众叛亲离的导火索，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包袱，同行人你在哪里？一点。

0: 有点像，
1: 有点像是吧？
0: 会玩的你在哪里？
1: 对，在哪里？在哪里？
0: 在哪里？你在哪里？嗯，
1: 正好他会玩，他带着他，他就可以跟着他，对不对？来吧，什么叫伴读书童？有点意思啊。
2: 那个，因为我前妻是老师，他这个老师呢，就是等于是职高毕业留校的老师，
1: 就他本身是职高毕业的。
2: 对。职高毕业留校的老师呢，按照国家的当时九几年的标准呢，是不具备教师资格的，需要达到这个教师资格的资质。那么呢，我接到他学校领导，就相当于就是校长吧，给我打个电话，就说你这个爱人吧，叫结婚的爱人，就是人善良、老实、本分、单纯。但是呢，人有点懒，希望你能督促他，帮助他尽早的拿下这个教师资格。
1: 这校长也挺好，挺负责任的哈。
2: 对。
1: 那那个时候你们俩已经确立关系，要结婚了。
2: 对。
1: 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2: 经人介绍。
1: 嗯，当时您是做什么工作？
2: 当时我刚从这个国企出来，在私企。
1: 嗯，具体做什么的？
2: 就是后勤。办公室。嗯，
1: 那个时候多大岁数啊？您
2: 31、32了。
1: 那会儿还没结婚呢，在您那岁数30多还没结婚就算晚婚了。
2: 对。
1: 那您前妻多大呀？
2: 她24，她是我跟她差8岁。
1: 那她当时看上您什么了？
2: 这个我也说不好。
1: 在那个时代，这种年龄差也算是挺大的了。那为什么这个校长给您打这个电话，让您督促他？是您因为您的学历比前妻要高，是吗？
2: 对，我至少是，我是大专吧。哦。他那。

0: 你是怎么伴读呀？每天
1: 就等于是相当于你给他提供辅导啊。
0: 你给他讲，
1: 对，他有什么问题问你。
0: 那你那成绩是不错呀，都扔下那么多年还能再捡回来给人家讲。
1: 我曾经还给电大的辅导过高数呢。哦，所以那点高中课应该数学应该问题不大。嗯，
0: 等于你回家吃完饭你们俩就支上作业，你开始给他讲，他什么不懂的就问你。嗯，然后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
1: 然后一直大专大本的学历拿下来了，但是教师资格证还没拿下来。98年结婚，对，差不多快学了十，差不多。
0: 就你们俩每天就是下了班就坐在一起学习？
1: 也不一定，他有时候累了他就不学了。也得哄着他，看他心情。又不能强迫他。
0: 那你怎么哄啊？
1: 比如说他喜欢吃什么给他买个，对吧？夏天
0: 我买了我也不学。怎么办？
1: 一般不至于这样，但是呢他就是犯懒，他就是说，哎，我困了累了实在看不进去了。或者今天他有什么事儿，说学校有什么事。
0: 对呀，那你我今儿又累了不学了。
1: 所以有时候就没办法，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后来他成为老师了吗？
1: 没有，后来学校给转到工勤岗位了。
0: 所以您觉得这是您的责任，督促不够是吧？
1: 我认为我有责任啊。
2: 他人品不错，挺有责任的。我觉得家里边付出越多的人，可能最后的结局好像不是太好。
0: 第二个关键词说，父亲的异常成了我众叛亲离的导火索，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我感觉就是我父亲啊，他这个发脾气啊不正常，他冲我发脾气。你比如说突然之间摔个盘子，他就甩一句话，说我的养老怎么解决？那我一听这句话，内容得很丰富，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当时我就说，我说这得找个机会好好谈。结果父亲就急了，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头脑子有点问题，这种事情不应该发脾气啊。那么后来我就说在哪儿呢？咱们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手机媒体，经常是北京日报，还有咱们看那晚报，他有的时候打一个那个小的那种提示，就是礼拜六礼拜天那个各大医院有时候搞义诊，就是很多专家呀都出来摆在医院里，他有时候登出来那天，我呢就找时间就过去，面对那些专家我就咨询这个事情。那个医生专家就解释呢，说可能是有病，但是呢需要家属啊，你要做好这个带着病人啊来这儿做全面检查。围绕这个事儿呢，我就找了个时间就跟我母亲就聊说这事儿。我母亲说行，我考虑考虑。结果我没想到的事儿，这事儿就成了一个麻烦。这个我母亲把这事告诉我父亲，结果我父亲就开始急了。这一急了以后，就整个这个呢病也不可能再去了，对吧？我父亲跟我急呢，就有点说你这孩子怎么有点不孝顺啊，对吧？然后甚至他就出去，他跟亲戚也说，然后亲戚就给我打过电话说，你啊别死心眼了，什么叫孝顺啊？爹妈说什么就是什么，很不情愿的就退让了。
0: 但是实际上他的病情是在发展，就他发火的频率也会越来越高啊。
1: 对，初期啊他有一定的神志，还有一定的清醒，他不显现出来，所以他自己是不认可的。因为那个时候只是知道他脑子有病，其实要说怀疑呢，可能都是一般人都是怀疑到精神方面。但是后来到7年了吧，过了7年，2017年，这个父亲等于就像说的，他跟别人也发这脾气，最后外人就跟我母亲说了，说他真有病，必须得看病了。这时候母亲才通知我，我弟弟俩人一起带他上医院，做全面检查，
0: 确诊是
1: 阿尔兹海默症。
0: 但7年的发展应该最后就很严重了，是吧？
1: 对。
0: 那怎么办？最后还是你们在家里照顾他吗？
1: 对，这个照顾就是难度就相当大了。
0: 就老母亲要跟他在一起生活，还得
1: 对，
0: 所以老母亲责任也是很重大啊。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有时候要去医院，你就得请假呀，你到时候你得带老人去医院。
1: 嗯，但是如果发展到那种程度，可能就挺难的了，就是药物的作用可能也没有那么大了。
0: 这个查了一些资料，就是什么呢？就是阿尔兹海默症，如果在早期发现，可以用药物进行控制，效果还说不错。一旦发展到中晚期，药物基本不起作用。2010年我父亲发病以后，等于前妻就跟我分居了。就是围绕这个病啊，我的认知和我前妻的认知和我父母的认知都不一样。
1: 嗯，
0: 我父母认为没有病。
1: 哦，连你妈妈都没有觉得他有病。
0: 对，甚至他跟我弟弟也说没有病，他们都认为没有病。
1: 嗯，
0: 然后我前妻也认为人没有病，就是诚心找事儿。
1: 哦，
0: 所以这种三种就是认知，这就起了冲突了。
1: 嗯，
0: 认知不一样。
1: 那这个会影响你跟你爱人之间什么呢？
0: 影响啊，因为他承受能力比较低，他就跟我分居了。
1: 是因为当时你的父亲会骂他吗？
0: 你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扔那个可乐厅吧，就喝那个可乐，那我跟爱人就坐在沙发上，他就直接朝我们扔过来了。
1: 哦，
0: 爱人他害怕呀，他提出走啊，就是我不想让他呀背这个包袱。
1: 嗯，
0: 对吧？因为他那个证还没拿下来，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男人嘛，自己扛，这是我家里的事儿。本来你把这包袱给人家，他负担给人家，让他给你担惊受怕的，也不合适。他的确是为我担心，就跟挂号，我去挂号，他一宿不睡觉，也在那陪着。我说你干嘛陪着？不行，他不放心你。这样一分开了呢，再有什么事儿我去呢，他就没有他担心了。我从我的本意来说，我觉得对他是一个维护。
1: 分居多久以后离的婚呢？
0: 10年，2020年，2020年也是父亲病最重的时候提出来了。我也觉得放手吧。
1: 那之前您是一直不同意离婚的，是吧？他提过不止一次吧？
0: 他等于就是2010年提的，我当时觉得没有大的矛盾冲突，所以我当时没有同意。

0: 持着您的身体，
1: 所以为了睡眠健康，十年以上的老床垫
0: 一定要及时更换。对，关注立袋装弹簧卷制，
2: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0: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3: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2: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0: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2: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0: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2: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3: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就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哦，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2: 你再量一量。
3: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1: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我的妈呀！咦，
2: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3: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0: 亲身测评。
4: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3: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2: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的3E的这个膜微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5: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2: 对对，就是棕面。
5: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2: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3: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2: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5: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3: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2: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米8×2米的，一款是1米5×2米的。
6: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2: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3: 是能伸进去，
2: 能伸进去，
3: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4: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3: 啊。那侧躺
2: 的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3: 那起床测试呢？
2: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4: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3: 不揪着起不来。
4: 对啊，它塌了。
3: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4: 好，
2: 阿姨你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4: 还真是。
3: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4: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3: 就是它

0: 虽然硬，但它不硌。
1: 对，
0: 这就是我的感受。
2: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的，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0: 呀，半夜起床了，
1: 我要走了。
0: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1: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1: 不是很明显。
2: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0: 嗯。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2: 对，
0: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1: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2: 对，
1: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2: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0: 明白了，
2: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0: 嗯，
3: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2: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那些皮屑啊、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4: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
0: 嗯，
4: 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0: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厨房和卫生间是咱们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空间，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5: 他那个橱柜吧，高矮也不行，放东西吧也不规整，
6: 他设计的不好，只能有一个人做饭，他错不开身。
7: 有一水池子可以操作台，这边呢就没有办法使用。
5: 卫生间吧，地面吧也不防滑，进去洗个澡吧就怕摔跤。
7: 房子比较老啊，管道比较细，过一段时间就得上下边去捅去，特别麻烦，岁数一大真的承受不了。
6: 采光不好。
7: 嗯，
6: 第二就是干湿不分离。
1: 卫生间原来有一个台，我们和老人一起住，就怕这老人摔倒。
3: 您家厨房卫生间为什么不改造呢？
7: 觉得就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儿。
6: 家有老人岁数大了，来挪来挪去的，
1: 怕找这装修公司不靠谱，
5: 怕花钱呗。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一位业内大咖，帮大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8: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金昭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欣燕。
9: 燕子，金昭这块招牌是我们带着大家一砖一瓦一户一户装出来的，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基础。不偷工，不减料，不起开，守住下限。
1: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儿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来卫生间和厨房改造的原因。作为子女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我们这一代所要做的事情。第一呢，我借着这次合作，推出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套餐。首先呢，我们是主材全包，那拆除施工呢和辅材呢也都全包，里面含的一些大牌的这个材料。第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局部空间改造套餐呢，是针对我们的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哈，因为中老年人的空间改造啊，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比如防滑呀、浴室柜的个性化尺寸呀、橱柜的个性化适老设计啊等等。第三呢是福利价格，我们这次带来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的精选套餐，性价比非常高，
0: 20,000多块钱就下来，我怎么那么质疑呢？这可是金昭装饰，不仅是北京，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可以算是业内里边的大咖级别的了。
1: 我们含垃圾的拆除、内运、水电改造、防水工程、墙地砖的铺贴和品牌洁具的一站式哈，那工程的施工以及基础的辅料管理费呢和税金都包含在里面，一价全含呢哈，就没有额外的在一些其他的费用了哈。最关键的是一价全含，当然呢现在呢还有一个限时加赠，所有的马桶呢

0: 可以升级成我们所包含的这个全智能马桶，并且呢可以升级成我们的干净间的花洒。厨房呢是5平米29800，包含呢定制橱柜和标准的五金件，也包含呢墙地砖的铺贴和专业的美缝拆除内运工程施工，再加上水电改造和基础的辅料，还包含呢我们的管理费。咱们前30名的叔叔阿姨呢限时加赠哈品牌的烟机灶具呢和平板灯。当然呢这个29800还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一定是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含60岁在内哈。
1: 对的，
0: 还含电器什么这些拆旧全含，这价格你确定吗？没问题啊，别人家可能找的经理啊总监啊，但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1: 是可以签闭口合同的是吗？
0: 是的是的，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完房之后，对吧，你核对好你自己想要的价格，定好了之后你就签闭口合同，所以我们叫预算即决算，2到3周的时间呢就可以让大家的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呢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全程有30家的门店，这样呢服务半径也比较短，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呢。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哈大家去我们实体店看一下，所谓所见即所得嘛。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0: 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万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衣架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套餐。卫生间呢是最容易产生风险的地方，比如说你地面上的水，尤其是有一些老房子那个卫生间它又有高差，然后地面的砖呢以前又不考虑防滑指数，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卫生间套餐呢也是主要针对像地砖的防滑的选择呀，对吧，还有高差的这个去除呀，啊，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定制，包括一些扶手的提前的设计的预埋。
1: 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要找大的公司大的品牌，
0: 一定不一样。
1: 就是它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小细节上帮你想到了。
0: 整个卫生间啊我们现在是一价全含的哈，瓷砖呀、卫浴啊，包括浴室柜呀等等这些啊都是市场上的一线大牌。瓷砖呢是含马可波罗的、伊诺的、金银陶的、冠珠的，洁具卫浴呢你像箭牌呀、九牧呀、恒洁啊、惠达、法恩莎、帝王、贝朗这些都在里面，我们可以任意选，就您看一下哪个品牌的哪款式都可以。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
1: 有一些人就说了，哎，我自装会不会更省钱？
0: 咱要说一下，就是首先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事情真的假的，你也判定不好哪些是更合适的。包括我就想说一点，我们的水管用的是伟星的这个 PPR 的这个水管，日常你在市面上可能见到的都是2.8的壁厚，我们现在用的是3.4的，而且我们通用的冷水管、热水管都是用的热水管，所以它的质保的年限也比较久。防水呢是墙地面涂刷防水到2米，涂得非常高，就这样的话你就算是花洒的区域呢也会涂好防水，
1: 就是
0: 你自己去买你很难保证这些。价格呢我们是因为跟工厂直接合作的，所以已经去掉中间商了，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拆除啊、防水也都含，安装施工啊、费用啊所有东西包含，所以您就不用再操心别的东西了。
1: 那能不能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合一下价的？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叔叔阿姨带来的这个4平米的卫生间的精装在市场上啊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如果你是其他的公司有可能是3万到5万，因为换洁具可能就得5000-8000了啊，然后这个墙地砖铺贴啊、辅料、人工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产生的增项空间费用加起来你就可能得3-5万了。我们其实4平米的卫生间呢是29800，
1: 就这样一个套餐至少便宜了1万多2万，甚至有可能3万。
0: 是的是的，
2: 请注意请注意，栏目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
0: 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2: 衣架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
0: 这里呢小贷可以给您兜底。
2: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咱家实体店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套餐里所含的这些什么主材辅材都是什么样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到金朝装饰实体店，看看这些主材辅材到底是什么样的。
2: 这边都是我们所有的厨房卫生间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400×800的砖，全部通选。
1: 这些带拼花的套餐
2: 随意选，
1: 不会再单加价了。
2: 不会不会，我像马可的呀，然后金艺陶的呀，一诺的呀，这些大的品牌跟着我们的整装走的，通选。局改里面我们所有的马桶呢，您看到的哈，也都是任选的。然后这边的浴室柜呢，是您入眼可见的浴室柜全部任选。像我们厨房里面含的烟机灶具啊，除了这里展示出来的有3-4款以外，我们一共大概小10款可以选。这些就是我们厨卫套餐里面含的所有的铝箔板的吊顶，风暖3合1，就含风含暖都在。像这些都含在我们套餐里面。你看我们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啊，全都任选。
1: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是大牌子。
0: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3: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随手就拿起来了，不用再弯腰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他按我的身高多的，看这个卫生间也挺好，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看吧，这不有水吧，我就拖鞋，你看这样一点都不滑。
4: 满意啊，能转开了，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上边那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
5: 原来这是不防滑的，现在都变成这防滑的哑光砖了，还给增加了这个
6: 算是老化的扶手，
5: 这个很安全了，
7: 亮堂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这边吃饭，现在餐桌也搁这儿了，设计特别合理。原来是高个几公分，你看有老人什么都特别不方便。这最满意就是干湿分离，亮堂了，比以前。
1: 厨房的改造呢，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橱柜的使用是个关键，尤其你看我们针对老人的时候，或者针对像那种爸爸妈妈辈儿哈，尽量呢多设中柜的地方，就不要让它太多这种购物
8: 抬脚。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低下不要尽量太多低头的，因为它起来之后容易晕眩，所以它的这些选择上也重要。我们是5平米的厨房，精装的是29800，一价全含的哈。厨房就残地砖都有嘛，跟卫生间一样。然后我们的瓷砖呢，含马可的、金艺陶的、冠珠的、一诺的，基本上就是市场的一线的大牌了。那烟机灶具呢，有方太的、老板的、美的的、海尔的、益田和万家乐。为什么我先这样一下？就这几个牌子的烟机灶具，没有个大几千块钱，有些时候确实还挺难下来的。
8: 如果自己去选择的话，其实价格并不便宜
1: 啊。包含呢这个垃圾内运、材料搬运。垃圾内运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拆除完之后的垃圾从业主家里搬到物业指定的地点，如果有其他需求呢，再咨询物业就可以了。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英麦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3-5千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儿，我们都不用散味儿，就集装集住。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3个月，
2: 对
1: 对吧？对，那3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2: 对，
1: 然后含我们的吊顶啊、灯具啊、开关插座呀、还有美缝啊，都含在里面。按照刚才我们同品质，你要想自己去装，有可能需要大概35000到6万。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今朝的一个独享优惠福利，5平米的厨房精装，所有的加起来只需要29800元。当然啊，就是您有改造这个的需求，可能您全屋其他地儿整装也可以找戴总，
2: 是的，
1: 是吧？
2: 是的，
1: 在这个套餐里给大家用到的橱柜是他家高端定制的铜柜，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2: 没问题，
1: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色系啊，什么样的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
0: 今天我们虽然是福利价，但用的却是和整装一样的高端定制橱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求证。
2: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哈。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啊，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然后这种
1: 包括还有
2: 实木一点，
1: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不同的
2: 颜色的选择都有。
1: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金朝装饰强强联合？
2: 是的，
1: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2: 是的，我们是高性价比的局装套餐，但是呢，是我们的高端整装的品质。因为我们金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还去跑。而且我们局装的师傅呀，都是自由的，所以他活干的也比较好。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有

0: 24小时的云监理，你可以随时看到您家的施工情况哈。我们也提供老戴和小戴一起下工地，帮大家去盯工地。去年我们跟老戴跑了差不多有2000个工地。
1: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万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衣架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跟今朝装饰有一个独享的优惠福利活动，分别是我们的这个5平米的厨房精装改造，以及我们的4平米卫生间的精装改造套餐，价格只需要多少呢？29800，仅限60岁及以上的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独享的，而且前30位
1: 卫生间马桶呢是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呀免费升级为钢琴键的花洒，同时厨房装修的幸运用户啊还会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台，
0: 有今朝给咱们兜底，还怕什么呢？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2: Hello， 我是黄崇凡，今天又来大运河音乐节了，
3: 一起去寻找属于我们的快乐，好吗？
2: 大家爱听的歌都安排上，比如专属限定《无悔青春》《替天行道》，北京秋天太美，大运河场地也舒服，傍晚橘粉色天空，凉风配大草坪，国庆有空就来听歌吹风哦。今天现场升级好运通达市集，有吃喝玩乐互动，适合呼朋唤友或全家一起来。我知道有好多朋友早早就计划来，但真的真的不用熬夜排队哦。现场配套很全，累了能歇歇脚，轻轻松松来玩就好。10月5号，大运河音乐节草坪见，一起快乐无极限。
4: 10月5日6日，北极极湖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爱生活每一天。
2: 莱普蒂斯烟罩组合特惠来袭，市场价5280元，全民活动补贴2500元，旧机换购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智能语音操控，
3: 小智小智，
4: 我在，
2: 自动清洗，吸力大，排烟快，更有定时功能及熄火保护，全自动更高端。活动名额有限，抓紧致电抢购吧。
5: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3: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5: 更智能。
6: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3: 打开清洗。
6: 好的，清洗模式。
5: 更人性化。
3: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5: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7: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8: 顶吸的，
9: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
10: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8: 侧吸的，
11: 一手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7: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3: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12: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5: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3: 没有任何问题。
12: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13: 哇，迅速瞬间吸走，
7: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3: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7: 精彩马上开始，
12: 敲门进我家，
14: 我家传给千万家。
12: 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13: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对，又来了。
12: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13: 欢迎。
3: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7: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10: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9: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油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15: 就没法擦。
12: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15: 在里边
16: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11: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13: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利弊各有不同啊。
12: 没错，
3: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 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12: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7: 油烟虽然不一定会致癌，但是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
5: 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3: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7: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2: 小智，小智，
6: 我在。
12: 最大风量。
6: 好的，最大风量。
7: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5: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7: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5: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7: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3: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

0: 夫走了之后，到现在他是走了多久了？
1: 到现在已经走了八年了。
0: 八年了，嗯，
1: 正好是2017年腊月25，阳历是2018年2月10号走的。嗯，
0: 其实他，哦，马上要过年了。
1: 对，他令我很感动的就是，在他临走的那一年的2017年，他出去就是去订他的那个订单嘛，之后呢，那是情人节那一天，他就在飞机上往回飞，就为了过这个情人节。因为以前我们俩有约定的，无论你多忙，过年过节一定咱俩在一起过啊，一定要有一个仪式感，过日子嘛，是不是？但得有情调，而且要知道你我在你心里的那个重不重要啊，这女人都是这样嘛。所以她就在飞机上，当时飞机有卖那个小 U 盘的，是飞机的造型那个，她就买的那个 U 盘。之后回来呢，也没有玫瑰花了，回来都半夜了，她正好是11:35到家的，招呼我媳妇儿赶紧人吃饭去，这情人节还没过呢，过了12点就不是今天了，这样式的啊。完了之后也给他累的，我看他很疲惫的哈，很心疼。但是呢一想，哦，回来了，那咱们去吧，吃饭去，过节又叫了几个朋友啊，完了过的这个最后一个情人节。所以那个小 U 盘我一直
0: 珍藏，
1: 都珍藏留的。
0: 是，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老在说这个男人是不是浪漫，会不会表达，其实真的就是在那一天，哪怕真是送了一个菜花，其实也说明这个节日，这个女士在她的心里边。其实如果真的能做到每一个这样细小的节日都惦记在心里，你真的会在意她是不是每次给你送大钻石，每次给你送一个大金镯子什么的，真的不会在意的。
1: 所以在的一个行动一个举动，
0: 对，就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就是。
1: 对了，那天他发红包发了999.99元，对，发了一个红包，
0: 最后一份礼物也是，
1: 最后一个礼物，所以一直我走不出来呢，现在可以了。从到我换个环境之后，我想把那个望一望，咱得重新生活呀，不能总在以前那出不来。之后呢，在这儿一边上班，之后业余时间，参加走秀，还有跟一些团儿去唱歌，包括现在有个退役军人凯旋岁月歌舞团，我在那儿，他们一人公益演出，上天津养老院都是公益的啊，跟他去演出，这样的我想能丰富自己。
0: 我老是说北京的这种中老年的业余生活
1: 非常丰富，
0: 就是你想要参与到什么都会能找到自己的团体，包括其实我们选择也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他们今天都是来自各个俱乐部的，你也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到一个俱乐部，比方说你这个音乐俱乐部你就可以进去。
1: 其实来这个节目组我感到非常的幸运，
0: 是，你看
1: 能结识这么多的朋友老师还有专家，
0: 就像他们一样，其实在他们心里选择一定也是你们的娘家人，是吧？
2: 特别感谢这个选择这个节目，
1: 让我这个栏目组太好，
2: 理想的伴侣，
0: 是是是。所以不光是我们一直说，不光是要找自己未来的伴儿，也会找到一个玩伴儿。所以加入到选择这个大家庭来，你慢慢的在这里边去适应，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心仪人。比方说像这个唱京剧的，这一看我跟你说，典型的北京人。那我们这位女士行不行啊？你觉得？
3: 现在说这话有点早，人家这么漂亮，完了之后现在来讲还没说别的呢，咱稍等一会儿吧。稍等一会儿，
0: 不是我这意思，不是说你们俩说，哎，要不你们俩开始谈男女朋友吧？我的意思说，就这种类型，人家看您这种类型，包括咱们聊的这些爱好什么的，都行不行？
3: 这种类型的好，蔫了吧唧的，我挺喜欢的，不张扬。
0: 你怎么能看出他蔫了吧唧的呢？
3: 蔫了吧唧就人老实，内向。
0: 来，我让这两位女士给你感觉一下，我们这位女士什么脾气性格？
2: 我觉得她挺内秀的，属于那种稳重型的。
3: 我不说。
2: 他不是蔫儿，他是人家表达方式不一样。
0: 我们那位姐姐您觉得呢？
4: 我觉得他比较有才华，
0: 脾气性格，
4: 脾气性格比较温柔，外强内心比较有温柔的一面。
3: 我就这么说表达，但是没表达出来。
0: 那我怎么跟你们看的都不一样呢？
3: 我说一句不知道

0: 认同不认同啊？大家伙认同不认同啊？你是那种啊，贤妻良母型的。为什么说贤妻良母型的？现在来讲呢，有山靠山，没山独立，没山呢，我就可以随便玩啊，这那种自己化解这些不愉快。有家呢，我回归于家庭，我顾家，就是这个吧。
1: 啊、说太对了，
0: 这不过日子人吗？
1: 他说的很对，是这样的。
2: 那人家要整天出去演出，你同意吗？
0: 我不反对，因为什么呢？都这岁数了，人过六十，而叫什么叫耳顺？就是说您能干什么，您干什么，回归于家庭，只要不胡来就完事儿了。现在图的就不就这个吗？是不是？
2: 这个党先生，我觉得他怎么说的那堆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俩怎么还没成啊？我们俩怎么还没成啊？是吧？你后的这一直是都这个意思。我还真不同意你们说他这个脾气特别温柔，特别内向。
3: 首先，人家是场面人。你经营这个 KTV 对吧，你方方面面的，这你得有，至少得有阿庆嫂的性格，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对不对？你各方面各种性格的人你都接待得了。在家里那一面可能他是那种，哎，老公多干点儿，但是呢老公需要情绪价值的时候，他能给一个一般人给不到的东西。因为这个爱唱歌的人啊，他的感情都比较丰富，哎，他捕捉歌词啊曲调，他得表达出来，他的那个感觉就和一般人不一样。就是他如果不喜欢的话，很难被人 hold 得住啊。他要喜欢的话，那就是那小鸟依人了。
4: 他是个外向性格，你看他做销售的应该是外向性格的人，对，面带笑容，感觉很有亲和力的，挺舒服的看着。
2: 今天其实我们还有两位先生，我觉得您可以挑其中的一位先来沟通一下，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这是两位先生的十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1: 年龄、体重、
2: 身高、体重是吗？
1: 对。
2: 还可以再了解一个
1: 婚姻，因为我比较看重他这个婚姻，他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2: 你是想找个离异还是丧偶的？
1: 这个就是得看缘分了。其实我主要的想要找个丧偶的是最好的，但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全是那样的啊。
2: 为什么呀？是出于什么考虑啊？
1: 我出于就是有的离异的话，你跟他在一起，他跟前妻，哎呀，就搞不好那个关系，还是来藕断丝连那种的，那种感情那种分享，所以我不想找那样事儿的。
2: 你后来碰到过是有的先生可能是离异的背景，然后跟之前的不停的纠缠呢？
1: 没有，但是我是听我的闺蜜们也说啊，我旁边我也看着过，有这种好多，就是离异之后又找一个，结婚了之后跟前妻还脱不了干系，还来来往往的那种。
2: 哎，党先生，你多大岁数啊？
0: 我六十。
2: 六十，身高体重呢？
0: 1.64米，75公斤。
2: 婚姻呢？
0: 婚姻这不离婚了吗？
2: 是离异是吧？
0: 啊，离异
2: 啊，这是党先生。

0: 丰富，鱼虾蟹贝品类比休渔期啊多了不少，正是尝鲜的好时候。不过大家该怎么挑才能选到新鲜肥美的海货呢？接着赶紧跟着咱们的记者啊去学几招。
1: 够大的哈，挺活泼的，一直不停的动。
2: 对，那个对，没错，我们就是卖的品质稍微好一点。
3: 国庆期间，梭子蟹大量上市，正是大家尝鲜的好时候。
1: 哪儿来的呀？
2: 货源是来自于东港。
4: 海蟹一般现在都是丹东的，或者是东北那边葫芦岛的，都是刚开海过来的。
3: 梭子蟹的肉质鲜嫩紧实，口感鲜甜。那么我们在购买梭子蟹时，什么样的肉质更肥美呢？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在挑选时要看梭子蟹的第三块腹肌。
5: 一、二、三，第三块腹肌处用力的去按一下，如果是硬的，那么它就是肥的。
3: 那么这招有用吗？
4: 我们挑螃蟹主要也是这么挑。
6: 一、二、三。
4: 对，这个第三个它硬的就是肥的。
6: 就为什么摸第三块腹肌呢？
4: 因为这一块肉长得最多，所以摸这一块它比较硬的就比较肥，知道吗？它那种软的它一捏就比较捏进去，它就比较瘦，没有肉了就。
3: 除了这个方法，商户说还可以看梭子蟹腹肌的颜色，
7: 就看那个八块腹肌吧。你看这八个棱啊，这个棱越深的它就越肥，这个棱越浅的它就相对差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说看那个螃蟹的屁股啊，你看这个蟹屁股是发红，你看这个蟹的屁股没那么红。
1: 那哪个好呢？
7: 越红越好，肉更饱满。
3: 如果你想吃黄多的母蟹，也可以通过蟹的甲尖来判断。
7: 如果甲尖放红，说明它里面是有黄的，是满黄的。
1: 黄还比较多的那种。
7: 对对对，一打开，黄绝对满满的。
1: 哇，确实是，黄还真挺多的。
3: 如果说大家想在餐桌上添一道硬菜，有着蟹中之王美称的帝王蟹可少不了。眼前这是来自俄罗斯的帝王蟹，记者观察发现，这帝王蟹的钳子很有特点。
8: 帝王蟹的蟹脚就是一个大一个小。
6: 果真如此，哎，这只脚呢是稍微小一点，这只脚呢稍微大一点，有明显的差别。
8: 这只脚是用来捕食的，所以它长得很强壮。这只脚是用来进食的，所以说它不需要那么的强壮，都是因为生长环境和多年的进化演变过来的。
3: 因为俄罗斯的帝王蟹个头大，肉质细嫩，清甜爽口，所以前来购买的顾客是络绎不绝。不过话说回来，这帝王蟹我们该怎么挑选呢？
8: 就看它的活度，帝王蟹还能倒立，它就说明很好。第二个看它这个鳍，这个鳍一定不要鼓的，因为鳍鼓的呢可能是养的时间长了，因为它深海捕捞上来要经过很远的路程才到咱们这儿，时间长了喝淡水喝多了，消耗它的这个肉质就没有那个扁的呀那么的有弹性，那么的饱满。
3: 在海鲜市场里还有一种人气十足的海鲜，那就是皮皮虾。我们眼前放了两只皮皮虾，左边这只个头稍小，右边这只个头大一些。可能很多人会选个头大的，认为个头大的肉多，那真的是这样吗？
9: 主要就是捏一下它的这个屁股。
6: 现在呢我们来捏一下这个皮皮虾的尾巴处，我们可以看到这壳子一捏它就捏下去，它里边是空的。
9: 对对对对对，
6: 那您说这个皮皮虾它肉就不多，它光长了一个大骨架，然后里边的肉还不丰满呢。这个皮皮虾它个子小，
9: 对，
6: 我摸一下这个尾巴，这就现在这是硬的，是这个是虽然个子小，但是呢它有肉，它肉长满了。
9: 对，
6: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皮皮虾的时候呢不能光看它个大个小。
3: 而说到挑选皮皮虾的方法，商户也把他的经验传授给大家。他的妙招也是捏，但捏的部位则是皮皮虾的肚子，
4: 那种有肉的弹性那种。
6: 对，这个感觉一摸着就是 QQ 弹的那种。
4: 对对对，那种不肥的吧，它就比较扁，啊，就是两层皮。
0: 十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国庆假期啊，您准备出去玩了吗？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呢，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用 AI 做导游的经历。
10: 这网上不少人说呀，让 AI 模仿导游介绍景点儿，讲的呢几乎跟这线下导游是一模一样。那果真如此吗？有一个游客呀，在上海的豫园游览，咱们呢不妨啊先来看看 AI 是怎么给他当导游的。
11: 我们现在在上海豫园，这个地方要怎么玩？
12: 豫园不大，但处处是宝。我给你规划一条精华不走回头路的路线，就从你眼前这座大假山开始。它是豫园的镇园之山，也是明代叠石大师张南阳的巅峰之作。
11: 这个石头是从哪儿运过来的呀？
12: 这些黄石主要来自浙江的武康。
10: 大家看到了吧，这 AI 导游呢不仅给

0: 游客推荐了游览线路，让游客不走回头路，还能轻松完成基础的景点介绍，看起来呢是真不赖啊。
1: 而且现在 AI 导游是免费的，还能24小时在线。对比一下，找真人导游带着您逛景区讲解一番，怎么着呢也得花上个100-200块钱吧。所以有人说了， AI 导游出现，真人导游要集体失业了。不过也有人说，我体验过 AI 导游啊，并不靠谱。
0: 哎，那么 AI 导游到底靠不靠谱？咱们呢还是用消费者的亲身体验来说话。据这个贵州日报的报道啊，今年夏天，山东游客田女士带着家人开着房车一路南下，最终呢停在了贵州毕节百里杜鹃花观房车露营地。这个基地呢规模不小啊，700多个露营的位置啊是整整齐齐排列。这个旺季的时候呢，日均接待游客是1000人次，这客源呢涵盖了全国30多个省份。田女士啊，把这房车停稳之后，迫不及待的想知道啊，就是露营基地啊，这卫生间在哪儿？淋浴房怎么走？洗菜的地方远不远？
1: 如果是在以前，这几个问题啊，就够田女士忙活一阵儿了。因为房车营地呢，不像酒店，没有大堂前台啊，可以随时的问，也没有楼层指示牌，她得绕着营地走上一圈，亲自去踩点儿。如果遇到了工作人员，一下子能把问题都说明白，那算是她运气好。用田女士的话来说，以前出来玩呢，得翻半天攻略，到处找人问路，光是把营地里的基础设施摸清楚啊，就得花上不少时间。
0: 但是这一回呢，田女士用上了贵州文旅的官方 AI 导游黄小西。这黄小西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答机器人啊，而是呢依托贵州旅游行业大模型和本土文旅资源打造的 AI 智能体矩阵，包含呢景区智能体、酒店智能体多个模块。游客在对话框里边输入需求，这系统会自动完成一整套的流程，先精准的识别语义，再判断是属于什么业务场景，然后呢从本地文旅知识库里检索出相关信息，生成服务任务。黄小西啊，甚至能够协调景区不同岗位的人员一同来满足游客的需求。
1: 没错，田女士点开界面输入需求，一键导航功能直接就能把她带到离她最近的卫生间，屏幕上也清楚地标出了淋浴房、洗菜池这些常用设施的位置。对此田女士非常的满意，她说自己不用再扯着嗓子问路了， AI 导游特别的省心，必须给她点赞。
0: 我们今天呢搜索了一下啊，发现呢 AI 导游黄小西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他已经入驻了微信、高德地图等10多个主流平台，服务呢覆盖贵州70多个景点景区，部署落地1700多家酒店。这就意味着，不管游客是自驾的，还是跟团的，或者是自由行的，只要在贵州境内打开常用 APP， 就有可能找到这位 AI 导游。
1: 我觉得呢 ，AI 导游黄小西啊，更像是游客口袋里一个随时在线的贵州本地通，随时能够解答甚至是解决游客遇到的各种问题。然而同样是用 AI，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位游客陆女士的感受却并不美好。
0: 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呢，今年端午假期前呢，杭州的陆女士在规划自驾游的时候，向一个 AI 大模型咨询目的地景点信息和自驾游的这个路程。 AI 告诉她呢，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一个某茶博园是免费的。陆女士呢，于是啊，把这茶博园就列入到了行程当中。
1: 后来，这位陆女士开着车，带着家人按导航走了1个小时，终于抵达了茶博园。没想到在园区门口，他们被工作人员给拦了下来。工作人员说：“您不是酒店住客，需要买票才能进入到园区。”陆女士这才明白过来，她是被 AI 导游给误导了。但是，一想啊，来都来了，陆女士不想让家人扫兴，最终还是花钱买门票，带着家人进入到了这个茶博园。
0: 哎，这茶博园的成年人门票呢，每张是66啊，其实不算特别便宜。但是啊，那种被忽悠的滋味更让陆女士感到不好受。她后来呢，复盘这件事儿啊，试图理解 AI 导游为什么会出错。陆女士认为呢，有可能啊，景区比较偏，只有住酒店的人才会去。也就是说呢，这茶博园的游客大多是酒店的住客，所以呢，这 AI 导游就会默认游客跟酒店住客一样，不用花钱就能直接入园了。
1: 跟陆女士相比，游客赵先生使用 AI 导游的经历就更糟心了。赵先生早年间在苏州上的大学，如今在西安工作， 今年五一假期前得知北京啊有一个以苏州为主题的摄影展，赵先生想着借着假期去参观摄影展，回忆一下青春。他向某款 AI 导游询问了摄影展的闭展时间， AI 导游给出了答复，他据此买了往返的高铁票。
0: 哎，到了北京了，赵先生也傻眼了，为什么呢？他发现呢，摄影展已经提前闭展了，他什么也没看着，这往返的高铁票啊就1000多块钱。赵先生心想自己不能白跑一趟啊，于是决定在北京啊找个景点也得逛逛。他再次询问 AI 导游， AI 导游呢不仅推荐了景点，还给出了具体的出行路线。没想到啊， AI 导游提供的建议啊和实际情况同样存在着不小的出入。
1: 怎么回事呢？咱们北京的朋友可以来评估一下 AI 导游给出的行程规划到底靠不靠谱。 AI 导游的建议啊非常的具体，说中午12点至13点在前门大街用餐，13点半至17点半游颐和园。那 AI 还建议赵先生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0: 哎，这我听出来了啊，你看啊，13点用餐完毕，13点半游览颐和园，半小时的时间，他用餐在前门。您说赵先生从前门开车到颐和园，咱就这么说吧，这颐和园在北京城的西北边，这前门呢在北京的中心城区，这半小时就全程不堵车，你也没法到啊，
1: 是不可能的啊。那我也特意的查了一下地铁线路图哈，前门大街和颐和园之间呢需要乘坐17至19站地铁，甚至不算步行去地铁站的时间，预计用时呢也要在1个小时之上。
0: 回顾咱们说的这几个案例啊，有的游客呢对 AI 导游是赞不绝口，有的游客却认为呢 AI 导游让自己踩坑了。那么 AI 导游到底靠不靠谱呢？我认为啊，问题的关键在于您用的是什么样的 AI 导游。
1: 大伙儿听明白了吧？比如说贵州黄小溪 AI 导游，他接入的是本土文旅部门的实时数据库，覆盖具体景区和酒店，信息有明确来源和更新机制。而通用大模型 AI 导游依赖的是训练数据中的统计规律，系统缺乏实时校验环节，而有关旅游的各种实际情况呀，咱们知道是会发生变化的，其误导游客的事情也就在所难免了。
0: 如果是这个路线规划错了，游客发现之后呢，还能够立即调整。但是啊 ，AI 导游有一种错误，普通游客是难以分辨的。在景点里边呢 ，AI 导游给游客啊讲解的过程当中，还加入很多历史人物啊、历史典故啊，游客觉得自己哎长学问了，殊不知呢，自己已经被 AI 导游啊灌输了一脑子假历史啊。
1: 今年2月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和人工智能学院就市场上多个热门大模型进行了事实性幻觉评测，发现幻觉率超过了19%。那听到这儿啊，什么叫幻觉呢？就是 AI 不知道答案的时候呢，它会编。实际上啊，这 AI 并不是说故意的要骗您，它是用听起来合理的内容呢，把空给填上了，完成它自己的任务。
0: 哎，没错 ，AI 导游呢，有可能会一本正经的给您细说历史，有关历史文化方面的内容呢，景点官方导游的讲解显然要比大多数的 AI 导游更严谨。
1: 那么回到咱们一开始涉及的一个话题 ，AI 导游能够取代真人导游吗？那这个问题，阿龙你怎么看？
0: 其实我觉得真人导游啊，跟这 AI 导游的关系呢，并不冲突，也不应该是对立的，双方的应该是互补共生的。 AI 导游负责保底，真人导游呢负责增值。
1: 那咱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保底和增值呢？
0: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把这个导游的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呢交给 AI， 让他啊帮助游客解决实际问题。但是啊 AI 导游是没有温度的，真人导游的工作呢应该更倾向于打文化牌，通过个性化的贴心服务满足游客的求知欲，同时呢为游客提供情绪价值。
1: 我明白了，说真人导游呢是要致力于增加游客的获得感，让游客呢感觉不虚此行，满载而归。
0: 哎，没错，都是为游客服务嘛。我倒是觉得呢 AI 导游啊可以说更加的全面便捷，而这个真人导游呢能跟这个游客呀有这种互动，还有情感的交流。所以简而言之呢，这 AI 导游啊负责的是到此一游，而这个真人导游呢负责的是不虚此行。归根到底都是给游客提供一个美 美好的旅游体验，所以我觉得这是游客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
1: 我们来换个话题，那十一假期啊，安全这根弦啊千万不能松。那阿龙你发现没，天气一转，很多人呢就是随身携带着保温杯，去哪儿都得带着。
0: 我身边有一个实例啊，就是咱一个同事，他拿保温杯呢泡枸杞，肯定拿热水啊，结果那次泡枸杞的时候，他一拧这盖，刚拧开一扣，结果呢热气就喷出来了，这热水溅一桌子。好在人离得远啊，要不然烫着人，不是闹着玩的。
1: 其实想想挺后怕的哈。那老话说啊，不怕一万，就怕

0: 万一，那谁能想到天天用的保温杯用不对呢，也藏着这么大的隐患。
1: 哎，今天呢咱们就用实验说话啊，看看保温杯里到底哪些东西不能放，怎么用才更安全。
2: 四川绵阳的杨女士在家准备吃饭时，桌上泡着枸杞的保温杯忽然爆炸，瓶身将天花板砸出了一个大洞，幸好没有伤到人。陆游，山西太原一男子往保温杯里加入除垢剂和热水后，拧紧瓶盖不停摇晃，结果保温杯瞬间爆炸了。保温杯为什么会发生爆炸呢？
3: 泡腾片、干冰、枸杞这一类的，如果说在密闭容器内遇水的话，它就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密闭容器内的压力迅速上升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密闭容器里边还有热水想象一下，当我们打开的时候，里边高压的气体来不及第一时间释放，所以说就会把我们的保温杯杯盖给炸开，形成一个小型的炸弹。
2: 为了更直观地看到保温杯爆炸的效果，我们选用了泡腾片来进行一个实验，将泡腾片直接放入含有热水的保温杯中，
4: 现在已经产生反应了。好，我们给它盖上盖吧。
2: 接着我们将杯盖拧开，模拟想要喝水的情况。
4: 那刚才砰的一声，保温杯的这个杯盖已经掉到了只有2米开外的一个位置了，爆炸的威力还是挺大的，是吧？你也感觉到了是吗？
5: 对，那个开水的话，大部分会残留在手，会造成烫伤。
3: 泡腾片加热水，然后再加上密闭的空间，再加上里边的温度是非常高的，然后里边的气体，会第一个会迅速受热膨胀，再一个泡腾片加水它本身就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这时候里边的压力也会非常大的。当我们打开保温杯盖子一瞬间，里边的这个热水就会迅速喷出来。刚才我们看到了那个热水就已经把那个保温杯的杯盖给炸飞了。
2: 接下来我们多加了一颗泡腾片，又测试了一下，这次爆炸的力度更大。
5: 我有点烫着了
4: 啊！快透了是吗？烫到哪个位置了？哦，你看这块手掌都有点红了。用保温杯泡泡腾片还是非常危险的。
3: 使用泡腾片的时候，不要使用密闭的容器要。

0: 身体是翻着背的往老化，我这腿就开始肿得这么老粗啊。
1: 采访中白阿姨告诉我们，
2: 我们是来到了位于石景山区的八角知味邻里，这个地方其实真的有点特别了，这个就整个进入这个社区食堂了，但它不光只有社区食堂的功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边有多大。
3: 对，咱往那边坐一会儿，再回家。
2: 真的是别有洞天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它的纵深就很长，鲜花果蔬就像一个我们平时的市集一样。
1: 八角知味邻里这个地方呢，不光是有养老助餐点，同时它还是一个巨大的便民服务综合体。有多大呢？您看我身后这一整栋建筑全部都是它的范围。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可能能更加直观地看到这个楼整个楼栋有多大啊。再跟您介绍一下，这是原来的，您说是
4: 锅炉房，
1: 你也看看
4: 空置的锅炉房
1: 变成现在这样多漂亮啊。它改造也没少花功夫啊，它原来肯定不长这样。
4: 这肯定的，这里边也还是个破烟囱。
1: 接下来他将带我们整个逛一逛这三层的便民综合体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4: 好大呀，三楼呢。你这个是社区居民到这个大厅以后吃的也买了水果也买了蔬菜也买了
1: 价格咋样？
4: 价格挺实惠的
1: 我们看关键鸡蛋5.8一斤，
4: 对，
1: 这个价格还成哈，
4: 还成不错，挺好的。我天天就是这儿带着小孙子溜达一圈，一会到这儿可能消费了，今天吃点这儿，明天吃点那，你这想吃饭了，来客人了，买个肘子你买个肉食，这就省得自己做了，多好啊。
1: 就像是把我们原来看到的那种很烟火气的菜市场变得特别的规范化
4: 高档，宽敞明亮。现在就是什么的，只有你没想到的，他没有卖不到的，就是他这肉你看我经常来买，你看多新鲜啊，还价格还挺便宜，我老来买了，这多方便呀！你进去瞧瞧，你看。还有海蜇啊！原来前一阵没有，新加的吧？真好。你说人家是一个小区有这么一个这个，多福音呀！这是方便，都高兴着呢。现在我们出去，人家都说，哎呀，你们中里真享福啊！你看给你们建的这个。
1: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整个综合体的三层。
4: 恐龙世界。
1: 能让小孩在一个地方待住也是挺厉害的。
5: 大家好，我是北京石景山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的王瑞也是这个项目的运营团队的成员之一。
1: 便民综合体建设之初，我们刚刚简单听居民说了一下它的由来原来好像是个锅炉房。
5: 对
1: 它是怎么一步一步从锅炉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5: 我们这个原来是锅炉房改造而成，锅炉房呢是主要服务八角地区的居民供热的这么一个需求但是从2000年后呢，我们北京市集中统一供暖，2004年的时候这个锅炉房就已经停止使用了，它已经被划拨以资产划拨的形式划拨给我们石景山区区属国有企业石景山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然后我们公司接手之后呢，对这个整个的项目做一个风险鉴定，以评估它是一个地级的一个条件，危房了已经危房了，不太适合继续的这个使用了。整个建筑呢，占地是1公顷将近，整个主体面积呢是5306.77平米。我们总共有三层，是我们项目初期呢，对我们八角中里社区的居民做了3楼的入户调研抽取了2444户居民，收集了1700余份的一个调研问卷。三层呢，主要规划的就是我们那个共享阅读空间。我们项目工区里边的话，就是跟石景山图书馆合作给我们供了20000册的图书也相当于是石景山图书馆的一个分馆。
4: 我也看书，对，有时候我也看书，我领着老伴儿也去。
1: 在没有这个地方之前，您会专门去图书馆
4: 没去？那还得有接受证呢，多麻烦。
1: 咱们这个地儿还挺受欢迎啊，因为今天其实下雨天，下雨天一般甭管是商场什么地儿，我感觉人都会少的。
5: 是，
1: 但是我今天早上来这儿，好多家长陆陆续续带着小孩就来了。
5: 是我们每天的，我们这个四个门有4个客流上头基本上我们统计每天的人均客流是5000人左右。因为我们坐落于社区中央，属于是嵌入式的便民服务配套设施，所以我们也想打造成这种家庭的第二生活区这种概念，就是在家待腻呢，可以来我们的项目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是我们的一个自习室，我们先看一下价目表，我们是1块钱一个小时，9.9可以在这畅享坐一天。这个我们现在暑期也有这儿童托管的这种服务，然后中午我们跟社区一楼社区食堂提供这个联动，一楼社区食堂给我们这孩子提供3餐的这个供应，
1: 然后他的餐费。

0: 是31天，托管费是31天，25天共计1500块钱。
1: 嗯，下面进入到的就是我们430平的一个社区剧场，也叫我们知味邻里剧场啊。未来呢是提供我们的脱口秀啊，还有这种音乐剧的这种表演形式啊。因为现在我们想打造这种像国家大剧院这种优秀剧目下基层啊，能够把这些优秀的剧目表演落地到我们这个社区居民，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体会到这种优雅的这种艺术。这是沙龙区可以做这个新书发布会啊，或者这种座谈呀、交流会，可以在我们这块举行。
0: 他说的是3楼是精神世界，
1: 对，
0: 2楼是体能
1: 世界，
0: 相当于2楼也是小孩的主场吗？
1: 对，2层我们主要针对的就是小孩。
2: 我早就知道，我今天是第一次来。
0: 哦，是吗？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挺好的。我们从1楼吃完饭到2楼玩了一会儿，又带孩子到3楼玩了一会儿，那两个孩子在这上面玩的不走。
3: 我们是住这个小区的，
0: 嗯，
3: 然后是每天都过来。
0: 每天都来，
3: 对，超级方便。自从开了之后，然后我们每天都带孩子过来，包括我们家是3口嘛，然后人也不多，然后还要在这儿吃饭，回家什么都不用做饭了。你看这还有一个培训班，然后那个我们的孩子他周四放了学之后还要在这儿画画，双职工的这种家庭，
0: 对，是的。
3: 如果像我们家就也是没有这个老人帮忙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买菜，之前我们都会去那个去。很远的地方，其实不是很方便，去超市啊，会买一些菜，也不是很新鲜。现在我们就吃一点就买一点，吃一点买一点，非常好。
4: 北京能出现这种城市更新，从这个老旧小区完整社区相结合，都做得特别好。做那些业态，我们觉得也做得很好，和这个周围的这个居民的生活没有脱离啊，跟这个生活是相融合，正好做城市更新的。
0: 哦，是吗？
4: 对对对。
0: 所以您看到这个地方也会有您的感受。
4: 啊，对对对，我们从这个使用者呀，或者是我们从规划者、设计者的角度，我觉得做的都挺好的。
5: 居民吕女士对这儿已经非常熟悉了。拍摄这天，她还带着记者去喝了咖啡，剪了头。
0: 是我们刚才绞头的价格，3个人呢是70块钱，相当于阿姨是因为老年人，然后最便宜的价格是15块钱。
2: 对
0: 啊，我这个是最贵的，是30，因为是女士还是年轻人。然后还有我们现在正在举着机器的这位摄像老师啊，我们一块儿剪了个头，是我们最放松的一次工作。
6: 您觉得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7: 一顿热饭就是感觉这个温暖呗，民以食为天嘛。吃的一顿热饭，那可不是感觉这浑身的都感觉这舒服，就感觉这心里暖洋洋的。不光说咱们社区，还有周边社区的老年人的一个福音，一个生活保障，是吧？起码我做不了饭的时候，我有饭吃到这儿。
8: 城市设施更新呢，不光是修修补补，更是把沉睡的资源给唤醒，把缺失的功能补齐，把居民们的切实需求放在心上。除了八角知味邻里，昌平区由废弃煤库改造成的龙泽邻里中心，通州区怡乐园2区内危房改建成的社区级家园中心等等，也都见证了民生改变。接下来呢，进入今天十一特别节目的收藏有门道的板块，让咱们呀把时间拨回到1948年，在这一年，石家庄的一个小院里，第一套人民币诞生了。没人能想到啊，这套人民币会成为后来收藏圈里的宝贝，更被有些人称为叫纸黄金。那么，第一套人民币为什么价值这么高？这其中啊，哪几张是最具收藏价值的？除了第一套人民币啊，第二套人民币同样有比较高的收藏价值。接下来呢，咱们就带您走进传奇的第一套、第二套人民币。
9: 说起人民币的收藏，第一套人民币绝对是最具收藏价值的，没有之一。为什么这套人民币这么受欢迎，价值这么高？接下来我们也陪着热心观众汪先生一起来瞧瞧他带来的这第一版人民币。
10: 第一套总共是62个版别，12个那个名额，就在所有的纸币中，第一套人民币都是收藏价值最高。
9: 收藏价值最高又有多高呢？
10: 能收集到完整的一套的人全国没有几个，第一套人民币太珍贵了。这个呢，第一套人民币确确实实现在市场价格在大几百万。
9: 为什么这么贵呢？李老师表示，主要是因为这套人民币中几张超王价值高。
10: 我们叫超王、帝王、木马图、蒙古包、
9: 李老师表示，在第一套人民币中能被称为超王的有六张，其中目前市场上最贵的两张是当时在内蒙古发行的蒙古包和木马图。在品相较好的情况下，木马图目前价值300万到500万之间，而蒙古包目前价值在150万左右，而另外的四张超王是在新疆发行的
11: 詹德成和洛瑞。
9: 除了詹德成和骆驼队之外，还有牧羊和马印水，其中詹德成目前市场价值最高，品相好的大概在100万元左右，其他的三张平均在30万元左右。那么第一套人民币中为什么这六张价值这么高，能被称为超王呢？
10: 第一套人民币从1948年4月1日开始发行，到1955年退市，被第二套人民币取代，这个发行时间很短。
9: 除此之外，这六张价值较高还有一个原因，李老师表示，当时这六张钱币是按地域发行的，其中两张是在内蒙古发行，而另外四张只在新疆发行，而且发行量较少，因此造成了他们成为超王。除了第一套人民币之外，收藏价值最高的就是第二套人民币了，而眼前您看到的这第二套人民币就是另一位藏友袁先生带来的，
12: 体现了袁先生的实力，非常强。
13: 这个刚才采访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因为之前采访一些藏友的时候，可能对这个钱币的真伪至少还有一些疑问。我看您这感觉就像是肯定是真的，是吧？
12: 很自信吧？
13: 确实真的，
12: 对，这就是藏家，这就可以说是玩钱币玩到一定高度的藏家。
9: 那么这套钱币里到底哪张是超王，有价值几何呢？
12: 这一张这种品相的，可以说近乎于没有流通的，
10: 起步价就要20万左右。
9: 您没听错，一张20万元，这还只是起步价。记者也查询了一下，这张第二版人民币10元也是各大拍卖会的常客，品相好的拍卖价在20万元以上也是比比皆是，即便是品相一般的拍卖价格也在几万到10几万元。这张面值10元的是迄今为止尺寸最大的人民币，在收藏圈中都叫它大黑石。那么为什么它这么值钱呢？
12: 跟经济有关系，
10: 上世纪50年代国民的生活比较困难，
9: 因此基本上工资一到手，这种大额的面值就会被使用掉，很少有家庭会收藏存留。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12: 这张大黑石还有一张红五的绿三，这三张呢是当时什么是前苏联帮助代印。
9: 收藏圈也把这三张钱币叫做苏三版。1964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收回三种人民币的通告，因此市面上大黑石存世量就变得非常的稀少。同样是这个原因，苏三版的另外两张钱币收藏价值也很高。
12: 红五元，它呢就是虽然价格不是很高，但是数量还是很少。这个呢，给它定的不到2万，1万多。叫3元的，这3元的在所有的人民币体系中啊，纸币体系中只有第二套人民币才有一张。
9: 那为什么这3元面值的昙花一现仅仅出现在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呢？李老师表示，这也跟前苏联有关。
12: 这个3元啊，在苏联前苏联的货币体系中，它有3元卢布，所以它也要是咱们有这个，这一张也得几万块钱，起步价像这种品相的，我给它6万。
9: 除了前面的三张，在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还有一张钱币因为特殊原因价格也不低，
12: 它发行比较早，后来因为这个油墨的原因很容易褪色，这个颜色感觉絮絮的感觉是吧，不好看是吧，你要是单从颜色喜欢来说，是不是喜欢它，这就是它的差别。所以说它呢就是流通时间很短就被这张取代了，
9: 因此红色的1元收藏价值更高一些，大概在2-3千元左右，而黑色的1元大概在1000元左右。如果说这大面额的家里不好找，那么这第二套人民币中小面额的分币可能在您家里就能看得见。不过这里要提示您了，同样是小面额的，有的价值高，有的价值低，到底如何区分呢？
12: 纸币中的号码分两组，一个是叫冠号，就是罗马数字叫冠号，还有阿拉伯数字叫什么流水号。 流水号加上冠号，我们叫它什么叫长号，同样是两分。嗯，啊，除了油墨颜色不一样以外啊，这个你看没有？只有罗马号，罗马号没有后边的阿拉伯数字。
9: 我们可以把它们简单的称为长号版和短号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专家表示，长号版是1955年。

0: 年发行的，而短号版是1981年重新发行的。由于短号版发行量大，存世量也多，因此虽然图案相同，但是价格差别不小。
1: 长号的要贵，像这个长号的，一张大概是200多块钱。这一张就便宜了，一张1元1毛钱哦。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红凡，
7: 我们是 Wonder。
8: 大家好，我是门尼，
9: 我是郎朗。
10: 登陆少年 CPU，
11: 二手玫瑰，
12: 回归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李世，
14: 我是老狼，
15: 我是太空馆。
16: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7: 恭喜少年这个夜晚。
18: 音乐一响，
4: 好运开场。
5: 10月5号到6号，
6: 10月5号到6号，
4: 北汽极狐
1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1: 相约城市副中心
4: 绿心森林公园，
3: 绿心森林公园，
1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4: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6: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3: 东海坦荡，好运相随。
4: 我的音乐节首秀，
6: 浩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那个肚子胖的人，胖的人他为什么老是不吃肉他也胖啊？是不是？他为什么呀？
1: 我们怕冷气啊，我们同样的运动，他就怎么样？他就气喘吁吁的。有的人他就是很精神这个抖擞的，然后爬了很多的这个台阶都没问题，有那种气喘吁吁的吗？
0: 所以你们从这个时候起就应该开始注意自己是什么体质啊，我应该怎么保护自己，怎么找健康，我们是健康第一人。医学的开始也可以说它并不是以疾病开始，而是人的分类开始，
2: 它是以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一个思维方式。

0: 那个时候是北京三个八洞上出来七八件衣，裙衣外面有毛衣，毛衣里头有外面有背心，背心外面有小棉袄，小棉袄里头有一风衣，就这么穿了。我们世界上都有分类啊，植物有分类，固木、乔木、树叶有分类，地壳也有分类，动物也有分类，水、岩石、空气都有分类，唯独一个东西没分类，人没分类。同样一个病，同样一个药，不同的人他不同的表现，这不是人的问题吗？
1: 王琦身上有很多耀眼的标签，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973首席科学家，而他真正以个人形象出现在中医历史的进程中，那璀璨的星光时刻，莫过于发现中国人的九种体质，创建已被广泛运用的中医体质学说。
0: 我看是他
2: 所有的味道对我来讲，我感觉都是致命性的，我上不来气儿啊。
0: 你们家烧菜呢？
2: 烤菜那个味道也不行，化妆品的味道，装新甲那个甲醛那个味道，一闻甲醛捏到致命的。
0: 我看你是太，
3: 这个心情就特别急躁，
4: 就特别容易生气，特别疯狂。
2: 我感觉我体内像不产生热量的感觉。
0: 作用它的点是另外一个点，那这种爆发的脾气。在一个星期当中能够出现几次呢？
4: 天一次。
1: 同行称王琦为京城怪医，原因是他的门诊经常出现盛夏穿棉衣、三九寒冬大汗淋漓，甚至喝凉水都长肉的患者。
2: 我这个后背啊，正中间这个后背往外冒冷气，还有我两只脚盖多少层的被哈，我这个自身这个体质往外放凉气，我有种那种感觉。
3: 就是我老二，老二又开始过敏了，肯定是我的体质的原因。
0: 他现在吃牛奶什么东西的过敏吗？
5: 虾呀、海鲜呀，吃了阿奇霉素啊，都过敏。
6: 他呀，
7: 肠镜，肠子里面长了好多的，他说是结节，然后就肠镜都进不去，都堵住了。
0: 就是你一旦有炎症过敏了，他肠子里就水肿了。你看他偏瘦，跟一个正常的肾虚的孩子他有的不同点，给我的感觉是脸上这个皮肤比较白，你看这个血色比较差。那我们现在改善他的是全身状态，全身状态改善了，那他的整个的撑起来了，他就会改善了，好吗？那我们就说，那么不同的人容易得不同的病，什么人跟什么病有关，什么人的治疗和某一个体质有关，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个体的问题。科学的道路就是一步一个的，也就是谁跟我们说叫一步一步地攀登到什么科学的高峰。我教你们养生的秘密，你们想听吗？养生的秘密就是工作，12个小时的工作是正常，不是12个小时是不正常。
8: 12，这是一个数字，还有一个数字叫五加。每天早上7:30啊，就从家里边出发，到晚上才回去。啊，像他的这个办公楼看门的这个门卫最清楚。一般的工作是5天，但是老师还要把礼拜六、礼拜天这2天休息时间都用于工作，所以叫五加。他就是到了年30除夕都要工作到5、6点，他的这个熬夜的这个功夫啊，说我们团队没有中期的老师能够超过。
0: 我也不知道寒暑，也不知道秋冬，也不知道星期天。我每天呢，你想我就5点多钟就起来了，我今天也是这样起来的。
9: 有请中国工程院王琦院士。
0: 数据来对话，来说明我们的成果，就是说你把知识通过实践形成了贡献度，形成了价值，这个过程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过程。我应该是个平和体质吧，一天干12个小时，因为我特别忙，
3: 我这个事情吧，就是弄得我自己不属于自己。
1: 这样的奔波已持续50余年，从王琦做下决定的那一刻起，他便把自己置入了艰难的境地。
3: 北京中央大学中医研究院办的叫研究生班，1300人考的，1300人考，最后是102人复试了，50人录取的，是人生中的一种准则嘛。那北京中央大学，你比如说绿金教研组的就是任永秋老师，上海教研组就是刘竹东老师，文明教研组就是赵少芹老师，全中国的就是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那个时候的老师，都把他找为研究生部的一个老师。
8: 王院士的老师是中国中医研究生部的班主任，叫方耀聪教授，是我们我国著名的中医大家。他主要研究辨证论治，他创造性的提出了辨证论治7步，所以当时他的这个学生第一批的研究生主要研究他的这个辨证论治的7步。但是呢，王老师呢，他对这个中医体质学情有独钟，当时他的老师对他关心嘛，说没有人研究过，你研究到时候你的毕业是不是有问题啊，是吧？
6: 中医的体质学说呢，可以说在当代的理论这创新上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创新，因为中医理论体系它不太容易创新。那个中医的体质呢，这种说法呢，也有很长的这种历史。
3: 因为从来没有人说过九种体质，你都看到黄帝内经，它这个阴阳五行是金木水火土，金行人、土行人、木行人、火行人。那我所说的是九种体质，因为你拿那个东西来现在说事儿。我跟你说，金星人，金星人开什么方啊？木星人开什么方啊？那我说你是个阳虚的人，那你怕冷，我就用方子开。我老子思维就很凝贯啊。你说木星人开什么方、啊？他没办法开方、啊，所以他很难在临床上应用。
6: 但是这已经过了1800多年来，那个时候的体制呢，和当今的这个现代的这个社会当中用起来呢，就比较困难，就比较困难。不太容易推广，
3: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首先你要觉得它可分，这可分是一种想法，怎么分呢？太难了，亿万苍生。
1: 可以说，探寻身体与疾病的关系，人类从未曾停下脚步。早在公元前460年，现代医学之父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就认为，人体由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组成。公元20世纪，古罗马时代医学家盖伦，他从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出发，创立了气滞学说。之后，气滞学说发展为经典的4种气滞：多血滞、粘液滞、神经滞、胆汁滞。成书于秦汉时期，也就是公元前20世纪的《黄帝内经》提出阴阳25人之说，也就是通过阴阳五行去认识人体。这样的时刻在历史上一再重复。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小伙，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
3: 马上就要准备排队了，
4: 必点的哦，都在招牌上
5: 啊。然后集合了京菜的一些特点，
4: 过油肉和
2: 清炒虾仁，
4: 清炒虾仁
2: 啊，另外
4: 再加一个卤，
2: 还有一个菜码。
4: 哎，这可以，这一次性能吃好几个。
1: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4: 你看咱北京吃面的地儿也多，反正像我爱吃的啊，比如说这个陕西的油泼面啊，松鹤楼的那种苏式的面，包括还有那种老北京炸酱面，反正就是各种面真的特别多啊，包括新川凉面，这个世界也特别好。但是我今天来啊，我准备来一个山西的面，他们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最早最早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说最早他就是做那种山西刀削面的，然后就是一小店，然后后来到70-80年代改成现在的名字了，叫杏园啊。这店里其实隐约能看见已经没啥空桌了，人很满的样子。嘿，你看看，给大家看看这人气，它就是没有空桌啊，马上就要准备排队了。大家来啊，得想好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得拼桌，这您得能接受。哎呦，您好，怎么样？他们家觉得
6: 太棒了啊！
4: 跟我们说说，
6: 因为我是祖籍山西，哎呦，所以从那个总店跟到这个，这是他的第一个分店啊，一直就吃这个小炖肉。
4: 我看看您这小炖肉，
6: 快吃完了。
4: 对，已经没有肉了。
6: 我经常来这儿买一份人家那个肉卤啊，回家
4: 再接着做去，
6: 自个儿手擀面啊什么的啊，就那个肉卤吧啊，还有那
4: 还有什么菜点过？
6: 菜呢，这儿是过油肉啊，就是。这是最好的
4: 啊，必点的哦，都在招牌上啊。
5: 然后集合了京菜的一些特点，什么干炸丸子，嗯，这个糖醋里脊，嗯，这都是必点。
4: 咱看看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啊？
2: 您好，
4: 您好，您好，
2: 干什么？
4: 对，问问您，刚才好多人都推荐你们家这个面什么的。
2: 我推荐的我们家的双拼捞面，还有炖肉面。
4: 等我看。
2: 双拼捞面就是这个。哦，
4: 这个双拼捞面。
2: 对，它底下是面，上面是有两种炒菜，清炒虾仁、过油肉，另外带一份菜码和一小碗。
4: 这是一套的。
2: 花木耳打卤，对，一套的。
4: 啊。等于过油肉和
2: 清炒虾仁。
4: 清炒虾仁。
2: 啊，另外
4: 再加一个卤，
2: 还有一个菜码。
4: 哎，这可以，这一次性能吃好几个。
2: 对对对对。品种比较多，你像咱们家的糖醋里脊也是招牌菜，也比较酸甜爽口。
4: 哦，这个啊，
2: 对，这个糖醋里脊。
4: 您先买这。
7: 我在谁上？
4: 哎，对，我是那谁。
2: 那您先稍等一下。
4: 没事，您先来，您先来。好吃吗？他们家？
7: 这是老牌子
4: 啊。那这样，那我来一个糖醋里脊。
2: 糖醋里脊，对，咱家
4: 来一个那个捞面。哎。哎，那酸甜口的，而且是那种传统的那种糖醋的那个
2: 汁儿，
4: 是吧？
2: 对对对。
4: 再来一这个。
2: 哎，好嘞，咱们家的主食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哦。
4: 一会儿吃完我可以来点那个，
2: 对，您可以带点这个，
4: 走嘞，来这儿，咱们等菜。就是它这面啊，就是选择特别多，因为您想一个山西吃面的馆嘛，就是各种这种麦子做的面，然后做的不同形状的面，不同做法的面，不同的卤子，不同的吃法，真的太丰富了。我觉得不夸张说啊，真是去山西一年365天，每天吃一个不重样的，没准能吃够一年，可能都没吃不完。我选的这个呢是比较特别的，它其实是一个双拼面。咱先试试这菜码啊，过油肉，哎。其实口味相当棒，是传统的山西那种过油肉，就是它虽然叫过油肉啊，但是吃起来真的是不腻口，它没有那么大的油的感觉，它只是很滑很嫩。笋本身其实也是没有太多味道的食材，但是它把那个就是肉的香和油的香吸进去了，所以像笋这种食材它其实特别吃味，而且特别吃油，就跟过油肉这种食材搭配在一起了啊，是特别到位的。然后这边呢，给大家看这大虾仁，这个头可以啊，虾仁和黄瓜的这个搭配它很清爽，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之后，就是一边是那种浓重的油香，一边是清爽的脆甜，所以就这两种口感是有一个反差和碰撞的，就是一边一口你吃的又不腻口又好吃。还有一碗这个卤子，这个卤子啊就是随这个双拼捞面一块来的，它是传统的那种叫黄花菜的打卤，就是你可以把这卤啊，把这卤可以浇在这个面里，这一拌上啊，这又是一碗就是传统的打卤面了，所以这一碗面其实是三吃的感觉，筋道弹爽滑，麦香味足，而且这面啊就是。

0: 实这个你看真的是上劲儿了，基本上刚才我这儿跟大家一边聊一边吃已经过了好半天了，但是面其实根本没有那种坨的感觉，你看你捞起来还是那种根根分明的，就这一点做的还是相当好的，你每一口面都是带着那种勾勾芡的感觉，浓浓的酱汁儿，吃起来特别入味儿。还点了一个他们家的糖醋里脊，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糖醋里脊，就是它的这种酱汁是传统的这种糖醋汁儿。你看，而且这个汁儿的粘稠度特别好，就是馅刚刚好，就是你看它能把所有的这个里脊肉包裹得特别匀。其实说起糖醋里这个菜啊，相传啊是一个山东厨师发明的啊，但是呢，你看鲁菜里有，包括就是咱们京菜，包括淮扬菜，然后包括江浙菜，很多地方，包括山西的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糖醋里脊，可能大家做法会不太一样啊，但是类似。不过你看它这个糖醋里做的啊，真的是我小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它不是那种番茄酱那种红，它是糖醋汁儿，有一点琥珀色，就那个感觉的。里脊肉很嫩，外边裹这个壳，脆度保持还是很好。它这个糖醋汁啊，调的比较合适，就是尤其是酸口不是那么重，然后呢甜口也不是那么重，你吃到嘴里就是还能吃到肉的香味，然后那种糖醋口其实是开胃的，我觉得这样这个味蕾很满足。因为我们发现您家这个糖醋里脊这个汁儿特别棒，有什么讲究吗？
1: 汁儿上配比啊，有一定的标准啊，知道吧？
0: 这都是拿什么配的？先给大家看看。
2: 这个是米醋，这个是纯净水，是白糖。
0: 您一边调一边我看看。
2: 我们传统的比就是一碗清水，米醋啊。
0: 米醋啊。一碗水，一碗醋。
2: 糖稍微多一点嘛。
0: 将近一整碗的糖，
2: 对
0: 吧？
2: 对。
0: 然后这个根据口味可以调，
2: 对，
0: 甜一点，稍微。酸一点的，
2: 对，根据都是根据自己口味。
0: 哎，一般像比如我们家里做，除了做糖醋里脊，这汁儿还能干嘛？
2: 糖醋排骨、糖醋带鱼
0: 啊，
2: 糖醋虾仁了
0: 啊，
2: 哎，糖醋鱼片了
0: 啊，都可以，
2: 等等等等都可以。
0: 是不是比如说像家里想拌点凉菜，大家觉得没胃口的时候，就拿这种糖醋汁儿拌个凉菜，是不是也可以？
2: 也可以
0: 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店的人气啊，就是你看这个点了，就是已经马上就一点了，给大家看看，你看，真的马上就一点了，这应该按理说大饭点都已经过去了，可是人对就没断过，就是几乎的状态是有一个空桌立刻就被占了，然后还得拼桌，差不多是这么一状态。走，早点出来啊，给大家腾个座。其实今天我就是点了两个，一个是双拼捞面，一个是糖醋里脊啊。这个双拼捞面呢是38一份，这个价格相当的划算，因为就是它等于是两个菜加一个面卤加上面，所以基本上一个人正常食量的话，这一碗面恨不得都吃不完，绝对够吃。然后呢，我多点了一个糖醋里脊呢，是56啊。这是确实是人店里推荐的，我觉得是特别好吃的一个选择。当然您看这价格一共是94块钱啊，它真不是我一个人吃，我们导演说他不吃啊，糖醋里脊吃了我大半盘啊，所以其实我们摄像导演我们仨人均差不多是40到50左右啊，就吃着相当不错了，所以我觉得整体价格也算是比较实惠的啊，真的是一好推荐。白老师已经到了，就在公交站那儿。白老师，哎呦嘿，您这都来早了啊，我这有点晚，稍微。
3: 其实我这坐车方便
0: 啊，
3: 正好坐到这儿。
0: 对对，刚才我在那个西坝河那边上还溜达了一圈，我觉得这环境不错，这地儿。
4: 这个地方绝对是让你胃口大开
0: 啊！
4: 您看，重庆饭店。发客就点，就是我请客。
0: 哎呦嘿，那个把菜单前几页点满。
4: 服务员，
0: 哎您好，
5: 您好，
0: 您好，
4: 今儿我请客啊。
0: 您好，您给我们来一菜单，哎谢谢。
4: 好，
5: 第一页就是我们重庆糖醋，
0: 那就是从第一页开始
4: 啊。第一页
0: 就是水煮鱼，必须得来
4: 啊，来一条水煮鱼。
0: 重庆话水煮鱼怎么说？
5: 水煮鱼
4: ，对，你看我学的像不像？麻婆豆腐。
0: 嗯，你那个重庆话不标准，
4: 是吧？哎，你说一个标准的。
5: 麻婆豆腐，
4: 嗨。既然我请客，听我的，来个夫妻肺片。
0: 行，可以，
4: 行吧，
0: 也是招牌了，
5: 对，
4: 对吧？
0: 夫妻肺片，重庆话怎么说？
5: 夫妻肺片。
4: 夫妻肥片
0: 和肥片
4: 肥片对了
0: 肥片
4: 行了
0: 那就来一个肥片
4: 行
0: 来个水煮鱼
4: 行了行了
0: 咬得
4: 咬得
0: 夫妻肥片哎
4: 呀、哦、夫妻肥片
0: 肥片外国朋友看中文直译、嗯、这个菜是绝对不敢吃的、哎、因为写的是丈夫和妻子的肺、哎、就直译过来没人敢吃
4: 成都啊在成都街头有一个夫妻俩人、嗯、他是卖什么呀牛的这个下水、嗯、什么肚子呀、嗯、牛头皮呀、嗯、然后他把它煮完起来拌嗯啊因为他是下脚料所以说叫肺
0: 那个就是怎么
4: 废物
0: 浪费的肺哎、啊、不是废物的肺
4: 废物的肺、啊、
0: 废片
4: 肺片
0: 然后后来改了名就这个现在心肺这个肺
4: 心肺肺、哦、所以说呢又产生一误解里头实际上它一块肺没有
0: 啊、哦、对哦哦水煮鱼也来了来咱先搁一边嗯咱放
4: 它那个比别处的色要深
0: 哎对以往有时候看那个水煮鱼它是还有点鲜红的颜色但这个基本上颜色发重一点所以你看重庆菜这挺乐的你看啊这个水煮鱼没有水嗯油做的夫妻肺片没有肺
4: 没有肺啊而且像他们那边的江湖菜还有好多你比如说喝了三辣子鸡嗯他在辣椒里去
0: 着鸡哎都挺好
4: 特别有意思
0: 我先试试这个先试试这个夫妻肺片
4: 对
0: 那个肚很软的那个感觉嗯你看着这个红彤彤的啊就是但其实这种红油的辣度并不是很高
4: 是
0: 对吧就它属于非常非常的香
4: 辣而甜嗯而且它通过它这个呢到嘴里它是辣是香味
0: 这个水煮鱼相当棒首先鱼肉够好这肉够新鲜它特别嫩特别整
4: 是
0: 就是你看它这个鱼其实非常嫩的状态啊但是你看我们稍微抖一下
4: 是
0: 它不散这我还真不知道咱点的是草鱼是吧
4: 草鱼
0: 这草鱼其实刺儿属于比较多的但人家这片子真是相当好、嗯、就是你大口下去没有那么多小细碎的刺儿
4: 是
0: 就是之前我觉得有一个比喻我觉得特别恰当就是说那个同样是川菜系的成都的菜就相当于三国里的赵云、哎、它很均衡、哎、麻辣鲜香各种味道复合是那种感觉、嗯、然后重庆菜有点像张飞那感觉麻辣就是那种特别冲的纯粹的那种感觉、嗯、特别猛所以你吃的那种香度会特别高、哎
4: 它是起源于啊咱们重庆江北这边嗯啊江北机场那边那一带叫沸腾鱼、嗯、啊全称是水煮沸腾鱼、嗯、知道怎么叫沸腾鱼吗
0: 嗯就是那个咕噜咕噜那种状态
4: 它是拿油啊然后把这鱼都焯完之后拿油哗往上一浇
0: 哦对
4: 哗沸腾起来
0: 上桌的时候还有那种翻腾的感觉、嗯、
4: 而且这鱼哎呀随着它的沸腾出来之后从厨房嗯香的这个香气
0: 香一路
4: 香一路嗯
0: 开始我还质疑您呢我还说那个您还带我吃这种辣口的那不多燥啊但是你吃完之后觉得一下胃口大开
4: 对这你都这你就外行了因为啊在重庆那边它一天是潮湿嗯它是去里头的湿寒老师吃的不错吧、
0: 哎、吃没、
4: 啊、吃完啊你还可以在这儿买一点重庆的特产哦哎
0: 对特别好来这儿逛一逛把这些料可以直接买回家
4: 对
0: 有当地的这种特产然后呢也有这种就是你可以吃火锅的东西还有这种下饭的酱所以这真的是一好选择
4: 而且你买完这火锅料回家一做那味道啊绝对是不一样
6: 兔子吃的非常喜欢鲜嗯美辣
0: 水煮牛肉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
7: 喝一口啊烟一样抽抽抽的往上窜嘿嗯特别好脑门子开始出汗
8: 感谢航海时代哦明朝之后终于有辣椒了你说以前没有辣椒的时候这些菜你都吃不着
9: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10: 鲜嫩香过瘾
9: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11: 爱生活每一天
6: 吃的非常喜

0: 鲜、美、辣。
1: 水煮牛肉，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
2: 喝一口啊，烟一样，抽抽抽的往上窜黑，特别好，脑门子开始出汗。
3: 感谢航海时代哦，明朝之后终于有辣椒了。你说以前没有辣椒的时候，这些菜你都吃不着。
4: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 外面的在哪儿啊？真不好找。哎，你这多走一步都不愿意是吧？
0: 我不是下来了吗？我慢、
1: 吃什么呀？今儿
0: 就是你不是最近胃口不好吗？我就带你解解馋。
1: 其实就是馋了，这什么胃口不好？
0: 就是馋了，就没吃着好吃的。
1: 所以这不只是一宾馆是吧？用吃饭是吧？
0: 里边有馆子啊、走吧，
1: 走，那肯定是吃长沙菜呗。
0: 那必须啊，湘菜多开胃啊！
1: 走走走
0: 走。
1: 哟，还真不是太好找。
5: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刚才我看人家服务员端过去是有粉是吧？是吧？
6: 对对对，像长沙话就是嗦粉，
1: 嗦粉。
6: 对，
1: 哎对，哎哎，先生来来来，
7: 这边，
1: 这都是现煮的是吧？
7: 啊，是的。
0: 哎呦，这是湿米粉，哎，
7: 是我们买一天早上做的摘枣的一包黄斑过来的，湖南发过来的米粉。哦，
1: 这好好吃，好吃，好吃。
8: 我们黄斑。
0: 啊，最早，哎，谢谢您翻译，发过来的，
8: 黄斑发过来的，
0: 每天都发一班，
8: 每天发一班。
0: 一下发一周的吗？
8: 那不行，我们必须得要新鲜的，知道吧？必须得新鲜的啊，每天早上。
7: 像这么所有的原
0: 材料，他买大哥级的，
7: 所有的原材料都是到有指定的农户早上采摘以后就再找一包黄斑过来的，
1: 就是咱们不用坐最早的航班去长沙吃粉，
0: 对，
1: 让长沙的粉坐最早一班航班找咱们来，
0: 然后咱。
1: 所以您家这米粉都得是湖南当地的是吧？不是在北京做
8: 的啊，
1: 口感会不一样是吗？跟北京做的米粉？
8: 那肯定不一样，就是湖南口感，自己腌制的酸豆角，是我腌制的。是自己腌制的，用长沙的那种方法。
7: 长沙人一般是喜欢吃扁粉，常德人就喜欢吃圆粉，它口味不一样。哦、
1: 常德和长沙的，
7: 咱
1: 俩不一样，来一碗。
0: 我要扁粉。
7: 好的。
1: 那我来这个常德这圆粉
0: 是。好的。
1: 哎，我先问，因为刚刚我听那个做粉的那个大哥大姐，这都是湖南老师傅是吧？
6: 对，大部分都是湖南老师傅，因为我们要做长沙的味道嘛，所以说还是本地人，他们做出来的味道还是有那种感觉的。
1: 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
6: 剁椒鱼头，都是选用的湖南的那个剁辣椒，鱼头的话也是选用那个湖南洞庭湖2斤左右的那个胖头鱼，
3: 这得来一个吧？
0: 对，那必须得来啊，剁椒鱼头啊！
1: 长沙话怎么说剁椒鱼头？
6: 剁椒鱼头。
1: 豆
0: 啊，这个挺好的，
1: 剁椒鱼豆。这个还小炒肉有吗？
6: 有小炒肉，像这个湖南本地的辣椒炒肉。哦，
1: 这
0: 得来一个。
6: 对对对，
1: 哎，这怎么说？长沙话。
6: 辣椒炒肉，
3: 辣椒炒肉，还有这个鱼豆。
1: 来吧，先试试这粉儿。
0: 对，我这是汤粉，
1: 我这是干拌的，
0: 你那是圆的，我这是扁的。
1: 对。哎呀，看着就好吃。
0: 一碗回长沙，
1: 啊，真的，
0: 真的，真的，真的，味道太正了也。这汤都是骨汤，什么还有鸡子什么熬的，你喝一口啊，辣味是在最后才出来的，一开始就是骨汤的那个香味儿，哎呦，那个香不抢口，但是就是淡淡的，而且就是那个香慢慢的就变成了甜，慢慢的偷偷偷的往上窜黑，特别好，脑门子开始出汗。
1: 这是辣椒炒肉，
6: 辣椒炒肉。剁椒鱼头，请慢用啊！哎呦
0: ，你看上面那剁椒啊，并是手工做出来的啊。一般咱们在外边能买到的剁椒酱啊，都是相对比较细，剁的也比较细，铺在上面你很难看到辣椒的原型，但这个你是能看到的。
3: 对，而且它那个发酵的味道特别好。
0: 是的，
3: 就是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辣，然后很香，然后再加上它鱼很新鲜，对吧？就是那个鱼肉的鲜味和这辣椒互相相辅相成的。
0: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还一个就是我吃长沙菜的感觉，就是它其实更注重食材本身那个鲜的感觉，
0: 是，
3: 然后那个香去搭配它。
1: 哦，真的好吃啊。
0: 就这个吧，看着挺复杂，看着是一道大菜，但其实特别简单。比如说鱼咱得要新鲜，刚出水的马上就得吃。但剁椒呢，你得经过时间的发酵，
3: 对，
0: 它才能出来那种特别的香和特别的辣。浇在这上边，把两个时间相互融合，您吃到了这道永流传的菜。
3: 对。
0: 那剁椒鱼头，那剁椒都得是咱店里自己做是吧？
1: 对的，
0: 这不能买成品的。
1: 不能，没有成品，没有成品。
0: 因为我们俩刚才聊说，好像很多就是长沙做剁椒鱼头，这个剁椒每家的配比啊，用的辣椒都不太一样。
1: 对，都不一样。
0: 我看您这用的都是什么呀？
1: 农家自制的剁椒，
0: 剁椒啊，
1: 黄灯笼，
0: 黄灯笼，
1: 黄贡椒啊，也带了点辣妹子啊。
0: 这得现熬一下这个，
1: 对，现熬。
0: 首先起锅烧油，放猪油啊，
1: 这要得放猪油是吧？
0: 对。然后呢，先放这个剁椒。
1: 对。
0: 这一看，真的就是你说的，不是工厂的剁椒，
1: 对，
0: 都是自己剁好的那种，
1: 对，
0: 大小啊块都不是很一样的。啊。
1: 剁椒酸辣开胃嘛，
0: 啊，
1: 再跟黄贡椒搭配，啊，它颜色跟层次感就一下就上来了。
0: 哦，有颜色。然后那黄灯笼呢？
1: 黄灯笼跟这个剁辣椒都是增香增色的，辣妹子也是增色。你看这个颜色一下就亮起来了。
0: 所以你看，它不同的辣椒，有的是带酸的，有的带辣的，然后有的出黄颜色，有的出红颜色，
1: 就是
0: 来调
1: 色香味儿，都靠这不同的辣椒来体现了。
0: 哦，
1: 可以了。
0: 那除了做剁椒鱼头，还能做别的吗？
1: 做黄焖的菜都可以啊，黄焖鱼杂用这个也可以。
0: 哦，鱼杂，
1: 对，黄焖的牛蛙都可以。
3: 咱试试辣椒炒肉，
0: 来吧，
2: 尝尝。湖南的辣椒炒肉，你知道为什么大家伙都喜欢吗？它多了一东西，
3: 什么？
2: 是剁椒鱼头里边没有，就是豆豉。
3: 哎，对，对，
2: 但它也让人发酵的，
3: 是。
2: 但是豆豉的香在湘菜里边用的好像还蛮多的，
3: 是。
2: 豆豉啊，紫苏啊，啊，对，这种特别的香料在湘菜里边经常出现。
3: 对，而且你知道吃这个，特别感谢什么？
2: 感谢
3: 航海时代。
2: 哦，
3: 明朝之后终于有辣椒了。你说以前没有辣椒的时候，这些菜你都吃不着。
2: 比较寡淡是吧？
3: 对啊，您我记得那时候最早说就是没有辣椒之前，咱们中餐想吃辣，好多是拿姜去弄嘛，姜辣嘛，
2: 姜蒜，
3: 对这些东西。
2: 辣椒刚来的时候，大家还真不吃
3: 啊，对，当观赏，
2: 当观赏，
3: 好
2: 当花养嘛。结果我的辣椒开花了，那结果了。后来开始拿食物进行中和，
3: 然后
2: 把它融到中餐里边，怎么让它不那么辣
3: 啊？然后慢慢演变出来，
2: 慢慢就开始有了。
3: 感谢把辣椒引进的人，也感谢第一个敢去吃辣椒的人，
2: 是
3: 多好的东西，
2: 我们今天才有口福啊。
3: 对。

0: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1: 鲜嫩香，过瘾。
0: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2: 我刚才坐公交来的，这边就是万寿路口北这么一站，然后呢稍远一点是万寿路地铁站，大概走过来有个3分钟。咱这个主题啊，吃的是过瘾下饭，所以咱还是吃川菜，不过是川菜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啊。因为咱们经常说这个川菜三大流派嘛，上河帮、下河帮、小河帮。然后上河帮呢主要就是以成都那边的风味为主，然后乐山什么的，然后下河帮呢主要是重庆那边的风味，而小河帮就是今儿要来这个啊，自贡的盐帮菜餐厅啊，就是旁边这个大厦的2楼，咱尝尝去。咱们到地方了啊，哎，这特别好，这是人家自贡的城市宣传语，你看，一座有盐有味的城市，这美食是人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重要的元素。
3: 我听朋友推荐的
2: 啊，怎么样觉得
3: 很好吃？因为我家属以前在四川待过。
2: 哦，您以前在四川？
3: 对 对, 对，
2: 在哪儿的四川？
3: 成都。
2: 成都啊，哎，成都是不是这些菜也都有啊？就是自贡菜这种风格的，
4: 满大街都是自贡嘛。
2: 您觉得自贡菜这吃起来口感怎么样？就是有什么特点？您觉得？
4: 因为我本身不是四川人嘛，但是在成都吃了四川菜以后，一直是念念不忘，所以这边有这个自贡菜，就赶紧过来尝一尝。估计这个兔子吃的非常喜欢，鲜，美，辣。
2: 刘盼，您这都点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推荐。
3: 富士的豆花，
2: 然后，哦，这也是自贡那边特色的。
3: 对对，然后黄扒，蘸水兔，
2: 也是那种像凉菜似的。
3: 对，然后鲜椒兔、水煮肉都是比较经典的。
2: 水煮牛肉怎么样？
3: 辣，
2: 行，
4: 够劲。
2: 是人家推荐这第一道菜啊，水煮牛肉。这道菜它要追溯起源的话，是来自于盐帮菜，非常有名的一个代表菜，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尤其是你看这个，刚才我稍微给拌了一下，拌之前上面是一层辣椒，而且你看每一片切的大片牛肉裹满了红油和辣椒，看着就香。牛肉的那个嫩滑，这是给你第一个有冲击力的，然后没有任何的纤维感，然后再一个这个调味儿啊，就是它不像比如说之前去吃重庆菜那种麻和辣是特别刺激感，它相对会比较柔和一些，就是那个麻辣鲜香的感觉都有，但是你嚼把那个牛肉吃完之后留在嘴里的那种刺激感它是有的，麻和香的感觉是后反劲儿的。再加上这种油麦菜其实它不算是特别吸汤的菜，所以不用担心它非常辣，但是它把味儿裹得很满。这道菜啊真的是非常独特。首先第一点啊，就这个菜你搁到桌上之后，它不像咱们说水煮牛肉，你就满满的一层辣椒，看着就辣。它的颜色其实有点偏那个番茄汁儿那个颜色，是橘红色的。被已经拆好了，几乎是没有骨头的状态，就你吃的比较过瘾，能大口吃。然后再一个啊，没有那么重的麻和辣。姜的味道比较明显，然后呢甚至还会有一点清新感，它应该是会放了一些这个花椒，就是它麻的口感是在后面的，你先吃到的是那种姜的有一点点辣，然后有一点点香，而且其实你能看到，你看它有很多姜丝，你看切在里边，所以这个姜味是比较足的，这也是自贡菜的特点。兔肉本身它的口感是比较独特的，你吃到嘴里第一口是非常嫩滑，但是你咬着发现里边是有那种筋
5: 脊梁，而今高桥耸立，天堑变通途，90年山河见证。
6: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 清晰世界。
0: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6: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5: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7: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5: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8: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

0: 在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的非常的专业，就是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三四十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1: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2: 戴的什么眼镜？
1: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多度，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2: 这太随便了，
1: 我没正经验过。
2: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3: 是。
2: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1: 因为我就那时候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
2: 戴上以后呢？
1: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2: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4: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多少我不知道，就
2: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4: 对、哦、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5: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2: 嚯，
5: 我一个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了。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2: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5: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也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2: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茂世清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5: 对对，
2: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6: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茂世清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7: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6: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茂世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茂世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2: 现在 BRTV 生活特工联合冒世青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世青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3: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8: 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世青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9: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3: 眼花就戴冒世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青。
8: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世青。
10: 我还在化妆间的时候哈，我们编导一跟我说啊、哦、我们一号美女长得可好看可好看了。
11: 谢谢。
10: 怎么样
12: 啊？确实美丽动人，
10: 是不是啊？够这个演员的水准了吧？都
12: 啊，可以创个角色。
13: 这个小姑娘有气质。
10: 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11: 啊？我是自己做生意的。
10: 那你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11: 我现在目前生活在黑龙江大庆。
10: 那等于是今天是从大庆过来的，是吗？
11: 啊，对，特意过来的。
10: 哦，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
11: 啊，我姐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因为我这单身4年多了嘛。嗯，
10: 是姐妹还是亲姐？
11: 亲姐。
10: 亲姐啊，来，
11: 对，我姐姐。
10: 您生活在北京？
14: 对，我一直生活在北京。
10: 哦，所以能看到我们节目是吧？那怎么用了4年才把妹妹劝过来啊？

0: 问题，然后再有一个问题是我儿子小嘛，然后我一定要把他最起码上大学以后我才能考虑个人问题。其实
1: 那个我呢，之前你在可能看直播也看到了，我的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经历啊，这个大半辈子从事的是文艺工作，不像你的前夫那么可能安稳，是做生意的，所以我们这个曾经这个就是接触的事情啊，走过的地方有些多，不是那么特别沉稳的男人，但是现在年纪大了啊，也沉下来了，不知道能不能接受。像我这样的经历的，以及这个婚姻现状的这么一个男人，
0: 就是，还是我刚才说那句话哈，单看我们都很优秀，但是不一定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我吧，可能会受我前夫的影响，因为他一直都是那种非常沉稳，非常就是大男人的那个样子，而且就是对于女孩子的保护欲很强，因为他总说我养了两个孩子，就是我在他面前就像个小孩一样。当时他在的时候，我一直是很单纯的小女生，我不用出去抛头露面呀，我不用出去办大事情。但是他走之后呢，然后这几年我就变了很多，但是我还是希望找一个，就是我认为他很沉稳，然后能给我以保护，然后就是在一个女人很慕强嘛，我希望他我的另一半能比我更优秀，是这样子的。其实你很优秀，但是我们可能不合适。
2: 就是光说长相来说，我们都不在一个这个水平上，她在女孩里边的长，四十多岁女士里边的长相，跟我在我的年龄男士里边的长相都不匹配。再别说收入呀，这个身高呀等等了，
3: 这都是。所以你已经拒绝了月童是吧？其实我觉得他本来是挺想了解你一下的，
0: 就是可能不太合适。
4: 您觉得那个包容，男的的包容和成熟是哪方面？是性格。脾气秉性，还是说经济实力、物质基础？
0: 首先，我找男朋友的标准，第一标准是，三观吧，就是他这个人的脾气、性格，其实挺关键的哈。然后，再就有就是他的外形、五官啊。他们说我有点恋爱脑，但是我说起码你要看着我很喜欢，我才会对他就是产生，对吧？想交往的这种。
3: 那你喜欢什么型的呀？
0: 成熟稳重的，然后个子要高一些的，因为我家人个子普遍都高，我儿子1.9米多，然后我爸爸和我前夫都1.82米多那种，所以说我就是一般都是1.8米是那种以上的。我姐说，
3: 姐说啥呢？
0: 她说意思不让我说这个，说我肤浅。我说，但是我觉得，那你说这个外形和条件，那肯定是你的直观印象、第一印象要生理喜欢呀。而且我们这个年龄了，
3: 哎，比如说，比方说，明星哪个类型的谁，那个明星的那种类型是你喜欢的？
0: 其实我不太追星哈，可能在我们那个年龄段可能是像刘德华他们呀，就是那种，因为刘德华吧，他不单长得帅，他还有那种男人的那种，很专一的那个劲儿，他没有什么绯闻呀或者什么的。
5: 但是刘德华没有1.8米哟。然后我还想告诉您，您姐姐劝你的这句话可能还有别的含义，比如说您说我们家我儿子高，我前夫高，我爸高，什么都高，但是您知道这不是光是外貌的一个你的要求，我们更担心的是你是按照你前夫的状态去找你未来的伴侣，所以就相当于套用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未来的先生会很有压力。
0: 是的，
5: 所以我倒希望您把，因为您原来的圈子很窄，或者说您的恋爱经历很简单，莫不如于给自己更多的机会来看一看，不要用这些固定的这个把自己框住。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啊，你可以坚持你自己。
3: 这样吧哈，这个因为你的态度非常明确了，其实是把月童给拒绝了哈。就是按你想要找的那个男士，你觉得可能他不是特别符合你心中的那个他的样子。我们这儿有一个测试哈，你们俩人先做一个测试，然后测试完了之后，我们来用一个相对量化的标准来评判两人这个匹配度到底怎么样。就是你选不选他或怎么都不重要，都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们选择很多时候是来自于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然后打来热线，通过我们的友伴小程序，通过我们的选择微信俱乐部等等这些方式，然后找到

0: 合适的。但是因为你们俩都是第一次走进再一次寻找情感的路，所以我们来用一个量化相对量化的指标来评判一下。
1: 好的。我给两位啊带来了一个心理测试游戏，然后呢相当于我准备了12个问题，都是写的前半句，然后你要问对方后半句，来用你的第一直觉给他回答出来，各自挑3个问题来问对方，也可以选择自编问题。好，你们两位谁先开始？
2: 哎，女士优先。
3: 稍等我看一下啊。当心动撞上现实权衡的时候，你会
1: 怎么样做？
2: 问我呢？
1: 对，
2: 让我回答是吧？
1: 是的，
4: 对，请回答。
2: 心动撞上现实权衡的时候，我肯定会喜欢现实。
1: 岳童先生，您来选一个问题提问女士。
2: 当好感和自己的底线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
3: 我会选择底线。对，
1: 好，第二轮女士提问。
3: 当很喜欢但并不合适的时候，
1: 你会怎么做？
2: 放弃。
1: 还非常果断啊。
2: 对。
1: 好。
2: 当年龄的标签不断向你袭来的时候，你会
1: 怎么样做？
3: 接受。
1: 好，最后一轮女士提问。
3: 当一段关系需要你不断妥协退让的时候，
1: 你会怎么做？
2: 放弃。
1: 好，先生提问。
2: 当遇到真正同频的那个人的时候，你会
3: 在一起。
1: 两位的回答都特别简单啊。我想问一下，通过这一轮我们的按照第一句来脑补后面的这一句，两位互相有看到更多对方的身上的一些性格特点了吗？
2: 这个东北姑娘那个状态很是那个温柔型，
1: 温柔，
2: 有点那种小家碧玉的这种感觉。
5: 他只是声音温柔，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就是杀伐果决的人。
6: 我觉得外柔内刚哈，
5: 对，很有韧劲的那种。
1: 那温女士，您通过这3道问题，您看到了岳童先生什么样的特点？能分享一下？
3: 他的回答应该跟他的外形稍稍的有一些出入，其实他挺沉稳的。
1: 其实是沉稳的。
3: 其实他挺沉稳的，
1: 看着不像是这
3: 样的人。但是唯一就是第一个，我问他这个当心动撞上现实权衡的时候，回答我俩可能有些出入，因为在我这个年龄。怎么说呢，就是再一次走出来，我相信就是心动好像会更占上风一些，因为现实权衡的话，权衡利弊，在选择一个人的时候，我总觉得差点意思。
2: 因为心动代表的是感性，而现实代表的是理性。
1: 两位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啊。
3: 是的。
1: 所以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单身的男女会设计这样的问题，当我们直接去问如果是您遇到这种情况，您的选择选 A 选 B， 或者说选是选否，这样的话我们的防御会很强。当我们用前半句来下意识的去补充后半句的时候，这样的话会卸下防御，我们可能展示的更多的是我们真实的想法和态度。
3: 是的。
1: 对，所以我觉得两位也很感谢两位的真实。
5: 女士她就是站在主导，如果说他俩真在一起的话，可能会重复上一段他跟他前妻的那一些就出现了，那些问题就都出现了。
7: 他刚才说过，第一道题我选择的是心动，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应该选择心动，对，你连心都不动你怎么会跟一个男人在一起，对吧？但是男人他为什么他要显到现实，他不是不心动，而是他在心动的时候他一定要考虑现实。心动俩人都心动，谁也不考虑现实，你能走到一块去吗？所以说一个考虑心动，一个考虑现实，我觉得挺好。还有说他有原则你也有原则，我觉得挺好，先聊聊，对不对？
3: 你是他的亲友团呀。
7: 啊，
3: 你俩人是
1: 你看看大白，
7: 我们俩是什么？
1: 你给一位男嘉宾说的就很像亲友团呢。
0: 你别说，这个岳童还真有个亲友团。今天是没有来到节目现场是吧？但是我们可以连线啊，我们听听亲友团对岳童的评价。你好，
8: 哎，
0: 我是北京电视台选择的主持人小燕，现在你的好朋友这个岳童在这儿哈，然后准备再往前走一步，寻找自己新的幸福，准备把你请出来跟这个大家介绍介绍岳童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8: 哪方面呢？主要是
0: 脾气、性格、人品。
8: 我们就是几十年前就是好朋友，我们那会儿一起跳舞，我通过跳舞认识的，连岳童 那会儿跳舞跳得特别好，跟那个港台的那种学的那种比较流行的，当时都是非常好，当时我们特别好的朋友。
0: 嗯，他性格怎么样？
8: 性格很好，属于那种北京爷们儿那种劲儿，也挺义气，也挺好。
0: 对人的要求高吗？
8: 挺高的，平时吃吃喝喝都没事儿，一到排练就特别严厉，就要求很高。
0: 对正事儿还是很在意的，
8: 是
0: 吧？
8: 是的。
0: 啊，
8: 然后上舞台也特别严肃，然后下来嘻嘻哈哈都行，一到上舞台就跟换一变一个人一样。
0: 嗯，你觉得他是一个细心的人吗？
8: 那很细心。
0: 就是你觉得他如果再找一个女朋友，他能，哎呀，把人照顾得好好的，然后给人提供情绪价值，把人美女哄得美美的。
8: 那肯定没问题啊，那谁能跟他，那就这太幸福了呀。
0: 哎呀，我跟你讲，现场就有一个美女，人家已经把你哥们儿给拒绝了。
8: 哎呦，他是人岳童老师是属于那种，就是表面你看着特别什么，其实你给深入多了解才行。嗯，他表面看着特别老实，不太会爱说话那种，熟了以后特别幽默，特别好，多才多艺那种。
0: 对，他就特别是北京男孩的那种劲儿，他现在还架着这个劲儿在这儿呢，人家就透不过这个壳，能看到他的内在呢。
8: 是，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有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那一代的那个年龄都是，尤其乐童也都是，就是比较我们比较腼腆一点，不太爱什么。但熟了以后就不这样了。
0: 嗯，听说他做饭很好吃，是吗？
8: 是。
0: 他做什么好吃啊？
8: 就是这种家常的，就是北京我们爱吃那种什么炸酱面呀什么。
0: 所以以后他要娶个媳妇儿。抓住人家的胃应该没什么问题，是吧？
8: 没问题，那肯定没。顾家这方面，他肯定没问题。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你们在演艺圈里哈、啊，见的美女特别多，会不会很容易就被某个小美女 AV 挠一挠小心肝就跟人跑了？
8: 这一点还正好，就乐童还真做不到，因为我们那会儿一起演出，身边都是那种女孩子漂亮的，然后呢，谁一跟他说话，自个儿就脸红了。演完出下来的后台也不跟人打招呼，人家说人家都说这人怎么那么狂啊，谁也不搭理啊。其实他不是，他是害羞。他是不想，他觉得跟一说话就觉得什么什么，就跟我们嘻嘻哈哈还行，跟不认识人，你说尤其像大家了解那种演艺圈上很熟那种，他还真不是做不到这种。
0: 哦，
8: 嗯，
0: 所以会是一个居家好男人，对吧？
8: 那肯定的。
0: 行，好嘞。
8: 嗯，
0: 你看。
8: 嗯，
0: 全场唯一一个男士已经给你鼓掌了。行，好，感谢你啊。哎，好的好的，那这样啊，再见。嗯，刚才石宇老师做的这个测试，觉得他们俩在匹配度上是怎么样呢？
1: 其实没有太大的冲突啊、女士是希望找哎让我心动的，而先生呢是认为是我要找更现实的。你想一想，如果两个人就是都是找心动的，都去找爱情去了，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人要更有担当。所以说其中男士来去担当，而女士还像一个女孩子一样去追求爱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4: 这位女士她吧。
0: 嗯，
4: 就这样，
0: 所以是想好了就彻底不做了，
4: 彻底不做了。但是，我是放空自己一段时间，但是在这期中，我还会，可能还会去研究做点其他的事情，但是现在还没定好。
0: 嗯
4: 嗯，我不会完全的待着，因为那样的话没意思，不充实。
0: 所以现在放空自己，我看说是充实鲜活哈、啊，都做些什么呀？
4: 我住在大庆嘛，大庆是百湖之城嘛，我们那就是每一个湖修的都特别漂亮，特别漂亮。然后我们每天，我家住的就是在那个湖边嘛，然后就是每一天去溜溜湖啊，然后我们对面还有那个游泳馆、体育馆什么的，然后游泳啦，然后或者是跑步啦，哎，挺充实的，挺舒服的。
0: 嗯，哎。我觉得你过去的20年应该过的也是这样的日子呀。
4: 我是的，我过去的20年过的一直是那种日子，就是不需要我去奔波呀、劳碌呀，然后就是稍微打理一下内部的，比如财务了或者公司的人事管理了，然后或者家里的一些事情，就是很舒服的。但是我这几年很奔波很累，所以有时候我想放空自己一段时间。
5: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女主吧也不是绝对的，像她老公在的时候她肯定是一个小女人的，就像她老公说的她也是个孩子，但是发生了生活上的经历啊，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了之后，她就开始坚强起来， 才慢慢的变成了现在的大女主。
0: 那这为爱包机，难忘七十天的煎熬，这个是应该是跟丈夫是有关系的
4: 啊？对，是她那个疫情的期间，她不是生病了吗？生病了，然后那会儿在这边是医疗技术水平有限，在哈尔滨，然后

0: 在哈尔滨住了30天的 ICU，
1: 他是什么问题啊？
0: 啊，急性胰腺炎，很要命的这个病。然后那个在哈尔滨住了30天，后来当时我们又联系南京军总医院，那边不是就是治疗这方面就是很厉害，然后也是朋友推荐的。然后后来我们为了去那边快一点，而且不被感染嘛，我们就包了个飞机，然后送过去之后又住了40天的 ICU， 一共是70天。
1: 就是整个70天他都没有好转吗？
0: 中间在哈尔滨的时候苏醒过，然后后来到南京之后几乎就属于没太苏醒过，
1: 就一直昏迷的状态。
0: 是，
1: 也没法交流，
0: 几乎没法交流，几乎没有。
1: 就他这是很突然是吗？
0: 很突然，
1: 之前完全没有，
0: 之前没有这方面的病，然后就是挺突然的。他之前一直以为自己是胃疼呢，因为那胰腺不在胃的后边吗？
1: 就是突然是怎么就晕过去了？还是
0: 没有，就是疼得不行不行的了，因为胰腺就特别疼嘛。然后后来一看这也不像胃疼啊，才上的医院嘛。
1: 那个时候就直接进 ICU 了，
0: 上医院的第二天。
1: 那对你来说这个就晴天霹雳 啊。
0: 是的，
2: 胰腺这个病的话就是这样，
3: 晴天霹雳啊。
2: 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就特别严重，平时的话就没有问题。
1: 刚才其实你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我们一号乐童哈，就是除了说演员这种事情，还有什么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吗？
4: 这是我爸拿的这个我们村的果丹皮，各位可以尝一尝。
5: 谢谢你，谢谢了，是吧？
6: 父子二人一同来到相亲现场。
1: 要是儿子通过我们节目啊，找了媳妇儿了，下次再来给我们送喜糖，好不好？
7: 绝对来，那是。
1: 是吧？推荐一下你儿子。
7: 跟他说这个节目，瞧这个够8年了。
1: 所以不是您压着他来，
7: 我推荐他，他就2年了，不赖他不动换了。说他不信，他不听，这个我强制的。你给我去，你要不去，今儿我就不要你这儿子了。真的，
1: 我跟你说，你要在一年之内找不上媳妇儿，你爸就跟我们急了，知道不？请你努力一下，好不好？
4: 好好好。
6: 父命难违，二号男士又能否遇到心仪之人？
8: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2: 25英尺，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3: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4: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1: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90年前，一群年轻人怀抱远大理想，战胜艰难险阻，付出巨大牺牲，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伟大壮举。他们的年纪恰是20世纪的一群00后，他们用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远征，完成了青春中国的成人礼。他们的脚步画出一条条曲折向前的红线，在木黄、崇禧、茂功、永平、甘泉、甘孜、会宁、绛台堡，实现长征路上的8次重要会师。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90年后的今天，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以长征路上的8次会师为线索，重新认识一个青春的长征。通过这场跨越90年的青春的会师，去寻找新时代的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

0: 我叫王新民，这里是我寻访长征路的第一站于都。92年前的10月17日，8.6万余名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就是从这里集结出发，踏上长征路，其中就有1.7万名于都子弟。当年，于都河用依依不舍的波涛送别这些孩子，离开故乡的怀抱。他们中的很多人，辞家北上，再无音讯。
1: 心仪啊，你看这就是我们家乡，多美啊。1978年我奶奶去世，我陪父亲回来安葬，当时啊就在这个位置，父亲啊就不肯往家里走。那个时候他已经阔别家乡44年了，我问他，我说爸爸你在想什么，父亲说，当年跟我一起参加红军的34位同村的伙伴，一个也没有回来。
2: 我身旁的这位老人是开国少将曾庸雅的女儿曾莹。曾庸雅原名曾福生，就出生在眼前的张军村。她10岁进学堂，因谈吐雍容，气质文雅，深受教书先生喜爱，所以给她改名叫13岁参加革命，17岁出发长征。他跟随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走完了25000里长征路，并在抗日战场上诱杀日军中将阿部圭秀，重创敌人。1955年，曾庸雅被授予少将军衔。毛主席夸赞他：“曾庸雅打仗是有功的。”
3: 曾庸雅将军去世后，曾莹把父亲的故居变成了烈士纪念馆，墙上是张军村56位红军烈士的名字，其中就包括了跟随曾庸雅一起参军的34位青年。
1: 我第一次看到这烈士名录以后，感觉到非常的这个震撼。他们在牺牲的时候啊，岁数啊都非常的小，连大名都没有。蒋七月生、曾土眼子，还一个让我特别特别心灵上受到震撼，就是这样的描述：北上无音讯。我真的是感觉到我的脊背都发凉。一条鲜活的生命，它最终的记载就是这样苍凉的5个字。所以呢，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是吧？虽然记载的是北上无音讯，但是我们一定要让它归来有忠魂。我曾经问过我父亲，你当时长征的时候是怎么样想的？我父亲说，当时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只有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了，自己的子孙后代才能过上好日子。所以他是带着这样的信仰长征的。
0: 很多烈士不仅没有留下自己的大名，更没有留下过一张照片。为了让张军村人世世代代记住这些英雄的老乡们，曾莹找来安徽师范大学的红色青春守护人团队，为张军村56名红军烈士画像。
4: 先看一下总共数量，对，56。好，就是明天大家一定要问他，村子上曾经有没有某一位人说过他什么长得像谁，最大程度的去捕捉这样的信息，这个特质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好吧？我想再过5年，再过10年，没有这些人的回忆，我觉得很难再来绘制出这部分烈士。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国家记忆的流失啊！对我们来说，就是这就是一次与时间赛跑的过程，我们都加把劲，好吧？
5: 好，
4: 加油吧。
6: 爷爷好，烈士是您的什么？
7: 是我的爷爷。
6: 对他有印象吗？
7: 就是我没看过。 看你说的。
8: 没有没有。
7: 一点印象，就是长什么样
8: 子？大概是不知道，不知道。
9: 小银车奶奶，奶奶，你还记得您丈夫的样子吗？红军烈士。听不到。
10: 你就记得到某年几个啥？就记得到，记得到过个名门子啊。
9: 在画像活动中呢，也有许多的难点，就例如说我们没有任何的原始影像参考，只能通过烈士亲人们老人们的零散回忆去还原烈士的容貌。我们不仅要精准地画出烈士的样貌，同时还要安抚老人们的情绪，认为这是非常考验我们的耐心的。
11: 这个是我外婆的姐姐。
12: 好，我们拍一下。那我们就根据这些照片，还有我们口述一些特征，我们两个来画。
13: 好，纸上这块原来那个叫顾院村，顾院村的话是个大村。当时长征之后啊，村里面什么

0: 办什么好事情请客什么的，男丁都坐不起多少桌啊。
1: 就是您对这位烈士还有相关的印象吗？
2: 没有。
1: 那有就是听说过他一些容貌的特征或者是细节吗？
2: 没有。
1: 那就是有关于烈士的那种参考照片吗？他的后代这样子？
2: 也没有。
1: 有人说过就是您跟烈士有哪些方长得比较像吗？
2: 有一点点，眼睛和鼻梁。我爷爷在1934年7月间写过四封家书，家书主要的内容就是问候家人身体，汇报他自己在部队的情况，还有对革命必胜的信念。
3: 易克美爷爷的战地家书里充满了对土地和粮食的牵挂，他在信中不断嘱咐家人要努力耕种，多种杂粮。此外，我在每一封信上都看到了这样的问询：家中大小平安吗？此前的信件可曾收到？甚至在他寄给家里的最后一封信上写道：
4: 你若回信来我，信面要写少共国际师44团3营7连3排9班，就可以记得到我。家中事情望母亲大人调理，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5次围剿，争取革命首先胜利。余言难续，速此福安。
3: 易克美的爷爷易冠美跟随部队先后转战瑞金、宁都、石城等地，在第5次反围剿作战中不幸牺牲。遇难时穿着的千层底布鞋是太奶奶在儿子出征前亲手拿的。爷爷始终没有收到家里的回信，而这四封信也被家人深深藏了起来。
1: 就是您知道他为什么要把这封家书藏起来吗？
2: 当时国民党反攻倒算，万一这些家书被国民党知道，那家里的人肯定是没命的，所以这四封家书藏在非常隐蔽的地方。有一天夜里，我奶奶被衣柜门吵醒，她看见太奶奶小心翼翼地从衣柜的暗屉里取出一个小铁盒，铁盒里面就装着大爷爷写的这四封信。他在煤油灯下一字一句地读着，然后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儿呀，你在哪？你快回来吧，妈妈想你啊。这时候奶奶从床上向太奶奶拥上去，破西凉嚎啕大哭，拥抱在一起。不知道有多少个这样的日日夜夜，太奶奶思念儿子极致时都如此的悲痛欲绝。
3: 1934年10月17日，当1.7万名余都子弟跟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家乡的晚稻已经成熟，但他们来不及收割，就匆匆消失在夜色中。很多红军战士的家书中，最关心的都是庄稼的收成怎么样。在我们拍摄时，余都即将迎来又一年的丰收。于是曾莹决定联合红色青春守护人团队，在村口这片让红军烈士们魂牵梦绕的稻田里举办一个特别的画展，让这56名离家北上的孩子亲眼看一看家乡今天的模样。
5: 继续给他挪开挪开，好，哎，对，好，看穆雨婷，把这一幅画往这边移一点，对称，可不可以对称两边？先总对称，你看你这幅画跟这边的画可对称，好，可以了。
3: 画展开幕那天，余都的气温达到了40度，但张军村的乡亲们都来了。

0: 我看到小朋友用智能手表给烈士拍照，看到有人摘下自己的帽子给烈士遮阳，也看到有的人忍不住伸出手想触摸一下烈士的容貌。面对着爷爷的画像，伊阿姨也终于念出了这封90多年后的回信。
1: 爷爷，这是我第一次叫你。19岁，您出发。太奶奶把四封家书藏进衣柜暗格的铁盒里。太奶奶等您等到将近70岁。临走那天还说，给我儿留的米在缸里。请您放心，这个家一直都在，这片土地一直都在，你用生命守护的未来，我们正在好好的过。

当年那些还没来得及拥有自己名字的人，他们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无比重要的东西，重要到他们愿意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去交换。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信仰。

0: 如今英雄们牵挂的土地已经建成富硒产业的核心片区，万亩蔬菜园直供粤港澳。稻穗很满，人间皆安，这是英雄的心愿，也是后辈的思念。
1: 苏州一间不起眼的居民楼，没有多少人知道，一位亲身参与过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等战役的老红军曾生活在这里。
2: 这是复兴二七八一勋章，看一看。我父亲曾经有过比较惨烈的战役，那个跟鬼子在拼刺刀的时候呢，肠子刺刀划破以后呢流出来，那么也就是白琼救了他一条命。最后中央军委呢要把他留在后方，他不愿意，还要到前线去打仗。白琼想到以后呢，就给他吃一颗药丸，如果你感觉到伤口会疼的话，你就稍微吃一点这个药丸。所以父亲一直保留着。本来呢这是一个比较长的银针，过草地的时候呢，这煮的那个野草呢，很多人吃了以后牺牲了。这个银针你看发黑，黑呢就说明它四处有毒了，就曾经红军在长征路上的一段历史。
0: 刘金山是飞夺泸定桥的22勇士之一。自从他1999年去世后，这间屋子就被儿女原封不动地保存到现在。今天，儿子刘东升和女儿刘苏芳为摄制组打开了父亲亲笔写下的思想自传。
2: 你看他上面写得很详细，直接参加了飞夺泸定桥战役，抢夺大渡河。
0: 这名亲身经历过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却只用了16个字去概括自己走完的25000里。为了找到文字之外的故事，我跟随刘东升一起前往泸定桥。

0: 1935年5月29日下午4点，团长黄开湘发布了夺桥命令，17把小号一起吹响，22位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趴在铁索链上面匍匐前进。我父亲讲，头顶上的子弹就顺着头顶刺刺的飞过去，打着铁索链，梆梆梆的响，冒着火花。这个时候呢，穷凶极恶的敌人呢，把铺在东桥头堡上的木板呢，浇上了煤油，点着了大火。这个时候呢，风很大，火箭的风呢越烧越猛，越烧越猛。这个铁索链呢导热很快，很快的呢就把这个铁索链烧得滚烫。我父亲讲了，他们趴在这上面，手臂呢给烫得滋滋滋的冒着烟，他们忍着气痛，继续的往前攀爬，继续的往前攀爬。这个时候就听到了杨成武将军喊：“同志们，莫害怕，刮着火力冲过去，拿下泸定桥，我们就胜利了。”这个时候，廖大柱第一个跃起，跨着火堆就冲了过去。我父亲紧跟着，也跨着火堆冲了过去。这个时候呢，大火把他的头发给烧着了，把衣服也给烧着了。他全然的不顾，冲过火堆以后，拔出插在后面的大刀，砍倒了两个四肢顽抗的敌人，继续的往前冲，追赶逃跑的敌人。整个夺下泸定桥，大概我父亲讲花了有1个多小时。战斗结束以后，我父亲突然发现烫伤的手掌呢跟刀棒呢粘到了一起，他用力的往下拿，使劲的呢把一层皮给扯下来了。这个时候呢专心的疼，他就把衣服呢给扯下了一根布条，就这么简单的把这个手掌呢给包扎了一下子。我父亲是跟我说，为了夺取泸定桥，他们一共牺牲了4位夺桥勇士。他说，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呀，我们的战友。每每的说到这里，他都非常的难过。
1: 我们拍摄的这天，泸定桥上平静无风，但大渡河水依然翻着汹涌的浪花。我曾经在辽宁舰上参加过10余次训练和演习，见过狂暴的风，射过愤怒的海，我以为我已无所畏惧。但当我踏上泸定桥的桥板时，我的腿还是忍不住地颤抖起来。越往前走，桥身的晃动越是明显，是老人动情的讲述将我从恐惧中拉回。老人告诉我，原本这次飞夺泸定桥的任务并没有派到父亲的身上。这座教堂曾经是红四团布置飞夺泸定桥任务的前线指挥部。
0: 当年就是在这个地方准备把夺桥的任务布置下去。这个时候呢，团长郑伟经过慎重的研究，决定呢把夺桥突击队员的任务呢交给了2连。我父亲呢是3连的党支部书记，大概在26、27岁的样子。他一看没有他的肉，他急了，他就跳了出来，咬破了手指，把血印呢按在了红旗上，跟团长政委说，我是个孤儿，家里没有任何亲人的，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我一定要参加突击队员，我一定要参加突击队员。这是他的决心，他就是要誓死一定要拿下这个任务，有我就有桥。开始他不肯讲，我就逼着他讲。

0: 我讲你不讲，以后也没有人知道啊。卢俊桥的事，他断断续续三天才跟我讲，他当时已经失明了，就坐在藤椅上，说的时候眼泪就从眼眶里不断往外流。
1: 此刻，老人的泪水是复杂的。
2: 不好意思啊，今天我失态了，我从来没叫过。
1: 没有经历过战友牺牲的人，不会懂得那份沉默的重量。今天，红军飞夺卢定桥纪念馆前，屹立着22根石柱，代表着22个在铁索上飞夺的身影。但这其中，仅有5人留下了姓名，仅有3人留下清晰的容貌，更多的人成为无名的英雄。
3: 我在19岁的年纪去服役，在辽宁舰上担任操作兵。当时我们在西太平洋进行了一个实战演练，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外军的跟踪监视，我们全舰拉响了战斗警报。那是我从军2年听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战斗动员令。里面有一句话让我终身忘不了：“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那一瞬间，真的就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战士，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一直在等待的就是这一刻。所以那种时候，没有人说恐惧，没有人说害怕，没有人想着我回不去怎么办，我的家人怎么办，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那我们必须要上。
4: 90多年过去了，大渡河水昼夜不停，用翻涌的文化讲述着青春与信仰的故事。当年红军战士们脚板翻越天险，今天蜀道的建设者们用同样的信念与大地决力。昔日的天堑被一条条高速、一架架桥梁、一座座隧道变为通途，每一个人都有需要翻越的大山，每一代人都是向山而行的勇士。

0: 这首藏语歌谣唱的是加金山，加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加金山在藏语中的意思是陡峭高耸之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雪山。90多年后，一场重要的考古项目正在加金山上进行，而我们长征青春的会师摄制组记录了这段考古的过程。
1: 弹片，啊，有这个，当时没有大路，就只有这条路。
2: 大树根底下有手雷碎片。
0: 红军翻越加金山的故事虽然广为人知，但始终存在着考古学上的断点与空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加金山并不是一座孤峰，而是一道横亘830多平方公里的山脉。那么，红军翻越加金山的路线究竟是什么？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古挖掘的印证。为此，国家文物局启动四川加金山长征遗迹首次系统性考古调查。
3: 担任此次考古任务的团队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担任队长的是30岁的徐世伦。
4: 这是石头还是不是石头，是个铁的。这是弹夹吗还是什么？
5: 不是弹夹，我感觉像是个什么小匕首啥的。
4: 它是两部分吗？这是下面有木头。
5: 不是
4: 吗？
5: 我感觉好像是那种就是刀的那个手柄。
4: 这有办法确定？
6: 不过像这种比较存疑的东西我们就先拿回去，对，就可以先给它编一个临时号。这些东西拿回去要整理。
7: 我这个好像是马蹄铁。

0: 还包括您诊所的名誉。嗯，对，我明白。这样吧，咱们直接点啊，就是您告诉我，如果是私了的话，大概我这边大概要赔付多少呢？300万吧。
1: 哎，少楠，哎，那个，这是对方的崔律师，然后今天来说一下这个解决的方案。
2: 哦，
1: 李先生，那我今天就先回了，反正我们的价码已经报了，您想私了还是公了呢？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但是我可能要给您一个时间的限定，如果时间到了我没有接到您的电话，我就直接向法院提交诉状，好吧？
0: 哎，您等一下，您说私了，你们要多少钱呀？
2: 刚才崔律师说了，三百万，狮子的吧？真敢狮子大开口呀！您这是怎么说话呢？正常说话，崔律师，对于给邹老板造成的伤害呢，我们一定会好好的配合医院照顾邹老板，也一定会配合相关部门呢给予邹老板赔偿，该给的我们一分都不会少。
1: 但是不该给的，尤其是针对那些无理取闹、狮子大开口的，
2: 我们绝不让一步。
1: 好，那咱们法庭上见。
2: 法不法庭上见，好像不是您一个人说了算的吧？您是邹老板的律师，我们也可以请律师呀。再说当律师的就应该遵守自己的职业操守，北京市的律师又不止您一个，您说对吧？
1: 对对对对对，那我就等着二位的律师跟我接洽了。
3: 再见。哎，好，
2: 您慢走啊。不是你这么跟人说合适吗？你不用担心，我陪你一起处理这件事情。咱们该请律师请律师，该说理的说理。嗯。哎，
3: 我怎么觉着我们家中原出什么事儿都有你啊？你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吗？我妈说你
4: 说那是话吗，韩文文？她跟我离了，她也是我家人，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2: 你对我吼什么呀？哎呦，行了。 你们俩都少说两句吧，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现在最主要的是赶紧商量商量后面理赔的事儿。要不然我带你也去咨询咨询律师。我昨天晚上给我的一个同学打了电话，他现在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他也是个律师。他跟我说，其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麻烦。嗯。
0: 来来来，坐下说。
2: 你也别着急，嗯，哦，走。我刚才说到哪儿了？你还什么都没说呢。啊，是吗？哦，那个，我是觉得吧。 也许可能这不是邹老板的意思，就是这赔偿的事情。他毕竟人还在医院嘛，也许是他家里人，或者是他们公司法务自作主张什么的。其实这个人吧，喂，哎，我说话呢，我谈不上对他了解。
0: 但他也来我这个诊所啊，看过几回牙。我觉得他平时吧，都是笑呵呵的，应该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况且，他不缺钱呢，我觉得不至于。所以啊，
2: 你要仔细想想的话，这事也许没那么麻烦。他现在连医院都没住，无非就是急诊室观察再多观察个两三天。我觉得肯定是他下面的人拿着鸡毛当令箭。
0: 我要不再找那个律师，跟他好好聊一聊？你看。
3: 不能找那个律师呀，你找他事儿不就砸了吗？
2: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觉得就应该直接去找这个邹老板，现在就得找他道歉，多说几句好话，没准这事儿就过去了。
0: 就我觉得吧，他现在吧，他正处于一个愤怒期，你知道吗？我就觉得，
3: 钟远，
0: 我哎，
3: 我听你去吧。
0: 你别，
3: 我是女孩，她不会为难我的。
0: 你快歇吧。
2: 李中原，这事儿必须得你自己去，没有人能够帮你。嗯，好好的赔礼道歉，就算人家说了几句难听的话，那也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是受害者，对不对？如果你错过了现在的这个时机，人家会觉得我们是故意躲着，不愿意去承担责任，那这事儿不就麻烦了吗？
0: 不是。

0: 看，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刚才提出那个要求啊，我就觉得我的一句道歉那么值钱吗？
1: 那不好说，能挽回多少挽回多少呗。嗯，
0: 行，那那我去找他道歉啊。嗯，反正哎，他爱说什么说什么，大不了骂我一顿，再大不了的揍我一顿。
1: 哼，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啊，没事儿，谢谢哥们儿，一点小病，住院了。
3: 哎，对，我挂了，挂了。
2: 过会儿啊，
4: 吃药。
3: 哎，吃药。
2: 过会儿，哎，过会儿别扫滑。
4: 干嘛呀？
2: 不是，干着急够不着，这痒啊！
1: 把衣服撩起来，趴下。
0: 得了。
3: 哎，您看，哎，对，喝，不是，哎，右边这儿，对对对，对，哎，好。不是下边，下边，左边，左边，左边，对对对，在上边这，在上边。
1: 您就说让我把您整个后背都挠一遍，不就完了吗？
2: 关键你那手的挠的，它力度的好啊！
4: 把头回过去，趴好了。
3: 哎，趴好，趴好，趴好。哎，
2: 嚯，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哎呦！行了，
3: 哎
2: 哎，您这干嘛老着急走啊？你
1: 我还得给其他病人换药呢。您以为整个医院就您一个病人呀？啊，
2: 哎，郭护士，晚上几点下班？
1: 管得着吗你？
4: 哎呦，哎，你来了，
0: 走，看看，
4: 快进去吧。
1: 啊，好嘞，好嘞，
4: 有事儿值班室找我去啊。
0: 好，谢谢，谢谢。嗯，哎，左先生，你好。
4: 你好。
0: 那个，带点水果给你啊。
3: 来，给我。
4: 对。
0: 您怎么样？感觉好点没有？嗯。那个，抱歉啊，真的，我今天过来呢，就是向您诚挚的道个歉。因为我的失误，给您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从昨天到今天，我一直在深深的自责，真的。嗯，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呢，也不能抚平您这个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您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向我们提，但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我们一定会尽量的去满足。哎。
2: 你说你也是个老大夫了，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我这是命大，没出什么大事儿。这万一我身体机能反应慢，回家才发病的话，我这条小命儿不就交在你手里了？啊，
0: 万幸万幸。
2: 你说就凭这点的话，我找你赔多少钱都不过吧？啊，是，我没结婚，没家室。可我毕竟有老娘啊，我手下有员工啊，万一我要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你说他们能饶了你吗？
5: 对对对，嗯，曾老板您说的都对，就冲这些，您让我们赔多少都不为过。那我们呢，也是知道轻重的人，您说吧，您要我们赔多少，或者让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尽力的去做，去赔偿。您家里的母亲这几天需要照顾，那我可以去照顾。
2: 哎呀，用不着。我妈那儿有好几个保姆呢，用不着你们。哦，
0: 那您看看，您有什么要求呢？就是，
2: 哎，你说，咱俩吧，我去年看牙也看了些日子啊，不算熟人，也算认识了啊。 这个人呢，就是不爱跟人过意不去。钱我有的是，我有钱，我不在乎你们那个仨瓜俩枣。
0: 哦，那除了钱这方面呢，您看看您还有什么要求？
2: 哎，对了，这两天护理我那个护士长叫郭月，啊，对，郭月，我刚才看你们挺熟啊，
0: 啊，那我大学同学，
2: 哦，那太好了，那我就一个要求，让郭护士长专职护理我，钱我出，按这个医院最高护理规格，只要你们能劝服郭护士长专职护理我一个人，你们赔我那钱，我不要了。
5: 这为什么呀？
2: 我跟你们说呀，我这个人呢，天生就怕一个人，就是我妈。这郭护士长哎，邪了！哎呦，他跟我妈一模一样啊！
1: 开什么玩笑？绝对不可能！我这上一天班就够累的了，还让我下班去伺候那土大款，不行，绝对不行。本来我就烦那号人，有几个臭钱不知道自己怎么嘚瑟好了，哎，就感觉整个北京城都搁不下他那劲儿。这种人我郭月伺候不起，你们找别人吧。
5: 月儿，我知道你不待见他，我们要能找别人的话绝对不来麻烦你，可是现在怎么办呢？人家指明想要你。
1: 我招他惹他了还非我不可？
5: 他就是觉得你特像他亲人，特别亲切。
1: 亲个屁，他就说我是他亲妈，我也不去。
5: 他还真这么说了。
1: 什么？
0: 算了，那郭月要实在不愿意，咱也别勉强他。
5: 那咱上哪弄那300万赔人家呀？
1: 多少钱？300万？我的妈呀，这狮子大开口啊，开什么玩笑？我跟你们说啊，他那身红疙瘩2天就下去了，是他自己非赖在医院不走，他这是要讹你们，你们还真打算赔钱给他呀？跟他打官司，我让医院给你们出证明，我就不信了，法院能让你们赔那么多？
5: 刚开始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呀，可这件事情呢确实是中原的失误，你说这真要闹到法院呢，对中原将来的事业肯定是有影响的，那没准儿连那诊所都经营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这么做的意思呢，就是想让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那倒也是。
5: 所以叶月儿，你就帮帮中原吧，只要你每天下了班啊能去照顾一下这邹大少，那他说了他就不追究李中原的责任，也不让我们赔了。
1: 这有钱还真是任性哈，说不赔就不赔了。哼，我郭月面子还有这么大呢？哼，想想也真心是醉了。
5: 月儿啊，你就帮帮你的老同学吧，好不好？
1: 帮你？
0: 对不起啊，我实在也不想为难您，这你说这事儿。
1: 行吧，那还能怎么着啊？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身败名裂呀。
5: 你同意了？
1: 不同意能怎么着啊？
0: 哎呦，郭月，那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这
1: 我呀，我可不是冲你，我冲我好姐们儿，要不然谁帮你们这些臭男人？李中原，你自己想想，你现在出事了，是谁在你身边这帮衬着你、支持着你？哎，拽我，拽我也得说，这本来就是他哪一次出事不是你冲在前面帮他呀？哎，你们家那林黛玉呢？关键时刻上哪儿去了？除了哭哭啼啼，他还会什么呀？李中原，你可长点心吧，你自己说说，我说对不对？

哎，有点意思。哟，郭护士，哎，今儿怎么没穿？

0: 喂，月梅啊，
1: 英子，你最近怎么样啊？
2: 挺好的。你和老李怎么样啊？
1: 嗨，还那样呗。老李自打回来呀，心情就一直不好，我也没法劝。
2: 还在为深南和中原的事儿焦心呢。
1: 可不是嘛，他想知道现在这两个孩子的情况，又赌气又不张嘴。其实他心里还盼着中原和盛南复婚呢。
3: 英子，
1: 我现在心里啊老担心了，我就怕万一你说哪天中原和盛南都各自找到自己的幸福了，
3: 我们家老李再一下子接受不了，
1: 精神垮了，你说那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
0: 是啊，
1: 英子，
0: 那就这样啊。
1: 哎，好，再见。

0: 哎，不是说了我自己想办法吗？
1: 那我也不能闲着呀，总得一起解决吧。
0: 哎，刚才啊，律师又打电话来催了。
1: 他们干嘛呀？凑钱也需要时间的吧？催命呢？你把电话给我，我跟他们说。
0: 别！我跟你说，这种人别招他。我跟你说，毕竟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
1: 怎么着？他们还能打上门来啊？
0: 不是我平时在诊所、公共场合不怕。你说你一个小姑娘家的，你整天在家待着。
1: 哎呦，让他们来，让他们来，我也不信了。
0: 你得了吧你。
1: 对了，我出去一趟。
0: 不是你干嘛去啊？
1: 能干嘛呀？凑钱呢。
0: 真的假的？喂，妈。啊？他要去见王子健他爸妈。
2: 中原啊，我话都点到了，他们现在啊，
3: 在体育馆路的那家盐帮菜呢。
2: 你接下来该怎么办？你好好的琢磨琢磨吧。
0: 我袁胜男，你疯了吧？您
4: 小姐喝茶。
2: 哎。

0: 妈，别老盯着盛楠看。
1: 相看相看，不好好看看，怎么能叫相看呢？是不是盛楠？我多看你两眼，你不介意吧？
2: 没事，阿姨，您看，您随便看。
3: 毕竟，我们是子健的父母，将来准备跟他过一辈子的人，我们怎么也要好好的观察一下吧。
1: 对对对，叔叔，您说的对。
3: 喝茶。
1: 哎，
0: 这菜怎么还不来呀？真是的。
4: 先生，您的菜。

0: 咱俩别老这么干坐着，找点活干呗。
1: 你想干嘛呀？
0: 要不咱俩出去逛逛？
1: 出去逛逛
0: 啊？
1: 你想什么呢？你一病号不好好养病，还想出去逛逛？待着。

0: 小夫人，我跟你说，
1: 这事儿啊，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
2: 啊，半年前你自己还是一个有老婆的人，你说你勾搭人韩文文干什么？让一小姑娘为了你寻死觅活的？
3: 不是，不，误会，误会，误会。
2: 怎么误会了？
3: 我没结过婚，我那是骗她呢。
2: 你骗她干嘛呀？好好恋爱，你骗她干嘛呀？
1: 你不知道我这六天都怎么过来的？
3: 就这六天，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不能有别人电话。我们俩不在一起的时候，只能有他的电话。你说我一个大老板，我得做生意呢，你说这样正常吗？啊，
2: 这不正常吗？
3: 对，咱不抬杠啊，行吗？你跟他处的时候，他不折腾你？
2: 有什么事儿你跟人说明白了，是不是？哪怕你要考虑，你跟人说我要考虑考虑，好好说，是不是？你说你非拿你结过婚来去骗人家，那人家能接受吗？可不要寻死觅活的吗？一头扑火车上，这还算好，他要一头扎河里怎么办？你说当时如果没人救他，那命不就没了吗？你想过吗？
3: 我不是实在没办法了吗？我才想这个办法。我说我结过婚骗他吗？不过，哥们儿，咱哪说哪了啊？我衷心的祝福你快乐、安全。啊，咱俩现在也属于难兄难弟了。那个，你付我那医药费我不要了，你自己买个保险，保险保险。啊，哎，对了，
4: 那幸福在外边等着你了，我去了。好家伙！三十啊，来，来来来，还有筷子。
5: 好，谢谢谢谢，
4: 不客气。来，你的饭。
6: 谢谢谢。
4: 筷子。哎，筷子拿了啊。
6: 杨哥，
4: 特意给你留的。
6: 谢谢。今天吃的什么呀？
4: 你猜。
6: 都是我喜欢吃的。
4: 我知道你喜欢吃清淡的，我留意了。
6: 我也给你准备东西了，这个，还有这个，你也要多吃点，不能光干活，也要补充身体。
4: 谢谢啊。
6: 那我过去吃了哈。
4: 好。
7: 这场戏咱们先从大全景起，所以你150名群众从这个角度冲，然后两个演员从楼梯下，
8: 好嘞，
7: 然后换切成中景了。

0: 元哥，你记什么呢？
1: 就是每天拍戏的流程，一些镜头导演是怎么处理的，还有灯光师傅对一些场景是怎么处理的，我也帮着场记记一记，回头也能少些穿帮的镜头。你真的好有心啊！
0: 我也是瞎记。
1: 而且你这个地方好像记错了，我记得是三场戏在大石坑那边。
0: 如萍穿的是一件白色的上衣，橘色的飞花裙，不是黄色的。
1: 是吗？我略微色盲。你真的色盲？
0: 谢谢啊，
1: 我这就改过来。哦，那你慢慢改，我去工作了。
2: 行。

0: 桂月，干嘛？问你件事儿，那天跟你一块共进晚餐的男的是什么人啊？
1: 管得着吗你？你是我什么人呀？吃饱了撑的。
0: 我才懒得管呢。我呢，作为你的前夫，友情提醒一句，啊，不能因为自己年龄大了就饥不择食。以你的条件，想找个像样的还是能找着的。 别什么歪瓜裂枣都往自己身上招呼啊！
1: 你，林一龙，你混蛋！歪瓜裂枣怎么了？歪瓜裂枣都比你强。

0: 敢说老子歪瓜裂枣啊？
1: 歪瓜裂枣啊？

0: 哎，郭姐，下班了，看见我们家老林了吗？
1: 这不就林一龙的车吗？
0: 对啊，我来接他下班。
1: 好，上午看着还健在，现在活没活着就不知道了。
2: 哎，郭姐，你交车是不是限号？要不要搭车？这个点坐地铁有点挤，我乐意。
1: 哎呀，郭姐，你说咱俩的事儿都过去多久了，您还放在心上呢？哎，您这样该不会是还放不下我们家老林吧？
3: 你有病吧？爱接谁接谁去，老跟着我干嘛？
1: 您看您老动这么大肝火，不是放不下他，那是怎么回事啊？
3: 实话跟你说，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林一龙在我这儿就是过去式。
1: 是吗？人呢？喜欢怎么不来接你下班呢？
4: 我郭，
3: 你不在医院好好歇着，你出来干嘛呀？
4: 这不好了吗？这点正好，我想一块请你吃饭。你这脸色不好，谁气你了？
5: 哟，二位，约会啊这是？林大夫，下班了？哎，这点不好打车，要不二位坐我车啊？就在这儿了，上车。
1: 对呀，整这么浪漫，打车多掉身份呀。
5: 哎，这么说
4: 车啊？对，好，打车，打车，
5: 打车。
4: 老板，
5: 行。

0: 天哪，你前妻这是砸着金蛋了？不不不，是被金蛋给砸了。
1: 怎么样啊，郭儿？高兴了吧？今天痛快吧？哎呀，你瞧你前夫那脸都绿了，真的。我跟你说啊，这男人啊，什么都不怕丢，就怕丢面子。今天啪一下给他面子摔地下，我跟你说，我
2: 你怎么能你怎么还哭了？
3: 你能停下车吗？我不太舒服。
1: 不舒服？你是不是晕车呀？
3: 别问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你让我下车。
1: 哦，哎，靠边停车。不是，你没事吧你？
3: 左老板，啊，今天这事儿谢谢你了。
1: 你说咱俩还客气什么？咱俩这关系。
3: 我看你好的差不多了，没事你就出院吧。我走了。
1: 停车。哎，不是，不是，你听我说，那花还没。

0: 其实想想你前妻也挺可怜的。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虽说他条件一般，配不上你，但也不至于找个那么土的土老板。别看他开一宾利，就是一暴发户，有什么好的？你前妻够贪的，真是为了钱什么样的男人都能跟。
1: 你了解郭月吗？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你能别在这胡说八道吗？

0: 就怎么了？说他几句你还不高兴了？我还不是看你不开心想安慰你几句，真是好心当了驴肝肺。你是又忘了他当初为了那点拆迁费怎么跟你闹离婚的？
1: 行了行了，聊点别的吧。
0: 行行，说别的，咱说正事儿。前几天我跟你说盘我们店的事儿，你想的怎么样了？
1: 我正考虑呢。
0: 哎呀，我说大哥，你可以得快点儿，这投资讲的就是稳准狠，你老这么磨磨唧唧的，这到嘴的肥肉就被别人给抢了，到时候我们连汤都没得喝。
1: 我心里有数，

0: 喂，哎，周老板，
1: 那个你下班有时间吗？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啊，我想跟你谈谈。你下班的时候啊，直接来医院找我。
0: 哎，周老板，您能大概在电话里跟我说一下是什么事儿吗？
1: 啊，那还是见面说了吧。啊，一会儿见。
0: 哎，这人不是要变卦吧？又要赔偿了。

0: 喂。
1: 喂，盛楠，你一会儿下班有时间吗？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
1: 那个邹老板刚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医院要跟我面谈。我听他口气挺严肃的，估计不像什么好事。
0: 啊？
2: 进。
3: 邹先生。
2: 哎呦，李大夫，来进。
3: 那个，您找我，那有什么事儿吗？
2: 哎，我这人急脾气，不喜欢藏着掖着啊，所以说今天我必须啊，要跟你再见一面。哎，
3: 坐。哎，不坐了。
0: 对，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4: 啊，李大夫，我问你，那郭护士长跟那个林一龙，就他那前夫，到底怎么回事？
3: 您找我们来是问这个事儿？
4: 那你当我还问什么呀？现在还有比郭护士长的事儿让我更感兴趣的事儿吗？
3: 哎，您干嘛打听郭护士长的事儿啊？
4: 关心朋友呗。
3: 你们已经处成朋友了？这才几天呢？
0: 邹老板，您的意思是对郭月感兴趣？
3: 不能够吧？
0: 听邹老板说话。
2: 袁总一看就是聪明人，我跟你说啊，
4: 打开窗户说亮话，我喜欢郭护士长，我想追他，二位看看到底可行还是不可行？
3: 哎呦，邹先生，您这个兴趣爱好够广泛的，关键是林一龙他跟郭月吧，还是
2: 二位，干嘛呢？这是给个准话，行还是不行啊？

0: 们还不让我嚷嚷了，什么意思啊？自己管不住老公，叫你们来，叫你们来欺负我，
1: 你说事了，你要不，
0: 哎，你回来呀，把话说清楚呀，别走，
1: 没什么可说的，
0: 不是要说清楚吗？
2: 是什么人？那个花艳丽就是不讲道理。
1: 我跟你说，那不是正常人，你跟他说什么理啊？不是擅长，你这。我跟你说，这事儿咱谁也别管，让老林受骗去吧啊！有他后悔的时候。
2: 可是老林跟他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我觉得你应该劝劝老林，他本质不坏，他没准就是被花艳丽给鬼迷心窍，或者是什么一时糊涂之类的。哎呀，
1: 管他呢，我都烦了，我都。
2: 哎呀，
1: 干嘛？
2: 好像眯眼了。
1: 嘿，眼这么大个儿啊！看，别动。
3: 行啊，你俩，反侦查能力挺强啊，还让我跟丢了一段。
4: 你俩干嘛去了？上哪鬼混了？哎，
1: 不是你病得不轻啊，你没事跟着我们俩干嘛呀？
4: 行，分不开是吧？你俩，
3: 别跟着我。
2: 哎，这姑娘怎么了？不是，你要不要去看看呀？
1: 你管她呢，爱干嘛干嘛，这么大人每天不知道干什么。
5: 护士长，
6: 病人呢？
5: 他今天下午办了出院手续走了。
6: 出院了？
5: 对，出院了。
6: 这平时挺有人情味的一人，出院这么大事儿不跟我说一声，真是什么人呢？我算是什么人？跟我说，
7: 再见啊，再见，
8: 拜拜。郭二，哎，郭，你干嘛不理我呀？
6: 我干嘛理你？出院那么大事都不跟我说，理你干嘛？
8: 那你可误会我了，我真不是故意不告诉你，我当时确实太匆忙，这不办完事儿，马上就向你汇报来了。
6: 什么事儿啊？那么匆忙？
8: 我妈一听说我住院呢，一着急吃不下去饭了，我不得赶紧回家安抚安抚她老人家吗？嗯，
6: 老人家没事吧？
8: 没事，我妈一看我没事，她就没事了。
6: 行，没事就行。
8: 啊，没事就行，走上车吧，我请你吃饭，上次那饭还没请成呢。
6: 不了，我有点累，先回去了，你也快回去吧。
8: 怎么了？
6: 我加一宿班有点累，下次吧。
8: 我拒绝我。
9: 小健，起来吃饭了。小健，
10: 干嘛？
9: 起来该吃饭了。你躺着那么挺直干什么呀？是不是工作累了？我和你妈呀，知道你这两天心情不好，特意给你买了好些你爱吃的菜。快起来，看你妈呀，给你做了一大桌子你爱吃的菜呢。
10: 你们什么时候把户口本交出来，让我跟盛南登记结婚，我就开始吃东西。

0: 及得上您这大门口横幅是爱呀、啊。
1: 还有谁？还有谁？
0: 就是阿莲啊！
1: 不是，咱家座机号码是不是你告诉他的？
0: 座机打电话便宜啊！不是，我也不知道他会打电话骚扰你。
1: 不是，文文，真的，有机会你找他好好聊聊，行不行？
0: 聊什么呀？
1: 我觉得他这儿有问题，有问题，你知道吗？你得带他去看医生。
0: 你什么意思呀？
1: 真的，真的，你趁早，趁他能治，赶紧带他看医生，就这样睡觉。

0: 哎，叶丽啊，
1: 亲爱的，你干嘛呢？
0: 我能干嘛呀？上班呗。
1: 你今儿下班以后准备干嘛呀？
0: 干嘛呀？
1: 嗯，今天我们老板见了几波想盘我们店的人，我这心里是火急火燎的。我觉得咱们再拖下去，这店就真成别人的了。
0: 有那么夸张吗？
1: 真的，我骗你干嘛呀？亲爱的，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要不你今天下班以后来一趟我们店，跟我们老板碰一下，这样我也好让他多给我们一点时间。
0: 今天不行，我这儿上班呢，而且晚上得值班，走不开。
1: 哎呀，你跟别人调一下嘛，这谈买卖不比你加班重要呀？你怎么拎不清呀？
0: 不是，今天肯定不行，太仓促了，哪有人给你调啊？改天行不行？
1: 哎，别改天啊，这一改又不知道哪天了。要不这样吧，你今儿要是没空，就改明天呗。
0: 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啊，我这边有事儿，忙，挂了。

0: 有空吗？留个串儿。谢谢。你这又想着搭理我了？
1: 兄弟之间吵两句嘴，你还跟我计较什么？
0: 又我跟你计较什么呀？我计较还不来了？我就知道你最够哥们儿啊！直说吧。
1: 你这遇上什么让你难以抉择的事儿了？花艳丽，一是领证，二是盘店，天天催我。其实说白了，这两件事吧，其实是一回事儿。我之所以要盘这家店，完全就是为了艳丽。你说。 我要是真的跟他结婚了，那我得给他找点正经事儿干吧。我不能让他当一辈子的啤酒妹吧。所以呢，把这家店一盘下来，让他去经营，特别合适。可是我现在纠结在于，我到底要不要跟他结婚啊？我要是不跟他结婚呢，我就完全没有必要盘这家店。我这个人你也了解。 没什么野心又不会做生意，你别光听着呀，你给我点意见，帮我参谋参谋。你要听我的意见？
0: 对啊。
1: 你不是从此以后再也不听我的了吗？你让我给你什么意见？啊，我可不自找没趣。我跟你说，这你自己的事儿还真得你自己决定。哎呦，德行！ 大老爷们还记上仇了是吧？啊，我给你赔罪，啊，别抻着了，啊，幼稚，真的，你赶紧给我参谋参谋，我现在心里边觉得特别不踏实，但是具体不踏实在哪儿呢，我又说不清楚，我。
0: 劝你的话加起来有一车皮了，哪句你听进去了？
1: 中原，我
0: 不是我今天啊，也不想把那些车轱辘话给你来回来去叨了。这么着，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问题如果你琢磨明白了，我相信你就能知道该怎么办。

你说吧，你对那个花艳丽了解有多深？这是其一，其二，你投入这笔钱，哎，你先别想着以后能赚多少啊，万一哪天不幸打了水漂，你能不能承受住？没了。

0: 你今儿晚上怎么有空陪我逛街啊？这点儿你不是在家看着你们家老李吗？
1: 也就今晚不用吧。今天晚上他不是跟你们家老林一块吃饭吗？跟他在一起我还是什么担心的呀。
2: 啊，他们俩今天晚上一块吃饭？
1: 你不知道呀？
2: 哦，我没问他。
1: 你这可不行，自己男朋友的行踪都不掌握清楚的，你这是大忌。我跟你说，你一定要锻炼他自己主动向你汇报才行。
2: 嗯。

0: 烦死我了！
1: 你可真行啊，着急忙慌把我叫来了，让我在这儿等半天。
0: 哎呀，龙哥，我这不是急着想见你吗？你看，我这想穿漂亮一点过来见你。
1: 这套没少置办。
0: 哎呀，人家得置办一点儿。哎，你看，我这马上要当老板娘的人了，龙哥。你看这件好看吗？你说我要得穿得像个老板娘，不给你丢人是不是？嗯。哦，对了，龙哥，我今天其实是跟我们老板约了，我约了你们俩聊一聊，我现在去叫他，你等会儿啊。
1: 哎哎哎，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投资夜店这个事儿，再缓缓吧。
0: 为什么呀？你不是之前答应我了吗？
1: 是是是。那天我是答应你了，但是我回家一琢磨，我觉得我那天的考虑不成熟，毕竟投资夜店这种事儿不是个小事儿，而且咱们俩才交往了两个多月，咱们之间是不是也应该彼此更了解一点呢？
0: 说白了，你就是不信任我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呀？你的意思就是说，这夜店你也不想投了，你干脆给个痛快话，要是不想投了，你就告诉我，我也好告诉我们老板，
0: 省得耽误了人家。哼，我之前还以为我马上就可以当老板娘了，以后就有个靠了。现在看一看，我还得继续待在这儿。这店要是转给了别人，我还得继续替新的老板打工。行，我就是这么个命。
1: 艳丽，你别生气，我也没说死了我就不投资啊。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觉得投资夜店这种事儿吧，它不是个小事儿。那怎么着，我也得做做市场调研，稍微考察考察，最基本的，这夜店一天的流水走账，我至少得看一眼吧。
0: 你意思就是说你要看我们夜店的流水账目是吗？
1: 啊！
0: 我告诉你夜店挣钱你不相信呗，这不绕一大圈还是不信任我吗？龙哥，你是不是听谁说了什么了？我知道你那好哥们李中原对我印象不好，咱俩好他没少在背后使绊。
1: 这没有的事儿。
0: 怎么就没有的事儿？咱们俩之前说的好好的，怎么你一见他就变了呢？你耳根子怎么就那么软呢？
1: 你别瞎想，这事儿真的跟他没关系。
0: 跟他没关系才怪，他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儿啊？这有些事儿，有些话吧，我就不愿意跟你说。
1: 怎么了？有什么话，有什么事儿你就说，跟我有什么很瞒着的？
0: 就前几天，你那好哥们带着他前妻打到我们夜店门口来了，还警告我不让我再跟你来往，说我破坏别人家庭。李云龙，你说我怎么就破坏你家庭了？
1: 他这么说是不对。
0: 对啊，他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我跟你交往的时候你都离婚了，我这哪都算不上插足你的家庭吧？他们这么血口喷人，还打到夜店门口来了，就这么欺负我，我跟你在一起我就得受这些委屈吗？

0: 我知道中原的性格，他也是为了我好，他可能呢就是有点轴，可能心里面还想着我还要跟国月复婚呢，啊，别生气了行吗？
1: 好吧。

0: 今儿应该赏个脸，一起吃个饭吧。我都约你好几回了。
1: 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谈谈吧。
2: 喂、哎。

0: 周建，你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好吗？你别那么严肃，搞得我很非常紧张。周建，对不起。对不起？不是，这话从何说起啊？周建，我很清楚你对我的心意，但是恐怕我要辜负你这份心意了。
1: 你以后别对我这么好了，我承受不起。
0: 我怎么了？你我哪做的不好？不不不，你千万别这么想，你挺好的，真的，我是我自己的问题，跟你没关系。
1: 是我心里还放不下一个人，所以我没办法全心全意的开始一段感情。
0: 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1: 你说的那个人是你前夫吧？
0: 月儿，那姓林的还有什么好处啊？他已经辜负了你，你干嘛还对他念念不忘？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儿，你不懂。
1: 我怎么不懂？我看得清清楚楚，是他对不起你，而且他现在有女朋友，你们俩还能怎么样？
0: 你别说了，我也不知道我能怎么办。反正你就别再对我这么好了，我。
1: 我不想辜负你，更不想伤害你。
0: 没关系，我不在乎。
1: 你不在乎，我在乎。反正我该说的都说明白了。你要觉得你做不到的话，那索性咱俩以后也别再见面了，就当不认识吧。
0: 不是，
1: 对不起啊。
0: 不是。

0: 李大夫，你是故意他傻不傻呀？他前夫都移情别恋了，他还念念不忘的，你说他图什么呀？都是重感情的人呐。
1: 哎呀，即便再重感情的话，你也得为自己想想，你不能长期耗下去啊。时间是个好东西。 他能够抹杀一切，但是最后证明这一切的，也只有时间。做事嘛，得有耐心。
0: 那你的意思，我还继续追？
1: 追，继续追。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
1: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已经装扮一新，到处都是花的海洋，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尤其是广场中心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我们的记者也前往了天安门广场，一起去感受那里欢庆的氛围。
2: 我们是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为了迎接国庆节的到来啊，我们能够看到北京到处都是花团锦簇，喜气洋洋。那么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呢，来到此处来感受节日氛围。
3: 是带我妹妹来这边玩。
2: 你妹妹从哪过来的？
3: 我妹妹从青岛。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包括这个大花篮，就是欣欣向荣的感觉。
4: 我年轻的时候就每个十月一都去天安门广场照张合影，到老了的时候看看。很好，
5: 这祖国这个确实是伟大，要看出节日的气氛，神圣感非常好，这地方很大气。
2: 那么在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啊，已经是完美亮相了。花坛底部直径为45米，今年啊是为牡丹图案，寓意着我们祖国繁荣昌盛。
3: 基本上在北京这几年，每年都会过来。就像去年是鸽子，我记得，然后前年是南瓜那种丰收的感觉，其实每一年也是不太一样的。
6: 特别激动，感受红色的磁场，在这个色彩呀，然后包括这些花朵的这些形式，还有那个桃子呀，就是挺大气。
2: 今年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这样的精心搭配也有着其特殊寓意。
7: 最大的特色就是突出了一个属级，叫做15物，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哈，再加上牡丹、夜聚、向日葵15种花，哈，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啊，主要是体现一个硕果累累，哈，15五的一个美好未来，哈。
2: 那么除了天安门广场的花篮之外呢，今年在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至复兴门呢还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那现在啊，我们是来到了西单的东南角，能够看到这边呢是一个会唱歌的花坛。
8: 有什么不一样的？4个角都看了，感觉一下子就气氛就起来了。
2: 那么这边呢，是以和谐共生为主题的立体花坛，花坛顶高为8.5米。我们能够看到这边呢，是有一个女孩呢，正在拉着小提琴演奏着《我和我的祖国》。那能够看到这边有鱼，同时呢还有黑鹳，还有这边的丹顶鹤等等啊，是有12个动物的造型，整体我们配合起来都是惟妙惟肖的。那整个花坛看起来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番美好景象了。
9: 妈妈97岁来看，
2: 真棒！
9: 谢谢，国泰民安，老人也健康。
10: 花坛好看吗？
9: 非常好看，到处是美景。
2: 每年都会带着母亲过来吗？
10: 基本上每年都要看天安门的大花篮和这些花坛，造型确实是不一样，更贴近生活，更显出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看着这个花坛在变，实际上祖国的面貌也在变。祖国伟大，我们人民幸福。
2: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西单的东北角，这边啊是以花园生活为主题的立体花坛，能够看到这边是以春意盎然的社区花园场景为主题的，有窗户有门，想要打造的就是我们这种推开窗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一片绿色，同时呢邻里之间是和睦相处的一片。

0: 繁荣景象。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楼房的造型，感觉我们之后的生活也可以这样的丰富多彩，有这么多花和植物。
2: 自己有了宝宝之后，可能会格外的对这些小朋友啊，或者是家人的一些东西非常的注意。然后正好今天也带着我妈带着宝宝，然后我们一起来拍拍照，感觉很温馨很幸福。
0: 今年长安街上的这十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花坛除了在造型上有所突破之外，摆放的花卉也新增了不少新优品种。
3: 我们今年长安街整共用的量的品种数是大概350多个品种，其中呢，我们是展示了50个新品种在长安街进行了一个首次应用。我们有次育的品种是22个，然后从国外引进筛选出来的品种是28个。
2: 我感觉有很多品种我之前没有见过，细节部分更精致一些了。
4: 在这个祖国生日时候，我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2: 国庆是咱们每年非常重要的日子，希望我们祖国越来越强大，然后繁荣昌盛，然后人民生活呢也更幸福安康啊，也希望我们生活更幸福。
5: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长假模式啊正式开启了，家家户户的团圆餐桌也变得格外丰盛热闹。
6: 哎，可不是嘛，过节啊最幸福的事儿就是亲朋好友相聚，美食相伴。老话说呀，无蟹不成秋嘛。这国庆家宴上，海鲜那是必不可少的硬菜，尤其是啊一盘鲜美的螃蟹端上桌，这节日的氛围啊瞬间拉满。
5: 没错，随着黄海、东海陆续开海，眼下北京的海鲜市场品类十分的丰富。鱼虾蟹贝品类比休渔期啊多了不少，正是尝鲜的好时候。不过大家该怎么挑才能选到新鲜肥美的海货呢？接着赶紧跟着咱们的记者啊去学几招。
7: 蟹够大的哈，挺活泼的，一直不停的动。
8: 对，那个、对，没错，我们就是卖的品质稍微好一点。
9: 国庆期间，梭子蟹大量上市，正是大家尝鲜的好时候。
7: 哪来的呀？
8: 货源是来自于东港。
10: 海蟹一般现在都是丹东的，或者是东北那边葫芦岛的，都是刚开海过来的。
9: 梭子蟹的肉质鲜嫩紧实，口感鲜甜。那么我们在购买梭子蟹时，什么样的肉质更肥美呢？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在挑选时要看梭子蟹的第三块腹肌。
11: 一、二、三，第三块腹肌处用力的去按一下，如果是硬的，那么它就是肥的。
9: 那么这招有用吗？
10: 不，我们挑螃蟹主要也是这么挑。
12: 一、二、三。
10: 对，这个第三个它硬的就是肥的。
12: 就为什么摸第三块腹肌呢？
10: 因为这一块肉长得最多，所以摸这一块它比较硬的就比较肥，知道吗？它那种软的它一捏就比较捏进去，它就比较瘦，没有肉了就。
9: 除了这个方法，商户说还可以看梭子蟹腹肌的颜色，
8: 就看那个八块腹肌吧。你看这八个棱儿啊，这个棱儿越深的它就越肥，这个棱儿越浅的它就相对差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说看那个螃蟹的屁股啊，你看这个蟹屁股是发红，那这个蟹的屁股没那么红。
7: 那哪个好呢？
8: 越红越好，肉更饱满。
9: 如果你想吃黄多的母蟹，也可以通过蟹的甲尖来判断。
8: 如果甲尖放红，说明它里面是有黄的，是满黄的，
7: 黄还比较多的那种。
8: 对对对，一打开黄就得满满的。
7: 哇，确实是黄还真挺多的。
9: 如果说大家想在餐桌上添一道硬菜，有着蟹中之王美称的帝王蟹可少不了。眼前这是来自俄罗斯的帝王蟹，记者观察发现这帝王蟹的钳子很有特点。
13: 帝王蟹的蟹脚就是一个大一个小。
14: 果真如此。哎，这只脚呢是稍微小一点，这只脚呢稍微大一点，有明显的差别。
13: 这只脚是用来捕食的，所以它长得很强壮。这只脚是用来进食的，所以说它不需要那么的强壮，都是因为生长环境和多年的进化演变过来的。
9: 因为俄罗斯的帝王蟹个头大，肉质细嫩，清甜爽口，所以前来购买的顾客是络绎不绝。不过话说回来，这帝王蟹我们该怎么挑选呢？
13: 就看它的活度，帝王蟹还能倒立，它就说明很好。第二个看它这个鳍，这个鳍一定不要鼓的，因为鳍鼓的呢可能是养的时间长了，因为它深海捕捞上来要经过很远的路程才到咱们这儿，时间长了喝淡水喝多了，消耗它的这个肉质就没有那个扁的呀那么的有弹性，那么的饱满。
9: 在海鲜市场里还有一种人气十足的海鲜，那就是皮皮虾。我们眼前放了两只皮皮虾，左边这只个头稍小，右边这只个头大一些。可能很多人会选个头大的，认为个头大的肉多，那真的

0: 是这样吗？
1: 主要就是捏一下它的这个屁股。
2: 那现在呢，我们来捏一下这个皮皮虾的尾巴处，我们可以看到这壳子一捏它就捏下去，它里边是空的。
1: 对。
2: 那您说这个皮皮虾它肉就不多，它光长了一个大骨架，然后里边的肉还不丰满呢。这个皮皮虾它个子小，
1: 对，
2: 我摸一下这个尾巴这，就现在这是硬的，这个是虽然个子小。但是呢它有肉，它肉长满了。
1: 对，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皮皮虾的时候呢，不能光看它个大个小。
0: 而说到挑选皮皮虾的方法，珊瑚也把它的经验传授给大家。它的妙招也是捏，但捏的部位则是皮皮虾的肚子，
3: 那种有肉的弹性那种。
2: 对，这个感觉一摸着就是 QQ 弹的那种。
3: 对，那种不肥的吧，它就比较扁，啊，就是两层皮。
4: 十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国庆假期啊，您准备出去玩了吗？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呢，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用 AI 做导游的经历。
5: 这网上不少人说呀，让 AI 模仿导游介绍景点儿，讲的呢几乎跟这线下导游是一模一样。那果真如此吗？有一个游客呀，在上海的豫园游览，咱们呢不妨啊，先来看看 AI 是怎么给他当导游的。
6: 我们现在在上海豫园，这个地方怎么玩？
7: 豫园不大，但处处是宝。我给你规划一条精华不走回头路的路线，就从你眼前这座大假山开始。它是豫园的镇园之山，也是明代叠石大师张南阳的巅峰之作。
6: 这个石头是从哪儿运过来的呀？
7: 这些黄石主要来自浙江的武康。
5: 大家看到了吧，这 AI 导游呢不仅给游客推荐了游览线路，让游客不走回头路，还能轻松完成基础的景点介绍，看起来呢是真不赖啊。
4: 而且现在 AI 导游是免费的，还能24小时在线。对比一下，找真人导游带着您逛景区讲解一番，怎么着呢也得花上个100-200块钱吧。所以有人说了， AI 导游出现，真人导游要集体失业了。不过也有人说，我体验过 AI 导游啊，并不靠谱。
5: 哎，那么 AI 导游到底靠不靠谱？咱们呢还是用消费者的亲身体验来说话。据这个贵州日报的报道啊，今年夏天，山东游客田女士带着家人开着房车一路南下，最终呢停在了贵州毕节百里杜鹃花观房车露营地。这个基地呢规模不小啊，700多个露营的位置啊是整整齐齐排列。这个旺季的时候呢，日均接待游客是上千人次，这客源呢涵盖了全国30多个省份。田女士啊，把这房车停稳之后，迫不及待的想知道啊，就是露营基地啊，这卫生间在哪儿？淋浴房怎么走？洗菜的地方远不远？
4: 如果是在以前，这几个问题啊，就够田女士忙活一阵儿了。因为房车营地呢，不像酒店，没有大堂前台啊，可以随时的问，也没有楼层指示牌，她得绕着营地走上一圈，亲自去踩点儿。如果遇到了工作人员，一下子能把问题都说明白，那算是她运气好。用田女士的话来说，以前出来玩呢，得翻半天攻略，到处找人问路，光是把营地里的基础设施摸清楚啊，就得花上不少时间。
5: 但是这一回呢，田女士用上了贵州文旅的官方 AI 导游黄小溪。这黄小溪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答机器人啊，而是呢依托贵州旅游行业大模型和本土文旅资源打造的 AI 智能集矩阵，包含呢景区智能体、酒店智能体多个模块。游客在对话框里边输入需求，这系统会自动完成一整套的流程，先精准的识别语义，再判断是属于什么业务场景，然后呢从本地文旅知识库里检索出相关信息，生成服务任务。黄小溪啊，甚至能够协调景区不同岗位的人员一同来满足游客的需求。
4: 没错，田女士点开界面输入需求，一键导航功能直接就能把她带到离她最近的卫生间，屏幕上也清楚地标出了淋浴房、洗菜池这些常用设施的位置。对此田女士非常的满意，她说自己不用再扯着嗓子问路了， AI 导游特别的省心，必须给她点赞。
5: 我们今天呢搜索了一下啊，发现呢 AI 导游黄小溪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他已经入驻了微信、高德地图等10多个主流平台，服务呢覆盖贵州70多个景点景区，部署落地1700多家酒店。这就意味着，不管游客是自驾的，还是跟团的，或者是自由行的，只要在贵州境内打开常用 APP， 就有可能找到这位 AI 导游。
4: 我觉得呢 ，AI 导游黄小溪啊，更像是游客口袋里一个随时在线的贵州本地通。随时。

0: 片来进行一个实验，将泡腾片直接放入含有热水的保温杯中。
1: 现在已经产生反应了，好，我们给它盖上盖吧。
0: 接着我们将杯盖拧开，模拟想要喝水的情况。
1: 那刚才砰的一声，保温杯的这个杯盖已经掉到了有2米开外的一个位置了，爆炸的威力还是挺大的，是吧？你也感觉到了是吗？
2: 对啊，那个开水的话，大部分会残留在手，会造成烫伤。
3: 泡腾片加热水，然后再加上密闭的空间，再加上里边的温度是非常高的，然后里边的气体，会第一个会迅速受热膨胀，再一个泡腾片加水，它本身就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这时候里边的压力也会非常大的。当我们打开保温杯盖子一瞬间，里边的这个热水就会迅速喷出来。刚才我们看到了那个热水就已经把那个保温杯的杯盖给炸飞了。
0: 接下来我们多加了一颗泡腾片，又测试了一下，这次爆炸的力度更大。
2: 我有点烫着了
1: 啊！快透了是吗？烫到哪个位置了？哦，你看这块手掌都有点红了。用保温杯泡泡腾片还是非常危险的。
3: 使用泡腾片的时候，不要使用密闭的容器啊，要用开口的陶瓷的或玻璃的去泡。再一个呢，就是尽量不要使用热水，我们可以使用温水去泡。
4: 您看这保温杯爆炸的威力啊，可不小，尤其是开盖的那一瞬间，热水喷出来特别的容易烫伤。咱们接着往下来说，还有一种保温杯，很多家长呢都会给孩子用，那就是吸管保温杯。
5: 哎，没错，这种杯子孩子用着方便，一吸就能喝了。可是您知道吗，它要是装太热的水，那可就危险了。拧开盖一瞬间呢，可能这个吸管就变成喷壶了。
4: 那不就是祸从口出吗？这孩子小啊，脸呢也是离杯口比较近，这一喷如果说烫到了脸，烫到了眼睛，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所以今天呢，咱们还得继续用实验说话，看看这吸管保温杯到底该怎么用才安全。
6: 娃用那个保温杯千万不能倒开水，要不然很危险。
7: 热水刚烧很光，往里面一关，错误的把那个带吸管的那边给打开了，刚好水出来，当时我都受伤了。
0: 使用吸管保温杯时，您可千万要注意，稍不留神就有烫伤的风险。
8: 家人们，我跟你们说，用这种保温杯，尤其是这种带吸管的，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因为我今天就被这个烫伤了。按这个开关的时候，它当时就从这个吸管里 biu 出来了热水，烫水喷到我的脖子上，刚好喷到我的脖子上，还不是脸上的，这你看这红的一大片，好痛。用保温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装太烫的水，千万不要装太烫的水。
1: 我们今天啊是准备了这种吸管杯，那么可以看到它其实通体是一个保温杯，但是呢它是多出来一节这种吸管的这种吸口，那么盖上以后跟我们的保温杯一样，但是呢网上有人说，如果这种吸管杯使用不当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热水的喷水壶。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消防员一起来进行一个实验。
0: 消防员将吸管保温杯中灌满热水，盖上了杯盖，

0: 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9点，三高炉、南广场、首钢园、秀池会办游园灯会，百年工业地
1: 我们展示一下大家学习后的裁判舞。
2: 东湖彩虹艺术团舞蹈队
3: 交作业啦！
4: 飘摇的晚风轻轻吹过我的心情，平静而寂寞。
1: 时隔3个月的时间，舞蹈队的成员们跳起这裁判舞还是那么的轻松，熟悉的音乐一响起，也把我们的记忆又带回了今年夏天。舞蹈进社区首次活动来到了朝阳区东湖街道北小河河畔，特地邀请到了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与东湖街道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老年朋友一起共舞。
3: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旁边的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我们的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大家欢迎。
5: 大家好。
1: 国家级裁判齐刷拉丁舞的视频火爆全网，而就在这段视频当中，站在第一排穿着一双小白鞋意外出圈的就是房璐老师。为此我们也来到了视频的拍摄场地地坛体育馆，与房老师进行了采访。
5: 我叫房璐，来自于北京市健美操体舞蹈协会。那本次大家看到这次出圈的这个比赛呢，我本人是担任此次赛事的执行竞赛长。其实有人在评论区上有说为什么我会穿这一身儿。其实啊，因为刚刚我也有提到，竞赛执行嘛，我要全场的来回跑，脚已经受不了了，疼的不能够支撑我满场跑。那天也是临时起意，胡老师说来咱们再录一次吧。啊，我当时心里想怎么办，我穿的是一双白色运动鞋，如果我穿这个鞋我不好站在前面吧。然后老师们就说没事没事，来吧来吧，来了站前面站前面。好吧，那我硬着头皮站前面吧。结果没想到这一版发出来火了。那如果让大家能够通过这种健身舞蹈或者健身恰恰恰能够动起来，让自己获得健康，那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1: 就在我们生活帮忙栏目舞蹈进社区的活动中，我们也将房璐老师邀请到

0: 难不难？不难，还行，是不是还可以？
1: 这个大龙吧特别好普及，然后就觉得哇，大家一下就接受了，而且一下喜欢上拉丁了。
0: 我们让老师再简单教我们另一个小舞蹈，叫得意的笑，好不好？
2: 好的，没问题。
0: 好，来，
2: 我很得意的，然后怎么办？笑，
0: 笑，
2: 笑，对，
0: 笑，特别好，哎，真棒，真棒。
2: 得意的笑，哎，对了。
0: 有没有哪位阿姨然后觉得对这个体育舞蹈也有了一些新的了解？有没有？
1: 以前我是学那个国标舞，它是摩登舞，摩登舞其实跟拉丁是两支，其实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恰恰舞，它算拉丁舞的那个系列。然后学这个舞我觉得哇，特别奔放，特别特别自由，觉得跳这舞特别开心。
3: 上次你们在我们在河边跳完了以后，也增加了我们很多的新鲜感和那个欢快的一种、这种情节。有时候我们回去以后都带着小孙子也跟着一跳跳这个，他说这个歌我会唱，他也听过，你知道吧？哎，跳几下，我就觉得我们也一下子这个心情啊和这个状态，整个都比以前要更好，更有意思一些了，
4: 而且更年轻了。
3: 哎，对对对，增加了很多的元素。
5: 我们几个姐姐，我们自己跟着这个视频，我们学了这个裁判舞，然后我们在公园里面也拍了视频，非常开心，而且觉得很时尚。然后这真的是一个社会级的一个现象，这个裁判舞可能也是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大门，我们也会多一点涉足这种舞蹈的这种种类。
6: 交流永远是相互的，就在舞蹈新社区的活动现场，彩虹艺术团舞蹈队也在现场教冯老师跳了一段中国舞。
0: 冯老师刚学下来感觉如何？
2: 可以，
0: 可以。有没有一点点难度？
2: 有点难度，
0: 有点难度。
2: 对对对，
0: 在这儿特别想问一下，崔阿姨是咱们团里的什么级别的这个人物啊？队长，是你们什么样的人啊？
7: 领导，
0: 大领导，大姐姐。
8: 十几年了，他们一直就跟随着我。
9: 这是四今年，我今年从顺义过来的，我五点多起床，都是跟着崔老师。我跟他是十几二十年了，差不多
8: 二十年了。
6: 二十年来风雨无阻，就算搬家到顺义也得来跳舞，这还真让我们有点好奇，这位年过七。

0: 寻的屈阿姨到底这身上是有什么样的魅力呢？咱今天也来到街道的舞蹈教室一探究竟。
1: 安全河水
0: 街道告诉我们，这支舞蹈队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11年了，多次荣获市级、区级荣誉奖项。而这些舞蹈大多都是崔阿姨自己原创编排的。要说这学舞蹈对咱们来讲，那还算简单点儿，可这编排舞蹈，那可不是谁都能编的。崔阿姨，您是不是科班出身啊？为此，我们也打算来到阿姨家探一探，崔阿姨之前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呢？从事哪方面的？
2: 鹤年堂。中药店，我是计价、抓药。
0: 可以说，阿姨当年从事的工作跟舞蹈是毫无关系。为了生计，为了照顾家庭，崔阿姨也曾暂缓了自己的舞蹈梦。一次偶然的机会，崔阿姨了解到了木兰拳，这是一种融合中国武术的刚健与民族舞柔美的健身拳术。也就是从那时起，崔阿姨又重拾了对舞蹈的梦想。
2: 学木兰拳那个拳友们，完了把他们呢喜欢舞蹈的集中在一起，那是这个首届的这个颁奖晚会，是给那个谁，就李连杰他们武术界的颁奖。我们在那展示的那个舞蹈
3: 要结合武术，
2: 结合武术的舞蹈。
0: 自打从那开始，崔阿姨这一跳就是30年。在视频当中看着74岁的崔阿姨跳起舞来还是很灵活的，但其实您想不到的是，正因为跳了这几十年，阿姨的膝盖也有很严重的伤。
2: 膝盖呢，诊断书说的好像6项，什么滑膜炎，什么积液，半月板二度损伤，让我放弃。各大医院我都问，最后都问到北医三院了，也是俩字儿，
3: 放弃，
2: 不让我跳。他不让我跳不行啊，我这里长草必须来呀、
3: 心里长草。
2: 再说来讲，我这队员们跟我这么多年了，我真是舍不得。
4: 他这埋的针，他就来给我们排练，领的不能动了，那都要烂了。医生说你这里头都要烂了，你怎么还领着去那个排舞呢？但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这些姐妹，
5: 真的那个绷带是
4: 很了不起的，
6: 真的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活。
3: 为什么这么说？
6: 因为他又有乐感，而且还有精神力量。
2: 要成天噼噼嗒嗒的，我也就没劲儿了。他们都那么认真，我这队真是特别好，所以我就舍不得。
0: 上次采访时，崔阿姨因为肩膀患有肩袖撕裂，有时抬起胳膊都有些费劲。而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后，崔阿姨也开心地告诉我们，
3: 这段时间恢复怎么样？
2: 现在还差一点吧，但是最起码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而就在东湖街道，我们不仅发现了像崔阿姨这样的原创舞蹈达人，我们还发现了一位抗癌明星，她就是魏阿姨。
7: 2006年就已经发现有了，
8: 是什么癌症？
7: 宫颈癌，就开始往里边扩散了。后来，宣武医院就要求，就是说的，你最好还是做了吧。子宫还有那什么宫颈什么全部都切除以后吧，雌激素没了。这女同志没有雌激素以后，她的身体是翻着背的往老化。我这腿就开始肿得这么老粗啊。
0: 采访中，魏阿姨告诉我们，抗癌近20年，现在的她早已痊愈。她的抗癌成功与舞蹈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7: 人家过去说哈，老不学艺，我这老了老了反而把舞蹈学会了。
3: 这是快乐的一个重启键。
7: 没错，这人可能就是一种着魔啊。那这点儿在家干活干累了，都想哎呀躺那儿歇会儿吧，下午有活动。
3: 一说到在家想
7: 立马就
3: 一说到下午都下午活动，
7: 下午有。你看我儿子有时候还有我儿媳妇儿也，老妈你干嘛呢？我说老妈跳舞呢，有事吗？没事，我就问问。其实他是希望我快乐的。
0: 我们了解到，这段时间以来，魏阿姨也与舞蹈成员们一起参加了2026年朝阳群众舞蹈大赛。当大家站在舞台上，每一位队员也在舞蹈中找到了自己的热爱。
3: 那江湖水上一次也参加了比赛了，
2: 比赛了，非常好。我告诉你，这个在台上大家表现得非常好。那个临比赛之前当天，我还在改，你还甭说，发挥得特别好。
0: 一场舞蹈比赛刚刚结束，队员们 也是意犹未尽。当我们问到大家十一假期准备忙些什么时，崔阿姨告诉我们，他们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3: 国庆你们也会排吗？
2: 那必须排呀！10月18号有个演出，是东湖给的任务，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赶紧的，因为时间长了吧，完了这个抓紧时间呢，我们再排练排练。崔啊，帮我们把把关，我呢今天呢带着大家呢再练习练习，美美的啊。
1: 光色天上，星星
2: 那个花开中国这个选题是应该非常好的，正好是咱们国庆期间刚一过我们就花开中国嘛，穿着服装也非常好看，看这裙子
0: 哦，全都是带着花朵的。当时这是谁选的呀？选的牡丹花，谁阿姨选的？
5: 为了达到更好的演出效果，这段时间舞蹈队成员们也在加紧排练中。为了给居民提供更好的文化艺术资源，东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也告诉我们，
8: 黄老师来给指导之后啊，主要是对一些动作进行一些更加规范科学的这种指导，在舞蹈的过程中不会产生一些运动的损伤。
0: 后期的话是不是也会为我们的这些艺术团的阿姨们也会带来一些舞蹈上的一些指导，还有开展相应的活动呢？
8: 对，没问题。街道呢邀请一些这个资历非常深的老师，来给这个老人们做一些舞蹈编排的这种指导，包括经费上的，包括一些义务指导上的资源，我们都会去积极的去联系，市里边区里边的都没问题。
9: 未来啊，我们也期待更多优质的文体文化活动走进社区，扎根基层。我们也会持续挖掘社区文艺达人，搭建邻里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更多彩的文化亮点点亮百姓的幸福生活。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来关注热饭地图。小区的设施老旧，居民的生活能不能新起来呢？石景山区的八角之味邻里便民综合体给出了暖心答案。一栋从本世纪初开始废弃的锅炉房，没有一拆了之，而是摇身一变成了社区居民的生活娱乐的好去处，既保留了工业的记忆，生活场景呢也焕然一新。养老助餐、便民市集、儿童托管、社区书房等服务是一应俱全。城市设施更新的背后，是居民们生活上实实在在的改变。
10: 这一次的热饭地图呢，我们是来到了位于石景山区的八角之味邻里。这个地方其实真的有点特别了，这个就整个进入这个社区食堂了，但它不光只有社区食堂的功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边有多大。
11: 对，咱往那边坐一会儿，咱回家。
10: 真的是别有洞天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它的纵深就很长，鲜花果蔬，就像一个我们平时的市集一样。
12: 八角之味邻里这个地方呢，不光是有养老助餐点，同时它还是一个巨大的便民服务综合体。有多大呢？您看我身后这一整栋建筑，全部都是它的范围。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可能能更加直观地看到这个楼整个楼栋有多大啊！再跟您介绍一下，这是原来的，您说是
2: 锅炉房，
10: 你也看看
2: 空置的锅炉房。
10: 变成现在这样多漂亮啊！它改造也没少花功夫啊，它原来肯定不长这样。
2: 这肯定的，要不然也还是个破烟囱。
10: 接下来，他将带我们整个逛一逛这三层的便民综合体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2: 好大呀，三楼呢！你这个是社区居民到这个大厅以后，吃的也买了，水果也买了，蔬菜也买了。
10: 价格咋样？
2: 价格挺实惠的。
10: 哦，我们看，鸡蛋5.8一斤，这个价格还成哈，
2: 还成，不错，挺好的。我天天就是这儿带着小孙子溜达一圈，哎呵，到这儿可能消费了，今天吃点这，明天吃点那。你这想吃饭了，来客人了，买个肘子，你买个肉食，这就省得自己做了，多好啊！
10: 就像是把我们原来看到的那种很烟火气的菜市场，变得特别的规范化。
2: 高档，宽敞明亮，现在就是什么的，只有你没想到的，他没有卖不到的，就是他这肉，你看，哎，我经常来买，你看多新鲜呀，还价格还挺便宜，我老来买了，这多方便呀，你进去瞧瞧，你看，还有海蜇，原来前一阵没有，新加的吧，真好。你说人家是一个小区有这么一个这个，多福音呀，这种。 真是方便，都高兴着呢。现在我们出去，人家都说，哎呀，你们中里真享福啊！你看给你们建的。

0: 这个。
1: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整个综合体的三层，
2: 恐龙世界。
1: 能让小孩在一个地方待住也是挺厉害的。
3: 大家好，我是北京石景山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的王瑞啊，也是这个项目的运营团队的成员之一。
1: 便民综合体建设之初，我们刚刚简单听居民说了一下它的由来啊，原来好像是个锅炉房。
3: 对
1: 哦，它是怎么一步一步从锅炉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3: 我们这个原来是锅炉房改造而成，锅炉房呢是主要服务八角地区的居民供热的这么一个需求。但是从2000年后呢，我们北京市集中统一供暖，2004年的时候，这个锅炉房就已经停止使用了，它已经被划拨以资产划拨的形式划拨给我们石景山区区属国有企业石景山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啊，然后我们公司接手之后呢，对这个整个的项目做一个风险鉴定，以评估它是一个地级的一个条件，危房了啊，已经危房了，不太适合继续的这个使用了。整个建筑呢，占地是1公顷将近，整个主体面积呢是5306.77平米。我们总共有三层，是我们项目初期呢，对我们八角棕榈社区的居民做了3轮的入户调研，啊，抽取了2444户居民，收集了1700余份的一个调研问卷。三层呢，主要规划的就是我们那个共享阅读空间。我们项目工区里边的话，就是跟石景山图书馆合作，啊，给我们供了2万册的图书，啊，也相当于是石景山图书馆的一个分馆。哎，
2: 我也看书，对了，有时候我也看书，我领着老伴儿也去。
1: 在没有这个地方之前，您会专门去图书馆
2: 还没去。那还得有接受证呢，多麻烦。
1: 咱们这个地儿还挺受欢迎啊，因为今天其实下雨天，下雨天一般甭管是商场什么地儿，我感觉人都会少的。
3: 是，
1: 但是我今天早上来这儿，好多家长陆陆续续带着小孩就来了。
3: 是我们每天的，我们这个四个门有4个客流摄像头啊，基本上我们统计啊，每天的人均客流是5000人左右。因为我们坐落于社区中央，属于是嵌入式的便民服务配套设施，所以我们也想打造成这种家庭的第二生活区这种概念，就是在家待腻呢，可以来我们的项目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是我们的一个自习室，我们先看一下价目表，我们是1块钱一个小时，9.9块可以在这畅享坐一天。这个我们现在暑期也有这儿童托管的这种服务，然后中午我们跟社区一楼社区食堂提供这个联动，一楼社区食堂给我们这孩子提供三餐的这个供应。
1: 然后他的餐费是31天，托管费是31天，25天共计1500块钱。
3: 下面进入到的就是我们430平的一个社区剧场，也叫我们知味邻里剧场
1: 啊。
3: 未来呢是提供我们的脱口秀啊，还有这种音乐剧的这种表演形式啊。因为现在我们想打造这种像国家大剧院这种优秀剧目下基层啊，能够把这些优秀的剧目表演落地到我们这个社区居民，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体会到这种优雅的这种艺术。这是沙龙区可以做这个新书发布会啊，或者这种座谈呀、交流会，可以在我们这块举行。
1: 他说的是3楼是精神世界，
3: 对，
1: 2楼是体能世界，相当于2楼也是小孩的主场吗？
3: 对，2层我们主要针对的就是小孩。
2: 我早就知道，我今天是第一次来。
1: 哦，是吗？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挺好的。我们从1楼吃完饭到2楼玩了一会儿，又带孩子到3楼玩了一会儿，那两个孩子在这上面玩的不走。
4: 我们是住这个小区的，
1: 嗯，
4: 然后是每天都过来。
1: 每天都来，
4: 对，超级方便。自从开了之后，然后我们每天都带孩子过来，包括我们家是3口嘛，然后人也不多，然后还要在这儿吃饭，回家什么都不用做饭了。你看这还有一个培训班，然后那个我们的孩子他周四放了学之后还要在这儿画画，双职工的这种家庭，
1: 对，是的。
4: 如果像我们家就也是没有这个老人帮忙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买菜，之前我们都会去那个去。很远的地方，其实附近不是很方便，去超市啊会买一些菜，也不是很新鲜。现在我们就吃一点就买一点，吃一点买一点，非常好。
5: 北京能出现这种城市更新，从这个老旧小区完整社区相结合，都做得特别好。过那些业态，我们觉得也做得很好，和这个周围的这个居民的生活没有脱离啊，跟这个生活是相融合，做城市更新的。
1: 是吗？
5: 对对对。
1: 所以您看到这个地方也会有您的感受。
5: 对对对，我们从这个使用者呀，或者是我们从规划者、设计者的角度，我觉得做的都挺好的。
1: 居民吕女士对这儿已经非常熟悉了。拍摄这天，她还带着记者去喝了咖啡，剪了头。是我们刚才绞头的价格，三个人呢是70块钱，相当于阿姨是因为老年人，然后最便宜的价格是15块钱。
2: 对
1: 啊，我这个是最贵的，是30，因为是女士还是年轻人。然后还有我们现在正在举着机器的这位摄像老师啊，我们一块儿剪了个头，是我们最放松的一次工作。
0: 您觉得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2: 一顿热饭就是感觉这温暖呗，民以食为天嘛。吃的一顿热饭，那可不是感觉这浑身的都感觉这舒服，就感觉这心里暖洋洋的。不光说咱们社区，还有周边社区的老年人的一个福音，一个生活保障，是吧？起码我做不了饭的时候，我有饭吃到这儿。
3: 城市设施更新呢，不光是修修补补，更是把沉睡的资源给唤醒，把缺失的功能补齐，把居民们的切实需求放在心上。除了八角之味邻里，昌平区由废弃煤库改造成的龙泽邻里中心，通州区怡乐园二区内危房改建成的社区级家园中心等等，也都见证了民生改变。接下来呢，进入今天十一特别节目的收藏有门道的板块，让咱们呀把时间拨回到1948年，在这一年，石家庄的一个小院里，第一套人民币诞生了。没人能想到啊，这套人民币会成为后来收藏圈里的宝贝，更被有些人称为叫纸黄金。那么第一套人民币为什么价值这么高？这其中啊，哪几张是最具收藏价值的？除了第一套人民币啊，第二套人民币同样有比较高的收藏价值。接下来呢，咱们就带您走进传奇的第一套、第二套人民币。
6: 说起人民币的收藏，第一套人民币绝对是最具收藏价值的，没有之一。为什么这套人民币这么受欢迎，价值这么高？接下来我们也陪着热心观众汪先生一起来瞧瞧他带来的这第一版人民币。
7: 第一套总共是62个版别，12个那个面额，就在所有的纸币中，第一套人民币都是价值最高的。

0: 就是因为网约车它是有一个奖励机制，就肯定会鼓励你要多接单，要就是更多的然后投入这份工作。但是您是怎么就是在那么强大的奖励的这个激励政策下面，然后我还能自己分配好时间？
1: 你想得到他的这个奖励，
0: 就比如还有两单，
1: 你就得疯狂的跑，
0: 还有两单你就能怎么样了？
1: 你已经跑了比如十单了，
0: 对，
1: 他说你跑到第十一单我就能奖励你8块钱。那很多人都为了这点蝇头小利，其实那个时间那个时候他已经很疲惫，跑了得有十几个小时了，已经很疲惫，就为了这8块钱他要多拉一单。那么你多拉这一单，你在那么疲惫的状况下，万一出了事故怎么办？你就为了多挣那8块钱值吗？我认为是非常不值得。
0: 所以您是用时间卡表，
1: 他给我的奖励在我这儿一切没有用。
2: 他其实是一心理反差，因为当时你们干都晚，我2020年疫情干的，也是确实从心里就是那种不甘心，你知道吧？但是那阵不是还没离呢吗？他就逼着我干，说你得老家待着不行，我就干去了，从心里就不乐意。后来就各种反差，
3: 有一些很多的婚姻当中都是像他所说的这样，如果要是不幸福，就是矛盾重重，还不如我出去，还清静，我还赚了点钱。
2: 我干的最多的一次是早上5点。从那个门头沟，因为我们家是市场嘛，门头沟拉过去，反正一天跑嘛，中午也不吃饭，拉到晚上6点多就回来了。这一天，总共下来459，我记得特别清楚。
4: 一天
2: 459，就你收到的钱是
1: 10个小时了得有。
2: 然后你就算吧，你的油钱、你的车钱。就是我那车还算不错的嘛，那车还有保险什么的，当时就反正心里不乐意，你就算的账特别清楚。后来一算吧，这玩意儿跑半天，一个月也就一天的，就是10个小时，200块钱。
4: 哦，那一个月也就6000块钱。
2: 起早
4: 贪黑，
2: 贪黑的。然后完之后，你主要是你，因为开车这个东西吧，为什么我特理解，就是千万别跟这个司机较劲。就是因为他心情，就平常讲，他心里就不乐意开着车。你在后边有点什么，再嘟嘟他，你知道吗？你放心，绝对就是你有点什么事儿，这我没遇到过吵啊，我还都那行，这绝对就蹦。
4: 所以总而言之，网约车司机这事儿还挺辛苦的哈，
5: 压力大。像我们现在他说的那种情况，就是之前大家不怎么用那个打车软件，但你现在就是比较普遍了，出门都是打车，不会说自己开车那么辛苦。就经常会碰到网约车司机跟我们聊，说这一方面。
6: 我觉得网约车呢也是给了我们很多的人，他不是一个满员的生活、满员的工作的人，其实一个，我觉得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这样的话呢，就像比方说像大白他今天来录了，他就把那个关掉啊，可能晚上呢再顺风一下也可以。好，我觉得其实真的挺好。要不然的话，很多的时间真的就躺着一刷手机就过去了。
2: 就是这个，因为他比我小几岁啊。然后反正我觉得这哥们儿挺不错的，因为好多北京的这个男的哈，你像我这样，我现在因为我那车也跑不了了，但是说要能跑的话，现在我可能时间的问题，但是从心理的问题啊，我也不想跑。
1: 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你每天你要接待各种类型的人，什么样的有高素质有低素质的，是吧？有男的女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你都得应对。
4: 但发现没有，被这个各种乘客搓磨之后，回去发现其实面对媳妇儿可能也没那么难了。有没有？
1: 在我这儿
4: 是不是
1: 来讲，实不相瞒，哎，在我离之前，我觉得这出去跑会儿车呀，要比在家待着好。
4: 你看，
1: 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你在家有没完没了的争吵生气。赶上他在，我不在，我出去拉活去了，挣点散碎银两。哎，钱挣了，也不用吵架生气了。
7: 大家好，我是月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咱们来先来说说你的婚姻哈，为什么会把你都逼成了这个样子？单身多久了？
1: 这也不长，一年嘛。
4: 一年。婚姻多长？
1: 十几年了。
4: 十几年。
1: 就是从领证算吧，领证。
4: 你们俩是什么同事、朋友、
1: 朋友
4: 亲？
1: 朋友啊、
4: 那怎么看对眼了？当时
1: 一见钟情呗。
4: 哎呀，
1: 那时候都年轻。
4: 他什么感觉的人让你一见钟情？就什么小巧玲珑的，
1: 不是
4: 大女主的，
1: 这是那个女主吧？
4: 是那种浓眉大眼波浪发，

0: 那种、嗯、
1: 对对对，
0: 个子有多高？
1: 1.7米。
0: 哦、嗯、你有多高？
1: 我7.8左右吧。哦，
0: 所以当时吸引您的就是他的气场。
1: 气场形象吧，当年是印象中。
0: 你怎么追求的人呢？
1: 认识了之后留下了联系方式，然后就是经常会打电话发消息。
0: 所以说明他对您的印象也不错，是不是、啊、当时？
1: 对，但是他一直不说，嗯，十几年来也一直不说。
0: 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听到过他说我喜欢你或我爱你这样的话？
1: 没有。嗯，
2: 但是人家用实际行动嫁给了你。
1: 对对对，嘴上不会说，但是行动
2: 就感觉反拧了，这很像是男生要做的事情，就我不说我怎么喜欢你，但是我为你做事、
1: 嗯。一个女人就是男人的性格脾气，嗯。
0: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他是做餐饮，餐厅经理。
0: 那他不表达爱，不表达这个甜言蜜语，你
1: 这语言上他没有表达。
0: 你表达吗？你喜欢表达吗？我爱你啊！啊，这个
1: 我有，我表达，我有，我表达。哦，
0: 但是他回应其实是没有的。
1: 没有回应。哦，
2: 那他怎么说？然后说老婆，哎，我喜欢你，我爱你。然后说，哦哦哦哦，行，知道了。
1: 啊，就是这样。明明他是南方人，但是他的性格很北方，脾气火爆，炸裂性的。女强人、
3: 嗯，大部分男人是喜欢小女人的。
4: 您觉得你们属于什么类型的呀？
3: 嗯，我喜欢如果两个人情投意合的话，我是喜欢腻在一起的。但是不是那种就是有一些女人会监督自己的老公啊，不信任啊，或者查岗说我不是那样的人。
0: 婚姻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问题了？
1: 从婚姻之前就有问题。
2: 结婚之前？
0: 结婚之前那个时候怎么看出开始了？
1: 就是他的这个性格脾气嘛，他是明明可以不会吵架的事儿，要换别人都不会吵，所以说互相那个安慰一下就。
0: 比方说，举个例子。
1: 你比如这个纸抽纸盒吧，这是家里那茶几啊，那个我就喜欢放在这个中间，拿起来方便，他就不愿意放在这里，他要放在餐桌上，拿起来方便。那么我放在这儿，他就会说，放在这个地儿不对。他是用一种吵架的口气去说的，这个地方不对。
0: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还放这
1: 儿？对，我说我这拿着方便，放着怎么了？
0: 那你放餐桌上怎么就不方便？
1: 放，那我不还得过去够去吗？
0: 这家能有多大点儿？
1: 哎，就是诸如此类，就这样的事儿，就是然后越吵越说越严重。
5: 这种这个小琐碎的事儿，就一个前提，这你尊重对方就没有这些事儿。看不上了就事儿多了，比如你对你老公哦，他一个月工资是我3倍，你爱怎么放纸巾放纸巾，我绝对不会多说一句话。他今天工资改成1个月1000了，他喘气都是错误的。
6: 你有这么深刻的理解呀？
5: 99%的人都是这样啊，婚姻都是这样啊。
3: 我觉得还是两个人可能婚前在一起接触的少。就是他没有发现互相之间是本来以为是很小的，是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如果长时间这样的话积累着，他就是个两个人就容易争吵，生活琐碎总争吵就会影响感情，
1: 然后整天就是怀疑，只要女性同事不管你是什么亲戚也好同事也好，这女的只要长得稍微的美丽一点，她马上给人打过电话去，你跟她什么关系
0: 直接问啊。嗯，亲戚还问呢？
1: 哦，是亲戚倒没有，亲戚没有。但是，哎呀，主要是异性。
0: 那你是不是的确，比方说跟人聊天的语言稍微亲昵了一点儿？
1: 没有，
0: 肯定没有。
1: 哦，没有，真的是没有。嗯，啊、但是他老怀疑，因为我曾经的工作，的圈子，可能是漂亮女孩、同事之类的会多一些。嗯
0: 啊，你们俩在婚前就这样了。嗯，为什么婚姻还持续了十几年？
1: 逃不掉嘛，天天那个唠叨，跟你念叨，领个证吧，领个证吧，领个证吧，就领了。然后领完证又办事儿吧，办事儿吧，再办婚礼。
0: 有孩子吗？
1: 有，但是有了孩子之后，他对我的这种疑心，减轻了很多。减轻了很多，在这方面确实没有了。嗯，他改革了啊，很不容易。然后呢？
0: 别的呢？
1: 这个脾气性格的这种火爆的程度又比以前加强了。然后那种重度的洁癖也比以前加强了。
0: 到什么程度？
1: 这个房间里所有能洗的东西每天都要洗，包括靠垫的套， 就比如这个还有一个套，这个
0: 要天天洗。
1: 天天
0: 那你们家得备多少套干净的？
1: 应该也就两三套吧。天天洗。
0: 那他还上班吗？
1: 他上，
0: 只要回
1: 到家，对，只要下了班到家就哇全洗了。你别动啊，别动，那他也要说你，你什么都不会干，你只能在这坐着吧。我干了呀，我干，他不让我干呀。在他的世界里，就是可能你扫地就是扫不干净，那只有他自己扫地是扫得干净。
0: 那做饭怎么办了？
1: 做饭这个倒是谁有时间谁做，这个倒没有什么条件，因为他这个手艺不是很好。
0: 那孩子让你动吗？
1: 孩子让我动。
0: 哦，
1: 因为
0: 那会要求你洗多少遍手才行？
1: 那个倒没有，倒没有，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0: 那到底算不算洁癖啊？
1: 那我觉得他这个算是挺严重的了。
0: 然后我又
1: 天天大扫除啊。
0: 我也困惑了，就十几年你都坚持下来了，那就为什么最后坚持不了呢？
1: 还是为了孩子吧，因为总是这样争吵，对孩子的成长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老
0: 孩子也不小了吧？
1: 十三了。
0: 跟了你还是跟妈妈了？
1: 在法律上是跟我，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是离不开妈妈。
0: 你在评价这个婚姻的时候，你说小事也要争输赢，是你们俩人一定要争一个谁对谁错是吗？
1: 我不想跟他争啊，但是他在一直在数落你啊。
0: 那你承认你自己错了不就完了吗？
1: 那没错，你说一个纸盒，抽纸盒，他放哪儿都可以啊，用不着天天这么指责你啊。我就是举个例子，有好多的别的事情，你比如放衣服的地儿，搁放鞋的地儿，开电视、开空调，这他全是错。
0: 不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其实比方说他一套哈，他的纸巾就放这儿，他的衣服就放这儿，十几年了，那咱不能忍了，放就放那儿呗，你非得坚持放在那个这个桌上，他要放在餐桌上，咱就放呗。
1: 是是是。
0: 您是不是也坚持我就一定要在这儿？
1: 哎呀，现在就是那个近几年这个好多了，就是我的这个
0: 是您好多了吧？
1: 对对，我对他的这种包容好多了，其实孩子都能看得出来。
0: 所以我觉得到最后可能人家也是顶着一股气儿，就这么点小事儿，你就这个听了我的不就完了，跟我较什么劲，已经不在于那个纸巾盒到底放在哪儿。
1: 关键是他的性格太强势，他的要求就是你要选择跟我在一起就得所有的事情全要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那咱就吵，所以得跑车去嘛，你跑车你就不用再听他唠叨，他跟你吵生气了，对吧？能逃避一会儿是一会儿。
7: 您说您是因为和他吵架您去开车去了，实际上您刚开车

0: 在他的右前方，第一右一，你长头发那个，
1: 从聚光灯的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活力满满呀、
3: 啊！那正好是20多岁的小伙子嘛，那肯定满的。
4: 是，艺术就是有火，活力还有火力，就那小伙子必须就是要帅，而且要帅还得有阳光、阳刚那劲儿。嗯，
2: 这个组合做了多久？
0: 也是2年。
2: 2年。
0: 对对对，因为没有太大的一个动静，因为那个时候组合太多了，那这东西你想崭露头角，那就只有砸钱。嗯啊，公司呢可能那个时代也不想往这方面的砸太多，因为当时有几个伴儿了嘛，靠他们养活公司是足够了。那单曲也做了，通告商演全走完了，然后看着没有什么太大动静，然后就自然解散了。
2: 哦，在这之后呢，你又转行到什么了？
0: 在这之后就转就唱歌去了嘛。
2: 哦，哎，给我们唱首歌呗。
5: 为我用了8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

0: 专业啊，
1: 有范儿。
2: 对，刚才有一点点的那个速度是比那个伴奏要快了一点点。什么叫专业？就是他马上就能找到，
3: 找回来，
1: 就一看就是您是有很多故事的人。哎，
3: 对，有故事的人。
1: 对，
2: 那后来这个整个。不再去唱跳了以后又做什么工作了？
3: 双重身份吧，一面是这个司机，一面是一家剧社的演员兼制作人。
2: 又开始演戏了啊？
3: 对，现在等于又回归到儿时的一个最初的戏剧舞台，戏剧里面的戏曲，啊，京剧和曲剧。呵，现在就是又回到了就是最初，
2: 对吧？啊，回到了最初，人生兜兜转转，其实就是个圆啊，是吧？又回到了起点了，
3: 回归这个最初的一个。
2: 那现在是有演出吗？
3: 哎，有啊。
2: 现在就唱戏了，又开始。
3: 对，唱戏票，我现在我叫它票戏啊。
2: 我们也想听听。谁让你十八般武艺都行啊，对吧？来吧，来一段呗。
4: 从霹雳舞又回归戏曲。
2: 是啊，
3: 这个就是穿越的意思啊。
5: 有点的意思。
3: 我是从三十几岁就开始喜欢上京剧了，因为小时候学这个，但没有喜欢。但从三十几岁，我发现我们的国粹京剧，它真是百听不厌。它的韵味悠长，它表达的演绎的都是一些历史上的一些人物、一些事情。挺有意思的。
2: 长大了。
3: 啊，三十几岁，对。那就来一小段那个京剧《三家店》当中的秦琼的一段。好。
6: 两生儿连心柔，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想娘来爱难叩首，娘想儿来泪双流，眼见的红日坠落在西山头，叫一声姐差把店头。

0: 哎，我发现啊，哎，你真的是干什么像什么样儿。嗯、啊，你看跳舞就特时髦，唱歌又是流行歌手的那种感觉。一唱戏，我跟你讲，我刚才我专门从镜头里看，就马上就变成了那个，
1: 老生了，
0: 对，就是那个感觉，嗯、你知道吧、嗯？就是整个人的气质就变化会很大。
2: 这才艺真不是一般的厉害，而且不只是一样，他一下三个才艺，就我是做不到，你有吗？
3: 起码人家还有才艺可展示，我们都没有。
0: 其实他不是从演员直接就变成了网约车司机，他在中间做了很多幕后的跟艺术相关的工作，
1: 对，做了一些比如像编导啊、舞蹈编导啊、经纪人呀、企宣呀、统筹啊、制片呐、啊、执行制片人呀、这个都做过，发布会的活动，搭建的时候。
0: 那实际上，其实现在依然可以做些工作呀。
1: 对，因为，但是现在整体来讲，经济市场不如以前好了，按下暂停键，然后跑进网约车。
0: 这个真的也不能说个人的发展，是我们整个行业的这个发展。
1: 是。
0: 其实我们电视人每一个人可能都面临着一点点这样的压力，每个人都如此。所以其实对你来说也一样的。所以你现在就是搞这个戏剧社，就纯属自己的爱好，还是？
1: 这不是我自己搞的，这是也可以算是半官方的，咱们国家的国有院团和文化馆联合成立的这家剧社。然后我在里边。负责台前是属于演员，然后幕后是属于制作、商务运营这一块。
0: 这是你的剧照，是在这个戏剧社的。
1: 对，上周就上最近的一个演出，一个花絮。一个是郑红旗下的郑翁，另一个是茶馆里面的秦二爷。哇，
2: 这小衣服穿着。气质又不一样了。
4: 我觉得他比较适合这样的打扮哈。
2: 对。
3: 个人看来，我觉得他这个工作和他就是很少有人能自己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觉得他从小就喜欢这个，最后从事这个，应该是他最耀眼的时候。而且他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呢，他会很自信，然后乐观积极向上。但是后期的话，他俩婚姻有矛盾，有可能跟他就是退出了那个之前的这个工作，没有了那些工作有关系。他会影响他的情绪，可能会脾气上呀，或者是心情上呀，包括收入上呀，男生就是弱势了，所以说他婚姻会出现问题。
0: 刚才我们在讲一个作为网约车的乐童在这个婚姻当中，和作为一个聚光灯底下的乐童在这段婚姻当中，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可能重新要评判这段婚姻，他在婚姻里边的状态和你的前妻在这婚姻里的状态，可能我们要再调整一下。
5: 因为从他的职业上来看哈，就职业经历上来看，其实他是需要被人鼓励的。比方说他从小去练戏，也是老师也是进进退退鼓励啊，对吧，打一巴掌揉三揉在鼓励中成长。然后后来我们说所有的演艺工作都是被动的，就是不是说我去申请人家就有了，是人家要你了，
1: 对，
5: 你就去干，
1: 得有人找你，
5: 非常的被动，他不是主动的工作。那于是无论是去香港也是说，哦，那你去吧，那好的，对吧，哦，你们三个组合吧，那好的，那你们唱这个歌吧，好的，是吧，其实是一个被动的职业。所以那么也养成他自己也是被动的，就是只要你给我工作，我肯定会努力的干，或者努力的干好，但是你要让我自己开发我自己，或者说我要自己去哪儿去申请去，我觉得这可能也不太像你的性格。那么把它挪移到婚姻中，他也不是主动的，他也是被动的。恰恰呢，他的那个前妻是个主动型，他想主动的创造更好的生活，主动的营造更好的家庭氛围。所以在这个主动和被动的两个人之间，他可能会更加的指责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不和我一样啊，他可能觉得我从小到大我就是这样，职业其实有的时候会给我们打上很深的，我们叫做这个烙印，人格烙印。所以到今天也一样，网约车是他最主动的一次工作。
1: 对，这倒是真的啊，
5: 我可以干，我也可以不干，是吧？哎，今儿我心情好，哎，我就早起点儿。我5点就起来了，哎，那我就早出去了。哎呀，明天我腰疼，那我就歇会儿了。我觉得真的是唯一一次动用自己的力量，而且全面的控制的， 是吧？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你看他说，我等五分钟，这就是我的底线。五分钟您来了，在我车跟前儿，我也说拜拜了您呢。你知道吗？就终于
1: 他遇上过这种，
5: 对，就终于觉得自己可以当家做主的感觉了。嗯，
0: 而且我觉得啊，就做演艺行其实是需要被人肯定的。
1: 是，
0: 就是你不管你在这个聚光灯底下，在舞台上多么的光彩耀人，其实你下来是需要别人的一句肯定，说哇，真够棒的，真好。
5: 对，
0: 所以在婚姻当中，我觉得他是没有这个的，就是你前妻从来没有肯定过你。
1: 对对，完全。
0: 所以他在这段关系里边，他觉得很失败。
6: 了解完之后，您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3: 嗯，不太好说，因为吧，之前我接触的和认识的生活当中，没有就是做这个行业的，那对也不太了解。然后我总觉得就是他这个婚姻出现问题，跟他这个工作呀什么的有变动是有关系的，可能他自己没有说，我认为好像会有关系的。
6: 我是想问您，就是您对他好感度？
3: 无感，因为我要找的男生不是这样子的，也不是做这样工作的。
0: 择偶期待要善解人意，那说说呗，什么样是善解人意的？
1: 顺着人家，首先你得温柔一些的啊，不是那种炸裂型的女强人，这绝对是拒绝的啊。善解人意的就是能够知道我的想法啊，我会跟他说的啊，
0: 嗯，
1: 跟他
0: 说的，这个是不要让人猜。
1: 对你的这个说出来的这些内容有一个判断和评定啊，好的地方那可能是自然是夸奖，那不好的也可以说出来，对吧？以后会改正的，嗯。
0: 哎，你考虑过吗？比你小多少？
1: 我考虑的这户籍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品。年龄的话，差不多小我个七八岁，就行了。你说，因为差了太远吧？经历啊，这个共鸣啊，可能是不是这个思想啊，这个代沟啊，会不会多？
0: 嗯，
1: 啊，主要是我替女方来去着想。
0: 哎。如果小七八岁，就是他四十左右，你还考虑再要孩子吗？
1: 那肯定不会啊！
2: 哦，
1: 你甭管你小多少岁，我也不会再要孩子啊！
2: 哦，
1: 就一个够了。
0: 那人家没有孩子，
1: 你们有没有？没有，挺好吗？我有就行了。现在压力这么大，
0: 所以对方如果有一个孩子是可以的，是吧？
1: 对方有孩子，有孩子是跟他吗？还是不跟他？要是不跟他，那才行。您说呢？那你说要跟着他，还有我这儿有一个，哎，这二合一家庭，这好得了吗？这个，这肯定不好。
0: 你看，咱们现在这么想，要找比你小七八岁的，也就他现在四十左右，四十多左右的女士，孩子有多大？我们就使劲算，他25生孩子，这都已经很年轻了吧？
1: 不是这个四十岁他就必须都有孩子。我身边有姐妹也没孩子，没结婚的。
0: 那是因为没结婚呢，要结了婚，问问牛文，牛文你要结了婚，是不是还想要一个孩子？
7: 我肯定会要孩子，我肯定会要
1: 孩
0: 子。对，是因为他没结婚，他结了婚，他当然想要个孩子呀。
1: 嗯，
0: 王芳有孩子吧？
8: 啊，有孩子了。
0: 啊，多大了？
8: 今年19岁。
1: 不假。
0: 不，肯定不跟你了吧？
8: 嗯，现在上大二呢。
0: 嗯
8: 啊，
1: 大小伙子了。
8: 嗯，
0: 可以
1: 找对象。
0: 能考虑王芳吗？
1: 啊，我这不太适合吧？
0: 嗯，
1: 啊，
0: 那适合不适合是你决定的。我说问你这行不行嘛？现在我觉得这成了难题了。这个
2: 不，他这很简单，他刚离婚一年，我当时也这样，就是当时心气高着呢，
7: 不想太累，
2: 心气高着呢。但是他还是看演员，我能感觉到，
1: 对，
2: 这个
1: 没错，
2: 一眼照上了也就那么着了。
1: 对，
2: 但是没照上之前，肯定要自己要有个啊，小，
1: 都觉得一个人也挺好的，其实。
0: 这个择偶要求就是有点挺困难的哈，反正我带着孩子，我有一个，那你就不能带着。
1: 不是问题，我这孩子他老跟着我呀，他大部分时间就在他妈那儿。
0: 那他总归还是要来的。一个在青春期的小姑娘，你想想，对于人家另外的一位女士进入到这个家庭里，对她来说挺难的。
1: 是的，没错。
0: 亲妈面对一个青春期女孩都挺难的。
1: 是
0: 不是啊？
1: 嗯。
0: 所以很坚定的，以后不要孩子了。所以这位女士，除非她自己也不想要。
5: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提出什么叫包容。刚才呢，大家都

0: 我们世界上风雨分立，植物也分立，固木、乔木、树叶也分立，地壳也分立，动物也分立，水、岩石、空气都有分立，唯独一个东西没分立，人没分立。同样一个病，同样一个药，不同的人他不同的表现，这不是人的问题吗？
1: 王琦身上有很多耀眼的标签，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973首席科学家，而他真正以个人形象出现在中医历史的进程中，那璀璨的星光时刻，莫过于发现中国人的九种体质，创建已被广泛运用的中医体质学说。
0: 我开始猜，
2: 所有的味道对我来讲，我感觉都是致命性的，我上不来气儿啊。
0: 你们家烧菜呢？
2: 炒菜那个味道也不行，化妆品的味道，装新甲那个甲醛那个味道，一闻甲醛捏到致命的。
0: 我看你是太，
3: 这个心情就特别急躁，
4: 就特别容易生气，特别很疯狂。
2: 我感觉我体内像不产生热量的感觉。
0: 作用它的点是另外一个点，那这种爆发的脾气。在一个星期当中能够出现几次呢？
4: 见一次。
1: 同行称王琦为京城怪医，原因是他的门诊经常出现盛夏穿棉衣，三九寒冬大汗淋漓，甚至喝凉水都长肉的患者。
2: 我这个后背啊，正中间这个后背往外冒冷气，还有我两只脚盖多少层的被哈，我这个自身这个体质往外放凉气，我有种那种感觉。
3: 这是就是我老二又开始过敏了，你肯定是我的体质的原因。
0: 他现在吃牛奶什么东西的过敏吗？
5: 虾呀、海鲜呀，吃了阿奇霉素啊，都过敏。
6: 肠镜，肠子里面长了好多的，他说是结节，然后就肠镜都进不去，都堵住了。
0: 就是你一旦有炎症过敏了，它肠子里就水肿了。你看它偏瘦，跟一个正常的肾虚的孩子，它有的不同点。给我的感觉是你呢，这个皮肤比较白，你看这个血色比较差。那我们现在改善它的是全身状态，全身状态改善了，那它的整个的撑起来了，它就会有改善了，好吗？那我们就说，那么不同的人容易得不同的病，什么人跟什么病有关，什么人的治疗和某一个体质有关，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个体的问题。科学的道路就是一步一个的，也不是谁跟我们说叫一步一步的攀登到什么科学的高峰。我叫你们养生的秘密，你们想听吗？养生的秘密就是工作，12个小时的工作是正常，不是12个小时是不正常。
7: 12，这是一个数字，还有一个数字叫五加。每天早上7:30啊，就从家里边出发，到晚上才回去。啊，像他的这个办公楼看门的这个门卫最清楚。一般人工作是5天，但是老师还要把礼拜六、礼拜天这2天休息时间都用于工作，所以叫5加2。他就是到了年30除夕都要工作到5、6点。他的这个熬夜的这个功夫啊，说我们团队没有中期的老师能够超过。
0: 我也不知道寒暑，也不知道秋冬，也不知道星期天。我每天晚上，你想我从5点多钟就起来了，我今天也是这样起来的。
8: 有请中国工程院王琦院士。
0: 数据来对话，来说明我们的成果。就是说，你把知识通过实践形成了贡献度，形成了价值，这个过程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过程。我应该是个平和体质吧，一天干12个小时，因为我特别忙，我这个事情吧，就是弄得我自己不属于自己。
1: 这样的奔波已持续50余年。从王琦做下决定的那一刻起，他便把自己置入了艰难的境地。

0: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研究院办的叫研究生班，1300人考的，1300人考，最后是102人复试了，50人录取的，是人生中的一种准则嘛。那北京中医药大学，你比如说绿金教研组的就是任永秋老师，上海教研组就是刘竹东老师，文明教研组就是赵少芹老师，全中国的就是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那个时候的老师，都把他找为研究生部的一个老师。
1: 王院士的老师是中国中医研究生部的班主任，叫方耀春教授，是我们我国著名的中医大家。他主要研究辨证论治，他创造性的提出了辨证论治7步，所以当时他的这个学生第一批的研究生主要研究他的这个辨证论治的7步。但是呢，王老师呢，他对这个中医体质学情有独钟，当时他的老师对他关心嘛，说你没有人研究过，那你研究到时候你的毕业是不是有问题啊，是吧？
2: 中医的体质学说呢，可以说在当代的理论这创新上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创新，因为中医理论体系它不太容易创新。那个中医的体质呢，这种说法呢，也有很长的这种历史。
0: 因为从来没有人学过九种体质，你得看到《黄帝内经》，它的阴阳五行是金木水火土，金行人、土行人、木行人、火行人。那我所说的是九种体质，因为你拿那个东西来现在说事儿，我跟你说金行人，金行人开什么方啊？木行人开什么方啊？那我说你是个阳虚的人，那你怕冷，我就用方子开。我老子思维就很凝贯。啊，你说木行人，木行人开什么方，他没办法开方，所以他很难在临床上应用。
2: 但是这已经过了1800多年来，那个时候的体制呢，和当今的这个现代的这个社会当中用起来呢，就比较困难，就比较困难，不太容易推广。
0: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首先你要觉得它可分，这可分是一种想法，怎么分呢？太难了，亿万苍生。
3: 可以说，探寻身体与疾病的关系，人类从未曾停下脚步。早在公元前460年，现代医学之父、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就认为，人体由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组成。公元20世纪，古罗马时代医学家盖伦，他从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出发，创立了气滞学说。之后，气滞学说发展为经典的4种气滞：多血滞、粘液滞、神经滞、胆汁滞。成书于秦汉时期，也就是公元前20世纪的《黄帝内经》提出阴阳25人之说，也就是通过阴阳五行去认识人体。这样的时刻在历史上一再重复，无论东方西方，前人都在尝试着分朋引类，但可惜一直未能形成完整的学术体系。而骤然问世的中医体质学说，无疑需要故事的主人公突破历史的藩篱，所有的精彩纷呈都需要准备的时间。
0: 从流行病学调查到文献研究，文献研究不是看一本书，看 N 多的书，几十本、几百本。我坐在西云医院，那个时候我要骑自行车，自行车也是借的，书包里面揣两个馒头，跑到图书馆。在图书馆的时候，你要看3本书以上就不行了，你要跟同学借书，借那个阅书卡，啊，卡拿回来了。那你再来，你能抄多少？你就一个晚上抄下来，然后就把它弄成那个小纸条，一袋一袋的写，写完了就寄到一个本子里面，这个本子把它带回宿舍，然后呢，在这个宿舍上就拉起一个绳子来，这个绳子就把它就像这个催米一样，把它粘上去，各个的记录下来。白灵居一个车站叫332街站，在那看什么呢？看人呐、啊，看人上车。 啊，一个人一上车扒上去呼噜上去了，啊，一个人呢啊再看一本书，车来了他还不知道呢，他猛然大悟，车来了，啊，一个人呢还不是在那看书，一个人跑到大街上，车还不来，车还不来，这个脚钉子钉起来，往那个颐和园的方向去看。同样一个车在等车，就有多少人的样子都不一样，这个上车的人也不一样。我就记录这些人，记录这些人，这个人是上的瘦的多还是胖的多？但是你也没进人家，那时候还不知道他什么体质呢，对不对？哎，就观察这些不同人的行为。所以你记录多了，你就发现了啊，这个站在竹心翘起来的人都是啥人？啊，然后呢，在这慢慢轻轻的人都是啥人？把人家扒开来，那自己要蒙上去，这是啥人？这都是他是有规律的，这不是没规律的。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困难嘛，到人家一个小店里头买那个馄饨皮儿，馄饨里面没钱买肉嘛，就是把那个馄饨皮称个一两二两的。包回来以后呢，那没地方煮啊，跟护士要的酒精灯上的不是灯芯的嘛，它会烧连燃烧起来，上面弄一个小钢筋的一个小锅子，把一个水把它烧开了，烧开了一个敷了以后呢，就把这馄饨皮放进去，馄饨皮放进去要熟的时候呢，倒一滴酱油在里面，这就是绝好的一顿饭。
3: 王琦走上了这样的一条道路，近半个世纪，他读遍了百余本相关中医古籍，发表500篇论文，过程中又有成百上千人涌向他的周围，以便在浩瀚的书海中识得只言片语，却常每每只面对着苦涩的失望。
0: 现在中医同志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找不到理论就到黄帝内经找理论，提个东西给他，伤寒论提个东西，经论提个东西，从来不是自己在新的事情中去创造的。所以我们要理论的再生，我们需要回到经里，但是我们要从经里中走出来，延伸经里，再生理论。创新是我们知识的升华。九种体质呢，不是七种体质，也不是十一种体质，做了大样本流调，
1: 临床流行病学的这个调查共有两次，啊，第一次呢是这上世纪90年代，那是开展了21490多例，那是很艰苦啊，当时他自己本人也参与，可以说用跋山涉水走进千万户的这个人家，他当时是亲自挂帅啊去那个。然后在全国的东西南北中州都设立了这个流调点。
3: 大胆的设想浮现了，虽然其中的困难与艰辛也许超乎常人想象，但这也成就了王琦人生中一项重大的对中医意义深远的决定。简言之，人类的体质会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内部因性别、年龄、民族禀赋不同表现出不同特点，而外部还会受到环境，如地区、气候、水质、土壤、阳光、空气等因素影响。所谓身体健康程度，正是二者不断交织、不断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
0: 他这个是这个调查，那不是你想去哪拿，我们必须要代表东南西北中，东南西北中你要研究以后，你到什么就要什么地方，那你用到云南，你跑到云南去，云南我们再去研究，跑到云南哪个乡哪个镇，你再跑到那边去，跑到那个地方说那个云南的是少数民族，他说的话我一句听不懂，我说的话他一句也听不懂。你问他说，你怕冷吗？比如说你性子急吗？你性子慢吗？你喜欢吃什么吗？说你爸爸妈妈是什么样？你问他就心烦，他又不识字，你跟他没办法交流。我们还得找一个云南人来，把我们的话告诉云南人。 这个云南人的本土的话再去告诉他，等他再听明白了再告诉我。就在北京郊区也是很困难调查，去敲人家门呗，敲人说你是来推销牙膏的，你是来卖肥皂的，我说我不是，他那你干嘛的，我说我问问你事儿，那我家里没人你不能来，比如说这种把你轰出去，你把他站在门口慢慢慢慢地在跟一些居民跟他搞熟了，你要从关心他是吧，你跟他 说一些非医学问题之外的东西，然后你再慢慢慢慢。
3: 脚迈出去了，笔也握紧了，尽管周围人认为王琦的行动不可思议，但他坚持，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于是在40余年的过程中，

0: 那研究生嘛，那时候王琦老师他们就毕业了，应该是我们见当时见王老师，非常帅，现在当然是一种老帅了。
1: 我跟庆国校长呢，叫做君住长江头，你住长江尾。我们在一个楼道上，我是一进门的地方，它是楼道那个居室里头隐藏深远的一个地方，大英英语室。
2: 我们两个都来的比较早，早早的就都来了。他那个工作绝对是超过12个小时的。他当时他在做973的时候呢，有一次竟然那个走往家走吧，走门走错了，走到那个别的人家的楼洞里头去了。有时候呢，这个来的时候穿的袜子不是一个袜子，一边是那个这个样的一个，就两个都就串了色了，这种情况都有，就是废寝忘食的来研究。而且他其实他身体挺好的，主要是一个精神的内力在支撑着他。
3: 他有这样一个能耐，他在病危养生啊，不到3分钟他就能睡着，哪怕是10分钟或者1刻钟，但是一旦下车啊，投入工作以后就生龙活虎。这个餐巾纸上王老师写的这个黄鹤楼，还有新斋银福，这些都是在飞机上，还有是在餐厅要那张餐巾纸，这说明什么问题？他只要不睡觉，都是在想问题。大家都知道，过去只有疾病的分类，没有对人的这个体质的情况进行这个分类，是吧？所以就是王老师呢，就是他认为体质研究的一个关键，如何从人体的体质现象，采用标准化的这个工具进行分类。
1: 他巨大的难，他是这么个问题：你怎么就晓得那个鼻涕冒油啊，什么打呼噜啊，肚子大呀，眼泡浮肿啊，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就把那个停进去了？他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几十个问题放在一个人身上，那密密麻麻的东西，你也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不是正确的。你把这么多的这个庞大的数据变成一个有效的数据，要经过反复的筛选，不断的在规律在归纳，这是一个数据。第二个呢，你怎么做呢？太难了。
3: 我们以平和体质为例啊，他这里边列了这个8个条目：您精力充沛吗？您容易贫乏吗？您说话声音低弱无力吗？您感到闷闷不乐吗？情绪低沉吗？
1: 筛选那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你怎么知道往这些东西往这个地方放，那个地方放，那个放？我数据很多啊。后来我就学了一个东西，叫模块理论。这个叫我们把很多复杂的东西，先找到几个框子，这个框子就叫模块。这要怕冷的，这要是膝盖不行的，这要怕空调的，不要吃凉东西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好，我说这个东西属于冷食物的东西，我扔到这里，它归要归的不是归这个东西来了，这是我们很复杂的问题。
4: 129963例，王琦和学生们将智慧

0: 坚韧，承受苦难等品质做到了极致的境界。终于，中医体质学说被确立为中医理论体系中一门独立的学说，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点学科，教育部批准高校自主设置的目录外二级学科。
1: 书院开学后呢，这个我们真正的期望啊，书院能够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2: 健康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3: 很高兴，也非常荣幸，作为学生代表来参加书院的典礼。
4: 所以王老师非常尊重学科的建立，跟他的诞生就实现了中医理论的重大创新。
5: 40年前就提出来了，中医药的人才他需要有哪些知识结构。
6: 王琦老师呢提出了三种观点，第一个呢就是体质可分，就是大家这个体质是不一样的，这是揭示了一个现象，一个规律。第二个呢，体病相关，就是你这种体质你容易得啥病，这个就是意义就大了，这就是他自己独创的这个理论。体病可调，就是说你这股体质你不容易患这个病吗？我经过一定的调理就给你调，可以进行调整。原来人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本性呢其实就包括体质，它不太容易调，但是呢实验证明它是可调的，对我们人中国人民的健康有意义，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呢就纳入到我们整个国民健康的一个大的系列当中去，这就是他重要的意义所在，提高民族的这个身体素质有用，功莫大焉。
7: 在得到证实以后呢，又开展了就刚才说多学科交叉，红外热成像、红外人脸识别、转录组、代谢组、肠道菌群，就是要揭示这种体质的它是个本质是什么。
8: 我们通过红外热成像，你们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阴虚的人不是热吗？所以红外热成像的时候，它就表现是热的啊，是一个红的。那个阳虚的人不是凉吗？是冷吗？它就是一片绿的。我们流掉的结果是个气虚跟阳虚的多，广州那些地方它就湿热的人比较多。你到了青海，那些人的高原地区，是吧？它就是阳虚血瘀的人比较多，阴虚和阳虚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体质类型。作为阳虚就是怕冷，身上的热少了，能量少了，产热不足了，所以他就四肢冰冷。一个人来找我看病，这个帽子戴这么高，他能把那个头能捂了七八层。阳虚的人呢，就一般的关节炎呐、痛经啊，这个他有一种病就叫怕冷症。阴虚的人就怕热了，出汗呐，手心、脚心热，烦躁不安，走到哪去带大瓶水咕噜咕噜的喝，然后脾气暴躁。像有些糖尿病的人，他也是阴虚的比较多，而有一些更年期综合症的人，他也表现得阴虚的比较多。
0: 平和体质、阴虚体质、气虚体质、阳虚体质、痰湿体质、湿热体质、血瘀体质、特禀体质和气郁体质，九种体质的建立，使得中医体质学取得了伟大的进展。2009年4月9日，由王琦制定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出台，成为世界上首个建立人群体质分类的行业标准，实现了从疾病医学向人类体质分类的巨大跨越。
8: 今天在这里，大家聚在这里，只是一个愿望，就是中医能不能牢牢讲，中医能不能成领军人才。英国人拿了多少诺奖？拿了135个奖。日本人拿了多少诺奖？拿了29个诺奖。我们难道我们就不行吗？

0: 己的团队编制了轻松易行的测试工具中医体质量表，使得大家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自己的体质以及这种体质可能导致的疾病，提早预防，改变生活方式，优化饮食习惯，从而减少疾病，提高寿命。
1: 它就变成一个老百姓能够叫自助式的一个健康管理，它的好处是这么一个东西，
2: 为慢病啊防控找到了中国式的方法，这样就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中医药的一个方案，为全人类的健康提供了一个贡献了中国力量。
1: 没有照亮阳光，没有科学仪器没有散发没有灵感，没有冲动，没有疯狂没有那种执着的追求，这做不了这个事情。我们这种活就是不分汉族是小医师了，不分昼夜也是经常的，不甘心对于现实的那种东西呢，我永远不止于我现在的情况。

在生与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在呼与吸之间守卫平安，在病与痛之前守卫慧眼。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岸，为别人养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
1: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已经装扮一新，到处都是花的海洋，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尤其是广场中心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我们的记者也前往了天安门广场，一起去感受那里欢庆的氛围。
2: 是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为了迎接国庆节的到来啊，我们能够看到北京到处都是花团锦簇，喜气洋洋。那么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呢，来到此处来感受节日氛围。
3: 带我妹妹来这里玩。
2: 你妹妹从哪过来的？
3: 我妹妹从青岛。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包括这个大花篮，就是欣欣向荣的感觉。
4: 我年轻的时候就每个十月一都去天安门广场照张合影，到老了的时候看看。很好，
5: 这祖国这个确实是伟大，要看出节日的气氛，神圣感非常好，这地方很大气。
2: 那么在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啊，已经是完美亮相了。花坛底部直径为45米，今年啊是为牡丹图案，寓意着我们祖国繁荣昌盛。
3: 基本上在北京这几年，每年都会过来。就像去年是鸽子，我记得，然后前年是南瓜那种丰收的感觉，其实每年也是不太一样的。
6: 特别激动，感受红色的磁场，在这个色彩呀，然后包括这些花朵的这些形式，还有那个桃子呀，就是挺大气。
7: 今年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这样的精心搭配也有着其特殊寓意。
8: 最大的特色就是突出了一个主题，叫做15，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

0: 柑、叶蓟、向日葵十五种花哈。五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啊，主要是体现一个硕果累累哈，十五五的一个美好未来哈。
1: 那么除了天安门广场的花篮之外呢，今年在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至复兴门呢，还布置了十组立体花坛。那现在我们是来到了西单的东南角，能够看到这边呢是一个会唱歌的花坛。
2: 有什么不一样的？四个角都看了，感觉一下子就气氛就起来了。
1: 那么这边呢，是以和谐共生为主题的立体花坛，花坛顶高为8.5米。我们能够看到这边呢，是有一个女孩呢，正在拉着小提琴演奏着《我和我的祖国》。那能够看到这边有鱼，同时呢还有黑鹳，还有这边的丹顶鹤等等啊，是有12个动物的造型，整体我们配合起来都是惟妙惟肖的。那整个花坛看起来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番美好景象了。
3: 妈妈97岁来看，
4: 真棒！
3: 谢谢，国泰民安，老人也健康。
5: 花坛好看吗？
3: 非常好看，到处是美景。
4: 每年都会带着母亲过来吗？
5: 基本上每年都要看天安门的大花篮和这些花坛，造型确实是不一样，更贴近生活，更显出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看着这个花坛在变，实际上祖国的面貌也在变。祖国伟大，我们人民幸福。
1: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西单的东北角，这边啊是以花园生活为主题的立体花坛，能够看到这边是以春意盎然的社区花园场景为主题的，有窗户有门，想要打造的就是我们这种推开窗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一片绿色，同时呢邻里之间是和睦相处的一片繁荣景象。
6: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楼房的造型，感觉我们之后的生活也可以这样的丰富多彩，有这么多花和植物。
7: 自己有了宝宝之后，可能会格外的对这些小朋友啊，或者是家人的一些东西非常的注意。然后正好今天也带着我妈带着宝宝，然后我们一起来拍拍照啊，感觉很温馨很幸福。
1: 今年长安街上的这十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花坛除了在造型上有所突破之外，摆放的花卉也新增了不少新优品种。
8: 我们今年长安街整共用的量的品种数是大概350多个品种，其中呢我们是展示了50个新品种，在长安街进行了一个首次应用。我们有自育的品种是22个，然后从国外引进筛选出来的品种是28个。
9: 我感觉有很多品种我之前没有见过，细节部分更精致一些了。
10: 在这个祖国生日时候，我要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11: 国庆是咱们每年非常重要的日子，希望我们祖国越来越强大，然后繁荣昌盛，然后人民生活呢也更幸福安康啊，也希望我们生活更幸福。
12: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长假模式啊正式开启了，家家户户的团圆餐桌也变得格外丰盛热闹。
13: 哎，可不是嘛，过节啊最幸福的事儿就是亲朋好友相聚，美食相伴。老话说呀，无蟹不成秋嘛。这国庆家宴上，海鲜那是必不可少的硬菜，尤其是啊一盘鲜美的螃蟹端上桌，这节日的氛围啊瞬间拉满。
12: 没错，随着黄海、东海陆续开海，眼下北京的海鲜市场品类十分的丰富。鱼虾蟹贝品类比休渔期啊多了不少，正是尝鲜的好时候。不过大家该怎么挑才能选到新鲜肥美的海货呢？接着赶紧跟着咱们的记者啊去学几招。
14: 够大的哈，挺活泼的，一直不停的动。
15: 对，那个对，没错，我们就是卖的品质稍微好一点。
16: 国庆期间，梭子蟹大量上市，正是大家尝鲜的好时候。
14: 哪来的呀？
15: 货源是来自于东港。
17: 海蟹一般现在都是丹东的，或者是东北那边葫芦岛的，都是刚开海过来的。
16: 梭子蟹的肉质鲜嫩紧实，口感鲜甜。那么我们在购买梭子蟹时，什么样的肉质更肥美呢？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在挑选时要看梭子蟹的第三块腹肌。
18: 一、二、三，第三块腹肌处用力的去按一下，如果是硬的，那么它就是肥的。
16: 那么这招有用吗？
17: 我们挑螃蟹主要也是这么挑。
4: 一、二、三。
17: 对，这个第三个它硬的就

0: 肥的。
1: 就为什么摸第三块腹肌呢？
0: 因为这一块肉长得最多，所以摸这一块它比较硬的就比较肥，知道吗？它那种软的它一捏就比较捏进去，它就比较瘦，没有肉了就。
2: 除了这个方法，珊瑚说还可以看梭子蟹腹肌的颜色，
3: 就看那个八块腹肌吧。你看这八个棱儿 这个棱儿越深的它就越肥，这个棱儿越浅的它就相对差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说看那个螃蟹的屁股啊，你看这个蟹屁股是发红，你看这个蟹的屁股没那么红。
4: 那哪个好呢？
3: 越红越好，肉更饱满。
2: 如果你想吃黄多的母蟹，也可以通过蟹的甲尖来判断。
3: 不，甲尖放红，说明它里面是有黄的，是满黄的，
4: 黄还比较多的那种。
3: 对对对，一打开，黄绝对满满的。
5: 哇，确实是，黄还真挺多的。
2: 如果说大家想在餐桌上添一道硬菜，有着蟹中之王美称的帝王蟹可少不了。眼前这是来自俄罗斯的帝王蟹，记者观察发现这帝王蟹的钳子很有特点。
6: 帝王蟹的蟹脚就是一个大一个小。
7: 果真如此，这只脚呢是稍微小一点，这只脚呢稍微大一点，有明显的差别。
6: 这只脚是用来捕食的，所以它长得很强壮。这只脚是用来进食的，所以说它不需要那么的强壮，都是因为生长环境和多年的进化演变过来的。
2: 因为俄罗斯的帝王蟹个头大，肉质细嫩，清甜爽口，所以前来购买的顾客是络绎不绝。不过话说回来，这帝王蟹我们该怎么挑选呢？
6: 就看它的活度，帝王蟹还能倒立，它就说明很好。第二个看它这个鳍，这个鳍一定不要鼓的，因为鳍鼓的呢可能是养的时间长了，因为在深海捕捞上来要经过很远的路程才到咱们这儿，时间长了喝淡水喝多了，消耗它的这个肉质就没有那个扁的呀那么的有弹性，那么的饱满。
2: 在海鲜市场里还有一种人气十足的海鲜，那就是皮皮虾。我们眼前放了两只皮皮虾，左边这只个头稍小，右边这只个头大一些。可能很多人会选个头大的，认为个头大的肉多，那真的是这样吗？
8: 主要就是捏一下它的这个屁股。
7: 现在呢我们来捏一下这个皮皮虾的尾巴处，我们可以看到这壳子一捏它就捏下去，它里边是空的。
8: 对对，
7: 那您说这个皮皮虾它肉就不多，它光长了一个大骨架，然后里边的肉还不丰满呢。这个皮皮虾它个子小，
8: 对，
7: 我摸一下这个尾巴这儿，就现在这是硬的。这个是虽然个子小，但是呢它有肉，它肉长满了。
8: 对，
7: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皮皮虾的时候呢，不能光看它个大个小。
2: 而说到挑选皮皮虾的方法，珊瑚也把他的经验传授给大家。他的妙招也是捏，但捏的部位则是皮皮虾的肚子，
0: 那种有肉的弹性那种。
7: 对，这个感觉一摸着就是 QQ 弹的那种。
0: 对对对，那种不肥的吧，它就比较扁，就是两层皮。
9: 十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国庆假期啊，您准备出去玩了吗？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呢，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用 AI 做导游的经历。
10: 这网上不少人说呀，让 AI 模仿导游介绍景点儿，讲的呢几乎跟这线下导游是一模一样。那果真如此吗？有一个游客呀，在上海的豫园游览，咱们呢不妨啊先来看看 AI 是怎么给他当导游的。
11: 我们现在在上海豫园，这个地方怎么玩？
12: 豫园不大，但处处是宝。我给你规划一条精华不走回头路的路线，就从你眼前这座大假山开始。它是豫园的镇园之山，也是明代叠石大师张南阳的巅峰之作。
11: 这个石头是从哪儿运过来的呀？
12: 这些黄石主要来自浙江的武康。
10: 大家看到了吧，这 AI 导游呢不仅给游客推荐了游览线路，让游客不走回头路，还能轻松完成基础的景点介绍，看起来呢是真不赖啊。
9: 而且现在 AI 导游是免费的，还能24小时在线。对比一下，找真人导游带着您逛景区讲解一番，怎么着呢也得花上个100-200块钱吧。所以有人说了， AI 导游出现，真人导游要集体失业了。不过也有人说，我体验过 AI 导游啊并不靠谱。
10: 哎，那么 AI 导游到底靠不靠谱？咱们呢还是用消费者的亲身体验来说话。据这个贵州日报的报道啊，今年夏天，山东游客田女士带着家人开着房车一路南下，最终呢停在了贵州毕节百里杜鹃花观房车露营地。这个基地呢规模不小啊，700多个露营的位置。 位置啊是整整齐齐排列。这个旺季的时候呢，日均接待游客是上千人次，这些客源呢涵盖了全国30多个省份。田女士啊，把这房车停稳之后，迫不及待的想知道啊，就是露营基地啊，这卫生间在哪儿？淋浴房怎么走？洗菜的地方远不远？
9: 如果是在以前，这几个问题啊，就够田女士忙活一阵儿了。因为房车营地呢，不像酒店，没有大堂前台啊，可以随时的问，也没有楼层指示牌，她得绕着营地走上一圈，亲自去踩点儿。如果遇到了工作人员，一下子能把问题都说明白，那算是她运气好。用田女士的话来说，以前出来玩呢，得翻半天攻略，到处找人问路，光是把营地里的基础设施摸清楚啊，就得花上不少时间。
10: 但是这一回呢，田女士用上了贵州文旅的官方 AI 导游黄小溪。这黄小溪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答机器人啊，而是呢依托贵州旅游行业大模型和本土文旅资源打造的 AI 智能级矩阵，包含呢景区智能级、酒店智能级多个模块。游客在对话框里边输入需求，这系统会自动完成一整套的流程，先精准的识别语义，再判断是属于什么业务场景，然后呢从本地文旅知识库里检索出相关信息，生成服务任务。黄小溪啊，甚至能够协调景区不同岗位的人员一同来满足游客的需求。
9: 没错，田女士点开界面输入需求，一键导航功能直接就能把她带到离她最近的卫生间，屏幕上也清楚地标出了淋浴房、洗菜池这些常用设施的位置。对此田女士非常的满意，她说自己不用再扯着嗓子问路了， AI 导游特别的省心，必须给她点赞。
10: 我们今天呢搜索了一下啊，发现呢 AI 导游黄小溪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他已经入驻了微信、高德地图等10多个主流平台，服务呢覆盖贵州70多个景点景区，部署落地1700多家酒店。这就意味着，不管游客是自驾的，还是跟团的，或者是自由行的，只要在贵州境内打开常用 APP， 就有可能找到这位 AI 导游。
9: 我觉得呢 ，AI 导游黄小溪啊，更像是游客口袋里一个随时在线的贵州本地通。随时能够解答甚至是解决游客遇到的各种问题。然而同样是用 AI，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位游客陆女士的感受却并不美好。
10: 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呢，今年端午假期前呢，杭州的陆女士在规划自驾游的时候，向一个 AI 大模型咨询目的地景点信息和自驾游的这个路程。 AI 告诉她呢，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一个某茶博园是免费的。陆女士呢，于是啊，把这茶博园就列入到了行程当中。
9: 后来，这位陆女士开着车，带着家人按导航走了1个小时，终于抵达了茶博园。没想到在园区门口，他们被工作人员给拦了下来。工作人员说：“您不是酒店住客，需要买票才能进入到园区。”陆女士这才明白过来，她是被 AI 导游给误导了。但是，一想啊，来都来了，陆女士不想让家人扫兴，最终还是花钱买门票，带着家人进入到了这个茶博园。
10: 哎，这茶博园的成年人门票呢，每张是66啊，其实不算特别便宜。但是啊，那种被忽悠的滋味更让陆女士感到不好受。她后来呢，复盘这件事儿啊，试图理解 AI 导游为什么会出错。陆女士认为呢，有可能啊，景区比较偏，只有住酒店的人才会去。也就是说呢，这茶博园的游客大多是酒店的住客，所以呢，这 AI 导游就会默认游客跟酒店住客一样，不用花钱就能直接入园了。
9: 跟陆女士相比，游客赵先生使用 AI 导游的经历就更糟心了。赵先生早年间在苏州上的大学，如今在西安工作。今年五一假期前，得知北京啊有一个以苏州为主题的摄影展，赵先生想着借着假期去参观摄影展，回忆一下青春。他向某款 AI 导游询问了摄影展的闭展时间 ，AI 导游给出了答复，他据此买了往返的高铁票。
10: 哎，到了北京了，赵先生也傻眼了，为什么呢？他发现呢，摄影展已经提前闭展了，他什么也没看着，这往返的高铁票啊，就1000多块钱。赵先生心想，自己不能白跑一趟啊，于是决定在北京啊找个景点也得逛逛。他再次询问 AI 导游 ，AI 导游呢不仅推荐了景点，还给出了具体的出行路线。 没想到啊 AI 导游提供的建议啊和实际情况同样存在着不小的出入。
9: 怎么回事呢？咱们北京的朋友可以来评估一下 AI 导游给出的行程规划到底靠不靠谱。 AI 导游的建议啊非常的具体，说中午12点至13点在前门大街用餐，13点半至17点半游颐和园。那 AI 还建议赵先生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0: 哎，这我听出来了啊，您看啊，13点用餐完毕，13点半游览颐和园，半小时

0: 时的时间，他用餐在前门。您说赵先生从前门开车到颐和园，咱就这么说吧，这颐和园在北京城的西北边，这前门呢在北京的中心城区，这半小时就全程不堵车，你也没法到啊，
1: 是不可能的啊。那我也特意的查了一下地铁线路图哈，前门大街和颐和园之间呢需要乘坐17至19站地铁，甚至不算步行去地铁站的时间，预计用时呢也要在1个小时之上。
0: 回顾咱们说的这几个案例啊，有的游客呢对 AI 导游是赞不绝口，有的游客却认为呢 AI 导游让自己踩坑了。那么 AI 导游到底靠不靠谱呢？我认为啊，问题的关键在于您用的是什么样的 AI 导游。
1: 大伙儿听明白了吧？比如说贵州黄小溪 AI 导游，他接入的是本土文旅部门的实时数据库，覆盖具体景区和酒店，信息有明确来源和更新机制。而通用大模型 AI 导游依赖的是训练数据中的统计规律，系统缺乏实时校验环节，而有关旅游的各种实际情况呀，咱们知道是会发生变化的，其误导游客的事情也就在所难免了。
0: 如果是这个路线规划错了，游客发现之后呢还能够立即调整，但是啊 AI 导游有一种错误普通游客是难以分辨的。在景点里边呢， AI 导游给游客啊讲解的过程当中还加入很多历史人物啊历史典故啊，游客觉得自己哎长学问了，殊不知呢自己已经被 AI 导游啊灌输了一脑子假历史啊。
1: 今年2月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和人工智能学院就市场上多个热门大模型进行了事实性幻觉评测，发现幻觉率超过了19%。那听到这儿啊，什么叫幻觉呢？就是 AI 不知道答案的时候呢，它会编。实际上啊，这 AI 并不是说故意的要骗您，它是用听起来合理的内容呢，把空给填上了，完成它自己的任务。
0: 哎，没错 ，AI 导游呢，有可能会一本正经的给您细说历史，有关历史文化方面的内容呢，景点官方。

0: 瞬间还是有水往外再喷出来。
1: 虽然喷水量不多，但是还是有少量水喷出。消防员说，打开杯盖时也不能掉以轻心。
2: 排气孔的原理就是先释放一些压力，尽量让它们平衡，不至于喷射。所以说，我们即使排气孔是通畅的，也有可能会造成的少量的喷溅。
1: 所以在使用时，尽量不要在吸管保温杯里放过热的开水，使用时也要注意。
2: 使用之前不要剧烈摇晃，摇晃的话可能压力差上升的会更快更高一些。再一个，我们打开的时候可以像刚刚那样，先把杯盖轻轻拧开，先把里面的高压气体给它释放出一部分，这样里边的压力差和外面就会相对较小。
3: 假期里，各大公园轮番上演多场主题音乐会和文艺演出。景山公园推出盛世华诞国风盛典国庆场演出，每天三场，热闹喜庆的民乐配合古典群舞，搭配国风古彩戏法现场互动，用精彩纷呈的国风节目庆贺祖国华诞。
4: 玉渊潭公园呢，有秋漫玉园，乐享华章国潮音乐，把传统音乐和流行元素融合，在湖畔呈现一场视听盛宴。紫竹院公园国庆三天连推快闪演出，用不期而遇的音乐惊喜点亮节日氛围。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呢，在国庆前三天呢，会献上传统的音乐，用传统的丝竹之声献礼佳节。
3: 给大伙儿推荐一个假期夜游的好去处，石景山首钢园。10月1号到3号，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9点，三高炉南广场首钢园秀池会办游园灯会。百年工业地标这回啊直接变身国风盛境。
4: 晚上呢各式花灯点亮，千灯映月，还能够祈福许愿。这秀池水市的文创美食打卡点位啊，您可以边逛边拍，还能尝到各种美食。
3: 在这里呢，还有水上音乐会，全新水上舞台，乐队现场表演，摇滚、民谣、经典主题轮番上演，非遗体验也安排上了，可以体验簪花云间、河灯许愿，还有灯笼 DIY、古法香囊。
4: 逛园打卡，还有不少的品牌限定福利等您解锁。那国庆假期呢，您可以带着家人朋友来到首钢园，赴国风之约，看灯火璀璨，解开咱北京夜游京城的魅力。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今年7月份呢，我们生活帮帮忙舞蹈进社区、舞蹈走基层的地面活动啊，来到了北京市朝阳区东湖街道。当时呢，我们也邀请了体育舞蹈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到现场和大家交流。街道里的舞蹈达人呢，都特别的开心，而且呢，收获很大。那值此国庆假期呢，他们再次邀请我们来到东湖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以舞会友，也看看他们的学习成果。
5: 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再次来到了朝阳区的东湖街道。还记得上一次来到这里啊，我们是带着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来到了东湖街道。就在上次的这个舞蹈进社区的公益课堂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少居民，尤其是社区里的阿姨们，在家门口就体验了专业舞蹈的教学。这一次回访呢，我们再次来到了朝阳区的东湖街道，看一看上一次的阿姨们有没有收获了一些，有没有一些新排练的舞蹈呢？走，咱们今天啊一起去看看。
6: 刚一来到现场，舞蹈队的成员们就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大家学习后的裁判舞。
7: 东湖彩虹艺术团舞蹈队
8: 交作业啦！
6: 时隔3个月的时间，舞蹈队的成员们跳起这裁判舞还是那么的轻松，熟悉的音乐一响起，也把我们的记忆又带回了今年夏天。舞蹈进社区首次活动来到了朝阳区东湖街道北小河河畔，特地邀请到了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与东湖街道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老年朋友一起共舞。
8: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旁边的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我们的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大家欢迎。
9: 谢谢大家好。
6: 国家级裁判协调拉丁舞的视频火爆全网，而就在这段视频当中，站在第一排穿着一双小白鞋意外出圈的就是房璐老师。为此我们也来到了视频的拍摄场地地坛体育馆，与房老师进行了采访。
9: 我叫房璐，来自于北京市健美操体舞蹈协会。那本次大家看到这次出

0: 圈的这个比赛呢，我本人是担任此次赛事的执行竞赛长。其实有人在评论区上有说说为什么我会穿这一身儿。其实啊，因为刚刚我也有提到，竞赛执行嘛，我要全场的来回跑，脚已经受不了了，疼的不能够支撑我满场跑。那天也是临时起意，吴老师说来咱们再录一次吧。啊，我当时心里想怎么办？我穿的是一双白色运动鞋，如果穿这个鞋我不好站在前面吧。然后老师们就说没事没事，来吧来吧，来了站前面站前面。好吧，那我硬着头皮站前面吧。结果没想到这一版发出来火了。那如果让大家能够通过这种健身舞蹈或者健身恰恰恰能够动起来，让自己获得健康，那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1: 就在我们生活帮忙栏目舞蹈新社区的活动中，我们也将黄文老师邀请到朝阳。

0: 难不难？不难，还行，是不是还可以？
1: 特别大众化，特别好普及，然后就觉得哇，大家一下就接受了，而且一下喜欢上拉丁了。
0: 我们让老师再简单教我们另一个小舞蹈，叫得意的笑，好不好？
2: 好的，没问题。
0: 好，来，
2: 我很得意的，然后怎么办？笑，笑，对，
0: 笑，特别好，真棒，真棒，
2: 得意的笑，哎，对了。
0: 有没有哪位阿姨然后觉得对这个体育舞蹈也有了一些新的了解？有没有？
1: 以前我是学那个国标舞，它是摩登舞，摩登舞其实跟拉丁是两支，其实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恰恰舞，它算拉丁舞的那个系列。然后学这个舞，我觉得哇，特别特别特别奔放，特别特别自由，就跳这舞特别开心。
3: 上次你们在我们在河边跳完了以后，也增加了我们很多的新鲜感和那个欢快的一种、这种情节。有时候我们回去以后都带着小孙子也跟着一跳跳这个，他说这个歌我会唱，他也听过，你知道吧？跳几下，我就觉得我们也一下子这个心情啊和这个状态，整个都比以前要更好，更有意思一些了，
4: 而且更年轻了。
3: 对对对，增加了很多的元素。
5: 我们几个姐姐，我们自己跟着这个视频，我们学了这个裁判舞，然后我们在公园里面也拍了视频，非常开心，而且觉得很时尚。然后这真的是一个社会级的一个现象，这个裁判舞可能也是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大门，我们也会多一点涉足这种舞蹈的这种种类。
6: 交流永远是相互的，就在舞蹈进社区的活动现场，彩虹艺术团舞蹈队也在现场教冯老师跳了一段中国舞。
0: 冯老师刚学下来感觉如何？
2: 可以，
0: 可以。有没有一点点难度？
2: 有点难度，
0: 有点难度。
2: 对对对，
0: 在这儿特别想问一下，崔阿姨是咱们团里的什么级别的这个人物啊？队长，是你们什么样的人啊？领导大姐姐
7: 十几年了，他们一直就跟随着我。
8: 这是四，今年从顺义过来的，我五点多起床，都是跟着崔老师。我跟他是十几二十年了，差不多
7: 二十年了。
9: 二十年来风雨无阻，就算搬家到顺义也得来跳舞。这还真让我们有点好奇，这位年过七旬的崔阿姨到底这身上是有什么样的魅力呢？咱今天也来到街道的舞蹈教室一探究竟。
10: 安全和
9: 街道告诉我们，这支舞蹈队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11年了，多次荣获市级、区级荣誉奖项。而这些舞蹈大多都是崔阿姨自己原创编排的。要说这学舞蹈对咱们来讲，那还算简单点儿，可这编排舞蹈那可不是谁都能编的。崔阿姨，您是不是科班出身啊？为此，我们也打算来到阿姨家探一探，崔阿姨之前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7: 从事哪方面的？
11: 鹤年堂中药店，我是计价、抓药。
9: 可以说阿姨当年从事的工作跟舞蹈是毫无关系，为了生计，为了照顾家庭，崔阿姨也曾暂缓了自己的舞蹈梦。一次偶然的机会，崔阿姨了解到了木兰拳，这是一种融合中国武术的钢剑与民族舞柔美的健身拳术。也就是从那时起，崔阿姨又重拾了对舞蹈的梦想。
11: 学木兰拳那个拳友们完了，把他们呢喜欢舞蹈的集中在一起。那是这个首届的这个颁奖晚会，是给那个谁，就李连杰他们武术界的颁奖。我们在那展示的那个舞蹈
12: 要结合武术，
11: 结合武术的舞蹈。
9: 自打从那开始，崔阿姨这一跳就是30年。在视频当中看着74岁的崔阿姨跳起舞来还是很灵活的，但其实您想不到的是，正因为跳了这几十年，阿姨的膝盖也有很严重的伤。
11: 膝盖呢，诊断说的好像6项，什么滑膜炎，什么积液，半月板二度损伤，让我放弃。各大医院我都问，最后都问到北医三院了，也是俩字儿，
12: 放弃，
11: 不让我跳。他不让我跳不行啊，我这里长草，必须来呀。
12: 心里长草。
11: 再说来讲，我这队员们跟我这么多年了，我真是舍不得。
13: 他这埋的针，
4: 他就来给我们排练，领的不能动了，那都要烂了。医生说你这里头都要烂了，你怎么还领着去那个排舞呢？但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这些姐妹，真的
3: 那个绷带是
4: 很了不起的，
13: 真的，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活。
0: 为什么这么说？
13: 因为他又有乐感，而且还有精神力量。
11: 要成那噼噼嗒嗒的，我也就没劲儿了。他们都那么认真，我这对真是特别好，所以我就舍不得。
6: 上次采访时，崔阿姨因为肩膀患有肩袖撕裂，有时抬起胳膊都有些费劲。而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后，崔阿姨也开心地告诉我们，这段时间恢复怎么样？
11: 现在还差一点吧，但是最起码可以了。可以了，哎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6: 而就在东湖街道，我们不仅发现了像崔阿姨这样的原创舞蹈达人，我们还发现了一位抗癌明星，她就是魏阿姨。
14: 2006年就已经发现有了，
11: 是什么癌症？
14: 宫颈癌，就开始往里边扩散了。后来宣武医院就要求，就是说的，你最好还是做了吧。子宫还有那什么宫颈什么全部都切除以后吧，雌激素没了。这女同志没有雌激素以后，她的身体是翻着背的往老化，我这腿就开始肿得这么老粗啊。
6: 采访中，魏阿姨告诉我们，抗癌近20年，现在的她早已痊愈。她的抗癌成功与舞蹈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14: 人家过去说哈，老不学艺，我这老了老了反而把舞蹈学会了，
5: 这是快乐的一个重启键。
14: 没错，这人可能就是一种着魔啊。那这点在家干活干累了，都想哎呀躺那儿歇会儿吧，下回有活动。
5: 一说到在家想，
14: 立马就
5: 一说到下回都下回动，
14: 哎呀下回有。你看我儿子有时候还有我儿媳妇儿，也老妈你干嘛呢？我说老妈跳舞呢，有事吗？没事，我就问问。哎，其实他是希望我快乐的。
6: 我们了解到，这段时间以来，魏阿姨也与舞蹈成员们一起参加了2026年朝阳群众舞蹈大赛。当大家站在舞台上，每一位队员也在舞蹈中找到了自己的热爱。
0: 安全洪水上次也参加了比赛了，
11: 比赛呢非常好。我告诉你，这个在台上大家表现得非常好。那个临的比赛之前当天，我还在改，你还甭说，发挥得特别

0: 个纸币中，第一套人都下的收藏价值最高。
1: 收藏价值最高又有多高呢？
0: 能收集到完整的一套的人，全国没有几个。第一套人民币太珍贵了，这个呢，第一套人民币

0: 果说这大面额的家里不好找，那么这第二套人民币中小面额的分币可能在您家里就能看得见。不过这里要提示您了，同样是小面额的，有的价值高，有的价值低，到底如何区分呢？
1: 纸币中的号码分两组，一个是叫冠号，就是罗马数字叫冠号，还有阿拉伯数字叫什么流水号。流水号加上冠号我们叫它什么叫长号，同样是两分。所以油墨颜色不一样以外啊，这个你看没有，只有罗马号没有后边的阿拉伯数字。
0: 我们可以把它们简单的称为长号版和短号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专家表示，长号版是1955年发行的，而短号版是1981年重新发行的。由于短号版发行量大，存世量也多，因此虽然图案相同，但是价格差别不小。
1: 长号的要贵，像这种长号的一张大概是200多块钱，这一张就便宜了，一张一两毛钱哟。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4: 我是大鹏，
5: 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红凡，
7: 我们是 Wonder。
8: 大家好，我是门尼，
9: 我是蓝老。
10: 本土少年 CPU
11: 二手玫瑰，
12: 我为承担。
13: 大家好，我是李世，
14: 我是老狼，
15: 我是开公馆。
16: 北京的朋友们好，
17: 好戏加油。
18: 音乐一响，
19: 好运开场。
20: 10月5号到6号，
21: 10月5号到6号，
22: 北汽极狐
2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5: 相约城市副中心
26: 绿心森林公园，
27: 绿心森林公园，
2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1: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32: 我的音乐节首秀，
33: 涛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8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保护骨骼，补钾补镁都很重要，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很多含钾和镁都很丰富的双料优等生，到底是怎么回事？郭老师，
2: 那一说到补钾呢，很多观众朋友就会想到要吃香蕉，但实际上香蕉的含量在钾这个方面并不是含量最高的，我们可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那说到补镁的话，好多观众朋友就说我要多吃坚果，其实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食材在镁的含量上也要优于坚果。今天呢，其实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一方面呢是帮助我们的观众朋友去选择这个双料优等生，
1: 对，
2: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要介绍一个独特的水煮的烹饪方法。今天我们说到的镁也好，钾也好，它们是不怕热但是怕水的。

0: 但是如果用到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独特的水煮烹饪方法，可以尽可能的减少它们的流失，把这个营养素保留下来。
1: 咱今儿个做一个什么样的美味呀、陈大厨？
2: 那今天的话，咱就做酱香时蔬鸡肉卷。
1: 那我这双料优等生它在哪儿啊？
2: 馅儿里咱们酱料里都有啊，您仔细看好了。那咱们呢就先处理一下咱们这个鸡肉啊。这个鸡肉的话，咱们选用的是这个鸡腿肉啊，片开以后的话，咱们就开始给它调一下味儿啊，腌制一下，稍微的来一点点料酒，咱们来一点点的盐，来一点点胡椒粉。下完这些料以后，咱们简单的给它做一个揉搓啊，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先进行腌制啊。既然说这个是蔬菜卷，那离不开蔬菜。
1: 咱们来看看陈大厨今天准备的是哪些蔬菜，这真够多的啊，
2: 很多是吧？
1: 菠菜，
2: 对，绿苋菜，这红苋菜，对，这两种啊，
1: 两种苋菜，
2: 因为这个草酸含的比较多，咱给它焯下水。
1: 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好像含镁含钾丰富的食材，我们推荐过深色的绿叶菜，所以这些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双料优等生吗？
0: 对，刚才我们大厨呢拿的这个新鲜的菠菜，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含量啊。那么100克菠菜里面，钾的含量是311毫克，镁是58毫克。第二个菜品呢，就是我们的苋菜、紫苋菜还有绿苋菜，
2: 对，
0: 它们里面的钾和镁的含量不太一致，但是也都是比较丰富的了。
1: 就是紫苋菜的钾高，然后绿苋菜的镁含的比较高。
0: 是的，是的。
1: 要钾镁实现一个双补，然后特别优秀的效果的话，就是紫的和绿的咱掺着吃，
2: 没错，一样放一点。
1: 但陈大厨，我质疑你一下哈，我们都说了，这个钾和镁它不怕热，它怕水，
2: 所以说的话，我们要快焯，就轻轻的烫一下，只是让它去一下草酸，而不是说把它这个营养给它破坏了，对吧？
1: 接触接触水哈，但不是让它彻底的打蔫儿。
2: 然后这个时候咱要迅速给它过一下凉啊。
1: 这边您先控制水哈，我就想问了，因为我发现今天双料优等生是3个选择，除了菠菜和苋菜之外，还有一个问号，这个问号下面的食材也是深色的蔬菜吗？
0: 它不是我们前两种像菠菜、苋菜这种绿叶的蔬菜，但是其实它的钾和镁的含量比我们今天说的菠菜和苋菜还要高，
1: 它是钾镁含量的双料小冠军，我这个理解没错吧？
0: 没有问题。
1: 陈大厨，我这双料小冠军您什么时候用啊？
2: 您看啊，咱后头还有一个酱料呢，咱这个秘密都在咱们这个酱料里头。
1: 一个是酱料是提味的核心和灵魂，另外一个就是双料小冠军，今天就在这酱料里面。
2: 没错。咱们呢现在就开始啊做咱们这个蔬菜卷啊，
1: 这就把我们的这个双料优等生都包在卷里面了，
2: 是这样的。咱们就是卷法的话，咱一定要给它尽可能的卷紧一点，然后呢为了不让它散，咱们呢外边还会给它加一层东西。一个新的方法我教大家啊，做到隔水煮啊，然后咱们就用到了家里边厨房里边的什么呢？锡纸啊，还能给它做到一个塑形的作用，是不是？然后呢咱们把这个锡纸开始再往咱们这个鸡肉上再卷，
1: 它是边卷边拉，边卷边拉会压得比较实。但陈大厨，这个鸡肉卷它能入味儿吗？
2: 用锡纸卷，您怕里边没有味儿，对不对？
1: 对。
2: 别着急，您仔细看好了，会兑一个特殊的汤，让这个鸡肉卷的味道特别的足。
1: 所以今天不仅是水煮的方法不一样，最主要的是水也不一样。
2: 没错，
1: 是一个特殊的水，我们拭目以待一下啊。
2: 对，好，那咱们这个鸡肉卷的话，咱们卷好之后啊，咱们再找几根牙签，稍微的咱们给它扎几个眼儿，这样的话呢，让它一会儿透个气。
1: 脚孔是负责入味儿的，而我们的锡纸是负责隔绝大量的水去侵蚀我们的营养素的。有点半蒸半煮的意思。
2: 汤能不能让它做得特别的香呢？
1: 得香。
2: 对，这香料就在这儿了，你看没有？咱们会放到一些八角和香叶，然后再有一些花椒，然后呢再放一些大葱，还有一些姜。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汤的滋味就足了，这样的话呢，咱们再用这个汤再去下入咱们的这个鸡肉卷儿，
1: 香料是给的足足的，这香味儿肯定是有的。
2: 对的啊，咱们就开锅之后计时，关小火啊，煮20分钟。
1: 那这边煮着，咱是不是就可以起锅炒酱了？
2: 是的，先起锅烧油，咱们开始制作咱们的秘制酱料。先要用到的就是咱们这个优等生。
1: 哎呦，
2: 你看看这优等生，
1: 我可太好奇了。你知道看上去是很难分辨它是什么的，因为看上去它非常像坚果碎。
2: 好，那咱们一定要把它给它炒一下啊。因为炒一下的话呢，咱们吃起来咱们这个酱料它才能是糯糯的感觉啊。 煸得微微发黄，然后包稍微干一点点，也有小酥的感觉。
1: 这个食材下锅煸的过程当中，它真的很香，你知道吗？
2: 是的，这时候咱们放入洋葱，提一下香气，来上两勺酱油，放入这一点炒熟的芝麻啊，放入一点点这个红油，明白吗？这时候出香味了就可以了。
1: 我突然就想，您要是爱吃炸酱面，做那个小碗干炸特耗时，您不如炒今天这个酱料，非常快手，但是真的很香。那个香味的主体也是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甲和镁双料优等生里的这个小冠军，它到底是啥呀，郭老师？
0: 那我们今天说的双料优等生里面的小冠军就是我们的黄豆。
1: 黄豆，
0: 黄豆的话呢，每100克里面含有钾是1503毫克，
1: 天哪，
0: 镁是199毫克。因为其实我们的骨骼健康，大家很多关注的是补维生素 D 啊，还有钙，
1: 没错。
0: 但实际上维生素 D、钙的背后有镁和钾的支持。
1: 是，
0: 镁呢可以促进维生素 D 的活化，
1: 对，
0: 而钾呢可以减少钙的流失。所以我们也要注意补充镁和钾。
1: 说话的功夫，我们的鸡肉卷是不是也好了？
2: 然后呢，咱们给它打开，咱看看什么状态。
1: 郭老师，你看它成熟之后，它完全不需要捆绑，它就已然定型了。
2: 那咱们呢，现在给它切开胶汁啊。
1: 你知道一切开，然后我们看到的那个鸡肉蔬菜卷，它完全是一个多汁的状态，然后鸡肉是特别鲜嫩的，软软糯糯的一个感觉。最主要的是还搭配上了我们的黄豆的酱料啊。今天是甲镁满满的蔬菜鸡肉卷。
3: 他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4: 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
5: 挺阳光的，就是穿衣搭配呀，就能看出来他应该是个挺明媚的人。哇
4: 哦，一看这个很有气质，很有气场啊。这个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6: 现在就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哦，
4: 那看来是还有原来的故事，聚光灯底下，然后再去这个做网约车司机，很多人在心理上
6: 有那么一个很难过的这么一个过程，你毕竟是从高到低嘛。
4: 那怎么说服自己的？
3: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时候在电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我想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记得非常的熟悉了。那么现在参与我们选择呢，除了我们的热线电话，那还有我们的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还有我们各个兴趣俱乐部，不管通过哪种方式，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选择当中来。那么今天呢，也是高朋满座啊，小燕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王颖，心理专家石宇，欢迎两位。那另外我们现场是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今天呢，我们这个男士的单身嘉宾比较多啊，所以首先上场的是我们的一号男嘉宾，我们掌声把他请上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岳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哇哦，一看这个很有气质，很有气场啊。这个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2: 现在就是一名司机。
0: 哦，那看来是还有原来的故事哈。嗯，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男嘉宾，他的基本情况。岳童，48岁，离异，网约车司机，北京人。但我觉得吧，你有点那个气质，就是什么说相声的，搞曲艺啊，有点那个感觉。
2: 对，现在是在也算是双重身份吧。
0: 嗯，
2: 啊，有一面是属于网约车司机，那么另一面呢，也是一家戏剧社的演员。
0: 哦，怪不得
2: 双重身份。嗯，
3: 我觉得挺正气的。嗯，和善。
0: 那我们来看看啊，这岳童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从聚光灯到方向盘，能屈能伸，消耗式婚姻，小事儿也要争输赢，择偶期待，善解人意。做网约车司机有多久？
2: 一年。
0: 啊，那不长。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不到一年吧。啊，因为我不是属于那个像一些很多的司机，他们全职，但是因为我是本地人啊，也有自己的车，也所以不用租车，啊，因为呢，
0: 那你几点出门？
2: 啊？
0: 几点出门？
2: 啊，早晨，7:30。
0: 啊，然后到几点？
2: 也就到10:30。
0: 啊，那是跑得不够长哈。然后中间全休息。

0: 起。
1: 是的。
0: 然后下午呢？
1: 要4:30到晚7点。
0: 你这就要说自己是网约车司机，我都觉得你不合格，你知道吗？
1: 那对对对，
0: 合着一天能跑出5个小时去啊？
1: 就5-6个小时吧。哦，因为我还要留出时间去做第二个事情，
0: 跨了好几个行业的那种
1: 啊。对，反正就要尝试一下。
0: 那这么讲，我觉得这网约车司机真挺好的。其实想干就干会儿，不想干你还有自己的事情。
1: 对，他的时间是完全自己掌控和灵活机动，所以说适合像我们这种自由职业者。
2: 你们对他现在开网约车这事怎么看？
3: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作为一个过渡，现在其实好多人是这样一个情况。
4: 我身边哥们儿都很多做这个，那原来的工作都很好，这两年就没办法。
0: 但为什么要考虑做这个呀？因为感觉聚光灯底下，然后再去这个做网约车司机，很多人在心理上
1: 有那么一个很难过的这么一个过程。你毕竟是从高到低嘛。
0: 那怎么说服自己的？
1: 这个面子放下来，揣兜里，然后
0: 其实真正做了以后发现也没啥，是吧？
1: 也确实是没啥，然后你还能接触很多各种类型不同的人，听他们在你的车上聊天，听到了很多的一些就像故事一样的故事人生。
0: 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特别的乘客？
1: 有的人，大部分人吧，都是那个先叫好车就马上出去等，但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啊，叫完车他不出来，等你到了那儿就等。然后那个地方正好是一个违停的路段，那你说你等还是不等？你等你就要被罚款，你不等那么这单就要错过。这个时候就是锻炼一个人就是这个心理的这个平衡，你得调节你是干什么来的，
0: 怎么办呢？
1: 那只有把车停到一个可以方便停车的地方去等。但是他等候也是有时间的。
0: 对，
1: 好像5分钟。
0: 有没有特别难缠的客人？就是人家也没迟到，
1: 有遇到过那种喝多了的，也是在晚上的时候。
0: 那喝多了，他自己神志都不清吧？
1: 不，他神志清楚。他说他曾经也是这个行业里的人，还给我看他的那个司机端的那个截图你看我这曾经也是跑快车的但是今天多跟朋友聚会多喝了几杯，但是他没有到了喝成烂醉如泥的那个状态，他只是说有点微醺但是我挺不太喜欢这种味道的你说这喝成这样了，你应该安静会儿。
0: 那你怎么着啊？
1: 他老跟我聊天
0: 对呀，
1: 影响我的。
0: 那你会怎么说呢？
1: 我说那个你可以先停一会儿我这注意安全，这大晚上有人满公
0: 你会把那个车窗全摇下来吗？
1: 对，那肯定得摇下来。有人还不愿意摇下来，我让你不愿意摇下来那也得摇下来因为这个空气不流通为了更好的健康来着想。
0: 那有让您特舒心的乘客吗？
1: 大部分还是特别舒心的，就是有礼貌有素质的，但是都是年轻人比较多一些。
0: 所以这一年总结下来认为这个工作还可以，是不是？
1: 这工作确实也挺不容易的，
5: 挺阳光的，就是穿衣搭配呀就能看出来他应该是一个挺明媚的人，能感受到但是因为现在大形势不好，可能在工作上有坎坷，就会让他的心绪会有些压抑感觉是这样的。其实他应该是个很阳光的人。
6: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座各位有没有开过网约车？我跟你说，我开过。
1: 您这肯定是体验生活这种情况。我在前两年刚有滴滴的时候，我也体验过，
6: 是吧？
0: 你是什么时候去坐过网约车？
6: 我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叫网约车就当时我还在医院上班的时候，然后呢下了班以后就是那叫顺风车就是它可以顺路带上人走然后我想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我觉得这会遇到什么样的陌生的人，跟你的生活完全没有交集，对不对？然后一次性的，比如说你可能再也不会遇到他，我觉得这个关系很好玩，我就体验了几次。后来就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吧，就是反正没有几单。然后那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小孩的就是就相当于一个小护士的家人， 他说你必须得开到我们家楼门口、嗯、那个我技术就那样，我就觉得怎么能开到楼门口，路很窄呀、啊、
1: 还是单
6: 向，
1: 单元门口，
6: 对，单元门口、嗯、然后对我提出了非就是对司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然后我在想我只是个顺风车司机啊，然后他说那个哎你必须把我们家孩子到地方以后放在某个安全的、嗯、就那个地方、嗯、我是在想那我的安全呢就当时有很多体验吧，然后当时做了几单以后就坚决不会再去了，因为我就是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心理能量，需要调整，嗯、因为你会遇到那些不太讲道理的，也会有很多偏情绪价值的、
1: 嗯、因为顺风车它不属于出租车这个行业里内的，顺风车司机他接单还是比较随意，他不受着，只要你别干违法乱纪的事情啊、哦，就是正常接送送礼程、哦，他不存在服务。
6: 嗯，因为我也挺好奇，先生，就是因为网约车它是有一个奖励机制，就肯定会鼓励你要多接单，嗯、要就是更多的然后投入这份工作、嗯。但是您是怎么就是在那么强大的奖励的这个激励政策下面，嗯、然后我还能自己分配好时间？
1: 你想得到他的这个奖励，
6: 就比如还有两单，
1: 你就得疯狂的跑，
6: 还有两单，你就能怎么样了？
1: 你已经跑了，比如十单了。
6: 对，
1: 他说你跑到第十一单，我就能奖励你8块钱。那很多人都为了这点蝇头小利，其实那个时间那个时候他已经很疲惫，跑了得有十几个小时、嗯、已经很疲惫，就为了这8块钱他要多拉一单。那么你多拉这一单，你在那么疲惫的状况下，万一出了事故怎么办？你就为了多挣那8块钱值吗、嗯、我认为是非常不值的。
6: 所以您是用时间卡表，
1: 他给我的奖励在我这儿一切没有用、
7: 哦、他其实是一心理反差，因为当时你们干都晚，我2020年疫情干的，也是确实从心里就是那种不甘心，你知道吧？但是那阵不是还没离呢吗？他就逼着我干，说你得老家待着不行，我就干去了，从心里就不乐意，后来就各种反差。
5: 有一些很多的婚姻当中都是像他所说的这样，嗯，如果要是不幸福，就是矛盾重重，还不如我出去，还清静，我还赚了点钱。
7: 我干的最多的一次是早上5点。从那个门头沟，因为我们家是市场嘛，门头沟拉过去，反正一天跑嘛，中午也不吃饭，拉到晚上6点多就回来了。这一天，总共下来459，我记得特别清楚。
0: 一天
7: 459，就你收到的钱是
1: 10个小时了得。
7: 然后你就算吧，你的油钱、你的车钱。就是我那车还算不错呢嘛，那车还有保险什么的，当时就反正心里不乐意，你就算的账特别清楚。后来一算吧，这玩意儿跑半天，一个月也就一天的，就是10个小时，200块钱。
0: 哦，那一个月也就6000块钱。
7: 起早
0: 贪黑，
7: 贪黑的。然后完之后，你主要是你，因为开车这个东西吧，为什么我特理解，就是千万别跟这个司机较劲。就是因为他心情，就平常讲，他心里就不乐意开着车。你在后边有点什么，再嘟嘟他，你知道吗？你放心，绝对就是你有点什么事儿，这我没遇到过吵啊，我还都那行，就绝对就蹦。
0: 所以总而言之，网约车司机这事儿还挺辛苦的哈、
7: 哎，
5: 对，
3: 压力大。嗯，像我们现在他说的那种情况，就是之前大家不怎么用那个打车软件，嗯，但你现在就是比较普遍了，出门都是打车，不会说自己开车那么辛苦。嗯，就经常会碰到网约车司机跟我们聊，说这一方面
8: 啊，我觉得网约车呢也是给了我们很多的人，他不是一个满员的生活、满员的工作的人，其实一个，我觉得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这样的话呢，就像比方说像大白他今天来录了，他就把那个关掉啊，可能晚上呢再顺风一下也可以。好，我觉得其实真的挺好。要不然的话，很多的时间真的就躺着一刷手机就过去了。
7: 嗯，就是这个，因为他比我小几岁啊。然后反正我觉得这哥们儿挺不错的，因为好多北京的这个男的哈，你像我这样，我现在因为我那车也跑不了了，但是说要能跑的话，现在我可能时间的问题，但是从心理的问题啊，我也不想跑。
1: 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你每天你要接待各种类型的人。啊，什么样的有高素质，有低素质的，是吧？有男的、女的，那什么样的人都有，你都得应对。
0: 但你发现没有，被这个各种乘客搓磨之后，回去发现，其实面对媳妇儿可能也没那么难了，有没有？
1: 在我这儿
0: 是不是
1: 来讲，实不相瞒，哎，在我离职前，我觉得 这出去跑会儿车呀，要比在家待着好。
9: 你看，
1: 为什么呢？
9: 是不是？
1: 因为你在家有没完没了的争吵生气。赶上他在，我不在，我出去拉活去了，挣点散碎银两，哎，钱挣了，也不用吵架生气了。
10: 大家好，我是月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9: 咱们来先说说你的婚姻啊。

0: 啊，为什么会把你都逼成了这个样子？单身多久了？
1: 哎，这也不长，一年嘛。
0: 一年，婚姻多长？
1: 十几年了。
0: 十几
1: 年，就是从领证算吧，领证。哦，
0: 你们俩是什么？同事、朋友、
1: 朋友
0: 亲？
1: 哦，朋友啊、哦
0: 哦。那怎么看对眼了？当时
1: 一见钟情呗。哎呀，那时候说年轻。
0: 他什么感觉的人让你一见钟情？就什么小小玲珑的，
1: 不是不是
0: 大女主的，这是
1: 那、这个。女主吧、嗯，啊，
0: 是那种浓眉大眼、波浪发那种。嗯、
1: 对, 对, 对对。
0: 个子有多高？
1: 1.7米。哦、
0: 嗯，你有多高？
1: 我7.8左右吧。哦，
0: 所以当时吸引你的就是她的气场。
1: 气场、形象吧。当年是一见钟情。
0: 你怎么追求的人呢？
1: 认识了之后留下了联系方式，然后就是经常会打电话发消息。
0: 那、哎、说明她对您的印象也不错，是不是、啊？当时。
1: 对，但是她一直不说，嗯。十几年来也一直不说，
0: 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听到过他说我喜欢你或我爱你这样的话？
1: 没有。嗯，
2: 但是人家用实际行动嫁给了你。
1: 对对对，嘴上不会说，但行动
2: 就感觉反拧了，这很像是男生要做的事情，就我不说我怎么喜欢你，但是我为你做事、
1: 嗯、一个女人就是男人的性格脾气、嗯、
0: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他是做餐饮，餐厅经理。
0: 那他不表达爱，不表达这个甜言蜜语，你
1: 这语言上他没有表达。
0: 你表达吗？你喜欢表达吗？我爱你啊！啊，
1: 这个我有，我表达，我有，我表达。哦，
0: 但是他回应其实是没有的。
1: 没有回应。哦，
2: 那他怎么说？然后说老婆，哎，我喜欢你，我爱你。然后说，哦，行，知道了。
1: 啊，就是这样。明明他是南方人，但是他的性格很北方，脾气火爆，炸裂型的。女强人、嗯，
3: 大部分男人是喜欢小女人的。
4: 您觉得你们属于什么类型的呀？
3: 嗯，我喜欢如果两个人情投意合的话，我是喜欢腻在一起的。但是不是那种就是有一些女人会监督自己的老公啊，不信任啊，或者查岗说我不是那样的人。
0: 婚姻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问题了？
1: 从婚姻之前就有问题。
2: 结婚之前？
0: 结婚之前那个时候怎么看出开始了？
1: 就是他的这个性格脾气嘛，他是明明可以不会吵架的事儿，要换别人都不会吵，所以说互相那个安慰一下就。
0: 比方说，举个例子。
1: 你比如这个纸抽纸盒吧，这是家里那茶几啊，那个我就喜欢放在这个中间，拿起来方便，他就不愿意放在这里，他要放在餐桌上，拿起来方便。那么我放在这儿，他就会说，放在这个地儿不对。他是用一种吵架的口气去说的，这个地方不对。
0: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还放这
1: 儿？对，我说我这拿着方便，放着怎么了？
0: 那你放餐桌上怎么就不方便？
1: 放那我不还得过去够去吗？
0: 这家能有多大点儿？
1: 哎，就是诸如此类，就这样的事儿，就是然后越吵越说越严重。
5: 这种这个小琐碎的事儿，就一个前提，这你尊重对方就没有这些事儿。看不上了就事儿多了，比如你对你老公哦，他一个月工资是我3倍，你爱怎么放纸巾放纸巾，我绝对不会多说一句话。他今天工资改成1个月1000了，他喘气都是错误的。
0: 你有这么深刻的理解呀？
5: 99%的人都是这样啊，婚姻都是这样啊。
3: 我觉得还是两个人可能婚前在一起接触的少。就是他没有发现互相之间是本来以为是很小的，是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如果长时间这样的话积累着，他就是个两个人就容易争吵，生活琐碎总争吵就会影响感情，
1: 然后整天就是怀疑，只要女性同事啊，不管你是什么亲戚也好同事也好，这女的只要长得稍微的美丽一点，她马上给人打过电话去，你跟她什么关系
0: 直接问啊。嗯，亲戚还问呢？
1: 我是亲戚倒没有，亲戚没有。但是，哎呀，主要是异性。
0: 那你是不是的确，比方说跟人聊天的语言稍微亲昵了一点儿？
1: 没有，
0: 肯定没有。
1: 哦，没有，真的是没有。嗯，啊、但是他老怀疑，他老怀疑，因为我曾经的工作，的圈子，可能是漂亮女孩、同事之类的会多一些。嗯
0: 啊，你们俩在婚前就这样了。嗯，为什么婚姻还持续了十几年？
1: 逃不掉嘛，天天那个念唠叨，跟你念叨，领个证吧，领个证吧，领证吧，就领了。然后领完证又办事吧，办事吧，再办婚礼。
0: 有孩子吗？
1: 有，但是有了孩子之后， 他对我的这种疑心啊，减轻了很多，减轻了很多。但这方面确实没有了，
0: 嗯，
1: 他改革了
0: 啊，
1: 很不容易。然后呢？
0: 别的呢？
1: 这个脾气性格的这种火爆的程度又比以前加强了，然后那种重度的洁癖也比以前加强了。
0: 到什么程度？
1: 这个房间里所有能洗的东西每天都要洗，包括靠垫的套，就比如这个还有一个套，这个
0: 要天天洗。
1: 天天
0: 那你家得备多少套干净的？
1: 应该也就两三套吧。
0: 嗯，
1: 天天洗。
0: 那他还上班吗？
1: 他上，只要回到家，对，只要下了班到家就哇全洗了。你别动啊，别动，那他也要说你，你什么都不会干，你只能在这坐着吧。我干了呀，我干，他不让我干呀。在他的世界里，就是反正你扫地就是扫不干净，那只有他自己扫地是扫得干净。
0: 那做饭怎么办了？
1: 做饭这个倒是谁有时间谁做，这个倒没有什么条件，因为他这个手艺不是很好。
0: 那孩子让你动吗？
1: 孩子让我动。
0: 哦，
1: 因为
0: 那会要求你洗多少遍手才行？
1: 那个倒没有，倒没有，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0: 那到底算不算洁癖啊？
1: 那我觉得他这个算是挺严重的了。
0: 然后我又
1: 天天大扫除啊。
0: 我也困惑了，就十几年你都坚持下来了，那就为什么最后坚持不了呢？
1: 还是为了孩子吧，因为总是这样争吵，对孩子的成长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老
0: 孩子也不小了吧？
1: 十三了。
0: 跟了你还是跟妈妈了？
1: 在法律上是跟我，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是离不开妈妈。
0: 你在评价这个婚姻的时候，你说小事也要争输赢，是你们俩人一定要争一个谁对谁错是吗？
1: 我不想跟他争啊，但是他在一直在数了你啊。
0: 那你承认你自己错了不就完了吗？
1: 不是，那没错，你说一个纸盒，抽纸盒，他放哪儿都可以啊，用不着天天这么指责你啊。我就是举个例子，有好多的别的事情，你比如放衣服的地儿，或放鞋的地儿，开电视、开空调，这他全是错。
0: 不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其实比方说他一套哈、啊，他的纸巾就放这儿，他的衣服就放这儿，十几年了，那咱不能忍了，放就放那儿呗，你非得坚持放在那个这个桌上，他要放在餐桌上，咱就放呗。
1: 是是是。
0: 您是不是也坚持我就一定要在这儿？
1: 哎呀，现在就是那个近几年这个好多了，就是我的这个
0: 是您好多了吧？
1: 对对，我对他的这种包容好多了、
0: 哦、
1: 其实孩子都能看得出来。
0: 所以我觉得到最后可能人家也是顶着一股气儿，就这么点小事儿，你就这个听了我的不就完了，跟我较什么劲，已经不在于那个纸巾盒到底放在哪儿。
1: 关键是他的性格太强势，他的要求就是你要选择跟我在一起就得所有的事情全要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那咱就吵，所以得跑车去嘛，你跑车你就不用再听他唠叨，他跟你吵生气了对吧，能逃避一会儿是一会儿。
6: 您说您是因为和他吵架您去开车去了，实际上您刚开车一年，然后您离婚了又一年是吧，您就是在那个结尾巴的时候，就是还在马上就要离了还那么几个月，您开始网约去了，是这意思吧？然后呢，人真的脱离了一个环境来反观自己过去的生活，可能还能想明白点啊，可能就觉得那我就自己哪怕我没事我开个网约车，我生活要求又不高，我也能活，是这个道理吗？哎，于是可能就动起了这么个心思，如果不开继续过去的生活可能也会这么往前推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人。
3: 我觉得早离是早对的，双方都是一种解脱，没有幸福感，而且就是一种像就特别想逃离，然后离婚是很开心很快乐的。你看他离了之后他马上的就要想找另一个人对吧，就是因为之前的人不对。
0: 三位美女听他这经历，
7: 我觉得吧，就是如果你们婚前就感觉到不合适的话，就不应该结婚。我是这个这样想的。
0: 现在我再问你，你觉得他到底爱不爱？
1: 应该是爱，但是他的行为其实就是有些爱得过头了，感觉。
0: 就是你已经不能承受这份感情之重，是吧？
2: 感觉他好像还是想逃避啊。
8: 如果现在再让您回过头再选择，就是说跟他重新开始，那你愿意跟他坐下来面对面去把这些问题谈一遍吗？
1: 不愿意。
8: 就去沟通？
1: 不愿意。
8: 直接拒绝？
2: 他觉得他又回到了家里。我又碰到了一个我前妻这样特别能说的。前妻在家里就这样跟你讲道理吗？
1: 不讲道理。
2: 哦，如果这么跟你沟通可能也没什么问题。
1: 对，是的，如果要这种聊天那也不会正常。
8: 因为他那个，他说他那个前妻是南方人是吧？我也是南方人。我觉得南方人普遍的就是比较小鸟依人的，不会说是像他说的那么强势。
1: 对，恰恰相反。
8: 那他是在跟您刚认识的时候就是这样，还是在婚姻生活中慢慢的变成这样？
1: 但是他不说话，你看他的形象，啊，还是就你说的这种大眼睛，然后波浪发，个儿挺高的那种，那美女，大美女啊。但是你跟他接触了一段时间，他的性格脾气就逐渐的暴露，特别是生活中。
8: 对他一见钟情看上的第一眼不就是他的气场吗？
1: 是外在的形象。
8: 就如果你能让一个南方的女孩子说在家里边跟你吵成这样，那可见你把他惹毛了，你一丁点都不让。因为说经常说一个女人太强势的话，可能是背后没有一个男人让她去依靠，那么所有她内内外外的事儿全部，你像家里家务活全是她来，对吧？你帮不上忙你还净添乱，然后你还跟她对着干，那么她就可不是越来越强势了吗？
1: 你说的有你的。

0: 台前是属于演员，然后幕后是属于制作、商务运营这一块。
1: 嗯，这是你的剧照，是在这个戏剧社的。
0: 对对对，上周就上最近的一个演出，一个花絮。嗯，一个是郑红旗下的郑翁，另一个是茶馆里边的秦二爷。
1: 哇，
2: 这小衣服穿着，气质又不一样了。
3: 我觉得他比较适合这样的打扮哈。
2: 对对对对对。
4: 个人看来，我觉得他这个工作和他就是。很少有人能自己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觉得他从小就喜欢这个，最后从事这个应该是他最耀眼的时候，而且他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呢，他会很自信，然后乐观积极向上。但是后期的话，他俩婚姻矛盾，有矛盾，有可能跟他就是退出了那个之前的这个工作，没有了那些工作有关系。它会影响他的情绪，可能会脾气上呀，或者是心情上呀，包括收入上呀，男生就是弱势了，所以说他婚姻会出现问题。
1: 刚才我们在讲一个作为网约车的乐童，在这个婚姻当中，和作为一个聚光灯底下的乐童，在这段婚姻当中，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可能重新要评判这段婚姻，他在婚姻里边的状态和你的前妻在这婚姻里的状态，可能我们要。再调整一下，
5: 因为从他的职业上来看哈，就职业经历上来看，其实他是需要被人鼓励的，比方说他从小去练戏，也是老师也是，进进退退，鼓励啊，对吧？打一巴掌揉三揉啊，在鼓励中成长。然后后来我们说，所有的演艺工作都是被动的。就是不是说我去申请人家又有了，是人家要你了，
0: 对，
5: 你就去干，
0: 这有人找你，
5: 非常的被动，他不是主动的工作。那于是无论是去香港也是说，哦，那你去吧，那好的，对吧？哦，你们三个组合吧，那好的，那你们唱这个歌吧，好的，是吧？其实是一个被动的职业，所以那么也养成他自己也是被动的，就是只要你给我工作，我肯定会努力的干，或者努力的干好，但是你要让我自己开发我自己，或者说我要自己去哪儿去申请去，我觉得这可能也不太像你的性格。那么把它挪移到婚姻中，他也不是主动的，他也是被动的。恰恰呢，他的那个前妻是个主动型，他想主动的创造更好的生活，主动的营造更好的家庭氛围，所以在这个主动和被动的两个人之间，他可能会更加的指责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不和我一样啊，他可能觉得我从小到大我就是这样，职业其实有的时候会给我们打上很深的，我们叫做这个烙印，人格烙印。所以到今天也一样，网约车是他最主动的一次工作。
0: 对，这倒是真的啊，
5: 我可以干，我也可以不干，是吧？哎，今儿我心情好，哎，我就早起点儿。我5点就起来了，哎，那我就早出去了。哎呀，明天我腰疼，那我就歇会儿了。我觉得真的是唯一一次动用自己的力量，而且全面的控制的，是吧？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你看他说，我等5分钟，这就是我的底线。5分钟您来了，在我车跟前儿，我也说拜拜了您呢，你知道吗？就是终于。

0: 样的印象？
1: 不太好说，因为吧，之前我接触的和认识的生活当中没有就是做这个行业的，可能对也不太了解。然后我总觉得就是他这个婚姻出现问题跟他这个工作呀什么的有变动是有关系的，可能他自己没有说，我认为好像会有关系的。
0: 我是想问您，就是您对他好感度？
1: 无感，因为我要找的男生不是这样子的，也不是做这样工作的。
2: 择偶期待要善解人意，那说说呗，什么样是善解人意的？
3: 善解人意，首先你得温柔一些的啊，不是那种炸裂型的女强人，这绝对是拒绝的啊。善解人意呢，就是能够知道我的想法啊，我会跟他说的啊，
2: 嗯，
3: 跟他
2: 说的，这个是不要让人猜。
3: 对你的这个说出来的这些内容有一个判断和评定啊，好的地方那可能是自然是夸奖，那不好的地方也可以说出来，对吧？以后会改正的，嗯。
2: 哎，你考虑过吗？比你小多少？
3: 我考虑的这户籍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品。年龄的话，差不多小我个七八岁就行了。你说，因为差了太远吧？经历啊，这个共鸣啊，可能是不是这个思想啊，这个代沟啊，会不会多？主要是我替女方来去着想。
2: 哎。如果小七八岁，就是他四十左右，你还考虑再要孩子吗？
3: 那肯定不会啊！你甭管你小多少岁，我也不会再要孩子啊！就一个够了。
2: 那人家没有孩子，
3: 你们有没有？没有，挺好吗？我有就行了。现在压力这么大，
2: 所以对方如果有一个孩子是可以的，是吧？
3: 对方有孩子是跟他吗？还是不跟他？要是不跟他，那才行。您说呢？那你说要跟着他，还有我这儿有一个，哎，这二合一家庭，这好得了吗？这个，这肯定不好。
2: 你看，咱们现在这么想，要找比你小七八岁的，也就他现在四十左右，四十多左右的女士，孩子有多大？我们就使劲算，他二十五生孩子，这都已经很年轻了吧？
3: 不是这个四十岁他就必须都有孩子。我身边有姐妹也没孩子，没结婚呢。
2: 那是因为没结婚呢，要结了婚，你问问牛文，牛文你要结了婚，是不是还想要一个孩子？
4: 我肯定会要孩子，我肯定会要。
2: 对，是因为他没结婚，他结了婚，他当然想要个孩子呀。王芳有孩子吧？
5: 有孩子了。
2: 多大了？
5: 今年十九岁。
3: 不假。
2: 不，肯定不跟你了吧？
5: 现在上大二呢。
3: 大小伙子了。
2: 可以考。
3: 找对象。
2: 能考虑王芳吗？
3: 我这不太适合吧。
2: 那适合不适合是你决定的，我说问你这行不行嘛？现在我觉得这成了难题了，这个。
6: 他这很简单，他刚离婚一年，我当时也这样，就是当时心气儿高着呢，
4: 不想太累，
6: 心气儿高着呢。但是他还是看眼缘，我能感觉到。
3: 对，这个没错，
6: 一眼照上了也就那么着了。
3: 对，
6: 但是没照上之前，肯定要自己要有个啊，小。
3: 我觉得一个人也挺好的，其实。
2: 这个择偶要求就是有点挺困难的哈。反正我带着孩子，我有一个，那你就不能带着。
3: 不是问题，我这孩子他老跟着我呀，他大部分时间就在他妈那儿啊。
2: 那他总归还是要来的。
3: 他是
2: 一个在青春期的小姑娘，你想想，对于人家另外的一位女士进入到这个家庭里，对她来说挺难。
3: 是的，没错，
2: 亲妈面对一个青春期女孩都挺难的，是不是啊？所以很坚定的以后不要孩子了，所以这位女士除非她自己也不想要。
7: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提出什么叫包容。刚才呢大家都在说想找个包容的人，包容的意义就在于什么？我这个问题我是坚决不改的，我是一辈子都改不了的。比方说我打呼噜，对吧？我改不了，是不是？你给我上个呼吸机，我也改不了，对吧？那比方说像他这位男士，他说了，第一个呢，我呢，想找一个跟我年龄差别太多的，然后同时呢，这个人呢，他有孩子，可能是在南方，对吧？然后呢，或者说他不要孩子，这就是他的死穴，对不对？啊，那包容是什么？包容就是要包容你的缺点，女士也一样，先去了解自己，我有什么缺点。哪个缺点我永远改不了，对吧？然后我就找一个，哎，这个人说，哎，这缺点算什么缺点？我都不在意啊。那可能换一个男士说，这缺点可不行，我得。

0: 掰好了，那大家就打架嘛。所以你要找这位女士，第一个要包容您，就是她自己不再要孩子了，对吧？这是您的愿望，也是必须。第二要包容您，您的工作时间是没谱的，对吧？因为说今天有演出咱就去了啊，明天可能哎早上起来说下大雪了，我车技又好，我赶紧冲出去，为什么呀？这网约车的大好时光，是不是？所以说就是哎，这人说哎太好了，哎我就不想朝九晚五的，哎这不就行了吗？对吧？所以说哎，找到这么一个人包容你不可改变的啊，影响你可以改变的啊，这样就哎就达成一致了。
1: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也在想，就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舞台上的这么一个男生，我现在也可以去开网约车，我觉得他很放得下，也拿得起来，就让我想到了有句话，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但是我反而觉得岳童先生他其实是能放得下的，我觉得这样的人生的话其实是很精彩的，你还有很多种可能性。你知道有很多就是我看到的有一些明星，他也很想去体验这种很多的烟火生活，但是他没有机会，因为他走在路上很有可能就是在机场被簇拥着。但我觉得您的这种艺术生涯也好或怎么样也好，非常有可能通过像我们很烟火气的开网约车，遇到不同的人和人生和他们的故事，我就觉得这对你的演艺生涯可能会有加持，会有好处。所以我倒很支持你，您坚持你的这个选择没有问题，就是重新来过一遍恋爱生活。
2: 我特别想知道你怎么来到选择的。
3: 那这不经常有看你们这节目吗？
2: 什么时候开始看的？
3: 得有几年了吧，两三年了，电视上跟手机上。
2: 是你自己报名的还是谁把你推来的？
4: 大家好，我是岳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我还在化妆间的时候哈，我们编导也跟我说，哦，我们一号美女长得可好看，可好看了，
0: 谢谢。
2: 怎么样？
3: 那确实美丽动人，
2: 是不是？够这个演员的水准了吧？都
3: 啊，可以唱个角色。
5: 这个小姑娘，有气质。
2: 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
6: 啊，我是自己做生意的。
2: 那你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6: 我现在目前生活在黑龙江大庆。
2: 那等于是今天是从大庆过来的，是吗？
6: 对，特意过来的。哦，
2: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
6: 啊，我姐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因为我这单身四年多了嘛。
2: 是姐妹还是亲姐？
6: 亲姐。
2: 亲姐啊，来，
6: 对，我姐姐。
2: 您生活在北京？
7: 对，我一直生活在北京。
2: 哦，所以能看到我们节目是吧？那怎么用了四年才把妹妹劝过来啊？
8: 她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9: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很多人啊，血脂高了，只知道吃药，但是却忽略了饮食这个最关键的调控关口。那么接下来，协和医院的专家将亲授秘籍，手把手教大家怎么通过精准搭配一日三餐，不用过度节食，就能让咱们的血脂指标慢慢的回到正常范围。
1: 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管。一、二、三、四、五、六。
2: 三位，七，跳得挺嗨呀！哎呀，
0: 今天现场咱们隆重的邀请到了我们的健康导师，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陈伟，陈教授来了。
3: 你好，
0: 主任，您一上来是不是特别惊诧？我们现场这学员怎么了？这一上来就开始跳上操了。
1: 您看我这肚子这么大，这里边全是油，我想甩甩油啊。
4: 我是这两三年瘦了得有20斤吧。我呢现在就是想能不能再瘦一点，然后保持一点，最主要的是别反弹。
5: 刚才我跳操就是为了想着降血脂。
0: 您这血脂。
5: 血脂高，
4: 哎，我血脂也高，哎，
1: 我也高啊。
0: 高了之后怕什么？最怕什么？
4: 最怕心血管啊，
5: 对，
4: 这儿堵那儿堵啊。
5: 对，
6: 从这个体重体脂的改善上，我觉得运动很重要。但是呢，光靠动，光靠迈开腿，可能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得从嘴上找点原因。这个血脂其实是血液中流动的成分中含有的脂肪。脂肪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甘油三酯，第二种呢就是胆固醇。我们皮下和内脏的这些脂肪主要以甘油三酯的形式，而血管里流动的呢主要是胆固醇的形式。
0: 大家啊，现在呢也可以翻一下自己的体检报告单，看一看这血脂当中到底是哪一项出现了异常。我们给大家列出来了
6: 最常见的四项啊，
0: 甘油三酯、总胆固醇、低密度、高密度。
6: 其中呢，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这两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血液中的两个成分。而低密度和高密度，它都是胆固醇的两种分子。那么它俩共同构成的是总胆固醇。其中前三项高都不好，但是呢，第四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负责呢把这个胆固醇往血管外运的，我们有时候啊笼统的把它叫好胆固醇。所以胆固醇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越高越不好，那么有些东西还可以高一点，特别是像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和饮食的关系不是很大，那么它只是有一点关联，是因为它受机体肝脏功能的调节。
0: 大家面前摆的这些模具，这些美食，大家可以猜一猜，就吃什么有可能直接跟它的上涨是具有相关性的。
4: 哎呀，一看见这个我就两眼放光。
5: 对，
0: 可以自助啊，自选，放在自己的盘子里面。
1: 我觉得这个红烧肉，
5: 那我就这个主食吧，面包吧，
1: 面包是吧？
5: 是吧？
1: 还有这个鸡翅，
4: 哎，炸鸡翅，
5: 肉包子，肉包子。
1: 这是
4: 烤鸭，
1: 烤鸭，烧鸡是吧？香肠。
4: 香肠、
1: 鸡腿儿，
4: 对，
5: 炸的，
1: 油炸的，对，炸肉，对对
5: 对
4: 对，这个肉
1: 啊，对对，
5: 黄
1: 的
5: 烧肉吧，
1: 黄的肉是吧？这个是排骨，
4: 哎，排骨，对，
5: 不是有小排面吗？
4: 这还有猪蹄，
1: 还有我的最爱
5: 啊，小排面，
1: 这个小白面，
0: 这贡献出来了，
5: 这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行，这
0: 小排面是
4: 炸鸡腿，
5: 还有那个，
1: 还有
5: 那个花生类的，
1: 还有花生。
4: 花生，
5: 我觉得花生是不是也不能多吃？花生油，
4: 这头天晚上要吃这么多的话，
1: 还鸡蛋也不能多吃。
5: 还有涮肉，
1: 我觉得
0: 这是要吃还是怎么着啊？怎么那么激动啊？
4: 您说嘛，一看这个就两眼放光了。
1: 这个
4: 这要是头天晚上要吃这么一盘的话，第二天那甘油三酯肯定高。这
5: 让主任给看看，
0: 沉甸甸的，
4: 好了。
0: 陈主任，这是大家挑出来的，
6: 对，
0: 觉得可能吃多了呀，这甘油三酯啊
5: 都高了
0: 起来。
1: 还有
6: 看看咱们这个学员也没白学啊，挑选的食物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啊，因为啊，我们常见的脂肪分成两种，一种呢叫看得见的脂肪，第二种呢叫看不见的脂肪。看得见的，一看油就多，各种炒菜用的油，包括这个大肥肉膘子，那么包括各种各样的坚果啊，像这个花生啊等等。咱先不管它到底是好油还是不好的油，但至少 这一类的脂肪呢，它都是能够带来更多的脂肪的构成啊，所以这是一大类啊，包括油炸油煎的。但实际上呢，还有一部分脂肪其实你不太容易可见啊，比如说鸡蛋。嗯，鸡蛋的脂肪啊，你平常就是包的一个蛋，你看不见它里面有脂肪，但是呢，蛋清和蛋黄本身，蛋黄里边有40%是脂肪啊，所以这一个鸡蛋里边大约有5克的脂肪
2: 啊。还说多吃点鸡蛋健康，
4: 对呀。
6: 另外一种呢，就是你看着很瘦啊，看看像这个肉卷，对吧？那么这种羊肉卷呢？这种白色的东西都是脂肪，它的脂肪含量也不低。哦，另外看不见的呢，您刚才挑的挺好，肉包子。嗯嗯，肉包子，包子看不见油。嗯，但是包子里边是要用馅儿来调的，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脂肪。像这种面包，大家已经看到了，因为它在烹制过程中啊，要加糖，要加奶油，那么这些成分呢，也是产生额外的脂肪，所以这也是大家能够挑出来，确实对于我们的血脂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人为什么喜欢吃脂肪？你看您刚才提的都是您最爱吃的，是因为它如果没有这个排骨的时候，它不香。
1: 嗯嗯，对，
6: 一加上排骨，它就觉得特别香。嗯，这个里面香从何来？香从脂肪来。单纯的像这种精米精面，嗯，你看都是雪白的馒头、雪白的米饭。它如果吃的比较多，量比较大，嗯，饭量也比较足，它也会转化成过多的能量，也会造成甘油三酯升高。所以光吃白米饭也有可能造成血脂高。
4: 这看不见油啊。
2: 问问三位，这主食基本上量能到多少？
3: 你这一碗米饭没问题，
2: 我还大一碗
3: 拿那米饭来吸油呢。
1: 我要是太好吃的话，两碗。
6: 两碗
2: 一顿饭。
1: 对，
2: 那还得秀肉啊什么的，排骨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好饭还得配好菜啊。
2: 那年那甘油三酯那么小的
6: 呢？跟它还有相关的，咱们也摆到桌上，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酒。
1: 酒
6: 是喝的酒，就酒是粮食精嘛。
1: 对对对。
6: 然后呢，也是一种高碳水化合物，它也在体内快速吸收。快速供能，快速蓄积脂肪，
2: 略过的东西还挺多。嗯啊，这为什么血脂老是出现异常，自己还觉得挺委屈？其实是因为忽略了这些脂肪。
6: 吃油长油，吃肥也长油，吃坚果油也容易多，当然是过量的坚果。
2: 但是那不能，感觉坚果都过量，
3: 对，
2: 一颗瓜子就没完。
3: 对，
4: 可不是吗？一看电视，那一身可能一晚上就是一晚上，
6: 也容易长油。吃油炸食品，
2: 这板子是不是做小了，主任？
6: 确实，高脂血症啊，它和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确实是关系是非常大的。哦，吃
2: 内脏
6: 排骨也容易长油啊。哎
5: 呀，可爱吃了，
4: 内脏可好吃了，不煮火烧什么的。
5: 对对对对。
6: 再一个呢，喝酒也容易长油。你不可能说因为这个我就完全不吃了，只是说你在吃的时候内心中要有一点警示的作用。我任何东西都不去吃太多，我要学会搭配着吃，组合着吃。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您再吃这么一碗面的时候，打眼一看，菜是好的，对吧？这个排骨上面有5个，我吃俩，然后把那仨呢往边儿放放，或者让别人吃点儿，我把里边的面吃了，汤少喝点儿，这样呢就能够通过吃一碗面享受到排骨的快乐，但是你的血脂不容易高。哦，
2: 那袁叔叔，您这面啊还是能吃，只不过就是把排骨分给我们几个就可以了。
1: 那我
3: 吃两个就可以了。
2: 那总胆固醇可能更跟哪方面的饮食有关系？您也可以给我们列一下。
6: 对，最常见的内脏。哦，荤油。
2: 荤油，
6: 猪油，就是猪油、牛油、羊油啊，这种荤油。还有呢，纯肥肉，五花肉啊等等的， 谢谢。
2: 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啊。那当然，如果说您记不住，还想详细了解一下每天我到底适合吃多少，这个量是合适的，那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扫码，然后可以获得我们今天啊主要提到的内容，当然也有养生知识干货、精彩节目回放，我们的公益健康直播也在等着您。这总胆固醇就包含了底下的这俩。
6: 对，那么其实呢，低密度脂蛋白胆

0: 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加起来共同等于总胆固醇，所以总胆固醇高的时候大多数是由低密度来提供的啊。我们刚才是指的是怕它怎么升，但是呢我们还想怎么能给它降一点，就是新鲜的蔬菜所带来的膳食纤维，新鲜的水果带来的膳食纤维和微量营养元素都能够帮助我们适度的降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还有一位正好提到了，说老师高密度低怎么办呀？能吃点什么补起来吧？
0: 第一个，它受遗传的因素，你这生出来也没法塞回去了，所以呢这个只能认命了，并不一定吃什么东西能让它高，但是呢改善生活是有助于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睡好觉，别熬夜，
2: 睡觉
0: 多喝水，能够让机体呢更好的去运转，保持基本的体育锻炼。有部分的文献呢提出喝一点点小量的葡萄酒，或者呢吃一点这个我们说的菇类的食品啊，像木耳啊、蘑菇等等，这些啊有可能会提高一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这能做到，
0: 但是它的效率是比较低的。
1: 那您说我们动动腿，是不是也能减一减？尤其是这种靠吃不管事儿的。
0: 对，现在这个运动健身啊，确实是在高脂血症的患者中是非常有效的一个环节。你站一会儿也行，你坐着也能运动，只要你想动啊，我就总会给你一个方式去运动。
1: 坐着能动的这个方法，
0: 对，
1: 减内脏的方法到底是什么？谁报名？
3: 我来。
0: 男学员啊，我觉得他比较适合用这个抗阻的运动啊。
2: 坐那边。
0: 哎，您先别坐啊。
1: 上来就想坐，
0: 先做点准备功课，就是你在一会儿运动之前啊，先找个墙能够垂直的站住啊，站住呢我们叫五体靠墙，就是后脑勺、肩膀、臀部、脚后跟儿，加上如果还有能力的话小腿肚子啊，就是我们叫腓肠肌，五个点靠在一个平面上，这个两个手呢也是这样平平的放在墙上，你看你这样你肚子就开始缩起来了，缩起来肚子就有点紧张的感觉的时候，
4: 2003年年初有过严重的肺栓塞。
2: 那您真病了，
4: 你把我憋死，我老冷。
2: 你说为啥冷呢？是身体循环不好，这血液转不起来，因为您血管堵了。小片里提到的这个濒死感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并发症，叫肺栓塞。
5: 下肢
6: 不是在肺部吗？
5: 对啊，
1: 怎么肺下都有
5: 下肢啊？
1: 但是肺栓塞好像是一个特别危重的病。
2: 对啊，因为肺栓塞的死亡是无声无息的，所谓的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啊等等，这些它都有一个过程，但是肺栓塞很安详。
1: 哎呀，一说到什么血栓呀，总能想到什么脑梗啊、斑块啊，感觉他们好像是一回事儿，搅在一起，这些概念、这些名词我们也听不明白。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吧，这血栓啊、斑块它是一回事儿吗？
2: 绝对不是一回事儿。但是目前在我们社会上，很多人把这个概念都搞混了。动脉里边是长斑块的。静脉里边是长血栓的，比如说只有脑梗塞是颈动脉斑块脱落导致的脑梗死或脑梗塞。
5: 那我这就有这个，那是不是随时有危险啊？
6: 咱们都有斑块啊，
5: 对，好像上岁数人都有，
2: 每个人上岁数都会有斑块。
6: 对，
2: 但重要的是看斑块的性质，它如果是低回声的不稳定斑块，在一个管道里边高速血流的这种冲刷下，这种不稳定的斑块有可能会脱落，会造成脑梗。如果说在管道里边，就像我们家里的水壶里边水垢一样，它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坚韧，在高速血流冲刷下它不脱落，它就是稳定的，它就是安全的。我们先说血栓啊，血栓按它的性质来分啊，分为新鲜血栓、中等回声血栓和陈旧的血栓。新鲜血栓就像我们在火锅店里吃到的那种很软的那种血豆腐，液态的那种血栓，流动性非常的强。它可以被高速血流冲走。
1: 因为它软软的，
2: 对，流动性很强。
1: 对，这种就容易被血液冲走带走了。
2: 好，

0: 第二种是我们超市里能买到的这种啊血豆腐，嗯，很韧。我们也可以通过吸栓的方法给它抽走，但是需要技巧，需要先搅碎把它吸走。就你想它在血管里边，在各种缝隙里边会存在的。
1: 像这种稍微硬一点的，嗯，那是不是相对来讲比这种
0: 要
1: 流动性强的要好一些？
0: 要安全一些，不是绝对安全。如果说我们过量的运动，甚至有人去按摩折腾，它也有脱落的风险。它毕竟也是韧，但它不是硬，所以一般得的血栓的病人都要求静止不动，老老实实待着。第三种风干之后的类似于状态，您可以理解成血嘎巴或者血痂。那这种东西在血管里边是相对非常稳定的，这种血栓脱落的风险很小，同时是不能通过外科手术方法去给它清除的，只能通过中医的方法破血逐瘀，逐渐的消除这种血管内的血栓。
1: 那我的理解就这个是最安全的，相对来讲
0: 这是最安全的，它几乎没有脱落的风险，
1: 但是它如果长期存在在我们的血管里头，它也堵啊。
0: 对啊，
1: 它也堵着我们的血管里头的血流。
0: 对啊，
2: 对啊，
1: 也会影子
0: 会截肢的。哦，血管堵了，
3: 堵了啊。
1: 那像刚才视频当中颜色已经有一些变化的，其实就是因为它
0: 是罪魁祸首。哦，血管不流动，您想想，一个管道里边如果是流动的话是很安全的，如果血不流动像臭水沟一样，时间长了会发炎的。先从血管里边发炎，逐渐皮肤就彻底坏死了。血液在管道内只要不流动，它就自然会凝固。如果一个血我们抽出来就搁在试管里，放在室外上，我们看一看，过11秒左右它就逐渐开始凝固了。血管内也一样，就这个罪魁祸首，就这个罪犯，他如果把您的血管堵了一部分，那么很快他的后边的血栓就会逐渐的形成，越堵越多。
1: 反正我们理解了，只要是血管里头出现了血栓，这肯定就不是好事儿。
0: 是的啊，
1: 有急性的有慢性的，这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危害和影响。当然啊，这一盘子血栓我们解释的差不多了，还有一个词大家说的也特别多的就是斑块。这斑块跟血栓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
0: 最大的区别是构成。嗯，斑块在动脉里是由胆固醇结晶沉积造成的，是白色的。
3: 这么白呀？
0: 没错，
2: 就是白的呀，
0: 就是白的，
2: 那就是油吧，胆固醇
4: 水垢，
0: 基本上都对，
3: 都对，
0: 因为是胆固醇结晶的沉积，胆固醇本身它就是白的。
2: 我今年出的时候照的时候，那人说他一边做那 B 超，他一边看，他说你这怎么像新长的呀？哦，那我这是松的、软的，还是那种硬的呢？
0: 如果是软的，低回声斑块是不稳定斑块，是有危险的。你想，动脉血的高速冲刷，是容易把动脉斑块给冲掉的。嗯，哎呀，像什么呢？像奶酪。
1: 就是这个，
0: 像奶酪，
4: 那很容易冲走啊，
0: 很容易就冲走了。
1: 那这血管里头，尤其是动脉，这长得黏黏糊糊的这些东西，那不是特别容易把这血管给糊死了吗？
4: 对呀，
0: 容易，糊死之后慢慢变硬了，硬板是脆的，它紧紧的贴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逐渐把我们血管彻底给堵死。远端就会缺血，所以软中硬我们都有办法来解决。嗯，我们先看新鲜的，怎么给它清除抽出来。
1: 咱们东直门医院的张大夫来协助啊，李主任给我们演示一下，看看这是怎么取出来的。
0: 这个演示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吸，吸什么呀？吸的是血栓。
1: 您手里拿的这个是
0: 血管，
1: 模拟的血管。
0: 对，哦，里边我灌的是放了一些杂质的红墨水，大家演示怎么给它吸出来。
4: 相当于那个
0: 软的那个血栓，
4: 冻冻的那个血栓。
0: 对，软的那个血栓。
4: 这往里倒的是什么呀？
3: 疏通用的吗？
0: 基本上全都通过了这个血栓段了，是吧？
1: 那定位其实是在我们做这个治疗之前就已经确定好了。
0: B 超已经告诉我们了，血栓长在哪儿，之后B 超再定位，通过了血栓道之后就开始往外抽吸，来开始。

0: 这主任直接就是带走了是吗？血管是闭合的一个腔，对吧？这个是我一个演示过程。这么快？对。
1: 啊，
2: 都没了，
3: 刚才平常
0: 听的了，清爽干净的了。
1: 对对，
0: 它这个血管就相当于就干净了吧？
1: 疏通干净了，就把这个新鲜的血栓全抽干净了。
0: 那这不就像那个吸尘器似的，或者叫吸水泵似的？
1: 水泵，不像泵，对，给吸走了。
0: 对，
1: 如果对于新鲜的血栓是这样的，如果对于半陈旧血栓，我们还有一个搅碎的过程，这个不好演示。另外，对于斑块也是一样，对于硬斑。 是通过这种搅碎的方式，把斑块搅碎之后，也全部吸出来，来恢复管腔的通畅性，从而避免了支架的植入。
0: 不是说每个都适合用这个？
1: 没错。
0: 当然了，
1: 新鲜血栓用抽吸和悬切的方法，包括斑块，如果是陈旧的，这种是抽不动的，那只能通过中医中药恢复管腔通畅，需要时间。 没有这么快，但是同样有效。
0: 在这儿也非常感谢主任，当然要感谢张大夫啊。刚才给我们做的演示，感谢您，请您采一下休息。
1: 那么回到我们这个现场本身，对于早期，我长斑块了，以后怎么办啊？那么早期这种保健性质的，啊，可以用一些活血化瘀的代茶饮，就可以化解您心里那种疑问和担心。那您就喝点我给您配的
0: 代茶饮，
1: 三宝消栓茶。
0: 哟，这个好，
4: 这是针对于大多数中老年。
1: 朋友，就是
0: 预防着，
1: 对呀，防大于治啊，黄芪，
0: 补气
1: 没问题吧？补气的，叫行气以活血，对吧？
0: 对对，
1: 有气才能推动血的运行，才能加速我们的血循环。黄芪药甜的，好吃吧？看一看啊，下一个丹参，就是北方山上有的是。
0: 啊，丹参，活血化瘀
1: 的，不苦，还有一点点甜。
0: 嗯，
1: 哎，这是丹参。
0: 嗯，
1: 最后一个药啊，是山楂。
0: 开胃的，吃完又该吃肉了。
1: 您说错了，它是消我们身体内的。 胆固醇的降血脂的，哎呦，原来只知道它是助消化的啊！它是助消化也降血脂，其实它还有个作用叫软坚散结，就是药物本身的作用。
0: 有结节的是不是可以吃？
1: 可以。
0: 哦，哎，这不错。
1: 可以，但是会很慢。 咱先说啊，黄芪、丹参、山楂是消栓三宝茶，它是一个保健的一个过程，时间会很长，它不能代替药品，只是日常保健。如果真的有结节的话，继续开中药。 完全是有办法解决的。嗯，
0: 它是一个辅助，是个保健的方儿。但是您说这剂量，我们应该怎么配比呢？
1: 正常而言呀，黄芪、丹参和山楂，它们比例是1:1:1，正好起到消栓的作用。但如果说您觉得气虚，这天我比较累，您可以稍微的加一点黄芪的剂量，不管是动脉还是静脉，也不管我们提到的斑块还是血栓。 在这一点上，中医有它独到的优势，尤其对于后期像动脉的软斑啊，还有陈旧性的血栓啊，在这些疾病上，中医的优势还是非常强烈的。比如在中医古籍上提到一个补阳还五汤，就是专门来针对这种血栓和斑块类的疾病。它里边啊，
0: 黄芪我们认识，
1: 对，黄芪是补气的，啊。 叫气中的血药，像赤芍、川芎、桃仁、丹参，这都是大家知道的活血化瘀的。但请注意，水蛭和地龙是血肉有形之品，是动物药，它就是用来破血逐瘀的，是打破这个血栓和斑块的禁锢的。
5: 结节切了又长，息肉割了又冒，光拔草为什么不管用？特别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比如说这块地，它特别容易长草。今年除掉了以后，明年你如果不给它往上撒这种农药，它还会再长。嗯，那么跟我们这个息肉实际是。 这个道理是相通的啊！
6: 痰湿淤血浊毒，以及体内跑到哪儿问题就出现在哪儿。
5: 代谢功能、它的消化功能，以及它的这个土壤，可能就非常适合它，
7: 就是适合这些不良分子生长的土壤。

0: 慢慢的什么结节也出现了，息肉也出现了，甚至于跟肿瘤也挂钩。
1: 内环境不改，萎缩性胃炎、肠息肉便反反复复。
2: 现在还没有一种西药是专门说是解决这个萎缩的问题，解决息肉的问题。
1: 肝气调达，脾胃升降有序，老毛病才不会去而复返。下期全民健康学院跟着专家调节内环境，给身体换换土，敬请关注。

0: 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气候下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保护骨骼，补钾补镁都很重要。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很多含钾和镁都很丰富的双料优等生，到底是怎么回事？郭老师，
2: 那一说到补钾呢，很多观众朋友就会想到要吃香蕉，但实际上香蕉的含量在钾这个方面并不是含量最高的，我们可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那说到补镁的话，好多观众朋友就说我要多吃坚果，其实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食材在镁的含量上也要优于坚果。今天呢，其实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一方面呢是帮助我们的观众朋友去选择这个双料优等生，
1: 对，
2: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要介绍一个独特的水煮的烹饪方法。今天我们说到的镁也好，钾也好，它们是不怕热但是怕水的。哦，但是如果用到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独特的水煮烹饪方法，可以尽可能的减少它们的流失，把这个营养素保留下来。
1: 咱今儿个做一个什么样的美味呀、陈大厨？
3: 那今天的话咱就做酱香时蔬鸡肉卷。
1: 那我这双料优等生它在哪儿啊？
3: 馅儿里咱们酱料里都有啊，您仔细看好了。那咱们呢就先处理一下咱们这个鸡肉啊。这个鸡肉的话咱们选用的是这个鸡腿肉啊，片开以后的话咱们就开始给它调一下味儿啊，腌制一下，稍微的来一点点料酒，咱们来一点点的盐，来一点点胡椒粉，下完这些料以后咱们简单的给它做一个揉搓啊，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先进行腌制啊。既然说这个是蔬菜卷，那离不开蔬菜。
1: 咱们来看看陈大厨今天准备的是哪些蔬菜，这真够多的啊。
3: 很多是吧？
1: 菠菜
3: 对，绿苋菜，这红苋菜、对，这两种啊，
1: 两种苋菜。
3: 因为这个草酸含的比较多，咱给它焯下水。
1: 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好像含镁含钾丰富的食材我们推荐过深色的绿叶菜，所以这些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双料优等生吗？
2: 对，刚才我们大厨呢拿的这个新鲜的菠菜，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含量啊。那么100克菠菜里面钾的含量是311毫克，镁是58毫克。第二个菜品呢就是我们的苋菜，紫苋菜还有绿苋菜，
3: 对，
2: 它们里面的钾和镁的含量不太一致，但是也都是比较丰富的了。
1: 就是紫苋菜的钾高，然后绿苋菜的镁含的比较高。
2: 是的，是的。
1: 要钾镁实现一个双补，然后特别优秀的效果的话，就是紫的和绿的咱掺着吃，
3: 没错，一样放一点。
1: 但陈大厨，我质疑你一下哈，我们都说了，这个钾和镁它不怕热，它怕水，
3: 所以说的话，我们要快焯，就轻轻的烫一下，只是让它去一下草酸，而不是说把它这个营养给它破坏了，对吧？
1: 接触接触水哈，但不是让它彻底的打蔫儿。
3: 然后这个时候咱要迅速给它过一下凉啊。
1: 这边您先控制水哈，我就想问了，因为我发现今天双料优等生是三个选择，除了菠菜和苋菜之外，还有一个问号，这个问号下面的食材也是深色的蔬菜吗？
2: 它不是我们前两种像菠菜苋菜这种绿叶的蔬菜，但是其实它的钾和镁的含量比我们今天说的菠菜和苋菜还要高，
1: 它是钾镁含量的双料小冠军，我这个理解没错吧？
2: 没有问题。
1: 陈大厨，我这双料小冠军您什么时候用啊？
3: 您看啊，咱后头还有一个酱料呢啊，咱这个秘密都在咱们这个酱料里头。
1: 一个是酱料是提味的核心和灵魂，另外一个就是双料小冠军今天就在这酱料里面。
3: 没错，咱们呢现在就开始啊做咱们这个蔬菜卷啊，
1: 这就把我们的这个双料优等生都包在卷里面了，
3: 是这样的。咱们就是卷法的话，咱一定要给它尽可能的卷紧一点，然后呢为了不让它散，咱们呢外边还会给它加一层东西。一个新的方法我教大家啊，做到隔水煮啊，然后咱们就用到了家里边厨房里边的什么呢？锡纸啊，还能给它做到一个塑形的作用，是不是？然后呢咱们把这个锡纸开始再往咱们这个鸡肉上再卷，
1: 它是边卷边拉，边卷边拉会压得比较实。但陈大厨，这个鸡肉卷它能入味儿吗？
3: 用锡纸卷，您怕里边没有味儿，对不对？
1: 对。
3: 别着急，您仔细看好了，会兑一个特殊的汤，让这个鸡肉卷的味道特别的足。
1: 所以今天不仅是水煮的方法不一样，最主要的是水也不一样。
3: 没错，
1: 是一个特殊的水，我们拭目以待一下啊。
3: 对，好，那咱们这个鸡肉卷的话，咱们卷好之后啊，咱们再找几根牙签，稍微的咱们给它扎几个眼儿，这样的话呢，让它一会儿透个气。
1: 脚孔是负责入味儿的，而我们的锡纸是负责隔绝大量的水去侵蚀我们的营养素的。有点半蒸半煮的意思。
3: 汤能不能让它做得特别的香呢？
1: 得香。
3: 对，这香料就在这儿了，你看没有？咱们会放到一些八角和香叶，然后再有一些花椒，然后呢再放一些大葱，还有一些姜，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汤的滋味就足了。
1: 啊，
3: 这样的话呢，咱们再用这个汤再去下入咱们的这个鸡肉卷儿，
1: 香料是给的足足的，这香味儿肯定是有的。
3: 对的啊，咱们就开锅之后计时，关小火啊，煮20分钟。
1: 那这边煮着，咱是不是就可以起锅炒酱了？
3: 是的，先起锅烧油，咱们开始制作咱们的秘制酱料。先要用到的就是咱们这个优等生。
1: 哎呦，
3: 你看看这优等生，
1: 我可太好奇了。你知道看上去是很难分辨它是什么的，因为看上去它非常像坚果碎。
3: 好，那咱们一定要把它给它炒一下啊，因为炒一下的话呢，咱们吃起来咱们这个酱料它才能是糯糯的感觉啊，煸得微微发黄，然后包稍微干一点点，有小酥的感觉。
1: 这个食材下锅煸的过程当中，它真的很香，你知道吗？
3: 是的，这时候咱们放入洋葱，提一下香气，来上2勺酱油，放入这一点炒熟的芝麻啊，放入一点点这个红油，看到没有？这时候出香味了就可以了。
1: 我突然就想，你要是爱吃炸酱面，做那个小碗干炸特耗时，您不如炒今天这个酱料，非常快手，但是真的很香。那个香味的主体也是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甲和美双料优等生里的这个小冠军，它到底是啥呀，郭老师？
2: 那我们今天说的双料优等生里面的小冠军就是我们的黄豆。
1: 黄豆
2: 的话呢，每100克里面含有甲是1503毫克，
1: 天哪，
2: 镁是199毫克。因为其实我们的骨骼健康，大家很多关注的是补维生素 D 啊，还有钙，
1: 没错。
2: 但实际上维生素 D 钙的背后有镁和钾的支持。
1: 是，
2: 镁呢可以促进维生素 D 的活化，
1: 对，
2: 而钾呢可以减少钙的流失。所以我们也要注意补充镁和钾。
1: 说话的功夫，我们的鸡肉卷是不是也好了？
3: 然后呢，咱们给它打开，咱看看什么状态。
1: 郭老师，你看它成熟之后，它完全不需要捆绑，它就已然定型了。
3: 那咱们呢，现在给它切开胶汁啊。
1: 你知道一切开，然后我们看到的那个鸡肉蔬菜卷儿，它完全是一个多汁的状态，然后鸡肉是特别鲜嫩的，软软糯糯的一个感觉。最主要的是还搭配上了我们的黄豆的酱料啊，今天是甲镁满满的蔬菜鸡肉卷儿。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
1: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已经装扮一新，到处都是花的海洋，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尤其是广场中心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在阳光下

0: 熠熠生辉。我们的记者也前往了天安门广场，一起去感受那里欢庆的氛围。
1: 我们是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为了迎接国庆节的到来啊，我们能够看到北京到处都是花团锦簇，喜气洋洋。那么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呢，来到此处来感受节日氛围。
2: 是带我妹妹来这里玩。啊，
1: 你妹妹从哪过来的？
2: 我妹妹从青岛。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包括这个大花篮，就是欣欣向荣的感觉。
3: 我年轻的时候就每个十月一都去天安门广场照张合影，到老了的时候看看。很好，
4: 这祖国这个确实是伟大，要看出节日的气氛，神圣感非常好，这地方很大气。
1: 那么在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啊，已经是完美亮相了。花坛底部直径为45米，今年啊是为牡丹图案，寓意着我们祖国繁荣昌盛。
2: 基本上在北京这几年，每年都会过来，就像去年是鸽子，我记得，然后前年是南瓜那种丰收的感觉，其实每一年也是不太一样的。
5: 特别激动，感受红色的磁场，在这个色彩呀，然后包括这些花朵的这些形式，还有那个桃子呀，就是挺大气。
1: 今年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这样的精心搭配也有着其特殊寓意。
6: 最大的特色就是突出了一个属级，叫做15五，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哈，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15种花，哈，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啊，主要是体现一个硕果累累，哈，15五的一个美好未来，哈。
1: 那么除了天安门广场的花篮之外呢，今年在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至复兴门呢，还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那现在我们是来到了西单的东南角，能够看到这边呢是一个会唱歌的花坛。
7: 有什么不一样的？四个角都看了，感觉一下子就气氛就起来了。
1: 那么这边呢是以和谐共生为主题的立体花坛，花坛顶高为8.5米。我们能够看到这边呢是有一个女孩呢正在拉着小提琴演奏着《我和我的祖国》。那能够看到这边有鱼，同时呢还有黑鹳，还有这边的丹顶鹤等等啊，是有12个动物的造型，整体我们配合起来都是惟妙惟肖的。那整个花坛看起来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番美好景象了。
8: 妈妈97岁来看，
1: 真棒！
9: 谢谢，国泰民安，老人也健康。
8: 花坛好看吗？
9: 非常好看，到处是美景。
1: 每年都会带着母亲过来吗？
8: 基本上每年都要看天安门的大花篮和这些花坛，造型确实是不一样，更贴近生活，更显出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看着这个花坛在变，实际上祖国的面貌也在变。祖国伟大，我们人民幸福。
1: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西单的东北角，这边啊是以花园生活为主题的立体花坛，能够看到这边是以春意盎然的社区花园场景为主题的，有窗户有门，想要打造的就是我们这种推开窗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一片绿色，同时呢邻里之间是和睦相处的一片繁荣景象。
1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楼房的造型，感觉我们之后的生活也可以这样的丰富多彩，有这么多花和植物。
11: 自己有了宝宝之后，可能会格外的对这些小朋友啊，或者是家人的一些东西非常的注意，然后正好今天也带着我妈带着宝宝，然后我们一起来拍拍照，感觉很温馨很幸福。
1: 今年长安街上的这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已长征更序 绿花坛为序幕，复兴门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花坛除了在造型上有所突破之外，摆放的花卉也新增了不少新优品种。
12: 我们今年长安街整共用的量的品种数是大概350多个品种，其中呢，我们是展示了50个新品种在长安街进行了一个首次应用。我们有次育的品种是22个，然后从国外引进筛选出来的品种是28个。
13: 我感觉有很多品种我之前没有见过。

0: 细节部分更精致一些了。
1: 在这个祖国生日时候，我要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2: 国庆是咱们每年非常重要的日子，希望我们祖国越来越强大，然后繁荣昌盛，然后人民生活呢也更幸福安康啊！也希望我们生活更幸福。
3: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长假模式啊正式开启了，家家户户的团圆餐桌也变得格外丰盛热闹。
4: 哎，可不是嘛，过节啊最幸福的事儿就是亲朋好友相聚，美食相伴。老话说呀，无蟹不成秋嘛。这国庆家宴上，海鲜那是必不可少的硬菜，尤其是啊一盘鲜美的螃蟹端上桌，这节日的氛围啊瞬间拉满。
3: 没错，随着黄海、东海陆续开海，眼下北京的海鲜市场品类十分的丰富。鱼虾蟹贝品类比休渔期啊多了不少，正是尝鲜的好时候。不过大家该怎么挑才能选到新鲜肥美的海货呢？接着赶紧跟着咱们的记者啊去学几招。
5: 那个梭子蟹够大的哈，挺活泼的，一直不停的动。
6: 对，没错。

米饭，它如果吃的比较多，量比较大，饭量也比较足，它也会转化成过多的能量，也会造成甘油三酯升高。

0: 所以呢，这是作为后面给大家做的这种坐着能够进行抗阻运动之前的热热身。当您能够练习到60秒还能觉得还可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手做一点这种我们叫招财猫活动啊，然后呢这样子还是平着去做，你就会觉得你的身体处于一个紧张紧绷的状态，它就能够有效地避免你的运动损伤。所以这样呢，哎，你是不是觉得身体有一点热乎的感觉了？
1: 是啊，
2: 袁叔热乎的可快了、啊。
0: 好，
3: 现在有点汗劲儿了都。
0: 行，那么趁着您还没出大汗之前，咱坐着，
3: 好，
0: 可以去做下一组运动了。就像空蹬，哎，你要这有点紧绷吧？你就相当于蹬自行车，哎，一点点蹬，稍微绷一点劲儿，也是论秒，您能坚持1分钟，您效率就特别高。
3: 好。
0: 不减下来啊，哦，就是每次有一个蹬踏的这种感觉，你看我们叫
2: 陈主任做的时候
0: 云中漫步
2: 上身不动，
0: 对啊，
3: 但
2: 是袁叔叔哎呀这使劲儿蹬上坡呢，您在这什么感觉？
3: 腿快迈不动。
0: 确实这样呢，就要一点点的去训练，你可以做1分钟的运动，一天呢可以找个时间10分钟分10次，每次1分钟，你在攻坚，在看电视之余，玩手机之余，都可以做这样的运动。
1: 躺床上是不是也能这么蹬啊？啊，
0: 躺床上我们叫朝天蹬。哦，然后呢，你就可以往天上去举蹬。
4: 手脚冰凉，四肢发麻，血栓症状早识别，抓住中医溶霜黄金期。
3: 来，开始。
2: 这么快？
3: 对。
5: 啊，说气没了，
2: 都没了。
4: 中医古方清血管逆转危险斑块，
3: 尤其对于后期像动脉的软斑啊，还有陈旧性的血栓啊，在这些疾病上，中医的优势还是非常强烈的。
4: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内容稍后继续。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看节目的时候啊，您可以随时扫码获取相关的健康知识干货。吃动结合呢，是养护血管的基础，但是很多人明明平时啊，这很注意运动和饮食了，但是还是会频繁的出现手脚冰凉或者偶尔发麻的情况。这个时候啊，不能再单纯的以为这是累着了，或者啊就是体质弱，其实这很有可能是体内的血栓正在发出求救信号。这血管一旦被堵住，后续的麻烦可不小。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说一说，怎么第一时间给识别这些隐藏的血栓警报。
7: 我们得这号病是愣死不烂，不能给家属给社会找来麻烦，以后我们走道走不了，瘫床上。
8: 哎呦，这么黑啊。嗯，
7: 静血管啊。
9: 嗯，静脉血栓，因为我这个是陈旧性的血栓，10多年了，吃了1个月，感觉腿上原来是黑的，现在皮肤变浅了。
10: 我是腿肿。
3: 腿肿，反正您 B 超说有血栓，
10: 有血栓，他给我吃溶栓药了。
3: 您这左腿肿成这样，您这再往上一定有一个明显的位置，彻底把血管给堵死了。
10: 2012年年底，2013年年初，有过严重的肺栓塞。
3: 那您真命大，
10: 你把我憋死，我老冷。
3: 你说为啥冷呢？是身体循环不好，这血液转不起来，因为您血管堵了。小片里提到的这个濒死感，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并发症，叫肺栓塞。
1: 下肢
5: 不是在肺部吗？
1: 对啊，怎么能肺下都有
2: 啊？
6: 但是肺栓塞好像是一个特别危重的病。
3: 对啊，因为肺栓塞的死亡是无声无息的，所谓的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啊等等这些，它都有一个过程。但是肺栓塞很安详。哎
6: 呀，一说到什么血栓呀，总能想到什么脑梗啊、斑块啊，感觉他们好像是一回事儿，搅在一起，这些概念、这些名词我们也听不明白。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吧，这血栓啊、斑块它是一回事儿吗？
3: 绝对不是一回事儿。但是目前在我们社会上，很多人把这个概念都搞混了。动脉里边是长斑块的，静脉里边。

0: 是长血栓的，比如说只有脑梗塞是颈动脉斑块脱落导致的脑梗死或脑梗塞。
1: 那我这就有这个，那是不是随时有危险啊？
2: 咱们都有斑块啊，
1: 对，好像上岁数人都有，
0: 每个人上岁数都会有斑块。
2: 对，
0: 但重要的是看斑块的性质，它如果是低回声的不稳定斑块，在一个管道里边高速血流的这种冲刷下，这种不稳定的斑块有可能会脱落，会造成脑梗。如果说在管道里边，就像我们家里的水壶里边水垢一样，它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坚韧，在高速血流冲刷下它不脱落，它就是稳定的，它就是安全的。我们先说血栓啊，血栓按它的性质来分啊，分为新鲜血栓、中等回声血栓和陈旧的血栓。新鲜血栓就像我们在火锅店里吃到的那种很软的那种血豆腐，液态的那种血栓，流动性非常的强。它可以被高速血流冲走。
3: 因为它软软的，
0: 所以流动性很强。
3: 对，这种就容易被血液冲走带走了。
0: 好，第二种是我们超市里能买到的这种血豆腐，很韧，我们也可以通过吸栓的方法给它抽走，但是需要技巧，需要先搅碎把它吸走。就你想它在血管里边，在各种缝隙里边会存在的，
3: 像这种稍微硬一点的，那是不是相对来讲比这种
0: 要
3: 流动性强的要好一些，
0: 要安全一些，不是绝对安全。如果说我们过量的运动，甚至有人去按摩折腾，它也有脱落的风险，它毕竟也是韧，但它不是硬。所以一般得的血栓的病人都要求静止不动，老老实实待着。第三种，风干之后的类似于状态，您可以理解成血嘎巴或者血痂。那这种东西在血管里边是相对非常稳定的，这种血栓脱落的风险很小，同时是不能通过外科手术方法去给它清除的，只能通过中医的方法破血逐瘀，逐渐的消除这种血管内的血栓。
3: 那我的理解就这个是最安全的，相对来讲
0: 这是最安全的，它几乎没有脱落的风险。
3: 但是它如果长期存在在我们的血管里头，它也堵啊。
0: 对啊，
3: 它也堵着我们的血管里头的血流。
0: 对啊，
1: 对啊，
3: 也会影响，
0: 会截肢的。血管堵了，
2: 堵了啊！
3: 那像刚才视频当中颜色已经有一些变化的，其实就是因为
0: 它是罪魁祸首。血管不流动，你想想一个管道里边，如果是流动的话是很安全的，如果血不流动，像臭水沟一样，时间长了会发炎的。先从血管里边发炎，逐渐皮肤就彻底坏死了。血液在管道内只要不流动，它就自然会凝固。如果一个血我们抽出来就搁在试管里，放在室外上，我们看一看，过11秒左右它就逐渐开始凝固了。血管内也一样，就这个罪魁祸首，就这个罪犯，他如果把您的血管堵了一部分，那么很快他的后边的血栓就会逐渐的形成，越堵越多。
3: 反正我们理解了，只要是血管里头出现了血栓，这肯定就不是好事儿。
0: 是的啊，
3: 有急性的，有慢性的，这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危害和影响。当然啊，这一盘子血栓我们解释的差不多了，还有一个词大家说的也特别多的就是斑块。这斑块跟血栓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
0: 最大的区别是构成。斑块在动脉里是由胆固醇结晶沉积造成的，是白色的。
2: 这么白呀？
0: 没错，
1: 就是白的呀，
0: 就是白的，
1: 那就是油吧，胆固醇
4: 水垢，
0: 基本上都对，
2: 都对，
0: 因为是胆固醇结晶的沉积，胆固醇本身它就是白的。
1: 我今年出的时候照的时候，那人说他一边做那 B 超，他一边看，他说你这怎么像新长的呀？那我这是松的、软的，还是那种硬的呢？
0: 如果是软的，低回声斑块是不稳定斑块，是有危险的。你想，动脉血的高速冲刷，是容易把动脉斑块给冲掉的。像什么呢？像奶酪。
3: 就是这个。
0: 像奶酪。
4: 那很容易冲走啊。
0: 很容易就冲走了。
3: 那这血管里头，尤其是动脉， 这长得黏黏糊糊的这些东西，那不是特别容易把这血管给糊死了吗？
1: 对呀、啊，
0: 容易糊死之后慢慢变硬了，硬板是脆的，它紧紧的贴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逐渐把我们血管彻底给堵死，远端就会缺血，所以软中硬我们都有办法来解决。我们先看新鲜的，怎么给它清除抽出来。
3: 咱们东直门医院的张大夫来协助啊，李主任给我们演示一下，看看这是怎么取出来的。
0: 这个演示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吸，吸什么呀？吸的是血栓。
3: 您手里拿的这个是
0: 血管，
3: 模拟的血管。
0: 对，哦，里边我灌的是放了一些杂质的红墨水，大家演示怎么给它吸出来。
4: 相当于那个、
0: 软的那个血栓，
4: 冻冻的那个血栓。
0: 对，软的那个血栓。
4: 这往里倒的是什么呀？
2: 疏通用的吗？
0: 基本上全都通过了这个血栓段了，是吧？
3: 那定位其实是在我们做这个治疗之前就已经确定好了。
0: B 超已经告诉我们了，血栓长在哪儿。之后 ，B 超再定位，通过了血栓段之后就开始往外抽吸，来开始。
3: 这主任直接就是带走了是吗？
0: 血管是闭合的一个腔，对吧？这个是我一个演示过程。
3: 这么快？
0: 对。
2: 啊，说吸没了，
1: 都没了。对啊，都没了。
2: 刚才变
1: 成清的了，清爽干净的了。
2: 对对。
4: 那这个血管就相当于就干净了吧？
2: 疏通
0: 干净了，就把这个新鲜的血液全抽干净了。
4: 那这不就像那个吸尘器似的，或者叫吸水泵似的？
2: 水泵，那不像泵，对，给吸走了。
0: 对，如果对于新鲜的血栓是这样的。如果对于半陈旧血栓，我们还有一个搅碎的过程，这个不好演示。另外，对于斑块也是一样，对于硬斑，是通过这种搅碎的方式，把斑块搅碎之后也全部吸出来，来恢复管腔的通畅性，从而避免了支架的植入。
1: 不是说每个都适合用这个？
0: 没错，
1: 当然了，
0: 新鲜血栓用抽吸和悬切的方法，包括斑块。如果是陈旧的，这种是抽不动的，那只能通过中医中药恢复管腔通畅，需要时间，没有那么快，但是同样有效。
3: 在这儿也非常感谢主任，当然要感谢张大夫啊，刚才给我们做的演示，感谢您，请您躺下休息。
0: 那么回到我们这个现场本身，对于早期我长斑块了，以后怎么怎么办啊？那么早期这种保健性质的，可以用一些活血化瘀的代茶饮，就可以化解您心里那种疑问和担心。那您就喝点我给您配的
3: 代茶
0: 三宝消栓茶。哟，
4: 这个好，
3: 这是针对于大多数中老。好好学习，天天健康。大家都知道，很多糖友最怕的就是血糖控制不好，忽高忽低，长此以往呢，后果就有点严重了。首先就是各种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足、糖尿病眼病。其次，血糖波动也可能导致糖尿病急性的并发症，像酮症酸中毒、感染性疾病可能会致残致死。那想要避免这些危险，我们应该如何从肠道疾病的表现当中寻找出调节血糖的密码呢？
2: 就是跟那个血糖波动有关系，就是血糖越波动呢，越难把它的血糖控制好啊，因为它波动呢就不敢增加这个药物的强度，一增加就血糖低了，是吧？因为低了很难受，甚至会要命，所以就不敢用药用得很充分，这时候呢就整体血糖就高。糖尿病呢，我们讲啊，常见的急性并发症呢有低血糖，也有呢血糖特别高，高渗透压高了，人就昏迷了啊。还有当然酮症酸中毒，当然还有一种大家容易忽略的急性并发症，就是严重的感染，整个的这个肾脏啊都会烂掉。其实在老年患者身上呢，我们看到了他血糖经常的波动啊，我们下边问他病史呢，他长期的出现便秘，甚至有时候便秘腹泻交替，这其实也反映了他的肠道的细菌的不平衡哦，造成了这些严重的症状。
3: 这还有相关性、
2: 太有相关性了，而且对他血糖控制也非常影响。
3: 我们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这血糖波动控制不好，所以今天我们的主

0: 主题啊，就要落在从菌群当中找到调节血糖的密码。
1: 我便秘，我老便秘，但是血糖好像几乎没怎么测过。
2: 我是那个肚子有点那个娇气，就是动不动就腹泻，然后受凉一点也不行。
0: 高女士，您听说过吗？这便秘啊、腹泻啊，有可能还跟这血糖的波动有关系。
3: 有。
0: 您是便秘还是腹泻？
3: 便秘。
0: 便秘，
3: 有时候也腹泻。
0: 那您是血糖出现问题之前有便秘的，还是血糖出现波动之后有便秘的呀？
3: 我一直就是便秘，最严重的就是三天一次，完了之后排大便，满身都是汗呢，就跪，就恨不得要跪在那。
4: 在糖尿病人群里面啊，大概占40%的人都会有便秘，或者是便秘腹泻交替。我们最常问的症状呢，就是你有没有便秘，有没有腹泻，有没有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过去我们认为呢，是因为长期的高糖造成了肠道神经受伤，所以它功能紊乱啊，这个动力功能紊乱造成的这一系列症状。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呢，凡是有便秘的这个人群，他的肠道菌群呢，就跟不便秘的人比啊，它就偏差的比较大。
0: 所以这便秘和腹泻它其实都是菌群紊乱的一个表现。那当然除了这个腹泻便秘就是排的事儿之外，还有很多表现可能也说明咱菌群紊乱了，咱们可以自己来测一测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测有没有以下的表现。首先第一个啊，常有口臭和腹胀。第二个，粪便或排气有刺激性的气味。第三个，受凉之后容易腹泻。第四个，体重增加，肥胖。第五个，疲劳，情绪不稳定，难以专注。大家可以写一写啊，
1: 我一行一行又反复的看了一下，我就是符合这个第二条。第二条是这个排便还有那个排气，有的时候就是几天那个味儿都特别刺激，就说句不好听啊，化粪池的味儿。你别乐，
0: 不好意思啊，瓜爷忍不住就笑了。
1: 真的特别特别，
0: 是不是跟吃什么有关系啊？
1: 刚才那个人主任一说，我就想了一下，他好像跟吃没什么关系，就最近这些天就这样，然后过些天就不知道怎么就好了。然后呢，还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那个粪便还有那个尿的尿味儿变了。这但不是那么刺激了啊，是另一种味儿了。我就说不出来那个味儿，那么我不知道是跟这个菌群有没有关系啊。
0: 不光是关阿姨选了二，剩下两位健康学员这都包括了二号。然后罗叔叔您这是一到五全占啊。
2: 对，全占了，受凉易腹泻，这是我是常规的，而且我要外出的话都要带着这个治这个腹泻的药。然后呢，比方第四条体重增加，我现在是就是也是很困扰的，我现在体重是180斤，可能你们看不出来，但是我自己知道，疲劳啊、情绪，各方面都有，所以我这一到五我都有。
3: 我有第一条
0: 啊，
3: 跟那个第二条、第五条，我有三条。第一条就是常有，有时候不是说经常有，可能我觉得吃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就有口臭，有腹胀。完了我就赶紧一天得漱好几次口。完第二呢，就是这个粪便和排气那个也是。有时候不是说经常有，有时候也觉得自己都闻出来，就挺有味道的，赶紧的上一点冲一次，上一点冲一次，就怕味儿嘛，就那样。还有第五个也是，就是平时就觉得疲劳，有时候情绪不稳定，就是根据自己的情绪来。
4: 其实肠道菌群紊乱占一条我们都可以提示啊，我们可以去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我们对大便呢，它的菌群的种类啊，还有某种菌的风度啊，都可以有客观的指标来评测。刚才提这个问题，大家比较集中的是第二个，是吧？
1: 对，
4: 肠胃功能受影响了，这时候呢，该消化的东西没消化了，到了大肠就被细菌给分解了。大量一分解就产气啊、产胃啊就出来了，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啊。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你的饮食呢发生变化了，本来不这么吃，现在突然吃的，比如说油更油腻了，蛋白质更多了，豆类更多了。我们知道肠道呢有很多细菌，种类也非常繁多，有的呢喜欢吃这种食物，有的喜欢吃那种食物，由于你的食物的调整。 变化
0: 啊、
4: 哦，哎，结果呢就让那些产气的菌呐、啊、就活跃了。
0: 哦，
4: 他喜欢吃的东西正好你来了，是吧？他就产生很多气味不好的这个气体。
1: 不是我过嘴瘾，我解馋是为了他。
4: 还真是这样，有时候他想吃什么呢？啊，我们知道肠道呢还可以产生一些化学信号物质，
0: 嗯
4: 啊，跟我们的肠道啊，跟我们的大脑啊进行交谈，进行交流。
1: 这说法。
4: 进行交流，嗯，有时候他会释放一些信号。
5: 肠道菌群不平衡，典型表现是便秘、腹泻或便秘腹泻交替，以及粪便或排气有异味。除此之外，权威专家提示，经常出现口臭、腹胀、体重增加、疲劳等表现，也需要警惕。那么，菌群不平衡是怎么一步步影响血糖的呢？
4: 那比如说这个板非常的活泼啊，非常的
0: 活泼。我觉得这些菌啊，很多。然后呢，有三个颜色啊，有害菌、有益菌和中性菌，
4: 嗯、
0: 这都在我们的肠道里面。
4: 对，非常的形象，因为我们人体啊，肠道是寄居细菌的主要的场所，它大概得有5000多种细菌。
0: 哇，
2: 5000多！
4: 对，它的体量呢，细菌的数量呢，有人说呢，是我们人体细胞的10倍。我们知道呢，正常人呢，它的细菌呢有益菌，也有害菌，就是致病菌。另外呢，还有一些很多量的呢中性的。所谓中性呢，就是条件致病菌，在条件不好的状态下呢，这些中性菌也会致病，也会变成呢有害菌。这些不好的菌呢占优了以后呢，它使得你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血糖就会高了。
0: 哦，那您门诊的糖尿病患者是不是一检查出来大多都是有害菌比较占上风？
4: 对，会有这种情况，你说的很对啊。大部分如果我们糖尿病人去评价他的肠道菌群的话，大部分跟正常人比还是有偏差的，尤其跟饮食生活方式关系很密切，比如不同的家庭它的菌群就会有差别，不同的个体也会有差别，所以这个健康不健康主要是看它的平衡和它的状态。
0: 那如果说它真的出现了，现在补来得及吗？就能真的说控制好它的这个血糖吗？
4: 来得及是一方面，另外我们还必须去干预它。
0: 糖尿病的患者呀，特别在乎吃这件事儿，也讲究，
4: 是，
0: 就是有的时候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哪些吃多了可能血糖就不太好了，但是可能之前没想过跟这个菌群有联系啊。平时呢，我们糖尿病患者哈，可能想着吃吃粗粮是不是能调节调节。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准备了一个题板，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这些粗粮哪些是实打实的真粗粮，哪些可能是加引号的伪粗粮。我给大家念念这上头有什么：南瓜、玉米啊、藜麦、
4: 糙米、
0: 糙米、
4: 豆类、
0: 豆类、
4: 杂豆、
0: 燕麦啊，这应该是
4: 杂粮粥。
0: 这个山药
4: ，
0: 大家可以分一分，选一选。
1: 在我看来，我觉得都是粗粮。我每天早上还要坚持吃那个山药，吃一段啊。
4: 很好，
1: 我觉得它有一个药嘛，它是好东西，可以润肠的。但是第一个南瓜，我认识一个人，他妈就是糖尿病，他妈老太太80多了，就是买那南瓜，冬天你知道他买多少吗？他说治糖尿病，能控制糖。就从那个，他住在5楼，从那楼梯一蹬一蹬一蹬，一直摆到1楼，他就都搁那这一冬天的吃的。他说吃这个，然后那个不升糖。
0: 那罗叔叔怎么选呢？
2: 我认为玉米是一个，藜麦、燕麦，对，这应该是
0: 真粗粮，
2: 糖尿病病人的饮食的东西，
1: 可以吃的。
2: 嗯，
3: 我选糙米、
0: 燕麦啊，
3: 还有山药。
1: 哎，
3: 第一个不能吃，我吃完血糖就上。
2: 你看
3: 南瓜，
2: 哎，
3: 我吃完了南瓜跟玉米，马上我一量血糖就上。
2: 玉米也不行
0: 哦。
3: 嗯，
0: 那这粥呢？
3: 我是不喝。我就喝那个燕麦，有时候搁点那个黑小豆。
4: 啊，为什么称我们要鼓励吃粗粮呢？啊，因为粗粮里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啊，所谓的膳食纤维呢，是指的能够喂养益生菌的纤维。对于正常人来说，或者对于食品分类来说，这都是粗粮。为什么我们专门出现一个伪的粗粮呢？是因为你已经进入糖尿病人群了以后，有些粗粮升糖升得也很猛，所以我们要尽量的规避啊。比如说刚才高阿姨说的南瓜，
0: 嗯，他说了俩，南瓜跟玉米
4: 是升糖，玉米升糖，
0: 哦，真的这俩升糖？
4: 哎，真的升糖。
1: 玉米升糖？
4: 不鼓励吃玉米，因为玉米呢，不管是蒸的老玉米还是棒碴粥，啊，吃了以后都升糖。大家知道这个玉米里面含糖分挺高的。而且呢，它吸收消化也容易。我们都知道玉米糖浆，听说过吧？工业化的糖浆都是从这里出来的。身边都有血糖仪，你吃一根玉米，你测一测就知道了。
0: 这不是做人体实验吗？
4: 就是要做实验，因为每个人呢，刚才提到了。不同的肠道胃肠环境对不同的食物的吸收消化能力是不一样的。刚才提到的，这是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反应。麦片也是有埋伏的，大家要小心。那种即食的，就是冲的，急冲的那种麦片，吃了就升糖。啊，它已经做过膨化了、糊化了，哎，没有经过加工的啊，它可能会吃起来好一些。
0: 那我把它放在中间吧。
4: 哎，对，对。
0: 那这一类呢？
4: 这一类是可以的。粥它是另一个概念了，就是我们加工的过程。如果我们事先把它做成粥了，啊，这种糊化了，就是吸收消化特别快。本来是杂粮的，结果你把它做成细粮了，相当于，喝了粥就相当于喝一碗糖水，升糖比较快。
0: 哦，
4: 所以不要做成粥，你可以做成二米饭呢、啊，做成一些，
1: 那就没事了，做成二米饭，
4: 对，就好多了。
1: 差这么多呀，
4: 差很多，因为你在肠道外已经做了深加工了，相当于、
0: 哦、
4: 哎，本来这是肠道，你经过咀嚼啊、研磨呀、啊、什么的都已经消化了，
0: 不能让身体偷懒。
4: 对，
1: 您赞美一下我那山药。
4: 山药要赞美。山药呢，它里面膳食纤维除了刚才提到了能喂养这益生菌之外啊，它还能够润便啊，它可以形成，对大便的成型是有好处的。这里面没有提到好多，我今天上午看门诊还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他饮食控制得很严格，我天天只吃粗粮不吃细粮，结果呢我一看他的血糖监测啊，早餐后特别高啊，本来空腹呢是6，结果呢吃了以后呢就12、13。我就问他，我说你上午吃什么？我都吃的粗粮。我说你吃的什么粗粮啊？他就是吃了一根玉米，吃了半块红薯。
1: 哦，这俩都甜。
4: 哎，他说我在吃的是粗粮，对吗？对。但是呢，对于糖尿病人群来说，这种粗粮就要小心。
5: 您的血压最近平稳吗？您每天要用几种药？季节变化，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如何安稳过渡？
6: 您早上吃，
1: 晚上不吃，
6: 晚上不吃，下午也不吃。
1: 哦，一天就一次，
0: 有掰开吃的，有自己停药的、嗯、啊，有慢慢减量的。
5: 这些三高常用药千万别掰开吃，吃错药会要命。
7: 嗯，这几个字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注意了，不能轻易的去掰开它。血压的波动其实对于我们血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哪怕它到140。
5: 规避用药风险，科学控三高。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播出的《全民健康学院》。
8: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

0: 马上抢票。
1: 上小学五六年级吧，然后因为可能受家父的影响，家父是评剧团的器乐演奏家，把我推荐到北京戏校了。然后没想一考就考上了，自己一点都不喜欢戏曲，没有感觉，但是那个时候疯狂的喜欢舞蹈。后来我成年之后，然后出道考上了香港天星娱乐，到香港那边去发展，然后上的第一部戏。
2: 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
1: 那个是98年，1998年。
2: 哦，那会儿还是这个香港的这个
1: 四大天王呢。
2: 对，特别火的时候。
1: 对对对，然后到那儿一下见到明星了，主要是张学友、张国荣、梅艳芳、草蜢，就是给学友哥办那个 MM 啊，头发乱了。我在他的右前方，右一，你长头发那个。
3: 从聚光灯到方向盘吗？落差确实是挺大的。
2: 我特别想知道你怎么来到选择的。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在昨天的节目中，阳光帅气的一号男士率先上场。
2: 哇哦，一看这个很有气质，很有气场啊。这个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 现在就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哦，
2: 那看来是他有原来的故事，聚光灯底下然后再去这个做网约车司机。很多人在心理上
1: 有过那么一个很难过的这么一个过程，你毕竟是从高到低吧。
7: 就是这个，因为他比我小几岁啊，然后反正我觉得这哥们儿挺不错的，因为好多北京的这个男的哈，你像我这样，我现在因为我那车也跑不了了，但是说要能跑的话，现在我可能时间的问题，但是从心理的问题啊，我也不想跑。
3: 挺阳光的，就是穿衣搭配呀，就能看出来，他应该是一个挺明媚的人。能感受到，
2: 你看，说从聚光灯到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讲他网约车的这段经历，但其实他以前是一个演员，而且还挺牛的。跟我们讲讲，你是什么从小就进到这个演艺行，那还怎么着？
1: 上小学五六年级吧，然后因为可能受家父的影响，家父是评剧团的器乐演奏家，然后呢，把我推荐到考的北京戏校了。然后没想一考就考上了。
2: 那个好难考呢。
1: 是当时全国
2: 对，全国
1: 挺多的，全国大范围的。
2: 对，
1: 而且就我们是最后一届，全是北京孩子，然后在我们往后的就是全国各地的都来了。很幸运。
2: 那学评剧？
1: 京剧、文武老生
7: 啊。老生，
1: 但是也就是上了2年一科班，因为那个时候11、12岁，自己很也一点都不喜欢戏曲，没有感觉，但是那个时候疯狂的喜欢舞蹈，那个年代流行霹雳舞，什么传电呀、擦玻璃啊的这一系列。然后比我大的一些孩子，就是因为他们初中生，在我们家那边朝阳门桥头底下草坪上拿一个录音机往那一放，就是比我大的一些孩子，可能应该是你这个岁数了。我就老看他们跳，我天天一下学就奔那儿去，老看他们跳，然后再看电影，就是这耳濡目染，就疯狂的喜欢上这个霹雳舞了。然后恰巧那个时候又考上戏校了，考上戏校，因为戏校他没有舞蹈，那时候，然后后来也退了，退出来了。
2: 为什么？
1: 因为
2: 挺好的，
1: 我不喜欢那个。因为他是7年，在7年之前有一个2年的预科班，这2年是一个也是一个甄别期，学校看你的状况，你的表现的状况适不适合，然后给你定行那儿了。反正到那个时候也就是退出了。
2: 在家里没这个推你一把，
1: 你在家里非常不愿意让我退出来。
2: 是啊，
1: 因为那么多人都在考戏校。
2: 是啊，
1: 就是被录取是还是很幸运的。
2: 所以是你自己坚决不行吗？
1: 我不想学这个唱戏。
2: 那然后回来
1: 学舞蹈，
2: 又回到普通学校，
1: 回到普通学校了，然后又
2: 不再学舞蹈了吗？
1: 然后普通学校上2年之后又回去了，又那时候以学校有舞蹈班了又回去了，又学了3年。中专后来我成年之后，然后出道考上了香港天星娱乐，到香港那边去发展，然后上的第一部戏。
2: 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
1: 那个是98年，1998年。
2: 哦，那会儿还是这个香港的这个
1: 四大天王呢。
2: 对，特别火的时候。
1: 对对对，然后到那儿一下见到明星了，然后就成为他们的一个专职的一个舞。